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二八，告诉节哈，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3度，上高加35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18日，今日呢，较无虾米禁忌。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阿文呢？啊，我摕到金牌哈，非常厉害哈！这是咱即马日本名古屋阿文的田径赛，昨呢有个好消息，这是咱的跳高好手，叫做傅兆玄。这傅兆玄，咱这位少年的哈，伊迄身材非常适合这个跳高，哦，人个柔，脚个长，哦，啊个三条三条安尼身哈，非常适合啊。好啦，伊啊跳悬呢，超过2公尺25，啊2.25公尺，摕到金牌。这是咱今年吼，咱中华代表队第三面的金牌，更加是咱台湾咧这种运动场田径场顶面啊，男子选手，查甫的吼，查甫的选手呢，已经上届了60年啊。哦，这个徛到呢，这个亚运的颁奖台哈，真正不简单。啊、哦，当然不止啊，这金牌啊，咱的克拉数啦、亚当棒球啊，马龙呢，有这个摕到银牌啦、铜牌啦，哈、哦，这好消息哈、哦。当然，大家非常注目是金牌嘛，啊、哦，毕竟呢，摕到金牌啊，气氛感觉当然是无同款。哦，当然铜牌啦、银牌呢。这嘛是非常不简单吼，所以咱呢，然后一讲呢，一个摕到一面的金牌，两面是银牌，哦，两面是铜牌，哦，安尼咱累计拢总呢，已经摕到3面的金牌，啊，7面的银牌，包括19地，哦，这铜牌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呢，顶届呢，这傅兆祥呢，就已经看出来伊啊，哦，很有潜力啊，安怎讲呢？顶届阿文呢，伊摕第6名嘛。啊！但是无放弃啊，哦，继续个训练哈，所以这边呢表现了非常之厉害。其实你2公尺22迄一关，哦，一跳过了，就确定讲应该有3名来啊嘛。哦，结果伊咧2公尺25的时候，哦，头一边就跳过去啊。啊，然后哦，介伊啊非常竞争的是印度的选手，哦，叫做呢库萨雷，哦，这印度选手嘛跳过去哦。哦，2公尺25，但是咱是第一遍就跳过去啊。啊，只有印度选手是第二遍，伊嘛跳过去无唔对。好啦，按拢统计咯。哦，你也是2公尺25，啊，我嘛是2公尺25，然后佫挑战，佫较悬，佫较悬的时候呢，你嘛无统计，我嘛无统计啊，佫较悬的挑战2公尺28，2.28公尺，啊，你也失败，我也失败。哇，这无人跳级咯！安尼先来看顶一遍，2公尺25是虾米款？2公尺25，你嘛跳级，我嘛跳级啊！但是歹势，咱是头一遍就跳级啊，你是第二遍才跳级，所以金牌呢就是傅兆玄的。就伊买当公是为1966年这吴阿明哦，摕到金牌了呢，伊是经过了真侪年哈啊，咱的田径选手安尼先。哦、所以吴阿明呢，知影消息了以后，非常的欢喜。啊、哦，吴阿明当年吼、哦、是咧曼谷亚运的时阵，伊是男选手男子10项全能摕到金牌呢，哇、哦，嘛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哦，所以总统得到消息了后呢，马上呢，这贺电祝贺，恭喜恭喜安尼是吼、哦。其实呢，傅兆玄呢，伊咧比赛了啦，伊嘛讲，哎呀，真正吼、哦啊、不可置信。哦，一摕到金牌呢，自己嘛感觉呢，哎呀，不可思议啊！那是啊，一开始也是安尼想的啦，哈、哦，哎呀，那我咧3名来，啊、哦，3名来就感觉非常欢喜。卡输个一当摕第2名，哦，安尼就很 lucky 啊！想未到呢，摕到金牌啊！那是哈，当然啦，这个运动训练，有当身体上呢，难免叫什么伤啦，要安怎呢是哈？伊讲一开始呢，甚至啊有干呐。哦，要掉筋的感觉，哦，会安尼是吼，这运动嘛吼，但是呢，啊好啊，吼、哦、嘛是啊，全力以赴，
想袂到哈，就跳过2.25公尺。其实伊上好的记录是2.27哦，哦，或者全国记录是2.30哦。哦，啊，今嘛呢？啊，今嘛摕到金牌了哈，金牌有奖金啊，咱的国光奖金450万，代表团呢有一个啊，激励奖金2000块美金，包括呢田径协会理事长。啊、哦，嘛宣布咧30万的奖金，哦，当然教练也有，教练有15万，啊，奖金叫训练组啊，你哈，这教练非常要紧啊，哦，所以傅兆祥咧讲啊，教练嘛咧现场，啊，教练伫个伊就真安心嘛，哦，啊，过来呢，咱咧克拉苏，哦，咧克拉苏这边呢摕到银牌，包括铜牌，安尼是吼，啊，陈文慧咧咧举重。举重呢，69公斤的时候摕到银牌，啊，过来大家也非常注目的，就是咱的棒球队，啊，棒球队呢，咱无都摕到金牌了哈，所以咱就拼第三名，铜牌战，铜牌战呢，咱倒手太厉害，哦，所以有5-1打败呢中国队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呢有听众呢，还是甚至朋友，哈、哦，咧讲到这克拉苏，这克拉苏。过去咱不听去比赛，有这个克拉苏，克拉苏是什么比赛呢？咱会当摕到这个这个银牌啊，是不是哈？啊，这个咱为什么摕到银牌？因为咱呢输去的乌兹别克的选手李婉婷啊，好、哦、的克拉苏，克拉苏是什么款的运动呢？过去咱讲柔道，哦，柔道柔道，有无？哦，柔道柔道柔道，大家都拢。啊，真清楚啊！哦，啊，这个克拉苏呢，就是讲柔道的运动，但是无咧骑咧涂骹迄种的地板战啊。哦，所以有一点点啊无同，就差别咧只安尼是尔尔。哦，啊，这克拉苏呢嘛是为乌兹别克这边啊，然后呢啊发展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呢伊叫做克拉苏。啊，其实你啊简单来理解，就是咱过去的柔道。哦，但是。柔道是除了给你摔倒了，哦，给你拍给了呢，啊，有一种给你骑个头开克制黑地板战就没有了，这就是克拉苏，好、哦，咱克拉苏这边呢，咱摕到银牌呢，第二名的是哈、哦，当然咱棒球呢，棒球也非常的厉害，尤其啊，吼、哦，这倒手呢，啊，太厉害，咱这两面再讲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中华中秋节啊。刷了就是重阳节咯，敬老重阳，跟咱的节目有相当的关联性，因为即马真侪咱的听众嘛是咧等重阳节，敢是咧？好，我啦中秋过了呢，马上就是重阳咯。哦，所以咱中华县政府呢会统计，咱中华县呢，迄是一个长退休，嘛一个县市哈。咱叫中华县呢，100以上咱即个长辈阿公阿妈，拢总有300外。309位，比去年呢，佫增加了25位。哦，所以中华县的年纪啊，上年纪的是113岁。啊，咱有一名其中的啦吼，满100岁阿妈咧讲吼，阿妈阿妈，哦，恁奶奶吼身体真健康，哦，长岁寿安尼是，哦，阿妈讲嘛无咧，哦，就是咱的生活吼，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我、啊、每天呢，日子过得作息正常，生活较正常。啊，有一点真要紧，就是有厝内人来陪伴。哦、我感觉这真要紧。哦，有家人陪伴，你感觉真幸福嘛？阿孙来等啊，阿妈我回来了。哦，你规个心情就好起来，是不是啊？吼、哦，厝内人阿妈食饭哦，哦，你心情就好起来就是哈。好啦，所以咱呢，中华县政府的县长，包括呢一个民意代表来重阳敬老。进前呢就开始展开关怀咱中华这老大人的行程哈，像讲呢来到咱鼻头，鼻头就是咱讲的苏阿月阿妈啦，哇、啊，100通岁啊！哦，那咱中华老大人呢，重阳礼金哦，这老大人呢礼金10万块，哦，过上一片呢金锁片，啊、哦，金锁片1.5千，当然还有礼品啦。啊，表示呢对于老大人的一个关心，嘛祝福。
啊，祝福因的健康啦、啊、平安啦、啊，那是哈。当然过去日子也较辛苦嘛，一定的嘛哈、啊。所以呢，馆长咧讲，伊讲啊，哎呀，了解了呢，这阿嬷吼很辛苦啦，因为这个后来翁婿就往生嘛，啊、阿嬷就带囡仔嘛，哦，做老母嘛都要兼着老爸的工作啊，然后呢，敬祖。哦，阿嬷是种这羊菇啦，啊、哦，过去啊，囡仔生了多啊，哦，这阿嬷当初时啊，爱请养六个囡仔呢，你看辛苦不讲？哦，所以呢，坦白讲哦，以前确实真辛苦啊，那是哈，不轻松啦，不轻松。但是呢，就是这乐观面对，啊，就是安尼啊，啊，你若乐观过来做，阿、啊、嘛是过一工，啊，你逐工流目屎，点么艰苦，阿、啊、嘛是过一工。哦，所以顺其自然啊，卖怨天怨地啊，个快乐的心情，安尼落去拼哦，这是当然一挂老大人呢过去的心态啊，起码一挂人呢无法度哦，这抗压性很差，安尼真正就走进去哈。过来，咱来关心的咱台中这边，应该讲咱中台湾这边的问题哈。起码呢，你中部出国的，或、哦、听这朋友嘛是为台中飞，迄、那个嘛是为台中飞，中华嘛为台中飞。啊，甚至呢，苗栗、嘉义为台中飞啊，出国的嘛非常之准。啊，那安尼死呢，几落百万人为只出入不？对哇？啊，大家不去台中机场吗？哦、啊，有啊，去过啊，迄敢有亲像国际机场？哦、啊，敢那一个车头尔，迄种感觉啊，所以这呢，无够使用啊啦。啊，真明显嘛哈，所以呢，咱经济发展呢。哦，带动了旅游啊，生意往来，这嘛有哈。所以咱中台湾呢，拢总加起来超过700万人啊。真重要出入就是台中这个国际机场，啊，即嘛出入的人数这么多，哦，你这个是不是扩大呢？但是台中机场呢，又有一个困扰，就是伊是军方的，哦，等于讲军民合用，哦，这边霸利啊，那边霸益。因为机场就是空军的清泉岗基地嘛，伊即马就以炮兵来划分，阳东区、阳西区，东边、西边。啊，那阳东区代表呢，属于军方使用的；阳西区呢，属于啊，咱一般民航的。哦，但是你家去遐，你定来听到去声音啊，有无？哦，然后牙头一个看，哦，战斗机。啊，两个嘛，定来去遐。啊，去啊！哈啊，看下战斗机，挂飞弹哟！台湾的战斗机哦，挂飞哦，挂飞弹啊！哈，好了，所以呢，嘛是真重要，干不是呢？啊，所以你讲也无这个基地嘛，干那不对哈。好了，所以伊真侪土地，多数土地属于空军呢。啊，炮弹的起降呢，嘛是以军机优先，国防优先，这嘛无什么唔对了哈。所以这要安怎来发展呢？哦，军方的用地，哦，你要安怎去讨论呢？所以变作讲，台中机场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问题哈。啊，台中机场目前呢，你讲飞国际线，超过30线呢，超过30线。哦，今年的前7个月的人客啊，已经达到呢201万人，200万人以上，干那7个月而已哦。哦，所以去年落来，你看偌济人讲，是不是啊？去年是275万人呢，所以呢，即嘛超过300万人，甚至来到350万人，一定是会发生的嘛。但是贵整个台中机场，哦，你来有遐转来啊，你甲看迄个行李盘，敢那两位，啊，而且国际航线呢，大多数集中咧下午。啊，下午呢来抵达哈，所以确实讲，然后两班的同时啊，到伊，安尼你就等啊，啊等行李，啊个啊两安尼去个呀，哦，迄停车太不对诶，现在叫做国际机场呢，啊有够困难的哈，下当讲一位难求啦，一位难求哈，所以要安怎呢啊来做这个改变。哦，而且选举嘛好代志啦。啊，那讲咧，大家就想讲要解决地方的问题嘛，哈。所以即马咧要选台中市长，民进党的何兴存是咱认为哈，因为咱地基啊，咱的形状，咱的停机坪，哦，要增加。
啊，行李转拨呢，啊，这样增加。哦，刷了就是安怎呢？咱来要求中央针对呢国防部土地一个划分。哦，过来军方呢，军方飞行呢，有这个宵禁的时间。啊，宵禁时间，你袂当暗时来飞，好宵禁的时间了。这是不是安怎来协调啦？而且速速爱去到第三航线，所以你交通部加民航局年底进行，你要提高呢台中机场呢2045年的规划啊，这是何新存立委哈。另外国民党是江启臣嘛，哈、啊、哦，江启臣的看法是讲台中机场呢第三航线，伊咧2019年都列为是啊下一阶段的工程啊呢。啊，2019年，即嘛是2026年的用掉啊！哦，啊，这段时间为什么卡在遐？哦，你中央你讲个清楚啊！2019年呢，已经确定落去啊，刷到即嘛卡个，已经遮侪年啊！哦，所以面对着讲军方也好，老百姓也好，这种军民合用的限制，哦，咱们安怎来做处理嘛？是不是？啊，你兼顾国防当然爱。哦，飞行安全各方面要安怎来协调安尼先啦哈。当然，包括李伟啊、蔡其昌嘛，表示讲应该速速评估，增加停车的空间。哦，要安怎来增加临时的停车场？啊，是讲有一个接驳，其实个真要紧的交通啦、啊，为机场呢另外市区。哦，是讲啊，要安怎入去机场？啊，这可能嘛都系相当的安排啦哈。所以这呢。拢是未来真重要的。啊，你无做咧头前，即马出入的人愈来愈多，啊，所以就开始呀，开始大家呀，哦，就个骂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处，当你食你的脑脑啦，我拢卡袂，我食嘛唔好啦。
1: 像遐食即款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像遐食好盐，食好，
0: 食早餐早到要死啊，暗时食就好去。
2: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3: 你好，亮哦。
2: 嗨。
3: 我有去挂诶，诺诺诶地扫山哦。啊，阮查囝讲伊拢会偏啊，有阵时啊，伊昨仔食食都好起，啊，奈个。
2: 个会安尼倒流安尼流片哦，较长期间过一阵吧，即马天气个咧变啊，温差个大
3: 吼。唔、哦、知是天气啊啥？
2: 一定会吼，伊、哦、体质啦，上个咱个长期间砍咧砍咧，过咧过咧，食咧食咧安尼啦吼。
3: 对啊，顶届我就是安尼哦，伊食了伊就啊剩半罐，袂食说怎啊过期啊？啊，你讲袂使食，我过去挂先咧。
2: 好。你叫伊啊，食了真好啊，嘛是爱持续食一个啦，好唔好啊？
3: 你讲诶，那都无安怎嘛，会使较耐食嘛？
2: 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
3: 啊，就啊，甲下甲过去。
2: 你会记甲交代哈，拢食好啊嘛，就爱持续搁顾一个哦哈。
3: 唔过是啊嘛，是搁安尼食吓。
2: 安喏，伊诶体质啊，一定安尼顾哈。
3: 哦，啊，咱食咱这安尼会使哩
2: 啦。啊，都食好啊，都持续顾调较好啦哈。
3: 有啊，好啊，好啊，
2: 好，拜拜，好啦，好，好，拜拜，拜拜，
3: 好，谢谢，
2: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4: 喂，你好，
2: 嗨，你，嗨，哎，请讲来，
4: 怎么样？
2: 哦，请讲，
4: 我这个，嘿，开门前哟，开门就跪前哟。开吧，出个吧，还出什么玩意？你这不懂啊？
2: 拍谁？我听无你，你讲什么呢？
4: 我不不个讲。还开钱，还出买吗？还开个吧你？
2: 哦，开吧，开听是不？
4: 很久很久很久。
2: 哦。你啊，本身啊筋骨的问题吼，到药房买三椒买瓦骨来顾筋骨好吗？吼，啊，食了安怎敲电话给我哈？好，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2: 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
2: 嗨，你好，请讲来。
5: 大哥，我不请问你吼。
2: 请讲啊。
5: 我。他开刀吼，
2: 是，
5: 他要半年啊吼，
2: 是，
5: 啊，今麦你也懵懵啊，做烧烧的呢？
2: 哦，安尼，啊个你发炎呢？
5: 安尼算发炎吓？
2: 嘿，
5: 哦，
2: 你开刀开刀位？
5: 开口嘛？
2: 哦，啊，万年钢的吗？
5: 伊唔是，伊无打我换，我就带着换嘛。
2: 哦，了解，哦。
5: 我叫伊讲爱到换过位吼，
2: 系
5: 啊，个伊用到贴位位，
2: 安尼吼，你今年几岁哈？
5: 七十岁，
2: 我建议你买咱的瓦骨，买咱的三椒来食。
5: 我有食瓦骨甲三椒，
2: 对哦，拢爱三顿食，好唔好？
5: 嘿，
2: 哦，爱瓦当爱拍日头哈，
5: 嘿，
2: 啊，豆豆安尼训练，可以愈来愈力。
5: 啊，这是生发炎吓？
2: 啊，你来播吼，咱讲。哦啊，咱发炎咪红肿热痛，哦，红会发红嘛哈，爱静静，爱烧烧，爱疼，
5: 爱即马在换掉的了。
2: 嘿，啊你即马呢来波，来波本来都已经换人工的嘛，对不对？
5: 嘿，
2: 哦，啊那换人工的呢，本身你边啊骨头爱固定，
5: 嘿，
2: 哦，安尼新的人工伊才会轻，啊那无变做敢那荡荡闷闷安尼死啊。
5: 嘿
2: 啊，所以你即卖咧三椒瓦骨来夹你食，
5: 有，
2: 吼，安尼先啊，即系愈来愈好，好唔好？
5: 我地方还好稳买，
2: 好，安尼食就对，吼，啊袂当袂叮当哈。
5: 啊，但是即卖烧安尼，
2: 伊豆豆袂安尼烧，
5: 豆豆袂烧啦，
2: 对，
5: 哦，
2: 爱三顿食，无唔对，爱啉来一个哦，也欢迎嘛哈。
5: 你电话做歹卡，我卡头尾。
2: 哦，拍谁？拍谁？拢在接电话，哈，拍谁？拍谁？好，谢谢哦，
5: 谢谢，
2: 谢
5: 谢，
2: 拜拜，拜拜，
5: 谢谢。
2: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6: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7: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8: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脾气哦，三焦钙活骨多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行呢。
7: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6: 也用背书吼，三招解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7: 我才去长招，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
2: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不然先来从咱运动亚运会棒球方面啊、哦，这大家也真关心。啊、哦，咱这边的棒球呢，已经从中国大陆甲拍败哈、哦，所以咱是有得牌无唔得哈，不过唔是金牌哈、哦。啊，这边呢派出投手是啊林立明，啊、哦、林立明是旅美选手哦。哦，伊投球哦，霸气十足。哦，所以这边的阿文的棒球比赛，咱要抢第三名铜牌。哦，铜牌啊，林玉明出来投呢，好厉害。哦，一投八局，啊、哦，零失分，将对方的十边呢，甲三星八打。哦，所以带领到台湾队呢是5-1啊，打败中国队安尼哈啊，摕到铜牌。所以咱买单讲是咱呢。对数啦，好，咱台湾队呢，为1990年以来呢，连续10届啊，咧亚运的棒球比赛呢，拢有摕到呢啊夺牌的记录。我、啊、每一位啊选手会当有这个90万的奖金，哦、啊，全队呢24位嘛，所以拢总呢是2160万的奖金嘛，就是哈、啊。咱主要要讲到是这个投手啊，林玉明非常之厉害啊。啊！当中的连续改观的13名下巴达啊，一直到第6局啊，才被呢攻到第1记安打。最后，伊拢总呢投出81粒球啊，8局呢0失分，完全封锁对方，对方呢完全呢弄害头哦，所以这实在是太厉害哈！都、记者个访问啦哈，用阿无啦就是。将球呢都牵入去啊，好球台啊，是啊，这边呢，伊投了呢，实在是啊，非常之出色啊。其实顶边世界比赛哈、啊，世界杯的时候呢，伊嘛投了呢非常之好。我棒球呢，棒球后来就是日本加韩国啊，拼冠军嘛。啊，韩国队的这投手嘛真厉害啊，叫做郭斌啊，郭斌没有日本哦，把6个呢，平分哦。但后来呢？后来嘛是后来是是韩国赢，好、哦，所以韩国是摕到金牌安尼先。好，我来讲到等下这社会书哈，最近咱国内啊，有一种啊诈骗的方式。这诈骗的方式是，有一挂学会啊的理事长，哦，联络到下面呢，哦，然后安尼来骗钱。所以诈骗集团就利用 Gmail 呢用。电脑啦，什么跟你联络啊？发到伊啊，学会来对员工啊，以公务对接的理由来诱骗到承办的人员，私底下成立一个 line 啊，咱几个啊，还成立一个 line 啊，那是互相的联络。然后呢，则讲是什么要拿到什么钱，那不是公款的名义啦，要求呢对方爱汇款。其中呢，某一个临床心理学会员工呢，阿内斯呢，准了汇款哦。后来呢，了150万。另外一个学会是艾滋病护理学会，伊就较低格，啊，较低格，讲这怪怪呢，怪怪呢，怪怪呢，尾也低格掉，就无去互对方骗去安尼是。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咱即摆呢一挂机关啦、啊、团体啦、啊，卡叔讲呢。有什么理事长？哦，讲咱都爱做一个赖，然后叫你拿什么钱？请你爱提高警觉，因为有一种诈骗集团，起码拢用这招的着。所以刑事叫你讲，用诈骗集团就先透过的网络公开资讯，以了解了你这学会，哦，你的组织的结构是什么款？你的主管什么名？哦，伊拢清楚了嘛？然后你背个底层，就是某一个心理学会的会员，就接到讲，是理事长的名所寄来 Gmail 寄来通知。啊，对方要求这员工呢，咱几个啊，什么建立一个啊 line， 啊，无偌久呢，就讲啊，这个医疗器材费用你要支出啦。哦，啊，所以员工的陆续汇钱、汇钱、汇钱。啊、其实要拢总汇出去是350万，但是啊，地甲就讲，敢那个真正理事长呢？哦，迄赖账号敢那唔是讲盖富含呢？
哦，查证了才发觉到啊，不对，不对，哦啊，通知警察，啊，警察赶紧出手，才将200万砸落来。但头前的150万呢，无去啊，也变安心哈。啊，唔是干那一个团体呀、啊，另外一个团体嘛，收到类似这种这招的，叫伊爱成立一条什么钱？但这个团体呢，是艾滋病护理协会的哈，伊诶，地价得怪怪。安尼是吼，所以警方是咧提起呐。咱的机关团体，那收到顶面呢，或算是主管级的顶司啊，交班汇款的这 email 信，哦，用电子邮件给你通知，请你呢一定要查看到这小号，爱查证这本人，汇款进程呢，各联络一遍，是不是啊？吼，啊，你譬如讲，你接到用 Gmail。用 Google 的 Gmail 来给你、啊、通知的，突然间要求讲咧另外建立一个 Line， 安尼请你透过电话，还是讲本来联络方式，向伊本人搁个查证一下，是不是啊？过来，你也汇钱呢？哦，叫你先出一条什么钱，还是讲公务什么代志啊？或发什么钱？你敢唔免呢？搁确定一遍吗？哎呀，人伊是理事长呢，理事长嘛同款呐。哦，啊，你搁确认一遍理事长敢咪甲你骂？绝对袂嘛，伊认为讲你真顶真呐，真负责任嘛。哦，唔是讲理事长，哎呦，咱都唔通哈。嗯，是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被拍平，然后呢要甲厝内卡油安尼是哈。这是一个叫做廖宜炫，廖宜炫甲一位啊叫林佩龙。这两个是诈骗的，哦，伊组织一个叫做天金诈骗集团，涉嫌呢将机房呢下咧台湾，啊来跨国来骗中国人，安尼是吼，甚至咧切位当是跨国的，今下甲你绑票，哦，伊又拐到咧新加坡读书的一位啊，台湾的留学生啊，姓华，华同学。哦，啊，然后个骗去啊越南，个拍片个北京个什么去啦？然后找因老爸，啊，要卡油金啊，安尼是，啊，因老爸是大商，哦，大商啊，大商在倒呢？在中国吧。然后要个卡油4公斤的金啊，当时啊，价值超过1,667万。哦，即摆呢，咱中华鉴定单位啊。哦，这专案呢，弄个破获啊，起诉20个人，检察官而且针对主要的啊，这位啊林佩蓉女士，具体求刑25年的有期徒刑。哦，即嘛是喺咧审理当中。另外，姓廖的，咱中华典范呢已经啊判处16年的有期徒刑。哦，咱中华地检署是安尼讲，讲啊，咱这个中华关哈，园林分局。那去年10月，咱抓到一个什么呢？外国人呢来收银行破坏收部首，哦，啊，咱就开始成立这个单位，特别来对查就对嘛，哈。这发现就讲，哎呦，这两个就是廖宇轩跟林佩龙，两个拢30岁尔，因两个是抓头的，爱成立这个天成金银药，这拢是诈骗的基房啦，哈里多呢？台中，哦，而且已经骗到呢新台票超过1,000万啊！被害者呢超过50个人，这个集团甚至甲别个诈骗集团合作，哦，去找一挂车手啦，啊是叫来找一挂去收银行破坏人，即嘛有专门咧找车手的团体，你知吗？哦，哎，我真有真侪车手。你有欠人，你甲我讲，我派人啊去替你收钱，什么什么的事，类似安尼啦，哈。好啊，所以检察官咧调查就是讲，这个集团呢是去年7月，伊来对人呢，计也是上海警察，就是公安呐、啊，上海公安向一名咧新加坡读书的这位同学留学生，哦，讲你哦，看下到什么水钱，读书囡仔真紧张啊，啊，卡到官司啊。啊！因就骗就伊啊，读书囡仔留学生呢。在9月时呢，
安排伊啊，啊，叫伊去啊越南的胡志明市。哦，啊，这同学真紧张啊，惊到要死啊。结果伊来到当地，当地了后就叫集团的人啊，甲压起来，甲拍片，甲绑起来，哦，甲拍，哦，这类似种影片就丢啦。刷到找这位同学的老爸，哦，你老爸是一个大商，哦，要甲卡有四公斤的金啊。然后呢，集团这边个派人呢，啊，来中国要来收金啊，哦，当然提到金啊，你要嘛都要安怎胖啦，安怎水钱啊是，哦啊，所以今麦来干这瓜，啊，抓到伊嘛，啊，就表示讲呢，为去年十月一直到今年五月，拢总发动了十铺的搜查，抓到呢四里面这个查某人，包括呢其他十七个被告，哦，敢那查扣的现金就超过一千万。而且呢，佮查扣到这位啊，林佩龙哦，骗真侪钱嘛，哦，买面露的啦，为什么安尼是哦？迄台车即嘛嘛，地检署这边佮拍袂啊嘛，啊安尼是好。而且呢，因骗的钱嘛，都要要求呢，拢都要交出来。啊，所以这個案呢，分几啊体来起诉呢，将近二十名被告，组织犯罪嘛，诈欺罪嘛，洗钱罪嘛。安尼是吼，啊廖的这边呢，廖宇炫，廖宇炫呢，伊当然是甲这位啊，林宇炫，啊林佩龙两个斗阵的嘛，好啊，所以呢，本身这查甫已经被判刑呢，十六年，啊，这拢会当个上诉的啦，哦，所以这当然是请大家哎特别注意啊，有到呢，咱的囡仔咧外地啦，咱的什么啦，啊，是讲这边啊过呢。咁是吼，啊，第一话你是安尼判决出来吼，用这撩的查甫之类，就是指挥内面的这种公电话啊，话务人员的，啊，假啊是中国上海的警察，卡电话啊，或者咧新加坡读书的囡仔，啊，讲伊啊牵涉到犯罪，牵涉到洗钱，啊，这個、同学当然以为是真的嘛，就照对方的指示啊，啊，去越南的胡志明市，所以这起来真厉害吼。安怎甲你洗脑、甲你骗、甲你惊、惊甲你会当为倒位呢？为新加坡去到越南，你想看卖个？然后甲绑起来嘛，啊甲拍啦、拍鸦片啦，哦，然后骗老爸，要骗你老爸钱，安尼先咯，看离谱不个？是不是？好、哦，阿、啊、咱讲呢，本身呢想讲要趁钱，趁钱啊去做卖毒集团的小蜜蜂，小蜜蜂嗡嗡嗡。一个有代志啊，我都拜吹的，光因出门啊哈。这因为是咱家的新闻。台中呢，就姓干的干先生，伊就是参加这卖毒集团，伊做的代志，咱就是称呼叫做小蜜蜂啦哈。对方甲讲，每一礼拜，一礼拜哦，薪水就25,000块，哇，真好。哦，啊，开始上班，上班呢就压未一礼拜，就去警察抓去啊。而且伊个身上呢，有真多啊，咖啡包、毒品啊，咖啡包。啊，这咖啡包顶面呢，佮有印啥物呢？啊，印这个拉布布，古锥，拉布布安尼是哈。好啦，伊这就是仿的，仿呢，日本、韩国真出名的一款呢，味觉糖，外包装啦，外包装啊，但是内部就是毒咖啡嘛。啊，台中市的警方是六月初一。查到这姓干的，这姓干的才18岁呢。哎，就是作为集团内底小蜜蜂，哦，接到电话就赶紧哦出国呢，跟那小蜜蜂赶快飞来飞去安尼是哈。被查扣的当场查扣71包，哦啊，这位啊少年家啊，伊无头路，伊就是咧五月二八参加这贩毒集团，哦，功夫啊，一礼拜25,000块，他开始上班5天而已。啊，就出代志啊！安尼先，好、哦，即摆这独家皮包呢，实际上哈、哦、啊，一直呢拢咧流行。啊，咧少年人啦、夜店啦、吼、哦、一挂所在呢，敢那咧特别较侪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常常接到咱的听众啊，阿公阿嬷较侪啦哈，啊，拢会问讲娘啊，啊，讲叫我换人工的啦，啊，你看爱换变换哈，这毋是阿娘啊咧决定的，这是你的脚头咧决定的。哦，安怎讲呢？因为咱的阿公阿嬷呢过去啊，拢较做，哦，较辛苦，哦，过去的台湾呢，啊，经济无遮好嘛，啊，做甲要死哈，所以这脚头啦磨损的情形。一般来讲拢较严重嘛，啊，有诶甚至搁带着糖尿病，哦，诶，真正迄严重性咧，也搁较大呢是哈。啊，所以咱了解讲啊，咱这脚头会退化，啊，有的人较轻微嘛，有的人较严重嘛，哦、啊，一般人讲分做五级啦，哦、啊，咱以第三级来讲，第三级就是讲咱这脚头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伊是中间有一个空间嘛。阿毛能骨啦嘛，哦，阿那卡叔讲中阿这空间呢，都剩无一半，剩无50%啦，啊，这就第三级吧。这时候你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啊，脚头会抻筋呢，哦，就敢那咧较困难。这第三级吧，阿那来到第四级，一般医生有可能就甲你建议啊，因为第四级的时候呢，咱头拄阿讲的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中阿迄个空间呢。已经比一半更加薄，有当呢差不多要跨不起啊，迄个第四级啊，啊那第五级呢，第五级就差不多要堵掉呀。哦，所以呢，卡叔讲这个情况，医生讲爱换人工的，哦，有当呢，那么真正都要换，会变的，所以愈早搞愈好嘛。哦，啊，今麦呢，卡头按难啊，咱换骨就赶紧买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电台刚上，等下咱先来讲到咱嘉义的新闻啦。啊，嘉义家呢，咱国科会的讲吼，咱嘉义园区啊，要过来扩大，一期、第一期、第二期啊嘛，啊，即嘛第二期啊，哦，过来扩大，哦、啊，扩大呢，啊，就是讲啊，嘉科三期，大机电来哦，哇、啊，这是一点吼、啊，过来呢，这边讲到薪水。啊，要调整啦，要什么样的事？但是咱罗岗朋友呢，真正讲以咱目前台湾的生活，包括咱薪水方面呢，啊，政府讲啊，哇，经济安怎好安怎好，但实际上真侪行业嘛是够真困难的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7: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我是来自台北市立中仑高中的谢馨宇。首先，我要谢谢在成长的路上，身边的人和师长们给予我的支持，让我得以在泥泞中逐渐茁壮。其中，我要特别感谢中仑高中的郭薇薇老师，一路走到现在的每一场国文课，都让我确信您是我心中教师最美好的样子。之前在找社团的指导老师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就想到您，那种愿意相信学生、陪伴学生面对挑战的感觉，让我感到温暖。这种话说起来有点肉麻，又有点夸大，但当我想到过去种种与您相处的过程，真的情不自禁地说出来。所以我要谢谢您，也祝福您教师节快乐。
18: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讲咱台湾呢啊，这半导体的发展，来讲啊，台积电，咱台湾的护国神山，真正是好厉害啊！当然，伊也不断的发展。即卖咧，包括到美国、到日本、啊、到德国各方面啦，啊，拢需要发展，但是拢是无咧台湾发展遐尼啊方便，啊，遐尼啊熟手嘛，这是一定的哦。个咱台湾人咧太骨力咧，对不对啊？好啊，所以呢，去国外咧发展呢，会感受到讲，哦，咧台湾咧计划方便咧哈。好啦，都是咱国科会日前公布，咱嘉义分区啊。这样要来扩建，要扩大。好、哦、啊，比三甲呢，林立公是加科三期呢，也当讲正式啊来出发。好、啊，半导体供应链是表示讲，台积电呢要点只加码，要来兴建5座的先进的封装厂。哦，这把封装太重要了。啊，未来呢，咱嘉义科学区安尼叫10座哦。先进的封装工厂哦，这比作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技术上界呢密集的先进封装的一个重点所在哦。哦，所以国科会的公告就讲，这边立即的扩大计划，当然嘛是呼应着总统啊、这种施政的就均衡台湾，而且引领咱国家的一个产业的供应链的布局。提早呢准备土地，哦，五项物件袂当欠着的，袂当欠水，袂当欠电，或、哦、者当然拢啊、必须要呢做一寡真大的准备，啊、哦，过来呢袂当欠人啊，啊、哦，袂当欠人，哦，啊，当然啦、啊，欠土地即嘛袂当，哦，所以当初是讲五欠袂当欠着哦。土地当然是非常要紧哈，所以呢，即马了解就讲三期的扩大用地，就是延续到本来一期、二期的做法，一期、二期做了真好嘛。啊，主要用大藤来作用到伊周边，哦，三环的爱单纯，唔单亲像桃园地安尼嘛哈，三环的爱单纯，啊，啊面积爱大，啊做的所在是农场的土地。啊，即卖了解起来差不多将近200公顷。啊，咱南科管理局的资料你甲看哈，台积电咧嘉义遮一期的已经兴建了 P1、P2 这两座工厂，这拢是先进的方针的。哦，其中咧 P1 已经咧生产啦 ，P2 咧咧到期啊。哦，啊来嘉义科学园第二期呢，就 P3、P4 甲 P5， 哦，这三个工厂。P3 已经动工了、啊、目标在2030年进程要完成二期专属建厂都要完成的时候，现在你再想看看嘛，包括辉达啦、超微啦、苹果啦，对不对？这些大工厂针对 COVAX 这种先进的风筝的产能、啊哦、都要求咱做不好吧。所以你顶下这个赶紧的吼，脚步爱速度爱紧啊，就是吼。另外来讲的是贷款的问题啦，吼，这是买厝贷款。结果呢，这款个这数字啊，预放警报器啊，敢那有咧弹呢？啊，就是讲金管会统计8月底，咱这公家银行，人买厝贷款的预放97亿以上。比顶一个月，佫增加了2亿啊，一个8800万等等，吼、哦，这当然啦、啊，这已经连续17个月啊，拢是咧90亿以上。咱讲啊，虾米叫预防？
逾期放款呐、啊。逾期放款就是讲你借钱，我借钱，借钱了我欠你，你甲银行借钱，然后借钱的人借欠的，包括本金，包括利息，超过三个月叫做逾期放款呐、啊。钱借出去啊，哎呀，拿利息啊，爱还本金啊，超过三个月无难呢，超过呢，好，所以八月份新增加预放。八月份啊，安尼是咪头前三个月，所以是第二季，前后就开始安怎无钱还啊。所以这边的房贷预放的这种数字啊，后来嘛是有全面的个定算，因为金管会啊发觉就讲有一间银行，伊相关的一个统计呢，为2016年开始啊，伊的申报就是错误的。而且呢，错误呢，竟然影响呢将近要10年。虽然就是为头啊，哦，2021年呢，哦，以来这如果呢重新过来修正，修正了显示讲啊，咱房贷预放为2024年的八亿啊，69亿6600万，这波一路就一直起来啊，一直起来，到今年八亿来到97亿1300万。两年的时间呢，增加将近的40%，啊，不断连续在增加当中，是不是？啊，重审了嘛，发觉讲，这波呢，将高预放比呢，比咱原先认定的，搁较早就出现啦，安尼是吼。所以呢，银行当然做一挂银行的分析啦，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哦，啊，另外从今年啊，企业的经营环境的波动嘛，造成。另外一种的压力，哦，因为银行团呢，伊了解到这状况，发觉的讲是虾米呢？他对咱讲的，哦，借钱啦、三个月啦、无还啦这方面呢，竟然有半数是中小企业的头家的背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增加这种啊无钱还，哦，就超过时间呢。这当中够一半是中小企业的头家背景呢，是不是啊？吼，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咱所讲的，他多咱为什么成功台积电呢？哇，电子业啦，哦，半导体啦，哦，下面哦，发电价呢，碳价呢是吼，但相对的，唔是每一个行业拢是安尼是，啊，拢是安尼是吼。过来咱讲啊，房地产，啊，房地产呢，即嘛有一个豪宅限制，豪宅。哦，像台北哦，你这厝呢超过7000万啦、啊，啊是讲像咱台中啦、中南部啦，你这间厝呢超过4000万呢，吼、哦，就是豪宅啊那是。啊，豪宅有什么款的差别？豪宅你都有钱啊，要贷什么款呢？哦，所以豪宅呢，上最和你贷30%，而且无什么宽限期啊，无啥宽限期。好、哦，所以，哦，所以呢。要买豪宅，你最好呢，拢唔免贷款呢，即系较方便哈。啊，不过呢，因为咱本来呢，即贷款方面打房了呢，就一挂限制嘛。啊，譬如我买第二间，啊买第二间，啊你就买第二间啊。本来和你贷款的是60%，但是啊，产生了真大一个反弹，对不对？阮到一间啊，啊，即毛囡仔大汉啦。啊，要换较大间咧，啊是讲啊，甲囡仔买一间，厝内较大到顶。哦，啊买第二间的时阵，好、哦、就敢那限制遮侪。哦，所以有一挂声音咧，当然啦、啊，会听位顶面的来了哈。啊，所以后来咱就是讲，你买第二间诶，好啦好啦好啦，卖讲敢那会当贷款60%啦，和你贷款甲70%好唔好？啊，真一段时间才宣布诶。哦，啊，这对房地产有真大的帮助吗？啊，马马虎虎。啊，好啦，所以呢，即嘛有一寡呢，会当讲即、這个改变哈，啊，那改变呢，哦，你这豪宅，豪宅你那是讲我买一间，啊，个买一间，啊，无归去，买两间，甲拍通，哦，两户呢夹做一户，安尼先呢就算买第二间嘛。啊，无你啊，比一间过一间，比第二间、第三间，哇！你愈少无钱，安尼是吼。所以这种呢，当然是一种方式。
哦，两间合作一间，套价两户合一方式，会当我咱家己要住，这边咱就买两间个泡通。哦啊，当然，哦，这总价就加真悬咯，是加真悬无唔对。但是咱贷款上呢，会当得到呢更加好的条件。我这第二户啊，我第二户啊，安尼是吼，所以以后做一挂分析，头一间，头一间来照银行啦。哦，讲真正会当大家八成好啦。哦，安尼是，啊，第二间呢，啊，你就干呐存七成，会变安尼是。啊，我那个角度顶拍通了呢。安尼我带出来都无讲啊，哈，这穷则变啊，变则通安尼先哈。不过呢，这个薪水到底即嘛调整了啊，感觉有够无够安尼先哈。最近哈，有一挂工会，包括呢爱杰旭工会，包括乖乖工会，陆续呢拢取得了罢工权咯。啊，咧十月七，也个美光工会，个包括呢。中华电信的工会嘛，要举行罢工的投票。虽然台湾工人阵线啊，总工会是咧强调啦，伊讲咱政府你不断的讲，讲咱的 GDP 呢安怎好啊，11%以上啊，台湾呢经济呢安怎发展？但是劳工呢薪水低问题嘛，一直拢无解决，干毋是呢？所以啊，咧十月十九。啊，真侪劳工团体呢，嘛踮咧凯达格兰大道要来集结，要来宣布即个工会罢工投票的一个结果安尼是哈。啊，希望就是讲咱企业啊，那趁钱当然真好，那趁钱嘛应该甲员工来加薪，因为大家辛苦嘛，公司们才有法度趁钱，是不是啊？而且呢，应该提悬，啊，提悬就是讲咱劳退，劳退薪制度。头家啊，拨6%入去咱的户头嘛。伊讲啊，这无够，应该啊，爱提拨个9%，然后个未来呢，爱15%啊，安尼是吼。当然这是诉求啦吼。一般来讲，头家呢，听到这款的情况呢，可能伊也大家听安尼是吼。过来来讲啊，这景气到底什么款呢？今日有一个报道，会当作参考啊。半导体哦，生意真好，这属性。八月份的外销订单呢，也是打破纪录，超过1000亿的美金。哦，所以科技业呢，真正是啊非常之好安尼是好。但是科技业之外呢，我今日有一个探讨，就是讲咱世代汽车，世代汽车是虾米款的标准呢？当来啊做一个指标呢？伊讲啊，咱世代汽车的销售好啊歹，就是咱一般咱的大众。伊个经济方向球啦，今年以来5吨以下迄个小货车，小货车咧载货咧送货啊，哦，所以我做生意啊，我送货，我寄货啊，喏，哎，所以我买一辆税代汽车，但是这税代汽车呢，销售退步20%，那几年算起来，可能会退步咧15%，啊，瘫痪了好。哦，而且讲小店家不但呢不敢换车，甚至为了省钱，哦，连车的一个保养也好啦，维修也好呢，啊嘛时间拖较久，啥变样的是吼、哦，所以讲啊，5吨以下的小货车哈、哦，真侪拢是做小行李的，摊商啦，啊，小型的这店家啊，是不是啊？所以那是对内部国内生意来讲，伊这是有需要的，绝对需要。啊，经济好的时候呢，哦，这车甚至换新的呢，啊，嘛是换黑车就对了哈。但是你卡叔讲啦，就生意不好，换什么车？嘛，卡免用到车来讲实在，啊，规期变换会变样的是哈。所以呢，咱即马看这挂牌嘛，一直到9月15日来讲，5吨以下的挂牌呢35000台嘛，甲去年比起来退20%。啊，为家呢，买来发觉就讲，哦，原来哈，这个内需市场呢。唔是遐尼啊好，刚才他都阿咱讲银行迄个数字嘛，哦预放诶，哦预放诶偌济，结果半数拢是中小企业诶头家啊。下面个预放3个月，啊你应该还银行诶本金利息你无还呀，是安尼先吼，但相对诶，相对哦，咱讲啊，这好野山呢，诶应用愈来愈大哈，有啊，这有钱。
尤其这几年，迄钱咧入来，吼、哦，敢若水咧入来同款。你若买到股票，真正啊，迄钱敢若水入来同款啊。哦，来得好突然呐、啊，讲安尼讲啦，哈、哦。所以这 AI 呢，推动了全世界股市，而且嘛带动了什么呢？金钱的重新分配，有钱的更加有钱。所以呢，有一间银行渣打。啊、哦！伊个统计，伊讲干那今年顶半年，即好嘅人气啊！我安尼礼拜新嘅资金呢，竟然来到330亿美金哦！哦，所以呢，美金要乘以31、32哦，唔是干那代表330亿哦！哈、哦，所以讲带动了整个资产管理嘅规模呢，成长了15%。啊、哦，伊赚真侪钱啊嘛！即阵钱要安怎运用？用钱过去赚钱，银行有专人来替你服务啊。所以这款的规模增加了15%。哦，啊，你讲安尼，啊，你看台湾，伊讲台湾来讲，哦，伊啊新代表，台湾会当超过3000万这方面呢。哦，苏宁银行的客户，甚至啊，甲去年比起来，增加要超过40%以上。哦，所以总资产的规模嘛增加要70%，那是亚洲啦。哦，咱卖讲全世界，因为那是看亚洲呢，哦，台湾是真正是咧头前的。所以这 AI 呢，和好业如何业，尤其啊本身的是做科技的。哦，安尼先哈，啊，然后讲到我一个同学嘛，啊，以前呢同学港班呢，啊，阿贝啊呢，伊就是去一间科技公司，哦，做电脑的。啊，科技公司啊，啊，一开始你去当然是开始做职员嘛，哦啊，但是一直来对呢，一来对哦，啊，经过这多年啊，马过来对啊，啊，突然间就听同学咧讲哦，讲伊已经是这间公司的 CEO 啦，吼、哦，已经 CEO 啊咧，哇，还不得了，上市公司的 CEO， 哦，尾啊咧就是一个真，因为阿玲啊，每一天都要看真侪新闻嘛。啊，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看了一张相片。啊，这张相片，哎呦，啊，这敢不是某名人吗？哦、啊，同班同学，哦、啊，伊个什么人翕相呢？黄仁勋，回答迄个穿白衫迄个大头鸡。哎、欸，那个到底翕相呢？哦、啊，原来呢，哦、啊，人已经啊，做到这个程度安尼是，吼、啊，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呢、啊，每一个人诶，拢有无同的命运啦，吼、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上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啊，亮啊！
5: 好，听问你哦。
0: 嗨，
5: 脚小腿无力的是安那？
0: 脚小腿无力，敢有扑卡筋？
5: 无，
0: 无吼，敢那小腿无力。
5: 哎，那行路拢讲无力。
0: 有心脏的问题无？
5: 心脏啊，心脏佫无力着，心脏的药啊。
0: 来，你的心脏也无力，你的骨头也无力上，即系安尼。啊，脚都安尼拢无力吼。今年有七十岁以上无？
5: 超过啊！
0: 超过哦！我建议你买年糕蒸甲三椒来食。年
5: 糕蒸甲三椒。
0: 年糕蒸一顿一包。哦，三椒一顿两粒，照起工三顿食好吗？
5: 好啊，好啊。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哦，吼。
5: 我好。
0: 袂当无力，袂行爱行吼。
5: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阿亮哎，
0: 嗨，
6: 我顶回卡电话好你，给你讲会起信来的呀，
0: 嗨，会记的，即马的，
6: 要食你的食较好啊，较差，
0: 食维他干吧，
6: 维他干诶，
0: 嘿好，吼，
6: 食你这差多济，
0: 食维他干三顿食吼，
6: 啊我食诶，食诶林志颖哥精神是会讲降血压哈，是安怎？
0: 会乎你的心脏有力循环较好。
6: 啊，我食你这吼，
0: 嘿，
6: 林志雄哥讲吼，血压较低啊了，
0: 血压较低哦，唔
6: 是啦，我血压拢会欠悬了无，
0: 吼欠偌悬，
6: 都拢在食个降血压的，
0: 吼啊，即摆血压偌济，
6: 即摆吼应该食药，即摆食药啊，过你这安尼拢120-110呢啊，
0: 你即摆西药一旦开始减量哦，
6: 我即摆就是永安时也无食啊，
0: 嘿。
6: 啊，我即摆年岁暗吼，就是吼，即摆食你的香菇精嘛，食几啊个月啊，有无？

0: 啊，即摆则现，即摆则改变啦，吼。
1: 哦。
0: 啊，即摆吼改变啦，咱只。嗯，我想讲啊，在时啊，甲年看嘛，有当时啊，应该无一个香菇精有无？
1: 是。
0: 用暗时啊，是拢会清管。
1: 是。
0: 啊，即摆嘛，甲年嘛是搁保持讲。嘛是安尼百二百十外啊，用暗时啊，我这几工都无食了。
1: 是真好啊！
0: 啊，我就是要敲电话给你问这呢。
1: 你即马吼，
0: 嗯，
1: 你就是西药方面，你即马暗时也无食嘛吼。
0: 系啊。
1: 你个隔年有一段时间，
0: 诶，
1: 有啊，拢血压拢真正常的顺吼。
0: 诶，
1: 咱再甲医生反映一下，看日时啊那边吼，
0: 诶，
1: 是不是嘛继续来减量？你爱将这牛的数字给医生看
0: 哈。哇，我打。在弄牛，
1: 好，啊！你下落来，医生看，医生来给你检量，好不好？
0: 安尼哦，嘿，
1: 你卖阁家己做医生就好啦。啊，食人工精哈，
0: 嗯，
1: 咱心气也充足哈，咱代谢也好，咱血压啦哈，就稳定安尼啦。
0: 啊，血糖咧
1: 哈，血糖、血压、血油，这三项叫做代谢症候群哈。你食人工精，拢会当给你倒三工。
0: 好啊，
1: 你卖家己做医生就对了哈。好啦，卖笑了，笑嘞。我接电话呀，拜拜，
0: 拜拜啊，
1: 再见，再见。
2: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3: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啦。
4: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5: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6: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3: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6: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1: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咱人的循环代谢是非常要紧的。啊，总源头呢，当然是心脏，心脏呢将血啊送出来，啊，送到你全身骨，啊，运送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来，啊，来到咱的细胞，啊，咱的细胞呢吸收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了，各种已经运用衰，啊，啊，佮送出去。送出去了，佮送倒来心脏，然后心脏佮将遮个需要排除掉的，佮送回细胞来，细胞佮交换着新鲜的空气佮入来，安尼是会当讲是通风真好。吼、哦，看到咱一间厝内窗啊拍开，哦，安尼风啊来，吼、哦，通风很好，空气遮好嘛，身体嘛是共款呐。吼、哦，所以这循环呢太要紧了。没有那促进循环代谢，虽然讲啊，哎呀，这代谢症候群呢不可以，对咱的身体产生啊损害。啊，代谢症候群呢，看下什么呢？看下到血油、血糖、血压啊，血压高啊不行啊，啊血油高哦危险嘛，啊那血糖呢更加害啊。哦，所以讲代谢，看下这三种，加零五种呢一心气。和咱的代谢会当愈来愈好，保持咱身躯是一种弱碱性的体质，安尼是上理想的。哦，所以长期间的食零果精呢，会当有100项好，无甲一项歹，真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这个国家尼加拉瓜，尼加拉瓜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用过去这三年来啊，尼加拉瓜已经将因这个国家差不多因规个国家的十分之一，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内面的一挂矿。哦，一种啊特殊许可的特许权经营权，交予虾米人呢？交予中国的企业公司。啊，尼加拉瓜嘛得到呢超过十亿美金的中国这边的一个贷款融资啦，用得到呢，用咧因家己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呐，包括电信的建设啊呢。哦，所以对着讲啊，中国。当然包括美国也在这方面呢，希望说可以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大国家啦，美国啦，中国啦，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很丰富的矿产，还有很丰富的金啊，金啊，黄金啦、所以呢，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它说啊，根据一些资料的分析，为2023年开始呢，尼加拉瓜已经向着中国的一挂矿商、中国的公司啦，已经呢发放了80项特准的经营权，所以有16间中国的公司呢得到新的经营权，超过其他所有即系生意人的综合，即系许可涵盖了140万公顷的探勘，也是开发。遐大一个面积可以，相当的这个国家总领土总土地11%，遐尼大啊！迄阵和中国安尼是啊，当然即马美国嘛积极将这种触角呢为海外一挂矿业出去，嘛企图会当咧这方面尤其伊希望会当主导西半球嘛。所以安尼是呢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地方就这样抢资源抢资源针对统治尼加拉瓜前后要30年那个总统叫做奥蒂加，奥蒂加是一个独裁总统对于总统来说，他这样这样说，我给你这样特殊的许可权就是跟北京政府跟中国塞奶嘛而且还有计划，其他的计划包括说要踮咧太平洋、甲大西洋的沿岸呢，一个港口的一个开发，包括讲呢机场的重建，大家现在记未？尼加拉瓜吼，过去甲台湾呢是有外交关系呢。以前，咱是咧2021年甲尼加拉瓜呢断交的，尼加拉瓜呢叫真着金啊，所以黄金的开采。是尼加拉瓜很重要的经济的命脉，可以这样说，像去年就占他出口总额的1/5以上尼加拉瓜的环保组织是怎样说用中国的生意人来这采矿他这环保呢标准很低啦，尤其这个总统尼加拉瓜的总统本来有一些环境保护的规定啦，有什么有没有这总统呢，真多种个促销掉所以卡叔讲继续安尼咧开采啦，咧挖金啊嘛，咧开采过程当中所用的遐化学剂，像砷啊、像汞啊，伊爱处理矿石，所以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哟，会产生这状况，这就是，希望咧经济，希望咧金钱这方面的收入。等于说对国土环境都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的时候。再来说的是另外一个古巴啦，古巴啦。美国总统古巴美国总统川普对古巴呢真有那个咱不说野心啦对古巴呢真有兴趣。所以川普总统呢在美国记者在问嘛，他说美国跟古巴呢咱会说的行啦，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甚至我们不用动用什么部队吧
哦，川普总统表示讲，咱美国，咱是希望会当帮助古巴，哦，嘛希望讲呢，向美国人啊开放这古巴，好、哦，啊，古巴这古巴的外交部长，咧联合国大会的时阵，伊是安尼回应的，用阮古巴呢，阮管理，甲美国的这企业公司来发展商业，也是经济贸易的关系。就亲像阮甲其他国家同款，啊，阮拢希望会当啊来发展，安尼是好。结果呢，联合国大会呢，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咧讲话时，虽然无点名是美国，但是伊也针对中东甲这个古巴的议题啊表示啊，伊讲啊，咱都要尊重，包括咧海湾国家在内，即中东国家伊主权的安全。哦，卖干那你要讲威胁，迄种情况，哦，讲封锁、讲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呢，美国目前啊，针对古巴依然是有这种啊禁运呐、制裁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有就相当的施压啦，嘛禁止石油，禁止石油的载运啊，去这个古巴安尼是哈，所以古巴本身呢燃料是真欠的，哦，所以就无法度发电呐、啊。所以古巴这边呢是非常欠电的，电了无电，电了停电，哦，安尼是那个制裁嘛，啊，你生意呢不要你做，石油呢不要你送你去，好、哦，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所了解的这古巴了哈、哦。所以古巴跟美国关系来讲哈，像讲呢，因古巴的部长，啊，伊讲阮古巴呢，为头甲尾啊，阮拢愿意甲美国呢来对话。啊、但是伊啊，较无去讲到呢。啊，川普啊，针对讲啊，美国甲古巴已经有一个协议啊啦。哦，啊，美国无需要派部队呢，啊，就会当安怎安怎的时候，即、哦、古巴这边是无讲到这方面的啦。但是古巴的外交部长啊，伊嘛是批评美国，哦，恁美国对阮古巴呢，搞阮啊这种禁运。搞制裁就对，你袂当该做生意啦，袂当啦，大家拢袂当甲古巴做生意哦，哈、啊，物件袂当运送互伊哦，哈、啊。伊讲啊，美国对古巴呢，这种的贸易的禁运、禁止运送，已经是超过60年啊，超过60年哈、啊。所以讲，美国长期间对古巴的各种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搞阮处罚，啊，要来引发到人道危机，哦、啊，让生存袂落去嘛。啊，会有人道危机啊！那是哈，伊讲阮古巴对你美国，阮无对你有啥物危险嘛？是不是啊？我嘛随时准备好，要踮咧主权平等、尊重国际化的情况之下，咱会当来对话嘛？咱会当一路来讲嘛？只要讲你要尊重着阮的主权，啊嘛，尊重了国际化的一寡规定，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等于讲古巴目前，古巴目前的状况当然。生活啦，各方面的条件是拢非常不理想的啦。啊，川普总统来讲吼，川普总统今年正月迄阵啊下令啊，美国呢啊入侵这个委内瑞拉，将委内瑞拉的总统掠去嘛。啊，委内瑞拉总统叫做马杜罗，哦掠去。啊，掠去迄阵啊呢，川普总统就讲到讲对古巴啊要安怎安怎安尼是嘛。好啦，这是古巴这方面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南非。南非呢，这个所在啊，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呐、啊，厝内人亲戚啦，讲要去南非啦哈。哎呀，咱就甲建议南非呢，你敢啊？好，敢要去南非安尼是啦哈。因为南非这个所在呢，伊的治安是真不好的啊。英国的 BBC。马国报道，南非咧26、27，短短几点钟内，如果两件大规模的开枪，因为南非啥呢？南非非法的武器啊，非常之多，枪击啦、暴力啦，其实这问题困扰南非呢，已经数十年啊。南非这国家呢，人口有6200万人的呢，但是南非伊每一天干那谋杀的案件，每一天哦。差不多60件以上，所以一个国家伊每一天敢那杀人谋杀案件有60几件，你感觉去遐敢好？是不是？哦，所以这
真正好好思考啦吼。尾啊，伊听听讲阿妈安尼卖去，好啊。所以呢，像最近这大规模的开枪，大规模开枪啊，像讲来拜六暗时啦，拜六暗时呢八个开枪的，就弄入去啊，约翰尼斯堡附近的一间酒吧，造成1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哦，死者包括查甫拢有。到底为什么在这开枪？阿杰因这个枪也是 AK-47 哦，不是牙工的手枪哦，是牙 AK-47 哦。啊，总礼拜酒吧外面呢，伊先开枪，然后入去店内，哦，继续开枪。啊，要离开战争呢，佮放火呢，烧两台车。啊，结果呢，周日凌晨另外一个开枪。在开普敦家五六场所开落去啦，10个人死亡，11人受伤。哦，所以这东西，变讲这个所在乱嘛。哦，为什么伊讲这个毒品、甲走私、甲非法的采矿呢？甲地方的帮派抢地盘呢，拢总有关系的。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国家你要去啊，去啊，无代志去啊，创啥？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就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定只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讲啊，个人的关节，尤其是脚头乌啦哈，愈扎愈好。退化性的关节炎呢，伊为轻微的、甲重症的。啊，咧医学上有当讲分四级啦，分作五级哦，这种讲法拢有啦哈。不过一开始呢，一开始第一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时，好、哦，咱就定讲啦。哦，其实呢，初级的时候呢，你所吸到的，啊、哦，就定讲你看到的。你的脚头呢，无变化，无什么变化，哦，吸到哎，安尼话正常正常，但是你已经开始发觉到讲，咱的关节卡卡啦，卡卡的啦，啊卡卡的呢，代志就来啊，安安干是呢，有当呢嘛袂疼，但是就是脚头安尼憋憋酸酸，伊就来啊，哦，所以希望这个时候，咱就赶紧的要瓦骨。唔免三顿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食一阵嘛，迄声音就无去啊。愈早食，过愈头前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得力领高金。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那呢？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下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啊，各位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嗯、
1: 昨天的已经有
0: 涨，第一涨一波开心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哈。阿金呐，就刚可以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哈。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月也要花多一点。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了。有那我姐朋友说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呀、啊，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就休了四天。好、嗯，他说回去，今天要回去啊，那然后呢？好，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哈、嗯，因为他心心念念哈、嗯，心心念念哈、嗯，高雄美丽的房子哈，漂亮的房子，赶快哈，赶快打理打理哈，回来打理。嗯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颜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你啊，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内。嗯，没了啊，不然就再个蓝色哈，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哦、嗯。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嗯，二手价也会比较好。
0: 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哈，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不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车啊，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你这个定特别定制的空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哦、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都铁灰。
1: 想到球哈，看我画走，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嗯，因为车商一改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嗯。哦，就比如讲我白色的，因为打哪爱白色嘛，伊就叫一百台白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嗯、啊，消费者买哎，因为我贪小嘛，而且二手价也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你拢会跟你讲
1: 特殊颜色，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啊、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
0: 一般人就不会、一般人都不会要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钱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
1: 就是钱、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呢较特殊，
1: 啊、靠钱啊，
0: 就比较不好卖
1: 啊。哎、啊，用靠钱啊，收购被收购价就。不好了。
0: 但是我要买车，这几色我都绝对不买。
1: 就是主人也不缺钱啊，真的对啊。
0: 就是我修蛋了，修蛋
1: 了。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哈，来，我今麦跟你想起来，从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我第一架车是迄、那个、土黄色的哈、后来是红色的哈、后来又换的哈是红色，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哈，啊再来又换呢是又换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哈，就比较深绿的哈，这啊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哦，判给你戴，判给你戴，我真正没给你什么色的
1: 呀。多啦，我人买车是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啊。我的是讲啊，被载进呐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啊，有说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撞二手价格或者是购入的时候价格。
0: 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对啊，
0: 就反正我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好来，不过这一个新的哈，这个欧洲哈，欧洲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要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哈？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
1: 哦。哎、哪两种呢？
0: 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对，啊，因这是安那，因是抽参考哈，
1: 肇事率、
0: 哦，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调查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所以以后你那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保险 金额哈，保险费会比较高。嗯嗯、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哈。好，一个是黑色，嗯、一个是深灰色。好、嗯，就是咱讲的叫铁灰啊，那哈深灰色，嗯、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人说就是出在颜色嘛，尤其如果是视线比较不好，光线比较不好，还是暗时的时候、啊、这两色在那个夜空之下看起来就暗疏疏，所以有时候、啊、看到的时候反应不及就撞上了、但是也有人说屁咧，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而且你说黑色跟深灰色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安呢？哦，就这样，哦，就哦，市面上的车子哦，大概黑色的，黑色今嘛在咱台湾倒是比较少哈、哦，你有感觉不？黑色比较少了哈、哦，哦，较早那头家拢爱塞乌头车对不？咱讲乌头车就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哈、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哈、哦，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哈、哦，南多共一这个调查是在欧洲嘛哈、哦，就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哈、哦，所以你要安那讲啊，是也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出车祸十台内底，当然都七八台拢是这两个颜色啊，
1: 哦，就我无清楚啊，但是台湾吼，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
0: 保险
1: 保费的吼，最简单的是年龄、性别，阿公你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哪个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吼加费用了，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啊。哦，你老公、一般普通的轿车、哦、那就 OK， 一般轿车费。但是你老公比较这种竞技型的跑车啦，哦，还是讲较便宜的车哈、哦，这种哦，保险公司哦，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伊都不爱好伊啊、因为通常开这种哦，较跑车、轿车，还是讲，尤其伊老公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这种保险公司哦，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开公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无好业务，其实吼，伊都外接啊，有的是甚至更夸张，就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好啦，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而且澳洲的新车会挂牌记录来甲看吼、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才有是这几型吼。啊，在我们台湾呢，的确哦，的确，你注意看，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哈。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干嘛讲诶，黑色暗时啊，吼，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哈，暗飕飕哈，乌噜飕飕哈。哦，所以讲诶，如果你天黑了啊，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哈，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好，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今嘛啊，这几年来哦，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哈。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哈？对，这个色系越来越多哈，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哦，还真的实在是，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0: 呢。
1: 不过哈，当然说实在啦哈，这个车子哈，这个肇事啊，哎，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呐哈，驾驶人哈，到底有没有这个这个小心哈，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哈。

0: 哇，西班牙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非常愤怒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后来西班牙人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那到底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
1: 在抗议什么事情？
0: 后来他们抗议的是高房价啊。西班牙竟然会有这种这么多愤怒的人出来抗议呢？这个西班牙的高房价但是这件代志呢，当然啦，有足侪代志爆发出来，拢绝对哦。人讲不是讲都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代志的吼，前面可能也有累积啊，只是有一件代志个爆发出来了后呢，整个就压倒骆驼就这样子，都、就是安尼最主要引发这个西班牙人抗议高房价，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87岁老太太，伊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哦，一些公寓是租的哈，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哈。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哈，就是讲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齁，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呢，调涨租金齁，调涨租金啊，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头大啦，
0: 对啊，
1: 起价管齁，
0: 对，每个月齁今嘛那个租那个公务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好，租金96000，高万人本来这个咱都讲那个阿婆啊，那个80几岁的阿婆，87岁，伊伫这间公务住70年啊，你这么个调价管啊哦，一共就没有办法了齁，他就没有办法了齁，没办法，你没法都继续负担这么高的这个租金齁，所以最后就被迫驱离，就被赶走了，赶出去齁。那属于呢，被赶出去之后啊，体力透支，老被转来住院齁，这个大医治疗。啊，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这样哇，引发这个西班牙人的愤怒吼。有一段影片吼，就是这个阿嬷伊倒在眠床顶，病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好，伊讲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啊，我希望啊，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啊。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吼，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吼，手摇着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啊，然后吹哨子前行吼，他们的游行是安尼吼，钥匙提关关这样摇晃摇晃，叮当叮当啊，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吼，要求政府爱压低租金吼，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对啊，咱讲那个87岁阿嬷。

0: 也有一个哈，三十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跟伊妈妈哦做位大哈，那今嘛西班牙诶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伊讲现在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哈。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说，伊讲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所以他说、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西班牙的房租、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这个社宅啦齁的国家的这类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 2.5%、就是说社宅也不足嘛齁。所以你看像法国因为社宅有 14%， 荷兰的社宅有 34%、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所以央行、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来去计算、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短缺70万户的住宅、西班牙的公共住宅很少、很少、由于旅游业跟移民、带来大量的人口、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所以
1: 所以这个就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另外都是金刚？我觉得这个房价涨的问题哦，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怪观光哈、就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能这么监护的干嘛工哈？日本说想到这几年就特要观光客，虽然他们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因为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的工，我老师的工，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嘛？其实就这样子嘛。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稻草人，这样最快嘛。我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纳贡移民哈，然后的问题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纳贡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了，可能不当然你也讲要俗的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打开来讲，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民国7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可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显得很傻了？可能一拿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批判他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还说的这鬼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他顶呢，阿奇公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70几年，他如果当无可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30、40年来，他觉得是赚的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呀。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个就是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但是这几年其实 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了，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然后欧盟市场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所以很复杂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1: 不是只有说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你看快交嘴四十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住？哦，不是盖在马德里，哦，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里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了，就是
1: 啊、没有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
0: 了。对
1: 了，
0: 工作在哪里
1: 对产业跟工作机会，这啊薪资，
0: 所以哦，要平均发展。
1: 对，就用
0: 工要平均发展，
1: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啊，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讲啊？这个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常跟我们这个朋友咧，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哦，有住冈山，有住男子的，我在讲十年前哦，我咧听我们银行朋友讲，那个歌用的这个啥。桥头，桥头，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速地哦，啊，一平八万块，一直那讲，我想买地买个桥头去，遐拢惨，对不对？十年后，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十年才十年的光景，三千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调侃扔出去了，对啊，对，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去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要把握机会啦、
0: 好啦，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中秋就要进入哈，但中秋料拢天气拢会热啊，
1: 对，
0: 而且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哈、这个天气当然啦、一般来讲呢，进入秋天下雨，然后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啊，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哈，不晓得啦，所以今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咧，足侪所在拢落大雨落。
1: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啊，日本嘛是啊，落、
1: 哎。哦，今年日本的落雨。
0: 落加爱存咧，这
1: 天昏暗地。
0: 哎，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那加你啊侪？
1: 其实电锅的隔音嘛是赶快。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都。哎、阿哥，我就真侪所在啦，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是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啊，没有啊，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
1: 这个状况哦，其实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音现象哦，超级盛音年哦，是不是盛音年是超级盛音？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音年，啊，想到这个超级盛音现象，应用到哈，像咱的这个东北亚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啊，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好哈、所以可能这个超级声音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啊，好呢，你自己去想哈。啊，来哈，进攻的。
1: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不离严肃广告。
0: 甲哭嘞啦，随便啦，什么时间吼、喔，迄无定时诶嘛，无咧分饭前饭后诶。
1: 对啊，对啊。
0: 吼、喔，家里面吼、喔，德利珊瑚钙粉吼、客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喔。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喔，啊，伫你经常诶进出诶所在，便所嘛，肯一罐啊。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我今天酸乳钙粉还没吃吼，卡在就吃，拢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吃。那我咧上班呢，你也办公室吼，哎、嘛是办公桌啊顶头个坑一罐，不错，这样子吼，这无时无刻酸乳钙粉吼离不开你的视线。
1: 尤其哦进入秋天了，咱这么早晚这些温差大。很大哦，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对身体，咱的循环代谢，是讲平常时啊，你搞咧好顾你的身体，是做就是咧客气啊吼。所以哦，你若讲哦，惊讲哇，日夜温差大，惊讲身体较容易感冒啦，是不舒服啦。我感觉钙粉哦，其实在这段时间哦，你可以多吃个一瓶匙、两瓶匙都没有关系。好的，这动作哎，秋天养生保养哦，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哈，陪你过一个很不错的冬天。 秋天，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酸和钙粉它也可以强化体质啊。
1: 对
0: 哦，本身咱体内咱的钙质呢，我搞的时阵，你本身的免疫力也较强哦，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抵抗力也会比较好，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所以比较就不容易生病。
1: 对，
0: 我这两天刚好在朋友的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嘛是我那有熟识啦哈，哇讲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很 shock， 太惊吓了吼！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吼啊。所以讲，咱平时真正钙粉你爱吃，钙粉吃了去吼，哎，大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吼，哦，塞塞溜溜啦吼，你该肚子饿的饿，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出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哦，该不小号哈，他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哈，很多咱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敌不搞你的已经拢哦，你的新陈代谢拢不正常啊。你吃钙粉料，你也干嘛讲？哎，整个都回到哎，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哦

0: 南拳来讲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哦，就是讲哦，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哦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是伫对咧美洲哦，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哦。温度比平往年更高的话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叫做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搁里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进行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
0: 啊。对啊，哦、啊啊这个超级超级圣婴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地球太热了，你看。澳洲嘛是赶快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哈、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多，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无就热啊，要崩皮，吼，啊，无就是迄落吼，雨拢落个吼，这严重的自灾的这个洪水吼，哦，啊，未哦，今年寒天听伊讲，我多少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哦，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哦，那就那看今晚跟热天安尼，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哦，嗯，嘿，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吼，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吼，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吼，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到套餐。哦，秋蟹哦，秋的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哈，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好几个名，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哈，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哈。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的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黄金色的哈。所以秋天哈，这个好，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哈，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哦，真的是很好哈。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哈。好，来这间餐厅呢哈，咱都有讲的哈，好速度有几啊遍拢被哈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哈，在高雄哈。叫做叉心叉菜哈，好来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一斗第一本哦，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哈。一切秋蟹套餐下来，一输用差不多30只诶，新鲜的这个蟹。好，诶，分量用30只，好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寻味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哦，十道料理啦，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哦。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包括咱讲的讲，这霍气三杯，三杯沙公蟹，对，沙公蟹，还有秋红处女鲟，就处女鲟也是蟹，而且这胃盘，另外哦，这

0: 啊，花雕沙姆哈，这嘛是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姆炒米粉，哦，真正哈，打造十道的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哈。在地哈，从在地哈，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也烹饪技术融合呈现哈，真的是哦。看，你们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哦，看了真正是哦，嘴巴都馋了哦。还有什么哦？鲟鱼冬瓜露哈、哦、啊，酒香蟹丝冻哦，啊，蟹黄香熏蛋哦，哇，好多、哦，真的是哈。哦，然后还介绍什么哦，自家提炼的哈、哦，这类蟹油跟红鲟蟹膏汤哈、哦、啊，采用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啊、哦、酸香的风味哈、哦。哦，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哈、哦，凤翼的希腊哈。哦，哇，将那个鸡翅啦去骨了后，加好填入那个鱼翅，诶，飞鱼卵，哦，啊，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哦，经过八个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哦，哇。哦，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哦，
1: 嗯，拢出老菜啊，
0: 哎，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哈，就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内的丢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哇，都把咱激动公姐的公，哦，这里黑的锅气哈，都、就是哦，我锅气炒三杯沙公蟹哦，哎、嗯，都有哦，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哈，嗯。就是吃蟹的季节、嗯，
1: 对啊，钓虾、啊、嘛，这物件钓虾的好食嘛、嗯，秋天的螃蟹啦、嗯、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虾啊，
0: 哎、
1: 嗯欸，秋柿很赞。欸
0: 对吧？今嘛是这这吃起啊！哎啊，那个柿子哦，嫩起啊，有无？哦，足好吃的吼，足侪人拢足爱吃。哎，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哦。啊，今嘛这柿子哦都很便宜呢，哦，也很便宜哦。哦，这嫩起啊，这种的嫩起啊，吼、哦。

0: 莫卡西
1: 真的是哦、喔，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乌头粿的对啦，乌、头粿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哈，又好像有蟹粉哈，对啊，啊又有一些鲜虾哦，看起来就好吃啊，啊，各位烤粿哈，咩啊，丝瓜哦，油黄飘香炒丝瓜哈。油黄吼，油黄的是一类，应该是一类蟹，螃蟹的蟹膏的蟹黄啊呢，吼啊炒丝瓜吼，真的实在，吼这真正拢厉害的料理，好厉害的料理吼，每一道十道料理通通是以蟹为主角的，

0: 迄个乖乖工厂哈，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哈，这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对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罢工
0: 还罢工啊！我是讲看讲，都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今麦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原本是伫中立哈，啊，因今麦是安那呢？要搬迁哈，
1: 对，
0: 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哈，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员工在抗议罢工？嘿，对，来，咱来看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
0: 啊，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竹。啊，中立呛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因的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啊！
1: 哦，对啊，
0: 哦，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买乖乖，我靠买哦，对不？哦。土地卖予日月光56.72亿哈啊，所以就是因为安排条路要搬去啊，这个新竹，那新竹一定是搬，一定是较偏远的所在嘛。
1: 当然啦，
0: 新竹今嘛嘛无咧俗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应该是啊，所以员工呢，原工对搬迁甲补偿的问题，吼，甲公司协商。啊，这个工会九月份进行罢工投票，并且得到高度的支持，哈。啊，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讲，因为罢工吼，这一则新闻吼，有意思的不是这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则新闻，其实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的员工为了在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竟然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时阵，他们是在报乖乖。所以，伫这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咧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造成的罢工问题，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讲说很多那个高科技的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为台湾来啊，今嘛伫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怪怪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以为吼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这个晶片吼这個、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市场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吼入境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啊，这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你的东西就是道理，
0: 对对
1: 对啦，
0: 对对，因为干嘛说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哪有这回事？干嘛就干没想喊？差哪用咱的话讲讲，请假有啊？请假得安尼吗？啊，你知影讲哦，这种科技的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而且就你给控制了绿色乖乖，总是
1: 对，跟拜拜同款嘛。我较早有去日本这个农历七月份的时阵去台北这個。 内湖的科技这个哈，内湖科技园区哈，来我打个掌工，内湖的科技园区哈，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就会有被抛到的时阵去内湖呀。把这种赶快呢，不管你齁什么哦，Acer 啦 ，ASUS 啦，哦，然后红准啦 ，Weber 齁，任何齁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都有公司嘛。不好意思，就有人搞，大家嘛是赶快
0: 哦，乖乖 Apple 都，
1: 对，就是天对的边啊大嘞齁，啊身边有三升四升哪些工，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员工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所以这个乖乖，
0: 这个功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台上没有补充一下，想让公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那公司机台嘛，五码啊，高科技厂，
0: 我们播一些来电嘛，拢有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哈，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吗？
1: 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那我嘛，就听这个光电师讲过，讲因为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哈，黑子叫一个说你不要让这个机器的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啊你爱乖乖啊哈啊，绿色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不好运转，而且安娜呢，啊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觉得机器的招要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特别要绿色的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去麦古顶头是不是，我那来给坑一包绿色乖乖。
1: 啊，这个灯改成 on 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啊！
0: 不过这无多啊，这是就这机房的是安尼啊，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哎呀，啊，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不要任意闯入哈，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
1: 啊，无咱
0: 家
1: 己放乖乖，
0: 咱家己来提一个绿色个包起来哟。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你炸一包绿色乖乖，你麦克风的杆子给绑绑吊上去。好嘞，所以讲现在国外竟然就媒体竟然会报道乖台湾的乖乖工厂迁厂，造成被迁呛造成员工什么被罢工什么这个竟然会上他们国外的新闻，重点他不是要报这个罢工新闻，他是要报乖乖，他要报的是跟科技有关系一共台湾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乖乖这个放在机器或者是任何的设备，尤其现在科技业那么多厂房它这个就是它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这是都市传说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他们认为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因为这是台湾的黑科

0: 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哈，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好的零食哈，晶片业护身符的哈零食哈，啊，甚至呢，这个报道其实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讲这是零食 ，OK，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点不知道，讲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阮公司就是讲最近破多了嘛。但是公司的这类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紧张，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一年换一次啦，好，那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这种条件没用，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工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工啊，就这样被 kick 啊，起疑啊，喂鱼，哎，喂
0: 鱼，
1: 可以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给你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他跟他刷的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来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我们广告。

0: 讲回来回尿，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
0: 是
1: 在吃福利员，家人拢讲我足水。啊，另外吼，我要甲伊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足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水角，常常臭水角，按怎变成？我感觉安尼足歹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昨去买一罐迄、那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脆感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哦，
2: 啊，连这个都
0: 臭脆感哦，真的不太，人家讲不家己不注意点哈，把人。你家己唔知啦，一定是别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啦，臭脆角知啦，臭脆角就是咱的嘴角的所在，有一点跟它像溃烂啊，那种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啊，那臭脆角咱就爱讲，咱的维他干啊，来好好啊改善哦，咱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火气大，肝火旺盛，对，这种臭脆感哦，而且咱观众在台下未顺的时阵哦，这个臭脆感这个问题嘛是会造出来，所以哦，各个观众的健康啊，咱得喝啊平常时啊得爱来讲，因为他肝哦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精饭啊，无要紧，拢固定时间得喝哈，啊个搭配咱姐姐头姐姐嘛讲，好严肃，食个就困的个，
2: 笑个嘻嘻笑，那个
0: 笑声花枝乱颤，
2: 多了明亮嘞，笑声多明亮嘞，所以姐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哈，因为姐姐妹妹哦特别哦这青春哦，加了今天也笑脸呢，
0: 对，
2: 心情蛮开，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较早唔知咧，我做啥唔知咧，阿杂啥唔知咧，恰呀啥拢唔知，啊都是就阿杂就恰呀就未爽的安尼，就尴尬唔得想要跟人吼这找无事找找代志跟人冤家吼，
0: 对啊，
2: 哦所以人讲泼妇骂街吼，就是安尼，
0: 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加挂护理。严肃，你爱家己体验啦、你个唔信，你唔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食嘛。啊，你若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哦，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哦，会心情也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就骂啦啊，批评啦，
2: 精神
0: 躁垃圾啦，
2: 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这真正是就会合。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哦，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差个无差啊，拢总赶快拢无差哦，哎，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差哦、
0: 有啦有啦有差啦啊，但是你那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外公双管齐下，
2: 所以
0: 人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哦，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哈，啊，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哈，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哦、这就是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哈，阿哥来呢，带完这则台湾制药，来呢维他干。以上广告，V的。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钉死伫公车顶头，哈，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哈，哇，这个哈，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60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公车收班了后，这个公车就转呢停放伫迄个停车场停放三天。所以等于迄三天的时间，就是车无开啦，所以你一定讲啊，这一个人死伫公车顶三天，啊，唔足含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这塞灯的迄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嘛？啊，所以为什么会到三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24号，迄天暗时公车收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了后，三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呐，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巡一下。
1: 对啊，他们
0: 伊都无做，伊无
1: 做这件代志。
0: 对啊，迄个司机讲有巡，但是巡到中午尔尔，巡到中午尔尔，伊无巡到上尾白。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最后面，我们在一排啊二排哈，而且伊是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好，不是讲啊，摔在墙，摔在迄个座位下面，讲无看到哦，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得安尼啊，人得安尼，规个压落去啊，哈，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这哇对折，好，得安尼凹弯的经验，刚那咱人坐咧，肚骨肚落去了，得身躯一直压咧，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安尼，好，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李四和停好车了，司机讲有损，但是一损。个车中午两两，伊无顺个上尾啊，吼啊，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吼，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吼，可能死掉还是昏迷，咱唔知啦，吼，啊，司机就安尼就下车啊，然后到27号套炸，27号套炸，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吼，那发车了呢，吼，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吼，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吼。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8个站啊。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8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
1: 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8个站，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赶紧报警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讲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台北市政府嘛认定讲安尼有收信，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给开罚30000块那业者嘛发声明认错啊，讲这个姓陈的驾驶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身心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就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对了，对了。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最好在阿文恰在台阶上底下，可能憾事可能发生，但是
0: 后车门啊，公伊是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个隔板，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好，等一下再说。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中共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甲10岁码廖敬顺甲。
3: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地玻璃各色只个乡镇角头，
2: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大家好，我叫杨子怡，目前是台中女中高二的学生。那很荣幸可以借着国际级两岸事务种子培训营的机会来到电台，想再次感谢我所有一路上遇到或者是教导过我的老师。我现在能读女中，来到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成为一个很喜欢的自己，是每一位老师成就的我，所以很感谢你们，也在此祝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然后祝老师们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14: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16: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小君。我在说讲啊，一个人弄三工吼，然后啊，引导人弄三天不见，引导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讲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呢，问伊家属讲，哎、欸，啊，你厝的人拢三工吼，无看，那拢无人找吼。了解起来，这个查甫的吼，本身这个男子死亡的男子，一起跟爸爸住在深坑，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哈，然后接到这个通知了，因爸爸呢去认尸。哇，80几岁爸爸去认尸，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哎，而且根据爸爸这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个某甲伊个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去大陆的吧，哈。后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会住伫深坑啊？是安那去走去新店，哦？啊，是唔是搭错车啊？是安怎？哦，这都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那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尼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啊，60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60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有可能哦。啊，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哦，阿兹海默症了，所以讲，至于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的。
0: 对啊，这个可能该调查嘛，解剖。你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心脏的问题会。

0: 好来，七点前过咱开放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假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0800775599。直接卡吼，在现场哦，卡起来咱的节目现场哦，秀君甲扑克直接给你服务吼，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2: 双哥。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吼，爱一个人出来，吼，唱三十分钟，吼。啊，人讲吼，从头到尾这三十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改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哦，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拢三十分钟，他的每一首歌，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哦。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2: 啊，石尊小姐你好哈。
1: 嗯。
2: 啊，我有食爱困了十几冬啊啦，
1: 吼。
2: 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吼，
1: 食
2: 当我啦，吼。啊，对睡眠吼，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的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困，无法度困啦，吼。我未无迄落，啊，即马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十点起，啊，就随倒来就随困。啊，但是到两三点吼，就醒起来啊，啊醒起来就无法度通困啊，啊就到天光安尼啊，啊这个原因是安怎？
1: 你起码过暝啊，刚过来食。
2: 有哦。
1: 啊，爱改。
2: 我有改较少。
1: 哎呀，无你得改无清气嘛。
0: 既然要改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就是你就是过暝啊，无全部改掉吼，无要紧啊。所以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袂歹嘛。啊，但是你看，你困眠药，你得留一个困眠药买伫家。所以你即马的原因就是困眠药啊，搁依赖渣，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搁食困眠药。
2: 我
1: 甲
2: 改断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爱甲断
2: 掉。
0: 我知。
2: 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还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
2: 啊，真正袂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2: 啊，我一日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安尼，安尼我可能也袂困的哦。
2: 我坑嘞。
0: 心因性，你食久了就是心因性的依赖吼，变作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吼。
1: 加油啊，困眠爱点嘛吼，加油。
0: 啊，钙粉啦，要困的时阵，进前要困进前，你个焗一时啊，尖尖的钙粉甲焗落去安尼。
2: 不过我有咧食迄个钙乳呢。
0: 你食蒜蓉钙粉吼，啊、哦哦！你其他我不爱跟你讲、哦，我咱所知啊，就是蒜蓉钙粉。要困的进前，就是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中间的时间，拢会使食。一时卡到尖尖吼，啊你也无得两时也无要紧，啊你若卡一时就卡到尖尖安尼，你甲焗落去真的有差吼，啊安眠药既然要改啊，就卖搁底下咧拖的一条尾溜都要拖咧，直接剁掉。好，我知影你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吼，你安眠药改掉过渡时期，你食嘛袂困的啊对嘛？你食你唔是讲我咧讲袂困的？
2: 我即马有啊，你的副业是我拢有，哎，都
0: 要
2: 睡困去。
0: 啊对。
2: 但是困啊两三点醒起来就无法度。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安眠药卖食，你卖搁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
2: 第二，改较少啦。
0: 卖
2: 安眠药，
0: 甲要改就改少的，你就个规个拢互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蒜蓉钙粉食一匙，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哎、欸，你好。
3: 食钙粉吼，啊，我吃钙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嘿。
3: 啊，那脚，那跟人食钙粉安尼，啊，要轻骨的，迄我袂轻，啊，钙粉食安尼无效呢。
0: 你什么？你讲啥？食钙粉都会疼。
3: 我吃钙附山啦吼，啊，加上钙附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饮吼。
0: 该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
3: 啊，我若要就讲白行，迄较早买轻轻的，塌的，安尼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开心食咧啦，吼、哦，得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哦，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这个有诶无，迄拢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要
0: 甲定
3: 掉，
0: 唔使。唔，你都卖搁食侪项啊啦，得到尾啊，你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嘛。你钙粉钙油就专心食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毋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嘿，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那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骨关系吼，吼、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
3: 嗯。
0: 好，吼、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钙油，吼、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侪，反正有时候是烧钙，有当烧肚，有当时啊，等到是干燥破坏，吼，无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来。哎、有影安尼就会使啊，那你其他你根本都是假食的啊，吼、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等风？红尘来了来，去呀去，不是一场。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好听的歌太多了，吼。
4: 日落相识，来月相动。蓝天满无尽冬，
0: 好嘞，
4: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0: 所以那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三四十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那其中唱到一首叫阮的名，这首的时阵哈、叫阮的名，这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伊讲伊二十二岁来台湾，吴启贤讲二十二岁来台湾、现在已经六十三岁。吴启贤六十三岁，四十年啊。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跟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好、讲台语哈、但是伊讲伊妈妈伫伊八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一讲讲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代志是她永远难忘。
1: 哦，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他妈妈有关，叫《阮的名》这条歌。伊讲哦。较早伊做囡啊，伊妈妈伊八岁就过世啦嘛，所以讲他妈妈在的时候，他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得妈妈要叫伊回来食饭的声。哎、对哦，哎，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会装卡吼，哎，妈妈咧叫回来食饭啊，哎呀，哦，是是，哦，哎，声音拢用化对哦，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到现在他都是吼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客气啦，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等来食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气啦，等来食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永远记得妈妈在喊他回来吃饭的这一句话吼，所以伊专呢。写这条歌叫阮的名，哦，叫阮的名，就是安尼来，哦，他其实就用这首歌来思念母亲，纪念母亲，哦，伊讲，而且伊干嘛讲，这首歌是伊这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好，伊干嘛伊写的上好的一首歌，就是叫阮的名，好，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咯，哦，好，这是妈妈的叫伊的名，客气啦，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位啊，哦，听听看咯。好好

0: 来吴启贤哈，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出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马63岁，伊讲希望佫会当继续唱10年哈，佮、哦、唱十年，毋着唱到73岁哈。后、哦、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阿哥徛伫舞台顶，哦，阿哥安尼哦，精气神袂歹，所以伊感觉讲，哎，我、哦、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哦、甚至、哎、可以的话、哦，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好，所以说把一些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路唱唱到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七七年大约在冬季。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40周年演唱会，嗯，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在讲一件代志哦，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哦。21岁哦，伊在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他说他21岁的时候，嗯，还没来台湾呢，迄阵还没来台湾。一共有一天，嗯，伊接到刘文正卡电话，吼，伊讲要邀请伊出唱片。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哎呀，啊，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这个安排你出唱片啊呢。嗯结果伊讲哦，一个改讲，一个印安话呢。伊讲你是刘文正哦，哈，伊讲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一共。那时候他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哦，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概马扎公哦，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改签起来的嘛，哦，改签起来台湾，哦，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那个呀，啊，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什么三姐妹啊，对吧？哦，伊能静啊，邱海正啊，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啊，
1: 是 哦，
0: 嗯，对啊，对对对，啊，所以公哦，一共一尊那里21岁，他当然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一共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讲你是刘文正，伊讲是，我是刘文正，伊讲那我就是费玉清，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你跟你小坤，
0: 嘿对，嘿，
2: 阿鹏哥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你好，
1: 哎你请讲哈，嘿，
2: 你咧卖什么酸辣盖粉嘿，嘿嘿，出去又好。
1: 风格吼，对最近足好诶，很棒，有效。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
1: 啊。对啊，嘿，对对，迄就是食钙粉、抹钙粉、食钙抹钙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诶，啊，食平常时啊，得啊，不用食。
2: 钙粉就会使吗？
1: 诶，对，迄吃喙齿就是食钙粉、抹钙粉，嘿，真好。
2: 哎，安怎写？
1: 来刷卡，甲你讲哦。
0: 好，刷卡吼。

好来哦，所以讲哦，吴启贤的吴吴启贤对，吴启贤跟吴思凯不同人哈，好不要搞错了哈，我当时也搞混了，吴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哈也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说哇就红了嘛哈。就红了哦，所以他可能那时候有一首《太傻》，咱都讲，这是《太傻》这一首歌哦，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哦，一炮而红。后来有足侪歌啦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哦，啊都是红啦哦，真正东西有红啦，所以哦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的确不错了哟。

0: 再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调了啊。哦，太傻，都叫不归啊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吗？有啊，有啊。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好了。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哎、欸，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嗯、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哦、必听二十首哦，听看了、
1: 哦、必听啊，二十首哈、
0: 哦。第一首就太傻啦，哎，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叫我的名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欸，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哦、那就听、
0: 啊、好
1: 等 你等到我心痛
0: 啊，这里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 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哈，以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哈。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这个
0: 我讲一些哦。住院期他陪他婆婆住中秋节中秋节期间就这几天他说他陪他婆婆住院
1: 现在我这个问
0: 题他说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一直要卡一直要卡电话给他们女儿对
1: 他
0: 说有三个女儿就听说然后来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对好因为一直隔壁层一直冲啊的公山公山拢听有嘛哎呀就都听得到啊吼一共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我们在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女孩结果呢又休一款了一个卡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他转的卡给他自己的另外一个亲戚就对了亲戚啦然后跟他那个亲戚说他在大院拜托因那个亲戚，把这个代志转达给因查某囝，叫那个亲戚跟查某囝讲讲妈妈在大医啊，安尼啊啦，就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阿无得个回电话一下。结果哦，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啊，当然啦，所以讲人伫咧伫病院的时阵，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伊感觉非常有感吼，非常有感吼。伊讲有时候吼，哎，伊讲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吼，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都快乐去过中秋啊啦吼。哦，看到妈妈，哎呦，惊死妈妈，卡电了，唔知要去冲啊。哦，这个，但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都焦焦都无接呢？吼、
1: 啊，
0: 即卖人手机啊不离身。是呢，
1: 对啊，
0: 哎，阿哥贵在的时阵，
1: 买点嘛，我较早拢咧跋筊借钱，
0: 这咱
1: 所以这个，我觉得
0: 咱唔知啦，
1: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播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
0: 这当然这是一看到的现象，
1: 对啊，所以就感觉很感慨。
0: 当然，伊甲伊刀的人之间是安怎，咱唔知啦，哦，或者是真的三个女儿都忙到没办法接，
1: 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这样，不用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他只是有感而发，好不好？人家没有要介入，
1: 没有说啊，对啊，所以
0: 哎，我这个代志看法，个人的看法，他
1: 这也是我的看法，
0: 发表就是有感而发而已哦，他不是要去介入，有感而发，我当下让你干嘛说哎呦。那想到他说有时候他的结论的说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1: 所以平常时候就做好跟家人 的互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人相当他就是当然 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人一世人自己爱
1: 哈，
0: 自立自强哈，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姑爷好生，找我囝，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的，是讲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感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嘿，就这样子。
1: 对啊。
2: 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啊，冬年节人生病了在住院，这个时候。

0: 好，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吼，真正世界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哦，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哦。嗯，啊就，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咧讲，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哈、哦，嗯，全球有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哪个？哎，非洲啊。
0: 哎，好、哦，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哈、哦？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他可以远离战火的、哦嗯、
1: 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他那边去、嗯、
1: 非洲跟澳洲嘛、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
0: 啊、欸，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欸、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来看看呐、啊，我们、啊啊、
1: 那回过来讲、欸，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欸原爆点会是在哪里？哎、欸，等加码了，
0: 加平息，加吼，对啊，加大国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其实咱起码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因为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起码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打欧洲啊，嘿，
1: 这个
0: 打落去嘛，差不
1: 多，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嗯、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要不要我们去跟他俄罗斯嘛，你看南德共和国北韩的士兵、嗯、中国帮忙制造机器、嗯、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有这些欧洲国家、嗯、包括南女主南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喔、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这是英国、跟法国、跟德国的士兵，他们就像踢正步，然后大哦穿军服，然后好像又披着彩带啊呢，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喔，啪啪，所以我就想讲啊，这看跟他较早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哦、喔，哦阵容庞大。后来我一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蓝呢、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雷的啊，这军演啊，然后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讲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叫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吼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哦。好嘞，所以我个了解，哎、欸，真的是要有人的讲，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讲哦，欧洲哦，吼，这俄罗斯吼、哦，这个发出这个狠话了，其实欧洲国家有人讲，欧洲国家今晚恁去哪去？吼，你若讲有底下，你该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吼，欧洲尤其这些国家吼，好、哦。就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也不是、哦欸、应该说的是说局势、哦、这个、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在升级、哦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哦、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说摊牌、哦、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啊、那目的呢，当然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嗯、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所以其实他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吧，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同时他现在就是说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现在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志愿联盟，志愿联盟内部对派兵要怎么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 啊，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啊，有些就觉得说啊，不要那去执行哈，志愿联盟哦，就是要把欧洲这些国家大概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啊，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吼，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吼，跟他从那里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啊。
0: 嗯，对啦，好、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你俄罗斯一天干不掉枪啊，我嘛有准备安尼啦。
1: 今晚我就睡了。嗯，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
1: 。嗯，四年战争，早不打北约哦，就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早不打北约，晚不打北约，想到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嘛？我来几岁了？公已被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哦，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然后如果没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嗯，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啊，嗯，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嗯，
0: 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啊、
0: 一定人是安尼讲嘛。
1: 对啊，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啊、绝对是有盘算的。
1: 那、啊、盘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等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的。哎、啊，想到一干完哦，输好美国，输好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嗯，也不要跟在谈判桌上跟泽伦斯基投降。我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欸，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给那给这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哈，
1: 也陪他演一出啦，
0: 派兵哈，对啊，其实然后驻进乌克兰，
1: 这个要配合表演呐哈。伊的讲瓦根呐，反正普丁大帝瓦根伊就上重要，其实伊的也当对国内交代嘛。对国内交代的话，他就是我今天不是这场战争我没有输，我打个框框就喊没，但这四年
0: 我没有输，
1: 这四年都是乌克兰在打，但是他最后跟北约投降。我真的其实有时候战争就是这样啊！你干嘛打北约中奖？战争是打刚弄的小钱，战争不是浪漫，战争也不是发狠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调动。这几年俄罗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吼，这经济要崩盘起来，虽然。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哇！你看金小胖这几年也没底下呛虾嘛，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虾试射导弹弄什么样了，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要试射导弹，被隔壁国偷米给嘛。啊，我想到这几年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哈，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这几年南攻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来，你好，
0: 好，你好，
3: 小坤宝哥，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来刷卡的哦，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哈。所以哦，就战争哈、哦，有人打到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哦，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哦，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哦、派去哦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军人赚的钱，哦，他们出国赚钱，哈、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安尼，哈、哦。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哈、哦，卖武器，给你倒卡手一下，哈、哦。好，所以
1: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战争财，所以金小芳就归你啊、嗯、哦很安分、嗯、然后当探机。贵体有时候这样子、喔、我说我们看事情、喔、什么国家啦、民主啦、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0: 利益优先、
1: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来，你好，
4: 嗨
0: 嗨，
4: 小哥你好，
0: 嗨，
4: 我刚看那个《天使之心》了，我了解讲，耶，真实的故事，所以主要在咱人类就是迄种的、迄种的贪婪，所以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弱肉强食，
1: 没错，对啊，嗯、本质就是这样子啊。
0: 好，谢谢。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咱都要讲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哪些地方可以远离战火？
1: 对啊，哪些区域啊？全球哪些区域啊？
0: 十二个。
1: 啊，哪十二个？
0: 在这有人国际建立出来十二个国家，可能会比较少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啦，哈。嗯，好，十二个地区国家哈。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斐济。
1: 哦。太平洋群岛，
0: 斐济呢？
1: 太平洋的群岛，
0: 前五名，南宫前五名啊。嗯，斐济是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那的邦交国叫图瓦鲁。
1: 嗯，
0: 图瓦鲁。
1: 嗯，
0: 第三个纽西兰。
1: 嗯，
0: 第四个印尼。
1: 嗯哼哼，
0: 阿格莱。第五名、嗯、冰岛。
1: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啦、嗯、啊不然就是独立的、欸、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
0: 嗯、
1: 哦你嘛离这类主要这个美洲亚、嗯、洲其实都很远、嗯、啊冰岛就不用讲啦，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对啊，
1: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0: 斐济跟图瓦鲁都是在南太平洋，
1: 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哦、
0: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都距离较远、
1: 嗯
0: 哦、因此被认为直接呢、哦、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1: 啊，呢
0: 吼，这就是地理位置哈、嗯。不可能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啊，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
1: 嗯，
0: 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1: 嗯、
0: 有一寡岛国，
1: 家己无生产，
0: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嗯，那可能 你可能会断粮，
1: 没油嘛，啊，没
0: 电，断粮、断燃料，
1: 嗯嗯，
0: 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嗯、
1: 对啊，对啊，因为家己工业嘛，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0: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我懂得对啦，哦。哦所以，
1: 自己可以偏安呐、啊，刚刚讲的就是偏安嘛。
0: 哎、欸，
1: 资源，你看他农牧业很兴盛嘛。
0: 对啊，
1: 對啊
0: 那第四名的印尼侠呢？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讲啊，他幅员广大嘛，
1: 对啊，拢是台岛、啊，
0: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嗯哦，所以讲，哎、欸，对不？哦，加美赛的哇呀，那反正他们就是也偏幅员广大哈，阿武就在偏远地区哦，都可以生存哈。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也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哦，相对就是、安全哈，较安全哈、哦，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总共有十二个嘛哈。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嗯，好来哈、哦。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嗯，
1: 都远离
0: 南非、格陵兰，
1: 对啊，
0: 这些也都是哦，
1: 远离主要美洲两大洲了、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是讲哈比较冷的地方。
0: 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哈、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都有农业资源，
1: 自给自足，
0: 对吧？啊，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所以受的关注，哈，这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南极洲以你湾里全球主要人口跟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跟气候拢真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哈。好、哦，好来，所以讲阿兰多阿哥讲各地位呢哈、阿根廷能讲啊嘛哈，南极洲不丹。不单因为山顶国家， 对，不丹也是，
1: 其实就战略价值啦、哎。你打那个地方，嗯，没有什么意思，
0: 没有什
1: 什么意思啦、嗯。哎呀，对啊，不丹那个从小家底要讲米干呗，要吃、哎、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嗯、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0: 好，所以讲哦，在都要讲诶，在十二个地、嗯、国家地区哦，就是说哦，真正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波及到的所在啦哈、嗯。啊，但是呢哈，这是当然这个榜单，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啊不受影响哈。嗯啊、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哦，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哦。啊、这些国家地区，
1: 现起码全球这类经济贸易哈，加这类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嗯、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还是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哈，拢无法度加今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啊，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哈，我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再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也哦。然后世界大家呼呼的顶来，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核弹的威力、核弹的影响来说，这些地方怎么躲都没有用啊！尤其是瑞士，如果欧洲如果是主要战场的话，哎、欸，你可以说我是永久中中立国，但是一落一粒核弹底吼，底德国啦、底意大利啦，是底啊，是讲底在附近奥地利的话，哎、欸，瑞士一定会影响到。所以我看过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分析哦，南宫从这个历史来回去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他有共点。永久中立国瑞士，瑞士迄阵啊，大家知道瑞士的地理位置就是包底的这类哈，意大利、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些中间嘛。啊，想到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全国这类问题，讲哦，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哦，我是中立的哦，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届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给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去过水水，条件别人拢知嘛。过水水拢是安怎？都是山哦。难道平原平地不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但他跟我们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一个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有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起山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哎，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哈，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五郎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哦，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了，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到一五花多的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哦、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哦。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以前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 不行，我是永久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听说他得，听说他水出了干嘛讲哇，跨希特勒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另外，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哦。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直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0: 好。咱有听众吼，做趣味的吼，伊讲拄只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吼，阿姨都啊一边咧切菜吼，啊一边听，
1: 嘿，
0: 哎，
1: 安喏，我吹点酒哦，妹妹吹点酒吧，
0: 不是，伊，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啊，那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煮过头啦，
0: 啊、
1: 太专心听节目。
0: 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啊，是不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瓜吴启贤的瓜，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1: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
0: 慢火烧了丝瓜啦。哦，伊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哦、哎呀，安尼啦，
1: 丝瓜煮好就对啦。
0: 啊，伊
1: 讲听一边煮，
0: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啊，会把迄个丝瓜迄、那个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1: 那对
0: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嗯。哦，你丝瓜哦，有个人啊，你想要赶紧吼，都袂使操蛋吼。你那温温那会哦，根本连水你都免掺，直接都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哦、慢慢那会阿孔哦暖了，啊都家己会出，但是菜瓜家己会出汤嘛，会出酱嘛、嗯。啊，阮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瓜汤好叫、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用迄菜瓜汤浇饭哦，还有啥物拢免配。啊，佫有一项，就是南瓜。做囡仔时阵，的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就有迄个酱，然后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啊，就浇饭，啊，嘛是拢唔免配啥、嗯。
1: 太赞了、哦、天然的蔬菜甜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1: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京的听众朋友，懂生活，
0: 我听到无？

0: 好嘞吼，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对，发生啊爆发是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1: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了。我因为那自给自足最重要哎。
0: 好嘞，
1: 我干嘛阿根廷不做，我会选阿根廷。
0: 斐济哦，咱讲斐济、图瓦卢、纽西兰，
1: 可以可以，纽西兰也可以。
0: 印尼，冰岛。
1: 可以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不太
0: 瑞士、不丹
1: 太危险，
0: 阿根廷
1: okay, OK
0: 南极洲
1: 太冷了，
0: 还有南非，跟格陵兰南非哦，南非跟你本身敌人的就败，
1: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0: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1: 不是你要讲不正经的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0: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朝要进北极啊。
1: 格陵兰今嘛不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
0: 嗯，
1: 格陵兰今嘛哈，可能也是未来哈，
0: 也是军事基地啊，
1: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哈，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0: 阿根廷、啊、
1: 天气候温暖、哦、要远离这些大陆啊，又有蓬巴草原，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别金马港哦，哦就再贵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0: 想的这想的美哦，阿根廷啊，但是
1: 阿根廷哪个
0: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1: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和那能跟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哦，伊也家己无法都建造，还是讲伊这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建的迪瓦啦，是讲建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
0: 好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假咱讲起来，遐个所在，遐个国家，啊，那真正，咱即马只是假设性的哦，好，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哦，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啊，你真正讲，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啊，是讲要移过去底下，好居住，不管长住还是短居，哈、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起来，
1: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阿根廷呐、
0: 阿根廷，不给算阿根廷了哈。阿兰多，
1: 纽西兰也不错，
0: 纽西兰，
1: 纽西兰，
0: 纽西兰，
1: 哎，纽西兰更安全。
0: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阿根廷。
1: 其实澳洲应该，
0: 南极洲，
1: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0: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哈，有一点那个哈。好，所以讲智利。阿根廷、智利，哦，智利也是哦，吼，都话咱不讲，智利、阿根廷拢是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呐，吼，啊，所以讲，哎呀，啊，就这样子，吼，好，听众朋友，你想看麦，吼，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1: 你想听这部是比利林香德利公司该分该于维拉甘苏朋阿狗互利严肃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收假喽！我们虽然开工，但是你给对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你好。
1: 你好。
0: 是。
1: 是彩珍吗？
0: 我是彩珍，没错。
1: 我是刘太太。
0: 你好，你好。
1: 你那个什么办年会？
0: 办年会从明天开始接单。
1: 我跟你讲。
0: 好。
1: 我现在哈，我每天早上就要去菜园哈，回来都8点多了。是办年会怎么算？
0: 办年会一种四坪，那我们两种就是8坪这样子，原价12000，优惠9000。
1: 四坪
0: 是总共8坪，
1: 8坪多少？
0: 9000。
1: 9000。
0: 对。
1: 本来多少？
0: 本来如原价的话，我们公司用原价的话就12000啊。
1: 我上次买不是
0: 没有那个，你们那个已经优惠了，有优惠，所以才会各2坪、4坪、5000。
1: 对呀、啊，
0: 不是
1: 我买8坪才10000呢。
0: 他8坪9000呢？你10000，我算9000呢，1000又可以给你过年包红包呢。你4坪10000啊，我4坪算你9000呢。你听好、
1: 啊、
0: 还有好哦好哦，
1: 等一下我看要多少。
0: 好，你要看到几组再打电话哦哈。
1: 我现在给你讲，我就不打电话的
0: 哦。好
1: 好，我4坪9000，
0: 8坪9000，不是4坪，8坪9000。
1: 8坪9000。
0: 对
1: 啊，加半组多少？
0: 加半组，那个半组的要5000哦。你要不就是两组这样子，18000，就是一种8坪。20位的8坪啊，磷虾油也是8坪，这样子的话它18000。那你如果说好，我这里要4坪4坪，还有一个半组的话，这样子就要14000，这样子你不划算啦、
1: 那就是两组。
0: 是
1: 我叫阿珍呐、
0: 阿珍哦，好，阿珍哈、好，
1: 那我，您先讲，
0: 那你说你明天你没有办法打电话吗？
1: 我每天都不能打电话，
0: 好，
1: 你看什么时候开始？
0: 那我这个星期四给你收，
1: 星期四是吗？
0: 对，今天星期一，星期四给你收，
1: 好，
0: 好哈。早上
1: 啊，就10点早上到中午都可以，
0: 对对，
1: 不要超过下午。
0: 好，好，好啊，好，这样子就18000哦。
1: 好，那我就不打电话的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好，谢谢，谢谢阿珍，好，祝你健康，
1: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再见，好，谢谢。

0: 强强棍呢，期待呢，哈，大家哈啊，这些人哈拢已经准备好啊，哈，财政什么时准备办宴会啊？很多人在问哈，啊，大家拢在期待，有问的哈，啊，无问的嘛在期待。咱是星期三，哈，星期三正式起跑。那因为要把这个单哈稍微这个呢哈，分流一下。希望讲呢，吼，这个出会博遐，他们有充裕的时间，那帮我们呢，吼，准备，好，准备办宴会，没好咱呢，吼，晚休，所以我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好接单哈。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
0: 哎，顺哥。
1: 哎，我说那他有家人，我说可以开始买。
0: 哎，明天开始买。
1: 啊，我今天
0: 这个
1: 不可以。
0: 今天哦，你明天如果可以打电话，因为刚刚那个大姐一起弄七炸八炸吼，容易很啊。你明天有办法打吗？
1: 啊，
0: 你明天啊？
1: 明天啊？
0: 嘿啊，因为哦，我今嘛啦，安尼一通接嘞，一通接嘞吼，大家就一直打，一直打吼，安尼咱节目的迄个品质就会比较略减呐。嘿，啊，咱的明仔吼，因为这个大姐是算较特殊的状况，嘿，好不好？好，我们明天再来打哦。
1: 好，
0: 嗯，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感谢哈，不好意思，因为呢，我们已经提早一天哈，和咱下预购单啊，你都知影，我在那开红雷就对我啦，哦，迄电话哈是听袂到来呢。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啊，红姐，
2: 我个阿红姐在讲哈，
0: 好。
2: 你即马哦，我拢甲食，我有咧行，啊咧听，啊我甲食三粒，安会使滴咧。
0: 哎呀，可以。
2: 四顿呢？
0: 可以啦。
2: 三粒拢做四顿呢。
0: 会当，我讲我咱呐吼，经济有够遐，加加投资寡，因为毕竟吼身体
2: 叫钱投资。
0: 好，就卖讲啊客气啦。加油！
2: 阿炳啊，我觉得阿炳啊，伊今日甲阮投资。
0: 哎呦，我甲讲，阮阿爸讲啊那呢，好个仔吼，恁即群老的拢阿炳啊咧饲啦，啊无早吼死唔知偌济去啊！阮阿爸讲话跟我同款的，我想阮阿爸做滴嘞。
2: 阿炳啊啦，阿款那个各样的医单管用啊，好，
0: 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哈，啊，我那包拢时常讲啦，哈，讲来吼，当初那无这阿兵啊，用这老人年金吼，这个老的靠我都活到九十几岁，吼，想想啦，哈，无分政党啦，哈。啊，有呀，人也有温厚人，啊，咱就是爱记在心内，哈，知恩图报啦，哦，迄事实上讲，真的早期呢，吼，无只个老农年金，无只个年金呢，吼，老大人食老吼，真正呢，逐工拢配着苦瓜炖莲皮呢，啊，即马呢，吼，逐工啊，吼，拢食迄个松饼温蜂蜜呢，啊，唔食我多吼，哦，老大人，哎，讲实在，这老人年金吼，卖讲。是寡老大人吼，他们会很安心呐。对着时势，对着少年呢，迄压力吼减轻偌济呢。哎，老的哦，那辛苦白听，还是要收费吼，要食三顿，即嘛有这个老人年金，伊就免甲囡仔摕钱呀。所以呢吼，真的对着人吼，老的对着少年呢，拢总是受惠哈。来啊，进入到咱今日的健康报告哈，147公分哈，你有没有147公分？147公分，恭喜仔哈，个子不算高哈，阿拉的咱这个东方人呐哈，毛比迄个147诶，要搁较矮嘞，啊，如果哈，如果啦，伫呢美国。吼，美国这个国家，你就知影，美国吼，欧美国家，大家呢吼，吼，高强个兼大汉，吼，你若讲伫美国人来讲，147公分，讲开呢吼，真正是真矮呢，吼， 啊，那呢吼，这里这里147公分，破掉呢金氏，哎，没使讲破，就是呢让金氏世界纪录来领奖，全球全球。全世界上界细汉的消防人员，其实呢，在我们台湾这个国家，你要考到呢，消防147公分，这条件都不符合吧？那为什么美国有这个147公分的消防人员呢？这个是在美国。德佛圣彼得好家，这个卢小红叫做凯尔索哈，那新冠呢只有147公分呢，近来哈得到呢金氏世界纪录领奖，但、就是呢哈全世界全球上界，未使讲 A 啦，哈爱讲哈上细粒子啦，哈上迷你的这个女性消防员，金氏世界纪录的官方网站哈发布啊，这个凯尔索哈体型是上介细，但呢伊投入到消防单位已经有5年的时间啦，面对着呢各式各样哈的任务，包括着。哦，消防车，哦，迄遐尼啊大台，啊，人小志气高，迄个消防车，吼，要巡逻一世界去，包括着人吼操作着呢，迄种高水压的啊，这个水枪，吼，下水进入着火场，要来救人，一样吼，他都不输人家呢。伊毋是吼，伫遐吼，就是一种小鸟依人型，互人吼来咧保护的呢。反倒当哦，吼，他伊脚手各种方面哦，胆色啊，吼，哦，迄会使讲咧无输迄个200几公分的呢。嘿，你讲啊，美国吼，十倍超过着200公分呢，一大堆啊。啊，但伊只这里147公分俩。好，这个。凯尔索吼，伊咧讲啊，原本伊就是一个上班族，但咧实在吼，无法度咧忍受着讲去到办公室朝九晚五的迄种生活吼，因为呢有一挂朋友拢总是消防人员，所以呢因此吼他就被感染了。吼、哦，啊个大家甲鼓励，好啦好啦，你去考消防员呐，吼、哦，你去考消防员呐，后来呢吼，伊就是。自己有意愿，搁在身躯边只朋友呢鼓励之下，伊正去考到消防员。那如今嘛已经服务到5年了，哈、哦，来哈，伊、哦、讲这个工课呢，吼、哦，真有兴趣啦。啊，买当帮助到当地的小区，听到民众向伊表达，吼、哦，哇，伊就感觉工作好诶。伊呢，吼、哦。坦白讲，伊做着消防员呐，这个过程当中真艰苦、真辛苦，必须爱受着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你看，一个147公分，啊，这个人吼，十波200几公分，你说体力有没有受到挑战？当然是有啊。伊呢吼，嘛是付出着各更加较大的努力，才会当教着呢其他的消防人员做伙出勤。做火拍火，做火救人哈。伊、哦、讲虽然啊，伊个身材吼、哦、是呢，真细汉无唔对，但是毛伊个好处，伊讲呢吼，迄200几公分呢吼，有当下呢，因要去救人的时阵，哦，迄呢吼啊，较矮矮的所在吼，安、哦、尼一摆啊摆啊吼，安尼要入面呢，迄、那个100公分呢吼，根本都入面无在条入面，人家呢140公分吼，刚刚参照吼，迄个钱柱呢，吼钱柱安尼一空啊，惊安尼闷来就过啊。伊讲啊啦，讲伊这细粒子有细粒子的好处呢。你看恁大家拢看你一大，啊像这安尼，矮矮啊，恁两袂过，人伊安尼轻轻松松两过，伊就咧讲啊。伊讲3年前，伊家己曾经入去到火场内底，吼啊，甲迄个人吼。啊，伊就靠着呢吼，迄种坚韧的精神，教着呢吼，东攀做伙呢吼来脱困。这个凯尔索伊就咧讲，伊个新冠唔是呢吼，受到疾病还是遗传的影响。好、啊、的，有个人是讲什么这类人吼，侏儒症啦、啊、吼，还是什么也不是哦。 吼，伊就是呢吼，生了比别人吼有较细汉小块，哎，他整个基因都是正常的。伊讲伊希望透过着家己的故事，会当勉励吼啊，身材甲伊同款吼，也是个比伊较细汉的人，一定爱呢吼，勇于挑战，卖互人呢吼受着别人的定义，吼啊，家己自卑啊，都有极限。哎，蛮正面的，所以呢，吼，这一届爱恭喜恭喜凯尔索，吼，伊得到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的领奖，哈，全球身材最短小、最迷你的消防员，好啊。讲到即嘛吼，来咧讲，我们那天吼在咧讲啊，台南东山休息站啊，有一个吼70岁吼，这个妇人啊，搭帐篷在那里啊，这吼真的啦，都媒体吼，咱啊电子报很开的时阵，就是诈骗的特别多啦，啊，即嘛来秋冬天呀、啊，秋冬天呢吼，都、就是孤独死的。孤独死，这个孤独死哈，这个名词是地对来，孤独死这个名词呢，哈，是伫日本，因为日本呢，哈，他们也是超高龄社会，所以呢，日本，哈，日本的阿姊上、阿伯上，伊嘛不要甲囡仔大，哈，啊，所以讲，因就留下着彼此的空间，那呢，哈，因为他叫做根据着我哈了解，就是讲，他们早期啊独居，哈啊。这个往生了之后都没人知道，在日本家叫做孤独死，那但是呢孤独死现在在日本他就觉得说、孤独跟譬如啥、这个、孤立、有什么、叫做啥孤独跟、孤立，对、孤独跟孤立，孤独孤独就是孤独、这可能有一挂情绪在，所以呢，日本现在的孤独死，伊不叫孤独死，它叫做孤立。因为我家己要一个，我唔是囡仔不好，我唔是甲囡仔吼安怎样袂做伙子，我唔是甲囡仔吼有啥物啊，这个无爽快，后尾家己大，吼家己大就是立嘛，吼孤立的，讲我家己有独立，吼我家己会当呢，吼我要家己。出自着我家己的意愿，那孤独的话，好像有一点吼情绪在，敢那袂属于用啊摆脱去的款的意思哈。那这个孤独死哈，变成讲啊，日本咧讲到这个名词，那台湾人就把它 Q 来用安尼哈。现在呢哈，这个孤独也好啦，孤立也好啦哈，这种的死亡方式咧哈。真正是愈来愈侪，吼，在日本嘛是甲咱同款啦。有的呢吼，已经咧过了工啊；有的呢吼，已经拢闻着味啊，吼。啊，正希望发现，这个高雄吼盐埕区建国四路有一间民体啊，在昨天尾暗的时阵，发现到一个呢吼独居的男子，钉死伫厝内底，那整个人吼已经渗出。湿水啊，厝边到发现吼，啊，这名男子呢姓柯，71岁，已经呢差不多几礼拜拢总无出门啊。通报到里长啊，协同到社区的警员找来拍摄的，这个门拍开了后呢，发现讲呢，这个姓柯的男子已经死亡多日啦。吼，根据着了解，这个姓柯的男子平常时也是家己住，就是独居，住伫呢吼一间透天厝内底。平常时啊，吼，因为爱食，啊，拢会出去外口去菜市啊，吼买菜啦，吼，也是讲呢吼挂便当啦，生活呢吼拢够有法度自理。但咧厝边到发现讲，嘿，几礼拜啊。啊，可能无看到这个柯先生呀，哎，了后改伊去电铃，吼，还是讲伫外口甲叫，因为透天的嘛，你若大了就无阿多，吼，透天，哎，柯先生啊，柯先生，你搞我滴耶，我完全都没有人回应嘞，这出边到了感觉讲吼奇怪，所以呢，通报到里长，里长呢，吼，再个联络到警察，包括到联络到派出所，一个拍开，吼，一个姓柯的男子，伫伊。透天的一楼客厅都伫边啊，吼啊边啊呢，有一个阿鲁米推，吼啊，佮有一寡呢啊罗莱巴啦，吼啊螺丝啦，吼啊即个钢骨， 那里哈，警方哈，检警这边可能啦哈，就是推测，可能就是安那，伊揢着呢阿鲁米推，啊揢着呢哈，其他的物件，有可能是要修理着电线，还是换电火扑啊，啊不小心拔落去哈。这个七十几岁了，人讲实在，你说硬人嘛硬人哈，啊到这里、個、这个身体已经用71年啊。你讲偌年啊吼，坚固耐用，其实连毛病拢有啦，啊老骨嘛未堪积食啦。纯粹你啊，讲要换着啊电扑啊啦，什么货吼？咱伫遮就做着今天的这个 news， 甲咱讲，咱一寡老大人独居的，吼、啊、独居的，吼、啊、越来越多，吼啊这叫人来换电扑啊，电扑啊是其实嘞吼，安尼换一个就好啊。啊你那是独居。啊，厝边有通啊养，你就养厝边哦。啊，有通啊叫，你就叫。啊，若无呢吼，咱就叫钱哦，一点点啊钱，红毯。像诶、欸，我以前呐、啊、吼，就是家己大诶时阵，我嘛是安尼啊，未响诶啊，未响咧吼。其实咱讲啊，叫迄水电诶来。好、哦，你著长期加一个配合的，他会很愿意。有阵时啊，小工课你要叫水电的，真正是真难。啊，你若拢一直呢吼，叫一个人拢有一个情感，我拢叫一个杨先生，我都感觉这无啥吼，我啊偌济钱啊三百啦，几百啦吼，咱甘愿呢吼开一点点啊钱存济吼，无小心厝内底无人啊，啊你伫电管拨落来就失救啊，啊一条命。嫁到呢吼，卖讲三百啦，嫁到3000-5000，吼、哦、你来比，啊，这就是安尼，买债已经拢上过万啦，吼、哦，望咱这呢吼，长辈时代，或者是你家己目前以后会独居，我感觉吼、哦，目前有可能你家囡仔多做伙，但日后咱拢有可能是独居的一员啊，咱、哦、就是呢，有什么会较危险的，什么会哈、哦，钱红毯呐，吼、哦、叫人来，安全较重要，吼、哦、安全较重要，平安就是福啊，健康无价，生命有价之宝。

0: 我这是今嘛，我是胆固醇啦，吼，爱食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嘿，啊，佮有迄时间啦。
1: 我讲在食，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0: 嗯，啊，我就是我今嘛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诶款诶，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
1: 胆固醇嘛，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诶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项食，素食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0: 是啦，我今嘛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诶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诶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咧，好不好？哈，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哈。
2: 食了食糜啊，一吃酸，食了甜，食了酸，拢会食道问题。
1: 哎，胃食道逆流。
2: 哎哎，我即马吼，食你这吼。
1: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2: 无，我拢无。
1: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吼，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个愈怪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2: 药有较改善啦。
1: 哦，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啦吼。
2: 哎，
1: 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想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只食完你就免阁买。
2: 鱼油食完再买买，免买
1: 啊。啊，都你有食遐有，就比鱼油阁较好啊。
2: 只讲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啊，你即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甲你讲一解啊。
1: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
1: 嗯。
2: 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气安尼先到到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内底啦。我已经八十出啦，先到到。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擦的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早昏看家己擦两遍，拢无刷，啊，拢擦擦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摆看到啊，要擦的人就无就袂艰苦，就袂想要擦，擦了会忝。啊，早昏擦擦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1: 安尼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鞋啊，有你啊看，胜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
3: 我要爱两组啦。

0: 吼，用心加价，绝对袂开到冤枉钱的啦。
1: 对啦，我先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0: 冤枉钱那开足济呀。
1: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啦，嘛是很实在啦。
0: 哎，对。
1: 加油啊！好，
0: 好，谢谢梅芳，实实在在啦，一步一卡印，好，一步一卡印，咱嘞吼啊，加嘞。二十米的加到林下游也好讲哈啊，我们都没有去批评人家，没有攻击人家哈、哦。这加到呢哈，成就对双击感款哈。你有实力的，就是有实力啦哈。阿妈免去批评嘛，免去攻击啦。选民眼睛是雪亮的，对不对？哈、哦，啊，咱家己的产品嘛感款啦，咱这消费者。我讲啊，我做的是一套节目啦。恁安尼呢吼，听过了十档啦。啊，恁呢吼听过来吼，卖讲呢吼，对台对台啦。恁是安尼吼听遐尼啊侪啊一个人吼，诶，实在性产品诶可靠性，拢嘛是用时间来证明诶，对不？时间就是证明。二十米诶，加着虾啊油，胜过瓶瓶罐罐。无论讲精气神，咱都只好妈妈讲诶。哎呦，八十几岁啊，呢，请人摇摇袂清气，以前嘛是无法度，人即摆呢吼，人啊用了无好势，伊家己个用，迄精气神足好。我们的美环讲吼，迄即摆呢吼，主菜本来下，即摆免那个会当去运动。对不？我们因为这说三个月问题，在家拢已经有改善啦，对啦，吼、哦，咱。讲实在啦，食甲呢吼，中老年了后，那毋是酸痛啦，无得高血压啦，吼，啊无得呢吼，迄个糖尿病啦，啊无得呢吼，精气神无好啦，啊无得体力无好啦，啊无得呢吼，腰骨无好啦，一世界酸，一世界痛。啊，蔡正，迄二十米个甲林下药在食安怎？啊，就食即马在讲的食呀，都老人啦、啊。啊，袂老的啦，吼，未弄先衰啦，先退化的啦，老大人预防着呢，吼，退化啦，延缓着退化啦，吼，啊，针对着呢，咱的脏器啦，心肝脾肺心，逐项甲咱调整去，甲咱调整去，吼，毋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吼，真正。哎，啦啦哩啦啦哈，煮过你就知影，煮食真正无师傅，煮食只要汤头那染料掉，凊彩煮，凊彩好食，凊彩拿，都食个酥酥叫，啊，好吃啊！好吃啊，美味是哦，哈，来，要咱到啦啦哩啦来，电话卡你家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放烟火，放烟火，明仔载开始接单哦，明天会更好。

0: 好啊，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嘿，钓六罐，嘿，两千哦，哈，谢谢你，哈，好，再见。感谢来山卡呢，哈，电话有那真多，跋山的同学，财政甲咱讲对不起，麻烦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我要预祝好康头
0: 啊！嘉宇拍摄度假海里博士，
1: 对对，没关系。
0: 好，那预祝好康头，明天哦。
1: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一雄功格哈啊，等你来博士，记得回播哈，记得回播回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昨天是我们的姐妹日哈，啊，大概底下开讲，然后啊，手机啊拿背讲，哇，嗯，有这么人呐，安尼啦哈，诶。今天去好好，明仔再翘翘灯，嘿，今天去呢吼是滴嘞，明仔再用怀的安尼。真的哈、哦，我迄工伫节目内底都阿讲咧啊，人命是切哈，还是论呢？就唔敢讲哈啊！现在哦，你尤其是秋冬天，哎呦，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吼，过好有这里，秋冬天这里搞啊，零下有，无论如何一定爱加。无论如何，一定爱食。你之前有食诶，吼啊，食甲停开。或者是讲咧，吼，嗯，咱咧听足久啊，啊拢阿哥阿妹咧去食着磷虾油，磷虾油咧千百万种咧，吼、哦，你也买着咧。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吼、哦，你唔可以买着咧，迄、那个啊、大陆。龟汤油进入来，哈，还是讲咧，吼，伫国外龟汤油进入来，那个伫台湾分装，这个就是原装原粒哦，原装原粒哦，伫咧吼美国那边的做好啊，啊，整个咧吼，到咱台湾来，啊，就最近吼，什么的食安跟这个财政咧讲的吼，完全无关系，康溪那样吼，完全无关系，所以咧吼，你要食。食得啊安心，食得啊放心，对不？啊，佮袂客气弄破掉别人的油洞。秋冬天一个搞完咧吼，心肌梗塞、脑中风的人特别侪。一旦咧吼，真正讲啊，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啦，吼、哦，在你的前，吼、哦，已经都不是钱了。身体健康咧较重要。啊，为什么会甲咱讲？哦，你有食过无食过？这个时阵，你相信财政，相信咱这班的同学。哦，你到电话甲卡，电话甲卡呢？吼、哦，都有人甲你送到府上啊。咱来讲吼、哦，这个一名姓高的男子，三公前啊，坐新店客运的公车，这个期间呢，吼、哦，拢无看伊落车呢。这个期间三公前哦，细胆的这个司机吼。哦啊，三天后可能他就是放假哈、哦，放假啊，三天后要开车哈、哦，去到啊新店捷运站的时阵，哦，竟然啊，发现讲咧吼，哎、欸，车后边有一个人倒咧，分段喘气啊，已经没有呼吸了，啊，规个身躯咧拢顶骨骨啊。所以咧吼，送去到病院确定哈啊，确、啊、认死因。警方调阅着呢公车的行车记录器呀、啊，哈、哦，发觉讲这个死者姓高的男子呢，哈、哦，是呢一个月二十四号，差不多八点四十上了呢这个公车去哩，啊，都完全无看到呢，哈、哦，这个姓高的男子落车，姓陈的这名驾驶嘞。吼、哦、啊，因为一八点四十吼上车，啊了后呢吼，东港啊，这个驾驶吼开车开到呢，用暗十点半，把公车呢开登去吼、哦、停车场了后吼、哦，啊的啊公车顺顺呢，啊看看哎，啊顺到中段，后边段呢吼无去顺啦，啊这个司机呢都有那呢吼车门关关呀。休三天啊！哎，坦白说呢，安尼八点外开家吼，啊，要入去到十点外，迄种精疲力尽，啊是讲吼，啊无代志都好啊，有可能是真正呢吼，累得像条狗一样啊。所以呢吼，伊咧顺着车应该正常啦吼。无论讲你开公车啦，啊是讲啊，这个游览车 正常你开这种的哈啊。巴士的话，拢会顺吼，按头前顺顺顺，你到后边啊，因为可能就是太累了，伊就顺顺到中段吼，啊，拢无看到哇，好就下车了。三工后吼，要开车了后，正来发现讲，原来这个公车内底有人，啊，嘛讲想讲啊，问得瑟瑟的呀，到底是这个人安怎入来？所以呢吼，一定要报案嘛，报案。了后，警方就调阅着呢公车内底行车记录器，这样发现讲，这名姓高的男子呢，吼，他是从三天前上了这个客运车，啊，了后都拢无落车，啊，三天后才被了发现。当然啦，吼，啊，通报着呢，这个死者的家属，家属呢，吼，就讲啦，讲伊本身吼都有呢。这个三高的问题，有呢吼、哦，慢性疾病，是不是因为吼、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吼、哦、就是心血管疾病？那在坐公车的时阵吼昏呢，啊无人知影啊，结果嘞，吼、哦、司机搁再加上就是去查无到后边。中段啊，拢无看到人，啊就下车了。有可能昏去呢，吼，就一路滑到呢，吼，座位底下，吼，这个统统是有可能性的，哈。好，0800-77-6699，哈。哎，今日哦，2粒是落去，哦，20味的，加着虾油，加做伙食，效果1+1大于5，20味。泡泡业界成分上界齐全的哦，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 ，MSM 二型高丸两倍能够做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顶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金刺乌加喉咙豆丁胶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加着玉桂。
2: 7、6。

0: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的放烟火活动哈，星期三，星期三正式起跑。那呢哈，明仔载彩真呢哈，就和咱呢啊写着预订单，好写着预订单。所以呢哈，赶快看买呢哈啊，订偌济，订几组，先呢哈。心内算算的计算机叠叠的算盘起盖蒙蒙的安尼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明天就开始接预订单哦。喂，彩珍你好，
1: 姐们哦，
0: 嗨，
1: 我有跟你买嘿哦，我搬出去，该会使吃。
0: 买，你当时要搬出去？
1: 我怎搬了啊？怎要听听，该会使吃？
0: 搁听听，无老花都拢会使吃。
1: 哦，
0: 嘿，对，
1: 你讲迄个什么？
0: 放烟火，
1: 卡拉西那嘿啊，
0: 哈，
1: 你讲卡勒卡拉西嘿啊，
0: 什么卡拉西？
1: 你是讲拉拉里
0: 的？哦，拉拉里拉拉的啦，
1: 嘿，做啥？
0: 嘿哦，来商品服务，嘿叫做好汤头啦。
1: 哦，那个喝汤头、哦。
0: 嗯，对煮食啊，好、哦，这项个男女吼，啊，有养生够健康的，嗯。
1: 好，
0: 你去买个座位买啊！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拉拉里拉拉啦，人哦爱食三顿啦，民以食为天啦，食了嘞吼，那养生身体就健康啦。啊，那嘞吼，阿杂食，阿垃圾肥，阿食食规身躯就全毛病，减一寡化学的，加一寡健康。拉拉里拉拉，就是无染着防腐剂，就是这么的养生。就是这么的好吃，真的啊！年纪渐渐这样，吃较养生诶，吃较健康诶，大家一起来，啦啦哩啦啦！

0: 系，
1: 啊，但系我本来我系头毛拢系安尼，安尼疏疏，前一两个做草药安尼啊。
0: 系，
1: 我姐姐系爱人出边甲看，讲话喐我啲头毛奈乌金家呢。
0: 系，
1: 我唔知呢，我不敢讲。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
0: 嗯，
1: 我呢做紧咧盘，都足够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咧系拢未老啦，你皮肤奈金家安尼啦。
0: 嗯，
1: 啊，佮早我咧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皮肤够金家。我不相信你是我们屏东人，那以我们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
0: 我跟你说的，
1: 我那银棒的泡泡又绵绵啊，我说啊，我是要吃我的口好啊，会对这细细行的先调整，啊，然后我的口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1: 我今在外困顶一头啊，都吃八刀，
0: 嗯，
1: 一直宽宽骨啊，等死站呢。我阿弟烦恼讲，我唔知卧床未有，
0: 嗯，
1: 我已经七十几岁啊，嗰啲伤佫遮严重，我阿弟烦恼个，我就听到你个啲个广告，我啊好啦，西好炖话好话好，
0: 西北动作话袂一样，
1: 系啊，我都讲过，我袂来吃，
0: 嗯，
1: 我点头，我头先先去交通电话只惊灾呢，
0: 嗯，
1: 因为阮只惊拢讲你足够白啦，你别药拢别干咧长啊咧，我嘛是为着要顾身体啊。
0: 是，
1: 我为着这家己就困了啊。我早间在辞职，我伊讲，你啊你呐，你教好啊，你会使啊，你别来吃无啊。
0: 是，
1: 我讲咱这代底哦，干呐我支持你，恁两个大老生哦，
0: 嗯，
1: 拢迄个拢会家己。意思就是该无，该讲我提起电台，因为迄种电台，迄种都好电，迄种讲该白天正地啦，那
0: 啊，我未讲该白天正地，啊，够恁食了上该好诶。
1: 哎呀，就是阿妹啊，谢谢你啦。
0: 好，谢谢，好，阿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啦，哈。
1: 哎，
0: 好，
2: 好。啊，以前困困的，有时啊，哦啦，伸展一下，哦，脚就紧，哦，够疼，疼啊。啊，这阵嘛都拢无啊，然后腰也是诶，之前用哦，困到天光，迄个腰拢足酸诶，啊，现在也都改善诶。
0: 啊，大姐，我问你哦，
2: 走路咧走得很轻巧，哇，足好诶呢。
0: 哦，很轻巧。啊，我个吼，甲你好问一下吼，参照你这种情形，你以前敢捌食过其他诶产品？
2: 以前咱了咱拢爱听歌诶人，电视都足无咯，足侪听唱歌诶话，哎嘛是拢不东不西，加减过目睭诶啦，啊鸵鸟精啦，有诶无？我嘛可以减弄个买，比全下有无哈？啊，可以减食下。
0: 啊你食吼，加咱个海王精清通比较，你感觉对症较有效？
2: 啊，对，咱这都感觉较有感觉出来啊。
0: 啊，
2: 嘿，以前食迄都敢若较无感觉，啊，今麦感觉行咯。哦，那我伫楼骹吼，我把客厅啊食饱创营吼，都过楼骹行，觉得就很舒服，就走很快。每次都跟我讲说，你都超速哦。
0: 对，啊，所以讲吼，咱讲吼，开这个钱，爱有迄个价值感。海王精全通就不开到万隆钱啊，对吧？哈，
2: 是啊是啊，我迄天嘛拄到一个朋友，伊都拍电话甲我咧开讲，啊伊就讲哦，讲我即马安尼先哦，甲咱嘛拢看我拢四界走佚佗啥 ，FB 拢看到我迄条嘛吼，吼啊佚佗啥，我讲嘿啊都，
0: 会惊会走真有福气啦，
2: 啊伊就真正啦，啊好物件咱也正经吼，
0: 嗯。
2: 吃
0: 得起
2: 我们就
0: 摸到了，对对对，好，这样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感谢，产品的会讲话啦，产品的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咱绝对，不可以开到冤枉钱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
3: 喂，
0: 高大哥你好，
3: 我请问一下，
0: 是
3: 那个阴线这方面的吃这个有效果吗？
0: 什么东西？
3: 阴线啊，头会晕啊。
0: 好，晕线哦，晕线可以吃啊，精气神不足吃这个最好啊。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我是斗六高中3年级的林宜昌同学，我要感谢我们的陈嘉宾老师，他是我们的班导，虽然他冒冒失失的，总是顶了一个关头，用一缕微笑带给我们无限的灿烂，带给我们生活中的欢乐，是别的班导给不了我们的，我非常的感谢他。陈嘉宾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
15: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1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哈。爱给你哦哈，爱两粒两粒，尤其是呢哈，咱都叫咧讲的秋冬天一到。好，秋冬天一到，你有三个月有慢性疾病，真正就是一种科研啦。有的人哈、哦，你看，秋天过到冬天，那你讲诶，时间咧过这么紧，阿娘咪，差不多有那要过年啊呢。哦，虽然过一段时间，但是咱会感觉讲，阿哥吼、哦，几个月。但是时间把一个年就到，做这人到到秋冬天，因为我做从事这个健康产业，到今嘛吼，嘛要二三十冬啊。在这秋冬天的时候，我拢吼一直也提醒，一直也提醒，提醒讲大家吼，迄落呢吼，恁咧讲的啦，前会有通会路的啦，阿会讲前豆腐第一名。啊，一定爱食，一定爱食，无论如何一定爱食，食保养。食顾生命，顾财产，对不？哎呀，一旦嘞吼，真正眼乌无的时阵，佮存较侪钱嘛无效，对不？财产佮放较侪嘛无效。啊，尤其是这种类心血管疾病，秋冬天啊，过来早暗气温变化愈来愈大，情绪的波动，拢有关系到呢。

吼、哦，通过着国际安检线后边，底下咧整理，吼、哦，就是通安检过去了后，从我伫后边咧整理着伊个行李箱啊，突然间扑一下倒落涂骹，鼻孔未喘开啊！啊！航空警察呢？吼，赶紧哦，吼、哦，来报案啊！滴、啊，那个航空警察呢？吼，啊，赶到现场的时阵，赶紧来进行着 CPR， 包括着呢，吼，用迄个电击，因为拢无，拢未喘开啊！快快乐乐呢，几岁？66岁尔，吼、哦，要去日本佚佗，啊，都安尼滴啊，吼、哦，开始一直甲急救，又往救未开，就这样子走了诶。前一秒呢，搁欢欢喜喜要日本佚佗呢，后一秒呢，吼，都已经呢，甲这个世界，吼，无缘断处了。警方呢，事后联络到伊个家属，伊个家属才咧讲，哦，伊吼本身大概记得高血压吧啦，是不是？有没有？所以吼、哦，咱命甲机个啦。前一分钟，前一秒钟，后一分钟，后一秒钟，世界要变安怎？唔知呀。啊，咱人啊，吼、哦，你个人啊，是不是啊？够有法度呢？停留在这种彩色的世界无？你嘛唔知呀。所以为什么凡事要计较那么多嘞？是不是？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嘞？该动嘞，吼、哦，看会开你来，看会开，该动放下就放下。好，这个是呢，在昨天呐、啊，昨一早哈，8:01，那航警局家接到人报案，讲松山机场国际安检线后边哈，在整理行李，这个负责人呢，哈，总啊昏去，这个航警局哦，赶到着去，医护人员呢，赶到着迄个安检迄个大厦。赶紧的 CPR 啦，吼，电击啦，拢总来啊！但呢，吼，到家一再时啊，哦，就是赶紧的吼，急救阿妈甲送去到病院啦，送到病院到家9点，吼、哦，就不治了，等呢，吼、哦，宣告死亡，哦，宣告死亡。亲戚吼啊，这个引导的人在咧讲啦，讲咧吼，伊其实是一个人要去日本佚佗的啊，在场，所以拢无人知影，除了讲伊的迄个护照啦吼，的资料，拢无亲戚朋友伫身躯边咧，就一个人吼，迄、那个流浪者的独白啊，要去日本佚佗。啊，航警局联络到因翁了后，吼、哦，因翁怎啊讲？讲咧吼，本身因某都有呢高血压、高血压的病史。面对着呢吼，刚好昨天呢是中秋节，连续假期的尾工，伊个翁仔在咧讲啊，哎呦，都好过了中秋节啦。啊，因太太呢吼、哦，发生着这个代志呢吼，伊、哦、嘛感觉讲吼，足艰苦诶。哦，啊，那航警局的人哦，在呢吼、哦、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诶，机场内底呢吼，大家面带笑容，用着欢喜心吼、哦，无论讲咧回国的啦，无论讲要国外佚佗的啦，大家拢欢欢喜喜。即个航警局吼，诶、哦、人嘛咧讲，伫迄个机场内底突然间发生着这个代志，吼、哦，案例会使讲咧吼，真少。不过呢，吼，即个航警局同仁呐、啊，一样是有血有泪，有血有目屎，嘛感觉讲吼真艰苦。为什么？大家拢欢喜的过节日，只有这家伙吼爱面对着呢，咱的人生的惜别啊，吼、哦，诶，家属赶到现场呢，吼是安尼吼哭介哦，吼、哦，所以啊，不论安怎啦，吼。

0: 有迄种啊保健的，吼、哦、啊纯天然的，在家对身体吼、哦、无副作用的。你哦，迄糖尿病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迄内底吼药落到外口有写着伊的啊一寡呢吼后遗症无？伊讲有啊，吼、哦、啊，迄叫做治疗有后遗症呐、啊。啊，保养的咧吼、哦、是一些啊所谓的健康食品呐、啊，保健食品呐、啊，这唔正叫做咧保养，吼安尼哦。我是讲，我拢有去吼病院啊，摕高血压、糖尿病等来保养。我讲啊，查多的哦，吼、哦，迄个查济个安尼，吼、哦，所以讲药啊是唔是咧食保养的哦？唔要甲当作药啊吼，摕较济的等来保养，吼、哦，啊，一颗啊看，一颗啊看，啊，食只规尾规泡的，有啊，我咧食药啊保养。你看，那长辈是大好大些吼，他们的思维哈还是这么的单纯哈，叫你要高追啊！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好被安排歌曲进行，先大家好震撼刺激一下，好不好？
1: 起。

即将开始，即将开始，即将开始，明仔哦，就在明天，就在明天，明天才真的给我们写到预购单，大家爱你准备好，预备备，要起跑喽！

0: 好，来办宴会哈，因为新同学很多哈，从都只山卡那么接到哈，办宴会第一届哦哈，因为已经有得食，好阿妈已经来哈，食家有信心，阿得问讲哈，办宴会哈，什么叫做办宴会哦？讲唔捌听过吼，讲办宴会这个活动，啊，底下财政甲咱做一个说明哈。财政所甲咱介绍这两行，好、哦，这两行好的、优质的、优良的，哈、哦，严选当中的严选，好、哦，一种不同，好、哦，这两行二十米的加着呢黑啊油，二十米的加着黑啊油，这原价好、哦、原价就是呢一罐。拢总是千五块，一罐拢总是千五块。那呢吼，平常时啊，咱就是呢二十米的两罐，吼，啊遐有两罐，啊，原价六千，啊又才五千块。办宴会嘞，办宴会嘞吼，就是二十米的四罐，三加一，买三送一。买三送一，遐油嘛同款，所以呢，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原价就是12000块，12000块。那你办宴会的活动，好、哦，我们就是呢优惠9000，所以一周你就会当来省3000。啊，财政，啊不呢，我跟你买吼，安尼四罐哦，5000呢，那个已经优惠了啦。那个已经优惠，啊，你袂使去优惠吼，诶，这个方案吼来比对，一定爱咧用着咧吼原价，哦，对不？你包括公司搞迄条啊优惠吼，讲哎，我改买偌济，吼，其实呢吼就是他们周年庆也好啦，吼什么，咱若讲有咧消费的人，你就知影他的换算方式无同款，因为往往咱这个老大人吼，他就会误解意思，吼误解意思，好，财政你好。喂，来郭大哥，嘿、
1: 啊，我咧讲啊，我你拄只讲，我已经拢听着，我咧讲哈，
0: 嗯，
1: 我昨有敲电话吼，迄个来电，你来助理啦，
0: 嗯，
1: 伊甲我讲啊，讲迄款迄落单一啦，哈，
0: 嗯，
1: 十六罐单一哦、喔，
0: 嗯，
1: 啊两行多32罐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多3万的嘛，
0: 嗯，对，对，没有错，
1: 单一哦、喔，安尼点吼，
0: 嘿，对，
1: 哦、喔，安尼拢中3万那个对啦，
0: 嘿，是，
1: 安尼我知我知，
0: 好，
1: 我剩下了一个注文呢，
0: 好，
1: 我点击。
0: 好，
1: 明仔载嘛
0: 哈，嘿，明仔载开始点击哦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再见哈，感谢。你是新同学哈，啊是呢哈，咱的资深哈，的校友。有人哦，一个足侪当啊，吼，这叫做资深的校友。啊来吼，你是新同学吼，咱家学弟学妹，或者是讲呢吼，你在听足久啊，吼，参就最近某人讲好，啊咧，我当办宴会呢吼，加倍来订。其实呢吼，咱拢同等优惠啦。你伫我家订，吼，同款，甲助理订同款，吼，去到呢咱的直营店宝德旺。好、哦，去遐呢？各位隆重赶快同等优惠，新同学、学弟、学妹，哦，学长、学姐，哦，资深的校友，隆重赶快，我嘛赶快，我买嘛赶快，甲恁赶快介绍，甲你赶快的品质，甲恁赶快的优惠，再加甲恁赶快的好歌。什么人也无同款，什么人要吃也无同款，司董甲执行长啊，剩来吼，拢同款哈，同等优惠，同等优惠哦。

好、哦、王永庆的王，天龙的天，哦，黄田里啦，哈、哦，好、哦嗯，你等我一下，我拨歌哦，哈、哦，你等我一下，哈、哦，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现在可以给你电话，明仔载四点半我就不会。
0: 明仔载四点。
1: 你给我下去，我买六组啦。
0: 好，你买六
1: 组。嘿，我买六组，我都顶回嘛是给你订
0: 六组。六组哈，
1: 嘿。六组，啊，搁你给订迄个，搁另外四罐的迄个。那个磷虾油，
0: 吼、哦，搁四罐的磷虾油，啊，要
1: 保证。我你知无？因为我二十年有存三四罐。
0: 好好好好。
1: 哎，安尼搁倒来甲倒来啦。
0: 好好好好。
1: 好，啊，你明你加油，我明仔载真正袂用，我拢四点半起来，我爱创互囡仔哦，煮饭啦，什么什么，我做会用拢九点嘛。
0: 哦，好好好，安尼蔡太太，啊，这安尼就是拜四，互你收哦，哈。
1: 拜几？
0: 拜四。
1: 拜四啊。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啊，产品呢，哈，好，产品有效，哦，拢唔惊开支啦，上界惊就是呢，哈，买了唔对，食了唔对，个呢，哈，因果就竞争。那呢齁，你看齁，有的人讲哇才真齁，啊是啊，那咱这班的同学齁，大家安尼出手拢遮大方，从阮蔡太太齁，啊就等于六组半伫个遐，啊这唔是讲齁，我个坦白讲，唔是啥物人较好个齁，啊是啥物人安怎，是因为咧产品就会讲话。食了就好，食了就有效，自然啊钱就可以出来。我讲啦，今仔日若无效的啦，吼、哦，你食心酸的啦，今仔你搁开50块，你就会唔甘啦，对无？你加开50块，你嘛唔甘嘛，是不是？啊，你今仔日哪好诶，太着惊啊！哦，啊个唔免讲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食一大堆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是大姐，
2: 不、
0: hey,
2: 是啦，我拄只，拄只甲你叫声，
0: 嗨、hey, ，我，
2: 明仔载几点会来？
0: 明仔载哈，你明仔载伊到早班咧，就是九点到一点，
2: 安尼好，
0: 嘿、hey, ，啊，我会改写早班咧哦，哈，
2: 好好，
0: 好，啊，你明仔载你请假去哦，乌鸟就好啊。
2: 嘿嘿，哦啊，我有当时也无伫厝。
0: 好，不要紧啊，因为你第一个食，你若未无清楚、无了解，你再去敲电话等下问我哈。
2: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恭喜你，谢谢。来，这新同学，哈，这新同学，0800-77-6699，有人讲啊酸痛，我讲这两行咧食安怎？啊，都食吼退化啦，食老人啊毛病啦。食职业伤害啦，食吼，迄落车祸伤害、意外过啦，吼，啊是呢吼，这个呢运动伤害，什么通通好。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前里面牙关啊，四界啪啪行，啊，得趁少年，得爱顾身体。食老，有阵时你去开下侪钱，像我拄只刷卡接台大哥，哎呦，财政啊，我呢吼有食呢，啊我食吼，迄落

0: 真正我甲咱讲实在，钱足歹赚的啦，爱较实在啊用的，爱用着对的所在。迄身体都已经拢八七八十岁啊，有诶咧八九十岁啊。哎呦，我食一个月，我食两个月啊。迄毛病敢一个月、两个月来，三分病七分药。我要种稻啊，吼、哦！刚有迄个讲种咧，哎呦，啊，我著改割啊，淹肥，迄个淹水啊，啊也肥了啊，啊，开一个月、两个月，吼、哦，啊未开花，啊未结穗咧，哪有遐紧诶？敢有遐紧诶？迄囡仔吼生落来。哎呦，牛奶粉当唔爱食偌济去啊，较阿袂大汉，无啦，拢大自然吼，咱人嘛是袂使违反着大自然，大自然一定有伊个规律在个，无可能咧吼会当跳过人过，所以咧毛病旧年所带来，咱嘛爱有好有时间通啊好调整，爱好有时间吼，甲你该当未通个拍回通，该当咧吼无过甲你串好过。所以呢，吼，人讲啊，时间呐、啊，用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时间就会当证实掉一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1: 嘿，因为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是靠迄四千块，等下精气神的啦，都慢啦，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哦，不是害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啊，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今落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哥白天我那花纹症吼，花纹症，我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神通真正足赞的，无好恁开着我拢钱。嗯，
1: 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药四千块拢买，等下要整起钱，阮咧做工贵，拢不止阿姨安尼危险个贵价啊！
0: 吼吼、哦哦，对对。
1: 啊，食落即摆拢卖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神通吼，照顾恁两个翁仔某的健康哦，哈。
2: 真的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我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讲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2: 嗯，阿英顺讲咱是不是咱来等下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啊，烫下脚都臭啊，我嘛知讲我脚顶淡绿绿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色的啦吼。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的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讲，我讲，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那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不跟阮孙阿公，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无？人伊嘛，今麦对我讲，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啊，无较在意顾哦，出来拢发脾气的，因为顾未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恁老公孙公那边嗯嗯的时嗯未出来，安尼就对啦。
2: 对对对，啊，今麦讲啥物军训要吸得出来啊，偌好个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忙个吼，吼，我讲人生吼，得快乐舒心身啊啦。
2: 阿妹，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最好的
0: 物件，阮食
2: 啊！
0: 嘿，阿妈，妈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2: 真的，食你的物件，都做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啊，暗时啊，我未困着，即马什么时阵倒来讲我就成 D N 的困呀。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啊你吼。
2: 哎，阿姨有会啊？无困会错开呢？
0: 困未足艰苦啦，啊困那困未起吼，血压、血糖、身体，大项都摆，大项都摆。
2: 对，啊，即马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你要。喂，你八百八一八八一一偌济安尼错开呢？
0: 嘿，会啊，吼，
2: 对，所以讲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好，
2: 明仔再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五千哈。好，谢谢。阿涛姐，你讲好海王精神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好哩？
3: 都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3: 啥物话拢做改进诶？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见咩大便，阿娘喂，弄得。哎呀，你烦恼噶，拢放未出来啊！比个身价较艰苦，有够忝的。咦、哦，今麦足顺的呢，大家个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会食个兼会放，就是安尼啦。
3: 嘿，啊个睡眠，睡眠嘛足好个。哦，改善足济呢。嘿啊，有够好。
0: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红听。除了讲吼，你个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3: 啊个我迄个无生骨刺迄无吼。嘿。啊，我无个叫个，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尾啊吼，拢大家拢去你做。 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落骨刺吼，哦，改善噶，哦，即马咧较早楼梯啊咧行，啊一竿搁打一竿，安尼足歹落来，安尼我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多啦，哎，啊明仔载，安尼搁甲我用
0: 5000，
3: 用一盒来，
0: 好，啊记得我私底下到时候无到广告哈，
3: 好，这我就是到时候无人买卖，嘿，啊我会食，啊别商量，我食了要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谢谢，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食爱食一个有效的。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是安那讲，大家在吃。哎哟，唔是呢吼，对着呢吼，咱的筋骨都好呢呢，睡眠好呢呢，排便啦，排便嘛最重要呢。有入爱有出啦，有的人呢吼，安尼胃肠消化系统较无好，啊肠啊呢较涩，啊你个功能呢吼较退化。海洋精清通在吃，因为用汉方来泡的，汉方的物件。伊就是咧吼，针对着咱咧心肝脾肺肾五脏吼、五行吼、五色，用迄种相辅相成吼，会当咧安尼会原理来去甲咱做调整。啊，你食这个好，那个好，全部通通好，个毋免咧瓶瓶罐罐一大堆来。咱咧新同学吼、老朋友，甲咱讲的就是讲。吃好爱到小宝到广告啊，上山做嘴暖功德啊，嘛未使帮未使人啊，那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机会是你家己好你的，唔是别人好你的哦。卡掉这线电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卡电话来公司，遇到公司总部出来，无甲咱的产品寄到府上，哈、哦，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有睡不起的困觉无？我们现在的人、哦你看那个身心科、哦、身心科哦，大间大间的哦，大间的诊所啦、病院啦，哦，人有够多，有的人咧吼、哦。几岁啊？你啊？你看那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恐慌症啊，哈、哦，自律神经失调啦，哦，这种嘞初步有这种嘞吼、哦，失眠高慢，哈、哦，初步都头啊，拢总是因为安尼来的。那嘞吼、哦，你也听到咱这班的同学、咱家学姐学长咧讲，哦，啊姐姐呢吼，继续好困嘞，有人跟我讲，我要来。甲你买迄落食好困诶，我这毋是咧食好困诶，但是呢吼，伊对着困眠诶品质绝对有法度提升。咱来讲，毋是咧吼，甲你咧讲吼，所谓人咧讲咧食好困诶，也是讲吼咧食着安眠药定情剂无同款诶所在伫个地。MSM 基型甲怪两百两个所配料三葡萄糖按摇个顶头来种果肉基型甲姜黄蛋壳蒙将青乌加喉咙调整叫黄芪甘蔗川姜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庄姜二十味含香拍底按咱的五种吼、哦、心肝脾肺肾上升上克伫这种类中医的医理药理之下，甲咱做着调整。美国原料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内底会当稳定着我们的好情绪，有一个快乐的因子，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所以两行改加做伙食，一方面调整着咱的心肝脾肺心，一方面产生着好的因子。所以呢，吼，中医对着睡眠障碍，所以伊是直接啦。安眠药定情剂开好你啦，那中医就无同款啦。中医对着呢吼，咱这种困未起、搞梦，就是因为心神心加着神失用，阴阳失衡，五脏六腑来失调，所以呢导致着暗时啊，心神无法度安宁啊。好，你的魂魄呢吼，都比较较无法度安稳，好不容易困呢，啊，就要搞梦。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哦，你彩珍，我跟你讲，我一直跟你交代。
0: 啊，有大哥，有
1: 什么事？什么事？要搞动作哩？
0: 拜喜，好你收哦，大哥。
1: 你哎，我电话，我是出外国，
0: 啊，
1: 无就收。
0: 我知影你要出国，啊，拜喜要让你收，你定四组分做两件，对不对？
1: 对啦，啊！你啊，时间啊，准时一早八呢，拜托拜托。
0: 我知，嘿，我知影吼，咱的迄个宜兰上烟斗的帅哥，我知啦。
1: 我拢头工要托你创成绩，
0: 我知，唔
1: 通加低度啦。
0: 没啦，没啦。
1: 拜托拜托，啊，我加中学，那就是如果拜五要出去，
0: 我知影。
1: 接唔到我就啊，你就
0: 啊，我得陪你哇。我就陪你哇，我你讲卡称啊，我知嘿。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拜拜，好，谢谢，感谢哈。来，阿兰拄只讲到咧哈，中医咧讲到困未起的情形啦哈。那为什么爱按心肝脾肺肾给你调？因为呢哈，这个中医咧讲到体质的类型呐，心脾两虚，你咧困得搞忙得清明。有当时呢，会心加胆吓，吼、哦！啊，你困啊，你像讲踹一条有无？刚才他就跋落门窗卡，啊，人呢吼，较无记性，疲劳，啊，健忘，过来就是一种吼，这类呢，肝气郁结，咱的肝火啊，就会干扰着心神，吼、哦！啊，困了未安稳，啊，有当时呢吼，个有恶梦连连。啊，忘记讲甲人相拍，忘记呢吼招红招，啊无得咧约人，啊去死啊咧，暗时啊困未起哦，去死啊规工，规工诶烦吼， 啊，又个呢恶习，啊，做个生气的，哎，这嘛是也影响到咱的困眠啊，这叫做人肝气郁结啦，肝火去干扰到咱的心神嘛，甲肝甲心有关系啊。但呢吼，你也看，迄困未起的吼，啊，你咧食着吼，咧市面上嘛足济呢吼，啊，困未起的一寡呢吼，保健食品，伊就无法度针对着吼，咱的心肝脾肺肾做调整嘞。啊，财政汉伫咧甲咱讲济，但是呢吼，二十味的甲着磷虾有得食，就是固脾了有这个效果。过来，困未起甲着咱的脾胃有关系无？甲咱的胃肠有关系无？你难以想象吼。那你想象齁、哦、来这个困未起在中医来的呢齁得看的是胃不和结呢齁卧不安就是倒的齁、哦、这个白胃安怎讲呢你的胃肠啊无爽快你连倒的齁、哦、你就感觉讲呢齁没安稳因为呢为什么咱咧讲的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食伤过饱咱的迄个胃啊，拢无多休困啊，爱消化不良啊。有当时呢吼，暗时啊，搁下呢吼，膨胀巴胀啊，胃闷闷啊，你胃肠无爽快，自然啊，得困得困袂得清明啊，不会呢深沉的睡眠，安尼嘛影响到你的困眠。所以呢吼，伫中医来底吼，得对着咱的困眠品质，是有伊的一套的医理药理。啊，一定爱针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做调理，啊，什么都好啊，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通通好。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串电话一定要记好，清楚记好着，卡好着，看也交到换一只，来听歌。

0: 那你明仔早卡电来来哟哈，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来卡回通，身体健康，哈。
1: 七。

请大家告诉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赶紧倒小杯，倒小杯，会给你倒小杯哦！放烟火，放烟火哈！啊，我们今年度今年多哈，最后一届哈，最后一届哈，一年两次啊，这嘛是呢哈，今年最后一次啊，无得爱这个单家美女啊哈，放烟火活动，后天开始，明天。明天就在明天，就是明仔载无唔对，财政开始来接预订单哦。

0: 无？恁有去斗讲无啦？有去呢吼斗宣传无啊？财真吼，才开始要办宴会啊！哦，咱啊吼，咱阮啊，这个玉棉姐吼，玉棉姐得个卡顿的好啊！财真吼，啊油什么时阵？我讲哦油哦油，爱等来吼办宴会完的呢吼。伊讲我讲啊要办宴会啊，讲系对吼。玉棉姐讲，安尼我赶紧的来甲严太太讲，哎赶紧的哦，赶讲哦。要放宴会啊！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你的油当时要来
0: 啊？哎呦，讲到爱放宴会完啊呢，
1: 还搁放宴会完？
0: 系啊，对哇、啊，因即马吼，咱政府吼按迄个源头按米开始一直检查吼，就是要让咱食得吼非常安心，较袂食假吼，阿来要惊死啊呢，吼啊，所以爱等放宴会完啊、哦、嘿。
1: 他即马在放宴会啊？
0: 哎、hey, ，对，明仔载开始接单哦。
1: 好，明仔载他开始接到，明仔日的，
0: 无明仔载哈。
1: 好，好啦，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
1: 沒
0: 好，再见。哦，这拢在单帮宴会单游。喂，彩珍你好。
2: 我今仔日给你订会使未？
0: 哈、啊，玉美妈妈、
2: 哦。哎呀、哦，我三组啦。
0: 好，你要三组。
2: 哎，我就是我，因为
0: 你今仔
2: 日当时无带伫厝诶。
0: 哦，啊，今仔日在卡未开。
2: 听到，我想今仔日给你讲会使。
0: 哦，好、哦，好啦。
2: 啊，你当时送拢无要紧。
0: 好好，啊，你拜喜好你哈。
2: 好，拜喜、
0: 哦。嘿，对。
2: 我食诶，食三四年才有效啦，
0: 才有效诶吼，嘿，
2: 拢无房无人。
0: 对哦，对哦，妈妈，我著讲啦吼，咱人咧吼，趁钱就是要啊、开啊，就是要享受啊，假买了唔对，假食了唔对尔，对无？
2: 足好啊，
0: 足好吼。
2: 我食，我八十岁食三年啊，今八十三。
3: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0243478566。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中央八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遮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返乡的车潮吼，一个大塞车对不对？台湾今年哦，最闹热的今年中秋节，因为天气有够好，北中南啊，包括咱的离岛啊，吼，当中人

他擦擦擦，有够赞的吼，全部都动起来吼，台湾啊，酷一人。

惊无？吼、哦，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多搭车哦，哦，搭车等，搁搭车等去。哦，啊，你有心愿已足无？吼、哦，咱囡仔等来吼，有哦，你有穿几块脆夹物啊？是不是有差足济吼？对，明年搞完搁唱完呢？哦，明个明年搞别过年得。哦，到尾过年就像安尼，囡仔开车当然足忝啦，足伤精神的啦。你像下仔啊，恁两三台拢弄做一伙，啊，恁驶到杜姑啊，啊，杜姑共弄三四台车，人个三四台要驶伫边啊，要落交流道，哎，杜姑啊，共累累累，共累三四台，你看判赔偌济，忝啊，算暗嘛，吼、哦，啊，下仔早要起来忝啊。所以讲，你看因咧一路讲落足辛苦，又因来家开车，佫较忝。你若坐车袂啊？这也是人坐爱小客吼，啊！你总是客气啦，啊客气了，你把这人客气，人休困啊。啊，但你家开车唔是爱全神贯注啊，尤其啊北中南安尼开的，真正忝。所以人囡仔回来吼，你有是盛情款待，因的感受足温暖的。啊，你来伊来啊，这两远回来吼，啊你来拢无款，桌顶空空，冰箱空空，来感觉你来安尼吼，足无迄个仪式感，啊爸无咧过年过节感，啊你足无感觉阮回来。迄、那个热情啊，有无？迄、那个热情啊，有囡仔感受会着，所以讲是有款有传，是哪有差吼？囡仔开一个千外块的这个四修啊，囡仔要在度他食是唔做好，啊像因即马要北房店吃塌甲外面呢，伊爱四修啊，但车顶安尼哪食哪透，都袂叫无聊着。你看吼，台湾考一年吼，即、這个中秋的年假的四天吼，甲今仔日嘛吼，好今仔个家己大塌车塌甲呢，哦，塌甲像咧停车场无咧叮当同款啊，啊都大塌车就是安尼。嗯，啊，你哪当休息站落去，你要来家家行行吼。迄、那个十一个国道吼，地雷吼，四界都有啦。因为这个年假吼，这个收假日的今仔日嘛，即马很准时吼。这个车辆哦，车有够侪侪。啊，但今仔日嘛是好的代志，高雄啊，高雄屏东的二块啊，吼、哦、啊，高雄屏东啊吼，这个东西向第二条快速公路，快速公路今仔日破土动工。今日破土动工吼，行政院长有来主持安尼，嘿，这个高雄甲屏东吼，吼，这个屏东间的东西向第二条的快速公路，今仔日啊吼，今仔日伫九如吼来举办吼屏东端西湾的标新吼新建工程的这个挡土，今日挡土的典礼。行政院长又前往来主持吼，高屏的二块吼，未来完工了后，屏东甲高雄左营吼的高铁站吼，差不多当省20分钟啊。吼啊，但是因为这完工通车预计要7年啦，吼、哦，要7年，所以第一嘛希望当加紧吼，这个脚步吼，速地这个工程。哦，这条呐跑通换偌方便，屏东要来左营，吼、哦，伊就。快速道路，第二条快速道路，伊就来直接趟高雄左营高铁站，坐到高铁站，你四通八达，那就拍通就任督二脉。那屏东来讲吼，拍通任督二脉，你要上北去哩，而且就足方便的方便。看要坐自强的，坐高铁的吼，坐电梯电那个在咱的电联车有无？哦，拢足方便的方便啊！哦，这个拍通任督二脉这条足重要，但是爱预计7年啦，哎，7年。你若即马60岁，还67岁呀？哎，然后，即个高屏两县市主要的交通要道哦，以这台一线、甲台北北的吼、哦、快速公路为主哦。这北北做啊塞车的，做啊塞车。即、这个国道有3号小连线，但是容量哦拢已经接近啊啦，嘿，要崩啊，要崩啊，人侪车侪啊吼。对国道3号来连接左营高铁站吼，爱考超大嘞呢，差不多爱开40分钟至50分钟。所以交通部规划吼，这个、新建新的要起的吼，高屏二块，吼对高铁左营站连续去国道3号，而且九如乡的系统的交流道，哦，九如交流道你对于是过落去吼，落去你走国十的吼，国十的吼，啊你插在屏东遐落去就是九如嘛。哦，你对九如倒去，哦，迄边啊建筑个菜瓜园嘞，即摆菜瓜拢开花开啊足水，好规个平水个呢。哦，即、这个九如乡个系统交流道，哦，拢总偌济22.6公里嘞哦。即、这个道路个跨度是哦22.8公尺啊，总建设经费哦要到984亿啊，分7段哦招标哦来施工。啊，这屏东端吼，这个西湾吼，而且标为第一的施工
哦，要伫个二十八号，今仔日下早十点半吼、哦，来举办着党土吼，党土吼，诶、哦，即个祈福的典礼，全长差不多0.88公里，经费34.8亿。行政院长啊吼，来个现场主持咧党土即个典礼安尼，预计咧2029年完工，2029，即嘛2026，即段啦吼，即段是0.88起三档啦吼，起三档。但是专线啦，要通车等到2033，吼，才会当通车7年，吼、哦、7年。所以到时当吼加紧着吼，即、這个高雄甲屏东两地吼，交通吼相连连连，吼安尼继续起来。再是真正是拍通任督二脉，我人潮就是钱潮啊，人要哪几百，就是爱交通里边，对吧？吼，屏东这条路咱来交通里边，所以屏东的伫九如，你伫条路就当开即个高速第二条高速的吼，快速的。都来个做呀，安尼有继续见你吼，嘿，啊，拜到这条不个大塌了，但是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嘛吼，拢是一个好的开始，嘿，安尼好啦哈，好来，啊，这个啊秋天到有大上无，吼、哦，拄啊秋天啊皮咧上啊吼，皮咧上，你也紧食进前，你莫个上安尼，要开始上梅上日啊。坐伫遐上，你讲开讲啊上，倒咧困啊上，你规工就陪咧上，上廿四小时艰苦无？足艰苦诶！过来偏啊过面嘛咧大上市啊，吼吼偏啊北下就拍无着，唱无停诶啊！嘿，即种诶吼、哦，过面诶大上，对不对？吼、哦，即得爱开始跟保护啊啦，是不是吼、哦？好来，咱来甲伊听下，倒是考一人吼，即马来甲伊水开诶台湾味，当嘛做食。

0: 台湾的古早味。啊，你有食少、食冷、食甜、食咸无？嘿哦，你看偌新鲜，嘿胃肠顾好。啊，凊彩爱食就甲食，人生在世食，清两字挂游山玩水，安尼就好啦。是不是？哟，啊，我顾起来，听起来哈，我就知咧。你看我哦，哦，这是足严重的哦，漏安漏找无医生的。
1: 食足济啊，哎，好哩，面试偌好用嘞。
0: 我进广告。
1: 我一盖伫山顶吼，好好安尼，巴肚讲破的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个找无医生，我唔知咧安那，结果我好哩面试个食落吼，怎啊好起？
0: 好以前巴肚咧疼呢哦。
1: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闹晒安尼，啊无食啥，九点外开始到暗时后礼拜，我到十二点安尼闹十几届哦。
0: 哎呦，
1: 啊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啦，尾较好形容，我想讲哦，对我到好哩民宿啊，
0: 嘿嘿嘿
1: 我摕来个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1: 有较好，好哩民宿就好。我好哩民宿捌食过，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我头先是想讲要食安尼，结果买啊，哎，食就变别项，佫有改善，因为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1: 无压力啊，佫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斤那就是好困
1: 啊，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摕三组火力面素啊，两组菱角粉，
1: 菱角粉两组，啊，我都叫一年份，我一届拢叫一年份，啊，若过年的时都叫一届叫十二罐的迄啰金香啦，
0: 啊，
1: 金香啦，
0: 啊，金香啊，该顾着
1: 啊，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真型了，啊，我头家疼，我食真型了，脚麻，啊，甲头家疼怎好？啊，我系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啊，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1: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袂麻？
0: 啊，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届我先食真型了，较食零果精，零果精食了较食好哩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都做好个。
1: 哎、欸，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看，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1: 我是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1: 徐大伯，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1: 好，
0: 谢谢，拜拜。
2: 爱看你的头对无？
0: 嘿，对，
2: 放无放拢唔知。
0: 真的啊，无应该拍放，即马变一个像台北大姐广告同款安尼哦。
2: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2: 我食骨啊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2: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啊，
0: 哦八站 QMB 啦，
2: 哎阿弟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哦，讲个足杂音个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会则袂掉后开啦。
2: 系啊系啊，啊我即马较袂啊呢，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快活有影无？
2: 啊得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即马袂啊。
0: 啊，都有灯啊，无灯差者，你来看。
2: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粒。
0: 嘿，对。差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灯啊，硬叫安尼呢。
2: 嘿啊，我嘛做个闭结的，食较袂啊。
0: 啊，所以听你讲过，甲你讲的足新鲜哦。嘿
2: 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嘿，哦，变方便啊，免得灯啊硬叫我啦。
2: 嗯。
0: 有食有改善啦吼。
3: 我个卡电咧，互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你假咧过敏咧讲。好啊啦，现在吃太鲜啊！
0: 哦，真的，爱问因囝头是安怎过敏啊？
3: 讲哦，因咧讲伫楼顶拍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球安尼有听安尼咧，太严重咧。啊，讲即马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吃太，讲即马吃，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哦，安尼看
3: 落去。我知嘿。
4: 那贵宾我哪有得吃啦？我拢去做药房医生，有旁边啦。
0: 啊，你吃够好。
4: 有啦，
0: 啊那有效，
4: 啊就感冒哦，小大便那有效啦，啊搁在迄落鼻啊过敏，哦我鼻啊过敏足严重，啊但是我已经看了好啊，我即摆拢甲对咧啊。
0: 啊你鼻啊是安严重啊？
4: 哦我鼻啊都28岁，都27、28岁迄阵大诶，我暂时已经得要80啊呢。
0: 哦你要80，讲话才有力哦。
4: 诶、欸、我甲你讲，我无简单，我穿鼻穿甲吼，一个鼻腔是洗甲赤赤赤呢。我阵在上班咯，同事若看到我，我头拢安尼摇呢。啊，我结果我甲摇好，我唔相信讲伊袂好，我都甲摇好。以后过来我鼻腔内底打屁屁，弄鼻腔塞呢。嘿，啊，我即马就是好你面试，恁在面试，我同对的呀。嘿啦，
0: 安尼
4: 我来买啦哈。
0: 好，啊，叫我聊嘿。
4: 好，谢谢你，
0: 拜拜啊，拜拜。
5: 拍卡枪啦！
0: 哦，哎，做一次拍卡枪有差，哎，偌大汉啊？
5: 阮囝50多岁啊。
0: 啊，食偌久啊？噶有，你着感觉有差吼、
5: 伊去年食落，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拢即摆嘛搁买两
0: 啊。哦，啊是伊下早就拍甲上，规工拍甲上啊。
5: 伊是拢透早起来拍甲上，啊即摆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5: 嗯。
0: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也要认真食啦。
5: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0: 啊，搁阿母啊，搁干买互食啦。
5: 啊，我搁自我像我即摆嘛自家食两包，我有感觉讲菜市较好放。
0: 差足济哦。
5: 哎，我
0: 安尼哦，
5: 谢谢啦，嘿，
0: 啊，照
5: 样行
0: 嘿，
5: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和你民宿食偌久啊？
6: 我食几工啊尔？
0: 哦，食几工啊尔？
6: 我讲下早时起来拢伫清鼻清袂停啊。
0: 哦，安尼过敏啊？
6: 嘿啦，啊，你即摆的时间到就好啊，讲个呢？
0: 哎，清啊，时间到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足好物件。
6: 嘿吼，
0: 你食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在做
6: 钱。一再就较袂啊。
0: 有三个几工啊尔呢？
6: 嘿啊，好，无安尼哦，大一再啦。
0: 哇，你这样食几工啊？感觉有较有差呢？
6: 袂会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真好用的啦！
6: 我逐天甲你听啊，我唔捌咧卡到。
0: 哟，我得学啊，你拢捌咧来哩啊咧。
6: 来来来，
0: 啊你别。真好用的，我哩民宿吼，即有抗过敏的专利吼，目睭上的结膜炎的过敏，鼻啊吼拍甲像流鼻水流不停，这是过敏吼，黑骨气喘这把你也过敏，皮毛把也过敏。哦，异位性的皮肤炎，啊个荨麻疹，哦，咁无药通食哦，爱讲对肠啊调哈，即卖食过敏，肠啊肠燥症的，还是排便拢放袂出来，放像油面在直直啊垫袂出来，哦嘿，食活力民宿，迄一克哦，60包2800，食康巴足好用诶，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秋冬的季节，你拢捌过敏过艰苦，卖阁艰苦啊，对不对？啊，遮好的物件伫遮，这个抗过敏的专利嘞。若要轻松要快活，一定爱买顶下食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咱的送货有两种，一种是咱的经销商亲身甲咱送，一种是乌鸟宅急便甲咱送，拢是货呐，搞你甲钱回头，安尼好无哈？好，祝大家勇敢喂，0800-3355-99，哦，我继续要来食物件。

食食食冷啦吼，好来，大多大姐咧讲吼，哎，米十二伤过侪要紧无吼？做侪人佫有讲吼，哦，哎，米十二食伤过侪袂使生癌咧吼，讲安尼吼，结果你暗早目前无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即个过量的维生素 B 十二会生癌。这是台湾首席的查核中心讲的哦吼，嘿呀吼，这是咱啊要破解迷思哦。这个这篇咧讲网络谣传，列出哦过量维生素 B 十二啊会增加生癌的风险吼。这个研究发现，维生素 B 十二伤过高可能甲这个癌症风险相关，但是无代表 B 十二抵触了癌症。网络即卖足侪吼，未破解破的吼，啊就假的网络咧流传。太恐怖，吼！真太恐怖，吼！因为即阵嘛，吼，有这网络咧流传影片咧讲哦，摄取伤过侪 B 十二，吼，会甲癌症有关的，光数空气就会啊啦，我来讲啦，吼，数空气就会啊。即、這个传言呐，吼，呼吁大家卖个再补充啦，嘿，吼。那么经过查证呢，维生素 B 十二伊本身伊根本无致癌的毒性，所以目前科学哦实证哦，吼。

食了太过高才致使癌症的哦。而是这癌细胞它本身在我们体内会发炎的反应，所以影响到身体对 B12 的代谢，致使到你血糖对 B12 的升高，是你给代谢不出来的，跟它关系没关系，跟它是没关系、哦、也就是说怎样，可能就是癌症让 B12 变高，你所以你身体就有问题了、哦，而不是 B12 和癌发生，不是，所以这传言这说法可能就是导果为因啦，得病讲啦，嘿啦，网络上就食啦了吼。第一，肿瘤科哦，啊，甲这有机科医生都拢表示哦，因讲哦，维生素 B12 本身伊无致癌的毒性啊，伊把将来无去国际吼，诶，癌症研究中心嘛吼，啊是其他主流机构，该列为任何等级、任何级别的致癌物啊，无啊，对不对？嘿呀、啊。像苯丙芘啊，都低级的致癌物啊，迄都是几级几级嘛，啊，但是 B12 无啊，所以临床顶管尚无，拢无，无你摄取大量的 B12 会生癌，因为你 B12 这物件足简单，你若食伤就放出来尔，啊，就是安尼啊，伊也袂残留伫你体内啊，那么有可能你体内有癌啊，所以导致你 B12 代谢袂全，就积伫体内，你讲哎，我 B12 变侪啊，所以伊咧讲是安尼呢。好，今天在英国的关系研究吼，可靠结果，在目前的科学的共识当中啊，维生素 B12 被视为安全，而且必须的营养素，而非致癌物。吼，大家大姐，安尼有听到吼？吼，爱讲我恁了解啦。来，往营养师来讲，这个营养师伊在咧讲 ，B12 是咱水溶性的，伊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伊若食这食加多余的部分，伊会对尿排出来。我讲，你伤过侪，伊会排出来，伊袂伫你体内啊。啊，啥伫体内袂排出来，是你身体出问题啊。营养师嘛安尼讲啊，因为 B12 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讲今日食伤侪，伊会经过尿放出来，所以因此 B12 伊并无设有上限的摄取量啊。那啥物叫食伤侪？对不对？因此 B12 并未设有上限的摄取量，因为你吃这把放出来而已。不过这并不代表过量补充会带来额外益处哦。你吃太多，因为你现在吸收到这而已，你吃太多就放出来。所以大多数你对饮食均衡的人来说，对食物当中来摄取的 B12 已经就充足了，你如果额外补充的，有时候就提升多，结果你一直加开钱，因为它把这个放了出来而已。好、哦，安尼来第四，这个网络乌白团、网络影片吼，在讲啊，这个亚洲啊癌症的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在2023年发布全球癌症国家排行，伊咧推测台湾人吼癌症发生率是高居亚洲第一的原因，就是 B12 浓度伤过高。也唔过哦，经过吼 AFCR 吼，一个新闻各报道。这个癌症发病率高的地区，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欧洲，不是亚洲，是欧洲。所以，大家欧洲买药啊，无欧洲药啊，诶，保健食品那才侪，因为看医生足侪钱，而且因看医生爱排足久的呀。无像咱去急诊随看呢，因咧有当爱挂几个月、几半冬的呢，所以因的保健食品足侪啊，是安尼来呢，哦。你也看哦，这有调查嘛吼，这就叫一分证据一分话啦吼。癌症发病上界悬的地区，主要集中伫对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的欧洲、甲北美、佮有西欧、亚洲、甲韩国、日本、台湾、香港，也就是讲啊，这个网传的影片忽略了癌症发生率的跨国比较，应该是权衡的基因呐、啊，嘿啦。所以各国医疗环境、各生活的这样态，个对。所以网络传的这说法错误，解读这研究结果，可能啊导因吼导果为因，而且你目是过度简化癌症发生率，而且跨国比较，所以因此这个传言呐吼，容易啊易生误解，诶错误讯息，对不对？嘿呀，我来讲，那我等下食愈侪回吼，这个癌症愈侪，你们想呐？你敢知？因为咱的细胞不时都在分化啊。你像咱肠啊跟脑的两个细胞是同款的啊。因为分化一个走，肠啊一个走在脑，所以说肠脑轴嘛，因两个是同一只细胞呀、
所以咱的细胞不断不断的分化呢，你把我这边讲的，我这细来这体来细来，把一点一点分化，一点分化，啊，你分化愈侪，伊的过程可能安那压缩掉啊，啊，这压缩掉的分化变成就是变结节啊，啊，你若提早去发现到，你就甲处理啊，结节上面坑啊，佫变癌，现在癌的风险哪这么侪？因为咱的体愈来愈侪岁嘛。阿姨一直分化，咱的细胞是无停的分化。我讲啊，旧的换新血，四个月一百二十天，旧的换新血。咱的细胞嘛是讲嘛，伊会自在破坏分化去啊，伊会一粒变两粒，两粒变四粒，四粒变八粒，八粒变十六粒，一直变一变。啊，你这多变的当中，有可能压缩掉啊，有可能气格掉啊，有可能卡波打叉掉啊，安尼嘞，你先讲吗？伊的基因排列的有出了唔对呀？你有啥物好？有啥物讲？有啥物好讲安尼啊？对不对？嘿啊！来，我甲你讲，顶间医生讲好不好？哦，伊讲伤过济维生素 B 十二会致使着癌症吗？目前研究发现，咱的血当中维生素 B 十二浓度若偏高，可能甲癌症风险增加有关联哦。这并无代表 B 十二是致使着真癌的原因，迄是因为你体内出现癌化，所以你要着代谢 B 十二哦。来，这个家人吼，顶间。证实吼，这是实证的中心主任，朱清的专责教学的药师，这是邵时杰博士，伊来协助评估当前最佳实证资料了后，伊讲一篇吼整合足侪篇的这世代研究吼，这个系统性的回顾啦，等等，伫2024年吼发表这个期刊，这个证实发现。咱的血当中维生素 B 十二伤过多嘞，甲这生癌的几率嘞增加有关系。要唔过安尼关联可能并唔是因为 B 十二伤过高才致使你生癌的哦，是因为癌细胞本身对咱体内发炎的反应，转影响到你身体 B 十二的代谢，所以致使你血当中的 B 十二伤过升高。所以简单来讲，可能就是癌症，或者 B 十二变高的，而不是 B 十二变成癌症而发生。所以这顶间啊吼，顶间实证中心主任吼，这邵时杰佫讲啊，无应该看到 B 十二伤过高就认定是癌症的原因哦，吼，安尼就是安那导果因为因，但是如果出现诶无再明确原因，而且持续偏高的 B 十二浓度嘞，吼，这建议会当甲医生讨论是毋是需要进一步检查，是毋是有包括癌症在内这潜在健康问题哦。过来，拿靠顶间的病院肿瘤科的教授。教授级的主治医生吴教恩，吼、哦，吴教恩教授伊就讲，维生素 B 十二本身伊无致癌的毒性，所以目前临床顶悬的也阁无个人讲啊，摄取伤过侪 B 十二生癌无，无再因个研究的可靠的结果拢无，吼、哦，所以吴教恩教授伊就咧讲啊，目前有做侪研究比较讲哦，抽血血当中的 B 十二浓度有较悬，甲癌症的风险的关联，但是因为血当中的 B 十二浓度无一定是摄取量有关的，唔是，是因为可能你体内发炎，你有肿瘤的应用，所以造成 B 十二浓度升高。有机科医生嘛讲，哦，有机科医生，即王介立医生嘛出来讲，哦，做侪人咧讲哦，即讲乌白讲诶。这个网络呢，乌白写乌白讲哦，吼，现在家己地位靠你家己，对不？现在是家己啊，地位要靠你家己吼。好，咱来听歌哦，这首歌是足久的歌哦，晚霞，不是晚风哦，晚霞。

0: 晚霞，嘿嘿，我嘛是最好听的感觉哈。好来，谢谢，我要来改进一个广告哈。系啊，心脏啊，婆婆菜足艰苦的吼。啊，你啊，心脏咧过即阵咪去讲咧行咧，讲人咧行，讲会够艰苦，未艰苦啊？人爱变加足快活，对唔对？吼，啊，人爱轻松快活，有生活就照咱四界行吼。
1: 哎，心力不整啊！
0: 啊，你讲啊，你偏来过啊？哪样好？
1: 哦，过迄心脏吼，就是迄心力不整吼，本来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今麦拢六十五啊以上。
0: 哦，较有力啦，有电啊啦。
1: 嘿，哎呀，阿婆，我怎无爱去给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阿哥，若要出门，佫唔知咩出门，伊向夹起，阿哥无力啊。
1: 都安尼会穿，阿未穿。
0: 嘿，好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四五十年。
1: 未穿，阿哥吼，我是讲我想甲无波，我是要想无想要活，你
0: 讲唔知？无想要活，敢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吼，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短长的，爱等于做实的呢。
1: 唔是，我是做粗水的呢。
0: 我做食力，哇！你做做粗重的啊！
1: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你用做海？
1: 清水目睭，有清水目睭啊。
0: 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土，这种打当地当地下的啦。
1: 迄种较土较山的，迄种唔免担。
0: 啊，不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好？
1: 人个 Q 真正有够好，啊，个迄个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的，都有时啊，几日工无放，有时啊，一天放几日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今麦吼，一天吼，算要困，要暗迄阵才食一包。啊，过今麦吼，一包，我今麦买做，算迄个空班，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的吼。
1: 嘿，嘿，食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
1: 咁都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胖胖，唔通讲为着要让哦。
0: 哦，白白，
1: 我的人
0: 嘛袂安尼
1: 咧，
0: 嘿，
1: 啊，我
0: 袂
1: 害，我就
0: 讲。嘿，对对，啊，我的人
1: 迄甲
0: 你同款，安那就去遐讲，安那安
1: 尼
0: 啦，嘿啊，拢同款，安尼无问题，啊，你
1: 我
0: 食较
1: 好，我就
0: 讲。好
2: 嘛，啊，只
0: 你
2: 往行
0: 好
2: 无哈？好好，
0: 谢谢谢谢，
2: 好，别
0: 做
2: 见证
0: 哦。
2: 对啊。
0: 那只好
2: 的
0: 人啦。
2: 较早
0: 吼，拢
2: 一个心脏皮蓬菜，像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
0: 啊。几岁人都安尼？
2: 诶，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快。惨啊惨啊，先开袂止后开啊！
0: 我足恐怖的哦。
2: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务嘛。
0: 我压单不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早两粒，一个进来也袂惨啊，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今麦
0: 拢袂喘啦，有
2: 够好吼。
0: 系啊，袂喘，咱咧行路脚加足快活呢。
2: 系啊系啊，啊加落轻松咧。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2: 系啊，我嘛不感谢
0: 伊。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2: 系啊，啊今麦拢啊听调咧
0: 啊。啊真诶啊。
2: 我个家真想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个关，咱关药关键咧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今麦咧。想讲要来，特别早我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2: 你讲加迄个香菇酒，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这勇敢啦。
3: 对啊。啊，
0: 那真好哩。
3: 十几岁啊咧？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3: 冇，你加波。
0: 啊嘞，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3: 82啊嘞。
0: 82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着，血力旺好咧过啊。
3: Q 健食几年汤天
0: 诶。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3: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健。
3: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3: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3: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八仔去面。
3: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波人哪只顾身体啦？
3: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3: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哦。
0: 哦，用镜头价值啦。
3: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3: 哟，
0: 印尼啦，
3: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这个讲一届啦，
3: 哎呀，
0: 哎呐，
3: 讲叫咩先食，
0: 叫咩先食，啊来嘞，
3: 哎呀，来了啊，真灵啦，
0: 哦，真灵啦，
3: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3: 哎了啊，雪里旺啦，
0: 雪里旺啦吼，
3: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3: 林国精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3: 即马行路。吃不起用走的
0: 啊敢有搞谢谢你
3: 吃路会飞啊吃路会飞啊
0: 啊这就健康很欢喜的
3: 都你自己吃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
3: 谢谢
0: 大哥哈
4: 我有跟你说啦
0: 你以前说你要到十岁了都怕输你那个啦
4: 有啊
0: 啊你现在还有在怕吗
4: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4: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妹哦，中华这个食心脏，拢人恁问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4: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计啊，中华计比我介好，我拢而家去呢。
0: 人诶，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安尼？
4: 我讲。
0: 九十九啊咧！九十九，哦，这
4: 足厉害哦！之前我咧行遐，嘛拢种歹势，哪有你？
0: 有够好，下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4: 有
0: 啊，叫大家健康用行。八兆元 Q 没有电充我爸，咱其实吼电充我爸，你暗时好落眠，电脑有爸哦，讲话就力头，要出来咱就有力。哦，那应该啊手应该打打带当，即马手无白鸡之力，无就出来啦，出来就要扫，迄叫做心脏扫。嘿，食八十元 Q 面，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吼、哦，美国进口的嘿，美国进口的八兆元 Q and V， 帮食饱上解好，因为脂溶性诶，帮食饱睡觉诶，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全台湾拢有今年拢佚佗着，大家拢佚佗有着，中秋节拢佚佗有着吼，来去南台湾。

0: 嘿，东台就有啊，好吧。
1: 那我拢叫提药啊啦。
0: 好啊，好好，啊你甲卡倒，哈，好啊，用行诶。好，谢谢谢谢。我咧有抗过敏的专利，咧食真正无同款。妈妈讲啊，食会漏屎未？伊毋是漏屎药啊哈，未漏屎啊，伊未漏屎。迄正好困足重，你若有咧长期咧食诶吼，咱诶好朋友，你若有甲安琪甲我长期咧食火力秘书，台边放出来敢有味？敢有个像个臭干干，拢未啊？爱在做个放屁吼，异屁吼，做容易放屁，吼，啊连环炮，啊连环屁，臭干干，屁着啊！你拄啊食韭菜有够臭，吼，你拄啊食蒜头有够臭，有无？啊，你即满有咧食这个咧臭味？无啊吼，迄个正好困，暖气后起物件才会臭。对吧？对，啊来，即马吼，即个啊，诺罗病毒吼，啊个即肠病毒啊吼，佮开始哦卷土重来哦，所以你等下困一定爱顾，爱正好困。阮囡仔大细拢同款，来秋冬季节，即个过敏的大牙吼，拍甲像啊吼，皮咧像啊，咬甲热烘烘，咬甲烧烘烘，啊如也咧抹，你嘛咧咬，一直咧咬过敏吼，对等下调。过敏是对肠仔调，因为70%的过敏是肠仔，安尼知影吼？好，祝你往行。来哦，啊，咱要到电台来甲进广告，啊，感觉需要无像咧敲电话询问，唔知对囡仔几只班敲电话询问。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阮咧送货足简单，一种咱就近的经销药房，因转台湾300多间吼。咱就近的经销房是对一间，哦，你若无确定，你敲电话询问哦，好无吼？都爱经销房才有哈，谢谢进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Hello， 我是国际及两岸事务种子培育营的学员朱秀平。中化老师，你真的长得很帅，很高兴能认识你。你总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会出现，谢谢你多年来的陪伴，教师节快乐！
11: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
1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继续我是沈文成所唱来去山顶吼，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大多大姐吼，迄电话家己切坏，我无该切电话哈。有当我全部爱听电话，这个电话拢害我呢。伊都在甲我讲话，爱着笑，爱着坏呀。而且我电话家己坏，唔是你坏嘿吼。你若要问我，你搁去敲电话来，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吼，要紧嘞。我惊我走去诊所来，你想我唔该听，我唔该放药在等你电话，你无搁敲，我敲到。那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那是伫这时阵说，无咱继续敲拢这款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就讲哦，那应该一代胜一代啦，一代称二代表，三代未记得了了了，哦，三代夹击一代亏空哦，啊这一代胜一代，啊不一代不如一代，哦，是对一代啦，哦，因一代啦，讲为什么有的家庭哦，一代哦啊胜过一代，哦，老人一直出头。啊嘛，有诶家庭诶世代，煞一如一代不如一代。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明白吼。这个明朝诶时阵有一个吼先锋道骨，吼、哦、伊出口啊不凡哦，而且张道长啦，道长啦，啊有一天吼，伊来到一个庄仔头诶时阵，伊就看到这庄仔头吼诶西边。哦，这个西边有一座足大的吼，一间家厝足大间诶，这一看就知影，哦，这好野人啦、啊。啊，但是一件前甲看吼，这个道长都唉叹一口气，曾经啊富丽堂皇哦，而且大厝哦，哇，即马咧。所以非常明显啊，安尼零零清清，让人看到心寒唔甘呐。这个张道长就把这个门杀个开的时阵，哎，多惊一个来，惊来一个哦，四十通岁的人，一查甫人。啊，这个人哦，惊路无难无呢，神道道安能教教？先生啊，你要找啥人啊？这道长一看，甲看一个，哦，我就是要找你啊。要找我，对哇？啊，我甲你讲吼，我即马有一点啊喙焦，啊，我腹肚吼，佫无食物件，你敢会当哦，互我一个方便感冒？但系即个人四十外岁人，即个查甫人，伊嘛无讲啥呢？伊就看袂活哩，入去厝内底吼，好去泡一锅茶咧，来甲即个道长啊吼，吼即个道士啊，哦啊，道两个啊，讲心内讲，哎，即个道士看你讲，哎呦！心肝底烧烧呢，哎，这人也无讲无爱吼，也无甲我付出呢，佮马上我等去泡一个茶，要我啉无烧烧安感觉吼，好，但是尾啊吼，伊怎私底下甲看这个人一面，这个、四十外岁人，这间厝的主人一面，伊阿公哦，哎呀，这个、当初哦，住伫这间大厝的人啊，这个富商迄当年。应该是啊，清官官、地方人士啊，吼，有头有面的人呢。当啊，这个道士即句话正讲完，讲有头有面的人呢，哇！这个泡茶来，这个查甫人嘛，换叹一口气，唉，卖讲啊啦，讲诶都无效啦，过去代啦。我甲你讲啊，我姓老啦，伫我阿公迄辈吼，阮这个老家。伫咧方圆几百里，无人不知啦，无人不晓啦。老一辈人拢讲阮阿公啊，为富不仁呐、啊。所以当时吼，迄当啊，足侪人哦，无物件通好食。阮阿公迄时哦，拢用米煮饭呢。我讲啊，应该人食糜哦，番薯签糜哦，食汤哦。一粒餐来煮高碗汤，九粒餐来听个煮一暗羹啦。我阿公是食白米饭的呢，唔是食糜呢。
我若讲食的水果啊，等着较侪了善良人诶。但是，我若讲含歹个物件，都无善良人吸。所以就跟我阿公好一个外号下三流、哦、结果、哦、我阿公四十通的就过用去了、啊、来换我爸，我爸虽然介巧、哦、较巧得死无人做生理、啊、但是别人不顺利啦，干巧干鬼巧啊，干想干想不干，不干不成想，我爸开学就是这样啦。我阿公合作下三流，我老爸也没多好，合作下坡流。下坡流是什么？我们家开始落家啦、啊、现在换四十多岁的我、啊、我也是在烦恼，因为我爸比较好，也是四十多岁就过往去了，我阿公也四十多岁就过往去了。如果要你们现代人叫做壮年啦、啊、但是来到我这第三代，我兴盛，我决定，我做好台，因为我希望能改变一些南方嘛，哎，苦熬苦撑啊，哎，乡亲啊，拢讲我老刘啊，你人这么好，可惜恁老家早就落败落车啊嘛，这正人拢讲啊，你咧落车老啊，落败刘啊，因阿公是下山刘啦、啊，因老爸是下坡刘啦、啊。啊！那我家也落败流啦，落车啦！你讲啊，我逐天讲话，我衰小衰小，我那未衰啦！啊，规阵啊，拢叫我衰小老老的衰小老的啦！这道长就听完了啊，怎笑笑？哎呦，原来就是安尼哦！我想这间厝这尼啊大间啦，啊那这尼啊凄凉的气味啦！哦，我都唔知道你哦，安尼。甘愿意留我落来食一顿啊饭啦！哎，个妹呢？食饭了后，我帮你想办法啦。啊，这个掌柜啊，哦，这个刘落败啊，伊就讲哦，我想办法，甲无想办法，我希望你听落去。但这个落车老的甲应讲哦，道长啊，你甲帮我想办法。也是无办法想办法，迄拢无要紧啊啦。因为阮家即卖日子虽然是安尼落败啊，咧落车啊落家，但是阮家把算啊说是好野人呢。那地方来讲哦，算我是好野人呢，就算讲哦，我穿破、车烂，我嘛还阁穿几啊穿两嘞呢。所以讲，我吩咐下骹手人，我甲你点好的酒菜来哦。来款待你，来交代哦。你来一番哦，酒足饭饱了后，这个张道长啊，吼、哦，伊就定讲吼，我甲伊讲吼，我小可捌两步七啦，五行八卦之术。来啦，你坐下来，恁兜啊，甲行一阵啦，啊，我来看卖啊你啦。哦啊，这个道长吼、啊，吼、哦，伊就怎坐伊咧行嘛，吼、哦，啊咧行先伫个房间前前后后，安甲靠一阵，等来了后。伊这个道长讲话啊，这个掌柜的啊，恁家哦，这个大门哦，伤轻呐，你咧开门伤轻呐，马仔吼，你看咩？把这大门的两边吼，往外个塞出去安尼，用两块砖啊，吼，过来来个做好哦，两扇哦，两扇这云扇木叉门做大四门啊。你这门伤过轻，你一两块门吼、哦，爱个做好诶，诶两扇吼，云木诶大门啊，你门啊扛起来了，记住哦，这个门是爱愈高愈好哦。然后啊，你每一天啊，会再亲手把门撒好开哦。而且你一边要开这个门的时阵啊，你一定爱啊，风雨无阻哦，不管透风落雨。落雪透雨，你拢爱甲塞这个门哦。每一工你足早足早都爱开门啊。三年了后，我来甲你道喜呀。讲完，这个道士就走啊。时间过真紧哦。三年了后，哦，这个道士啊，又搁转来这个老家因家的时阵，来看老家一看，哇，官场啊，大院啊。
哦，啊，这个厅堂雅舍啦，哇，这间厝即马那穿乖乖啊，到咱有当年因阿公咧欢的时阵呐、啊，伊个甲看到伊就当作叫伊改这个大门啊，就是像讲爱换着这个大云木嘛，云木的这个茶哦，大个大个茶，这个道长啊，大摇大摆往个行入来这间厝了后，就看这这老的啦，吼、哦、老路家这个啊，好红哥车子满面春风啦、啊。一看了三年后的道长来了后，哇、哦！一个就甲道长砍下啊！道长啊，道长啊，来来来，进入进入要坐，进入要坐，坐入来大厅坐啦。坐好吼、哦，这个落车楼的嘛吼，哎、哦、呦，会怎啊个贵人呢？怎贵道长的头前呢？好，甲摆个甲跪摆个磕三个香头，这个嘴啊吼，哦，哪讲哪讲中华言，道长啊，你真正足神通的啊！好咧，加在你救阮全家伙啊！原来啊，这个道长啊，吩咐讲伊哦，这个门爱换云木，吼、哦、云木大门啊，会掌柜啦。伊就是安那，逐天哦，半暝哦，拢爱起来，起来甲敲迄个门，天未光，狗未肥，鸡未腾，伊来开迄个门啊。开个门不要是安那，开迄个门了后吼、哦。因为这个门啊开开哦，有一个足大一声啦，啊开，因为这个门伤过重啦，佮加上吼五更半的时阵啦吼，你都动静都传去足远足远讲，啊所以规整啊头人拢过咧困哦，都听足清楚的，好因在咧讲哦，哎，大家困哪像恁配搭囡仔，徛在两公车，那对整啊头的，哎呦配搭囡仔等来呀，迄老龙桥佮等来有无，拢听着，哎开这个门就是规整啊头拢听着开这个门的声。开这个门的声哦，啊，大家讲哦，哎呦，这个老刘的因兜啊，又搁起来啊呢。迄大刚遮早起来开门哦，啊，大刚有人讲哦，哎呦，老刘啊，恁兜又搁起床了吼、哦，这就照有点吼吉言呐、啊。大家取公和为啊，人搁遮早起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对，哎呦，大刚遮认真拍拼呢。哎，五更半就起来咧开门啊！呢哦，伊一句好，伊甲讲一句，伊甲讲一句，规整啊头讲，哎呦，啊，这人那遮早起床哦，伊个开门起来啊！呢哦，大家起来讲啊，所以哦，大家有个积这个吼积善呐，哦，拢讲好话嘛，应该讲是水小的嘛，啊，讲伊那讲是下流的嘛，啊，讲伊老爸是下流的嘛，有无？啊，讲了伊是咧落起来老的嘛，哎，所以拢讲无的话啊，所以甲讲你甲看，怎啊？大家一句一句的吼，啊，所以这老家人的日子哦。还真的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啊，这个刘掌柜吼、哦，伊本来就是啊，伊就行善积德，啊，这个、日子呢，佮包括伊家点破吼，哎，和正人来举福手，就像咱人这个，啥七月半要这个吐蕃，七月半啥要做这个会，因为哦，就有所谓的真僧人啊吼，来求这技艺，在求久持久了后，迄个愿力足大嘛，就是像安强。工业啦，就咱用工业同款安尼啦吼，对啦。所以来讲哦，全哎，只是一个足简单的作为啊吼。啊，因为迄个鸡声吼，哎，这个鸡声门开开哦，这个林木的大门就慢慢打开。啊，因为这个门哦，伤过重，佮加上五更半声，有一点啊动静传出去就传中个嘛。然后就吼，暗时是地灵较轻啊，都传出来，规整啊头拢过咧困哦，都听足清楚呀。啊！大家开嘴，你一句我一句啊！因到个起床啊呢，大家拢遮早起床呢，做一人拢有人讲，哎，又个起床啊啦，要大赚钱啊，早起开门啊啦、欸！你一句好，我一句好，啊！个家长呢，本来做好代啊，因阿公甲老爸无做嘛，啊，但是做好代，啊！个拄好这导师给点破落了啊，哇！日子则愈过愈好啦！啊，所以讲，好这个囝儿孙婿后代啊，就留下很好的福祉啦。所以听这故事了，我们不禁感慨：人言可悲啦，不可归心啦。所以人生哦，数十年啦，岁月悠悠，千万代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积恶嘛，拢做无好的嘛，来积善的积恶啊嘛，对不对？嘿啊，你有余殃嘛。所以等下真诚哦，问一下，像咱好朋友，大家如来如何？这个新的一年哦，每一单感官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记住在心内啦。

0: 东山再起哦。嗯，对，东山再起哦。哎呀，你心爱好嘛吼，心爱食，啊，拢想只外国去骗人诶，啊咧订人诶，有人做订人，我不知道。我来，我不要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较早我捌食，迄阵几十档，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
0: 人。哦，几十档个啊？好，你看咱即支啥物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即就是今，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吼，行路，哎，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啊，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侪，因为我准备阿伯食先补充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熬啊64个配一配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嘞，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单拄啊2万1啦。
0: 哦，啊2万1看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1: 多啦，
0: 安尼较会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会好。
1: 因为阿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咧开动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1: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
0: 啊。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我老公嘛，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干个高调？嘿。
1: 我只是
0: 用
1: 拍下。
0: 哦，安尼在家做用咧，那。
1: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我拍下挺加气人。
0: 安尼哦。
1: 我就是
0: 要食，
1: 一再摆，
0: 用一摆。好，对，按。嘿，对，
1: 按食偌久啊？伊都要食一克啊，我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
1: 条，豆条。
0: 安尼嘞吼。对。
2: 哎呀，你变做拢咧饲卡盘呀，啊个爬袂起哦。啊，即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时阵，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食两罐，
0: 我食两罐。
2: 我要买大桌的呀，买大桌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呐。都体力吼，
2: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瘦啊。
2: 哎呀，我反正讲啊，我不咧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吼，我拢系为心脏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2: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是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叫补充。
2: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安尼。
0: 阿爸，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2: 真的，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2: 啊，就手当时感觉安尼很难了无，还想算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平常吃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2: 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过咧做工课。
2: 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晓按啦。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
2: 啊，再来倒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2: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的。
2: 你们就干唔免啉个这么多？
0: 唔免你妈一醉啦！
2: 啊，我都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我起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2: 啊，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数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2: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汤伊呢。哎，食个早也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忙食土癌病，惊病啊，最严重的呀。
2: 哎，哦。
0: 作用的，作用的嘿。那绝对忘了啦。
3: 拢
0: 唔免点啦，唔免转油头，我拢免啦。
3: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3: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啊，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好啊，好，拜拜，谢谢，学历旺啦，健脸好吼，学历旺。哦，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都咧进步，迄个店的转型唔是无好啦。即马是咱当选择佫较好诶吼，高科技所去除起来营养素，直接生活生肉生骨上，内底含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即个创啊，你生活生肉生骨上诶，其实咱身体血脑够就好啦，唔免佫补充几啊百万项啊。你诶血脑够啦，哦，咱会充足啦。一该循环的，一该生，一该有精气神的，一直起来吼，就大家勇敢，得力雪力旺， 伊个一克内底吼有两罐，一罐拢900cc。那较稀个一工两杯、三杯，甲恁妈今日熬啊60cc安尼吼，无分饭前饭后，因为是营养素吼。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个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啊，那现场这款歌记起来吼，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公鸡比秋老虎还要猛啊！哈，这个节嘛哈，今日预备嘛哈，啊，加这个十月初三，好，而且运势上界强的哦，三个生肖哦，看你有无哈？十二个生肖加三个生肖，别个迄种一礼拜呢，一礼拜哈，这个大运啊来的时阵啊，挡都挡不住哈，秋老虎来势汹汹。但是这三个幸运儿荷包啊，哈，哎，进步啊，哈，哎，速度更加惊人。对，今日甲这十月初三哈，新的这礼拜十二生肖运势来出炉哦。这三家的生肖哈，而且强运哎运气哈，直接哈碾压秋老虎哈。这个命理专家在咧讲哦，这礼拜出现到全能型、专能型，而且冠军。这马公的职场哈，会当迎来的这个高光的时刻哈，做青眼对吧哈？更加用贵人来牵线哈，你大发利市。另外两个生肖也不遑多让哈，并列第二强，额外进账滚滚来哈。哦，这个鸟七啊，这礼拜运势第二强的，第二强是鸟七啊，事业五颗星。那上班族虽然有这个工作压力，但是你容易得到同事跟主管来斗三工哦，吼，哎，你有望有望，因为这展现着能力，而受到这个长官来肯定。啊，那再个做头路的人嘞，吼，你爱要推进你重要的这计划，但是你赶快顾着这流程的美甲哦，吼，避免哦忙中出错，吼，受了气哎。鸟七的感情四颗星，感情运未歹，独是那嘞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吼，当加一寡互动，那么双方的关系嘞，吼，希望会当个渐渐哦升温起来。啊，那已经有伴的人嘞，相处大致上稳定。哦，伫做无用的时阵嘞，你把它过渡到你的另一半的感受，爱多加加一寡陪伴，更加当哦维持甜蜜的感情吼。啊，那运势哦，五颗星哦，鸟七啊哦，第二名是鸟七啊哦，五颗星。这个财运足亮眼呢，有机会因为贵人来斗三工，哦，你进行说打拼落来，会得到吼，获得额外的进账。所以这小鸟七啊，伫这礼拜吼，赶快可以吼出现哦，可能有出现着临时的支出，所以建议你先来做好资金的规划，撇边哦有进账就放松花费，安尼吼。来幸福的两颗星，这个上班族需要加一寡留意工作上的美感吼，撇免用一些疏忽，用七头四工伤过忝吼，疏忽这工作吼，所以增而且增加这工作量吼，因为你一时疏忽啊，怎啊增加这工作量？啊，那家己做头路的人呢吼，而这时阵以稳定吼来守线吼，该收到你现有的业务吼，你即马唔好长长滚吼。不宜哦，急着要扩展哦，这家上古的哈，以免增加额外负担啊。感情嘛，两颗星，都行啊。伫你即阵嘛吼，做歹拄着下属的对象，哦，个尊公你有互动，也容易吼止步不前了哈。啊，那已经有伴上古的，你得爱注意情绪，啊个沟通这方面哦，避免因为生活压力，吼，还是小小代志累积了不满。转应用到你互相的感情吼，幸福的财运呢两颗星，会容易有物件吼歹去，还是意料之外的这付出吼，的支出啦，你特别爱注意吼预算的分配，所以伫个这礼拜吼，这个幸福的吼，你比较不宜吼这个投资哦，不宜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还是大额吼的这消费。哦，爱心保留着充足现金，安尼较妥当哈。啊，因为两颗星俩，上好的哈，上好的五颗星呢，哈，上好的五颗星，事业上好。那一人头路容易伫工作当中得到同事啊主管的协助甲肯定，哦，爱主动哈来争取哦表现的机会。哦，啊，家做头路的人呢，爱积极去拓展哦合作啊的客源。啊，你那是当按部就班哦推进。你有希望哦，变成这成果哦，逐步累积哦。哎，啊那上好的感情呢，四颗星。独行啊嘞，即阵啊桃花哦，会机会增加。哦啊，容易拄到互动哦，自然和家己产生好感的对象。
啊，那已经有伴的人，诶，感情气氛未歹哦，诶，不妨安排约会，还是共同的活动，和恁的感情增加新鲜感，安尼，吼、哦。啊，这上好哟，诶，这个财运呢，有机会透过工作表现，还是人际互动，带来的额外进账，吼、哦。第一，这礼拜吼，小额开销会较侪哦，所以由于伫不知不觉当中吼，超出了你的预算，建议爱记小记好，吼，爱审视你的消费明细哦，嘿，来上头的哦，三颗星。这个事业运哦，有起有落安尼吼，诶，上班族爱低调处理你的事务，由于个同事啊、主管吼，啊，看到你的情况而主动来个协助吼，安尼，啊，那么进而来推进哦你的工作的进度。啊，那家己做头家人吼，伫合作合约的方面，爱反复确认吼这细节哦吼，爱避免的吼留下争议，吼以免伫合作的双方吼闹不和安尼。吼，啊那即个上头的感情四颗星，那独行啊咧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吼，啊就是想互动，认识新的对象。但是不能太快下定论吼，啊袂食紧弄破碗哦吼，啊那已经有伴这上头的吼。这个、相处的气氛较稳定，哦，那是会当加有开寡时间，诶，交流啊，个陪伴，这个感情希望讲能持续升温哦，哈、哦，安尼啊，上土爱财运诶，四颗星，这个财运吼、哦，诶，稳定哦，有一寡有较好起来哈，安、哦、尼，有机会因为贵人的牵线带来你额外进账，伫咧这个办理啦，是有涉及投资诶啦，有借贷啦，是金钱往来吼、哦，务必多方确认相关的资讯。偏偏因为一些误判，转造成损失了哈。嘿，来往上量诶，三颗星事业。那一人头路爱低调完成分内工作，偏偏哦介入了同事之间的纷争哈，卖做公亲就对了哈。是上量诶，即礼拜卖做公亲哈，以免惹祸上身。嘿，啊，该做头家诶人伫咧合作合约这方面，爱更加爱谨慎啊，谨慎哦嘿。啊，重要的条件上盖好就是甲合作的吼，爱讲个好势，来达成双方的共识吼。啊，那上量的感情三颗星，感情运普通。那独行啊，虽然有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是互相的进展有较慢哦。啊，不妨先对朋友开始吼，啊，渐渐一步一脚印安尼。啊，那已经有伴，你爱撇面，因为你想过无闲，啊，你的情绪哦，咱咪生气，咱咪起伏伤过大，啊，无得疏于互动。爱多多关心对方吼，这个感情更加当维持稳定啊吼。啊，那这个啊上量的财运呢，三颗星，容易出现到这支出吼，啊加这个人情往来的花费了吼。这个摆涉及借贷吼，投资还是大额消费的时阵，爱谨慎评估哦吼，爱保守理财，会让你更加安心。上转哦，事业两颗星。所以工作上容易出现到进度延误去吼，是你职业的增加。啊，那上班族吼，你得爱保持着啥物，爱保持这耐心吼。上班族保持耐心，避免因为吼受过搏受出错的吼，赶紧弄破碗吼。啊，那家做头路的爱心处理着内部的问题，吼，唔通贸然扩张，而是推动大型的计划吼，慢些的会紧速看板吼，上转吼，上转感情三颗星。都、就是咱的这阵嘛，容易享受到家己的生活节奏吼，啊，比较比较无心要找对象吼，啊，那有伴人爱留意吼，情绪累积，那有不满的应该适时给表达出来吼，唔通黑姑白论你少，啊，大家共享该好，偏偏因为闷着不说吼，而让彼此的关系就疏远了吼，啊，那秀转的财运三颗星，收入吼大致是稳定，但是生活当中比较比较容易出现到这个临时的这个花费。哦，啊，那即阵啊上转吼，爱避免冲动购物，啊，无就去高风险的投资，这唔通吼。所以你手边的吼，爱保留一笔吼，而且个备用的资金呐、啊。哦，你才能应付着突发的需求吼。安尼，啊，那上买今年第即礼拜第一强的就上买，第一强的上买吼。即、这个事业吼五颗星，上班族容易得到主管甲重要人物个支持，吼，爱主动争取表现的机会。啊，若家做头路的人吼，会当积极来推动合作，吼来拍开了这市场。你若当只合作这节奏吼稳健吼执行，你的成果是值得期待的哦吼。啊，那上辈感情五颗星，这独身啊有机会透过社交一朋友来牵线吼，会当实在就袂歹对象哦。
啊，恁的互动的进展就顺利的。啊，那已经有伴相尾哈，关系就甜蜜的，还不妨安排约会，啊是去佚佗，啊共同的计划，进一步增加互相的默契。这相尾财运有颗星哈，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拢袂歹机会，容易因为人脉哦，还是合作，甲他人的引荐带来着这新的财源哦。这礼拜虽然进账可期呀、啊，但是爱控制的控制的支出。哦，避免用过度乐观而哈、哦、产生增加负担，安尼哈，像以外哈两颗星，上班族爱避免哈跟人硬都硬，哦，以免伤了和气，等到增加工作量，啊，佮承受更多的压力，哦，啊，那该做头路嘞，哈，该出钱做头路，哈，爱以这个以稳收哈、哦、为主，哦，爱暂缓哈风险较悬的计划，像以外这礼拜哈。啊，应先稳固吼、哦、现有的业务安尼，啊，像有啊感情两颗心，都、就是那即阵啊较歹拄到好的对象，即使有互动，嘛容易欠款哦，得头小小尾啊零零安尼啦。啊，那已经有伴像以外，爱注意着沟通的口气吼，避免因为情绪的累积吼、哦，啊，就大细声呢吼，互相感觉着更加疲惫哈。像以外在阮的两颗心，哦，即、这个容易有即个突发的支出。医疗保养甲家庭生活方面的额外花费，即个摆不宜哦，冲动投资哦，啊借贷嘛买吼，还有替人做保的者拢买。那么重要的金钱决定，最后就是保守处理，避免增加吼后续的压力安尼吼。想以外哦，来换想搞的吼，哦，我休息。

我来上高的吼，事业四颗星。那食人头路，即阵啊容易接受到无同款领域哦吼。啊，虽然比较较无闲，但是当展现着能力个机会。吼，啊，那改做头家即只狗吼，会当尝试拓展新的方向。但是爱注意你身体负荷吼，啊，撇免伤过度劳碌吼，影响到你效率安尼。上高的感情三颗星，那独身啊有机会拄着吼心动的对象。吼啊，但是容易因为受这距离啦吼，容易受这个距离啦吼，距离。安尼啊个时间，啊个现实的因素影响着双方的这进度。啊，那即只有伴的狗吼，爱撇免着因为伤过无闲，怎舒服着你的陪伴安尼，吼爱加一寡交流，才当维系感情吼。受狗的财运三颗星啦吼，可能因为工作变动，也无着新的机会带来额外进账。哦，即阵啊，短期可能因为医疗啦、交通啊，是生活方面的需求增加支出，所以建议爱预留吼备用金，吼以备不时之需吼。过来上家事业吼三颗星，即个事业运平稳当中带着变化，即那食人头路爱提早安排工作进度，避免时搞吼手忙脚乱。哦，啊，若该做头家的人，爱谨慎评估你合作的条件，凡事拢吼爱确认，搁再确认安尼。哦，后续合作会较更加顺利吼。即只上家感情啊，三颗星，都是那你讨会较慢。哦，即使你是认识新的下底对象，你嘛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做一个观察安尼吼，再来决定是毋是要甲拍。吼吼，啊，若已经有伴的上家，即阵啊容易吼，因为生活无闲。啊，无情绪较低落吼，减少互动，爱多多主动关心你对方，避免互相关系渐渐在疏远去安尼吼。上家财运的三颗星，容易出现临时的开销哦，啊，预料之外支出，所以即礼拜不宜为着这面子啊，是人情增加负担，买物件投资进行三思而后行，才当让你财务维持稳定哦吼。上家哦，来上九第二强诶，上九诶吼。上高的第二强诶，事业咧哦五颗星，食人头路吼，以积极来推进重要的任务，吼、哦、有望借着这得到主管的肯定。啊，那这食那在做头家吼、哦，你无机会拄到吼值得合作的对象，你但是你搞完需要撇边的卷入口舌的争分吼，诶、哦、纷争你卖去做公亲啦吼，专心把工作做好，你才当吼这实力被看见。啊，上高的感情四颗星，诶，独身啊，虽然桃花唔是特别旺，但是有机会伫互动当中慢慢培养着好感。啊，那已经有伴即只狗吼，相处大致和谐。啊，但是来当片面的伫个工作压力所带来的个感情哦，啊，互相彼此吼、哦、相处会更加稳定安尼。诶，啊，即个上高的吼，即个财运哦，五颗星哦，诶。容易因为合作的机会，啊，甲长期累积得到吼额外的收入。第二，这个礼拜吼，你爱把握着正财或者稳健的收益，吼，但是爱需要吼撇免着因为人情的压力增加支出咯吼，爱守住成果，你才能真真正正累积财富。哦，啊，那来换上第二嘞，上第二事业三颗星。工作上虽然有表现的机会，但是你干扰有较侪吼，烦恼但是有较侪。啊，那食人头路吼，爱专注本分的工作。避免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哦。啊，那家己做头路的人呢？吼，家己做头家的人爱需要谨慎评估你的合作的对象，哦，袂当只是冲动一时热情哦，啊，做伤过紧的决定，安尼吼，金胖无好势，金价无好打价，吼，对对吼，三足旅游行。即个上低的感情四颗星，都是有机会透过朋友是日常互动实在新的对象，但是爱开一个时间去观察互相是毋是有适合安尼。啊，若有伴人关系哦，大致上是较稳定的吼，诶，适度安排相处的时间，和感情更加升温吼。兄弟的财运三颗星哦，正财收入差不多拢正常，冇可能出现着零星的这进账吼。即、这个兄弟这个月这礼拜容易有比较较大的支出吼，临时的开销哦，啊，比如讲即、这个较诶临时的开销吼。哦啊，个重要的消费，爱加做寡即个比较，避免用一些冲动哦，啊预算哦失去控制。
好，这差不多这十二生肖吼，诶，这礼拜做者参考啦吼，做者参考来听歌，你发啦。

0: 祝大家哈，事事顺利，安年年发啦哈！啊，谢谢大家哦，啊，咱时间来个尾声会，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莹，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八，咱咧讲孔子讲的生日吼，我来纪念，叫做赵师姐嘛。诶，这老师吼，那教学生的孔子讲爱上好教啦吼，教上台学生吼，唔再重要生日，加用这纪念，叫做赵师姐吼。就到礼拜本来纪念吼，不过今年开始就有放假，连做伙连续四天，今仔日放假是咧放安尼啦，忙当初讲，中秋节吼，开加放一天。中秋节其实啦，正经中秋节三天啦，吼，是因为有加一个九月礼拜，就今仔日的教师节，唔才第四天吼，一个连假吼，啊，国历是八月十八，安尼总共四天连假，我咧看起来吼。电视所摄到观光地区啦、出国的啦、对啦吼，啊，佮搭车吼，嘛搭较欢喜个。即个中秋假期吼，我看个，佮像大家嘛，笑得真欢喜啦，哦，真爽快吼，因为天气好啦吼，一寡小寡意外都无多啦，人多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今日拜一，这是啊，佮放假嘞，上尾工吼，上尾工明仔开始就开始锁龙工商吼，啊，刷嘞吼，就等有一个。十月七十的年假用了三天啦，哇，未歹，真好哈，好，大家平安，上街好。

咱来看一件伫新邦吼，一个姓郭的男子三公斤的违章啦，从礼拜开始成了三公斤，都拜五啦，拜五嘛，哦，三公斤吼，这一台客运起来公车吼，是这个起来公车啦，都塞新店啦吼，对啦吼，好，过这段时间，人就发生命案啦，姓郭的死在车顶啊。啊！那看好奇怪咧，一个人死伫公车顶，啊，拢无人报。啊，你公车冇载人，冇司机，冇啥个吼。结果到三更后，这个圣诞这个司机，这个公车是伊专门开的，无别人去甲开啦。就是伊开只公车载人客载了，休困的时间嘛，无人会当等个公车。就等伊休困了，结果来塞只公车吼。圣哥这个男子吼，只钢管载伫车顶，死的啊！就是三天了，这个公车司机公车等垃圾了，很大台，准时的开始载人客，一站过一站，一站过一站，他开始上班第三天了，才开始开的公车，到第八站，人客越来越多时，才发现说，公车司机，你的车顶死一个人，你看看。现在吼，这吼，人都变来讲吼，已经归上古典国国了。都四三讲，四三讲咧吼。当然，这调查清楚呢，这有当时我那就拍解说啊。警察调出公车的行车记录器、车机啊，甲看吼，搁调到等于嘛。这里圣哥吼的伫放假前迄个，改成拜四、拜五，暗时啊八点外，拜五啦。拜五暗下八点外吼，坐起来啦，坐这台新店客运吼，伊伫对呢，伫个青潭停车站、停车场这站上车啦吼。结果一个起啊吼，拢无落车，拢得一条嘛，迄个监视器一条吼，警察为了要盯紧这一条人命嘛，为了要盯紧吼，准注意爬起公车坐，坐伫公车顶了吼，就开始一直甲小人抓吼，拢无落车，那么无落车。当时圣诞节司机当晚差不多十点半就到站啊，到中站啦。那么到中站了，伊这台公车就甲驶到迄个停车站，下到迄个下到停车的所在吼，等于公车停的所在吼，就停咧。过来后边两天伊无上班啦，连假吼，就这个司机休两天吼，就现在四三天嘛，拢无人知呵。那么有人讲。公车司机应该有一个教育，就是讲，你今仔日公车到中站这所在，就是休困啦。你搭顺车调，然后甲调车来，伊在公车内面嘛有车来监视器，除了向车挂监视器吼，伊我甲这里调车来嘛，伊在嘛有车来吼。这个司机有顺，啊，这司机的顺车吼顺一半。这个圣哥男子死在上后边啦，上后边吼，伊阿位，你人若死阵晕了嘛，都小可唔是晕了啦，都劈了嘛，人若死两个可能晕吼，你去伊阿椅背，那去炸掉，都看无啥有啊。伊即马咧巡车，暗时十点外，已经上尾班，上尾站到这做得了，我要先等伊扛好。伊即马车扛了吼，伊即马巡车巡一半啦，啊个暗暝忙山了啊，你若无接电话，伊即马巡者吼，啊车顶拢无半个人啊啦，啊得下落车吼，又过一个落车，伊个车开到总站，这所在休困了吼，伊做连续休困两天啦，准昨开始上班嘛，昨迄个下在下礼拜嘛，昨礼拜吼就夜班吼，安尼等于即台公车扛三天啊啦。都就伊爬起来，迄、那个拜五、拜六礼拜嘛，三天吼，安尼吼，起来了吼，透早六点半，伊嘛阁唔知呢，完全唔知，唔知讲伊一人死伫后壁坐，迄、那个所在公车等落车呢吼，伊即马开始发车，就开始驶吼，经过第一站、第一站、第八站呢，经过第八站，可能有个人吼拢坐头前，后壁公车阁一站，较袂在这个所在，真正无人知吼，准到到第八站的时，人客愈来愈多啊嘛，啊人客愈来愈多，起来以后才发现讲，这个人姿势唔对啦吼，三个男子吼，伊人咧倒吼坐公车，你阁困啦吼，人咧困吼，唔是安尼啦，伊是后壁门伫迄个保安座啊，有一个保安座甲插帮。
塑胶棒这个所在吼，准人改成提离啊，而且公车安那太大了，伊都不要紧。大家嘛拢，你若去安那好困，唔是讲生命危险。你困的人，你迄个公车有当下害一个掉骨啦吼，会较大了，人会小看哇，个伊完全袂叮当。啊，这人客较蛮奇怪，去甲看哇，人死伫公车哦，惊一个赶紧。报司机啊，司机报警察嘛，警察到现场，先把车挖路边吼，袂当去驶啊吼，啊开始大家落车甲看，这个姓郭的男子已经规身躯硬硬硬袂振动啦，无生命，而且人小可鉴定吼，都姓郭的男子伫公车顶已经死三工啊啦，伊伫顶礼拜五开始爬起来坐这公车了，都拢无落车啦，人自头甲吊到尾。这个圣哥完全无落车，就可见讲，真正这个圣哥就是起来公车了，完全无落车。啊，这个司机伫公车一直在驶到上尾，到迄个总站，伊即马开始歇困两天，伊也无伊个完全顺车，吼拢唔知啦。到第三天了，这个司机搁在重新发车，伊歇假两天，就当礼拜嘛吼。下再六点，伊嘛搁唔知，啊，总开始驶，一直驶。一站过一站，载人客，载人客，这有个人客大部分拢坐头前，甲坐了，一般是安尼。你头前若有位人坐，拢差不多坐头前。那公车这里吼，拢坐头前。伊嘛坐，甲人客愈来愈侪，愈侪到第八站的时候，人多啊吼，才发现讲，哎呦，唔对，愈往后边来啊嘛，较快来讲，哎呦，一个人吼，改成有问题的，较看真正问题啦。人死在车顶啦，才知影讲原来这人当时死也唔知啊。警察才开始调监视器，回头甲倒倒转去，准调到第三天嘛，顶礼拜五第三天才看到讲这个人，伊当时娃娃的时吼，是伫迄个车牌啊吼，迄个停车场的车牌啊，这个所在起来吼，坐一个人转了，佮转来同款的停车场，这个所在车牌啊，啊，但是总站嘛，这是总站吼，安尼被停车歇过来吼，啊，完全无落车啦，这个人。伫公车顶总共死三工啊啦，无人知哇，真正有影吼，真好啊！司机当然无代志啦，这自头到尾，甲司机也无接触到啦。但是有可能吼，人会甲念两句话讲啊，你司机哩啊，迄一人爬去公车顶，你讲你咧巡公车，你公车你要歇困两工，公车驶伫总站，迄台巡逻车底，你巡公车巡咧一半的，伊坐伫后壁坐，人已经伫啊，出问题啊，吼你也唔知。是无一个法律问题吼，但是可能我念两句啦，话真正有影。我一个公车司机，一个人客，死伫我公车顶死三天，我唔知啦。第三天我起来发车，佮开车我嘛唔知。就站载人客，站甲咧甜甜甜，差不多人吼，较坐下来，往后壁来，佮看来讲，哎呦，这个人死伫车顶，真咯吼。就即个。中秋假期啦吼，伫新北啦，新北一台公车啦，哇，真系这司机大哥，我那碰到奇怪代志吼，我不加济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你的官药真好用。
1: 官药啊，哈。
0: 我着我哈。
1: 嘿。
0: 面哈。
1: 嘿嘿。
0: 啊，像生生的那乌噜噜就对了。
1: 好安尼吼。
0: 哦，我公公啊，你哦，洗有当洗干那面，那那露干那个溜皮安就对了。
1: 好。
0: 哦，较细只安尼，啊，半生也是无效啊。
1: 好安尼。
0: 我食你官药十五罐了，哎呦，迄生生拢无去啊。
1: 好，拢袂吼。
0: 哎，奇怪，啊，迄干不得。
1: 哈，
0: 迄落诶，面生生甲肝有关系。
1: 有关系，个代谢、新陈代谢，咱人规身躯诶阿杂物件咧代谢出嚟吼，差不多拢伫肝啦。啊，就是代谢如何，遐一寡沉底，迄个黑色素吼，才排出嚟，才有材料甲排出嚟，都袂沉底啊，吼，诶，就是安尼。
0: 哎呦，我真奇怪，啊，人讲我啥物话，我啥物话，奇怪，我嘛无好，啊，面吼。哦，咱一声气，啊，人拢啊，自己嘛较细，吼，你是细嘛，用早暗夜底嘛，
1: 有
0: 当气就自己甲细过，甲甲撸撸到一面安尼，后尾听。
1: 吼吼，嘛无效吼。
0: 嘛乌噜噜。
1: 安尼哈。
0: 哎，阿妹啊，然后嗯，你听恁咧，听恁咧报，
1: 讲
0: 我想，这也无甲买来食看卖，
1: 看看
0: 关系。
1: 好。
0: 嗯，我甲几块，撸只哎呦，有撸蛋咯，撸蛋咯，撸蛋咯。
1: 慢慢倒去。
0: 食无惯呢。
1: 安尼哈。
0: 哎呦，拢准备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2: 恢复吼。斑斑点点啦吼，生下一只一大啦，一个五块啦吼，那不然细的话呢，四个白布，啊，这布里靠就是浆嘞，啊，浆都摇到白吼，啊，都脱开吼，我讲啊，有个白布掉，上通常啦，那像这个情形皮肤的问题，大家绝对先想到摇过啦，抹一下皮肤过都抹袂好啊，你那正经皮肤的表面毛病绝对抹会好，那皮肤摇过来讲吼，那皮肤袂好，迄、那个摇过吼，就是体内啊啦。体内就是对着肝，肝刚好造成在白下皮处理嘛，伊白下遐拉什啦吼，黑色素啦，什么物件吼，拢无在了，该白下水吼，伊就四个皮，啊就密伫在密伫咧表面，你看伊个所在，唔是伫内边边哦，内边边叫做侵入伫肉内，唔是伊伫表面皮，到伊个皮肤吼，斑斑点点啦，摇白浆啦，龟拍龟下啦吼，迄个维他干，维他干你家食，一个时间你主动来讲，哎呦，无丢无滴，我迄打起也好起啊吼，袂安尼白浆摇啦吼，斑斑点点有诶无啦吼，啊那无就目屎膏啦，那无吼，就安尼嘴巴干啦、臭嘴干啦，吼，拢是肝这个所在无解好，无解迄个甲迄个阿杂物件有在排出吼，尤其啦，三顿食外口。我咧食酒应酬的酒精吼，那不如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吼，顶下班困袂醒吼。我等下讲爱比别人较骨力食啦，肝是一个下高肝啦，完全袂讲过。等家你发现讲大唔对，迄阵啊患者上班，肝平常都靠家己保养，家己倒清清只垃圾。咱的维他根在这个肝倒清垃圾，肝得用啦吼。维他根，咱的外加正白有写一个三，正三的三。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俗语咧讲吼，人情世事若顾较到，袂定兼袂走。但是有人讲，啊都做袂到啦，心肝无遮尔硬啦。家己小弟小妹，家己有熟悉的人好，我讲一件大家听吼、哦。这有当时啊人吼，哎，袂安那讲吼，好讲话。一个生罗啦，这个查某的生罗吼，甲太太结婚三十几年啦，我来感情真好。结婚三十几年啊吼，结果身体无好就得迄个病嘛吼，啊得迄个病了吼，就袂当做工过吼。好，但是袂当做工过就无收入吧。伊甲农会贷款买厝，有一条440万还袂还了啦。440万，照理讲，老咧上班做工过，我那不讲该做啦，拢讲手续吼，440万吼，但是都伊都袂当无多啊，伊都身故有病啊吼，都袂当做工过阵看要安怎吼，都靠什么人？当然都太太后头住啦，甲太太讲一下吼，那么太太当然两个结婚三十几年，感情真好嘛，这个太太准甲三个迄个阿姐。大姨就是阿姐啦，吼、哦，三个拢阿姐，伊这个太太是上尾啦，到后头就这边个做囡仔上尾个吼，那么顶管有三阿姐，大姨的三个吼，阿姐，三个人全部拢住伫外国啦，拢伫外国移民，可能讲嫁了袂歹吼，我咧想，结果后头就这阿姐吼，我来足疼这个小妹啦，伊是上细人小妹啊吼，阿姨可能我来嫁了，唔是讲嫁多好，但是我来感情真好吼、哦。虽然唔是讲钱业经济介好，但是我来感情真好嘛。所以讲这个三阿姐，我来人伫国外足关心这个上细人小妹，伊一通电话尔咧，你看这个上细人小妹当家无阿多，总甲顶管三阿姐，人当嚟外国讲哦，啊都代志发生安尼，我就袂当做工过上班，啊无收入吧吼，啊佫欠农会有一条400几万啦吼，我尽量装吼，啊装要来先甲还掉啦吼，好，家己所欠的嘛，家己辛苦早就欠挂吼，啊来佫欠挂啦吼，好，因这三阿姐欠钱呢，欠代表250万，而且袂歹安尼，三个阿姐大二的三个准欠代表250万，拢随佮花怪，为外国中国回过来，回过来，人家吼准还了，结果无偌久，银行就过身嘛。结果唔单讲上诉办了，即个大姨啊，就是因太太这边阿姐有回来嘛，有外国回来吼，即个怎讲因这个妹婿啊，这间厝上尾伊要登记进前。伊甲房地产全部转落因兜三个小妹啦，就是查埔一爿三个小妹啦。我讲，你连阮小妹甲你结婚三十几年，你都无写伊名。照理讲，你应该，你都互恁某啊，就是阮小妹啊。阮甲你的厝贷款，佮借你钱，佮还了。你准甲你的房地产伫便宜一段时间，安准转落三个小妹。这个大姨啊，三个小阿姐都甲过啊啦，各上各各的三个小妹啊，就是各查埔一爿三个小妹啦，吼、哦，算亲戚门口嘛的吼。结果这件案件过未成，到这个改成中秋假进前有判官嘛吼，法院讲吼无签名啦，等人罪过个对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小妹甲借钱吼，差不多10个有9个吼未签名啦，要借我这100万50万好。真少哩，啊！当时要用我吼，安尼啊，免啦讲，所以讲，换你讲，你有签名无？哇，这大爷吼，真正对心肝，这要签什么名啊？啊，都阮小妹咧紧急一通电话，阮三阿姐伊讲，啊，那姊妹啊之间钱吼，足侪是少送的啦，这袂当算欠欠账，所以讲，或者袂当讲什么的，你借钱和你妹婿啊吼，用迄个贷款。

你袂当过，你袂使查甫这边的什么人吼？因为吼，你甲看，你钱过来吼，拢是伫恁小妹靠做内边。我讲法官你是刁工的，刁工的话啊，法律吼，免哪讲。所以讲吼，真好吼。那判个书的是啊，这个生来做爸爸的，哦，生两个，甲这个太太啦，哦，生两个后生大囝吼，多一对嘛，但是未成年啦哈。准发现身躯毛病吼，我啦比较严重，袂当做工过了，为了要医药费用，伊出家厝吼起底啊，所以讲需要这段时间的医药费用开刀啦，什么会住院吼，加浪费嘛等于厝的贷款400几万嘛，结果唔查讲哇，这个严重啦，那么严重吼，准发现讲哇，这个无行袂使，我袂当做工过啊啦，无收入吼。无法度吼，准这个甲太太讲讲吼，我人也无位啦吼，这条上就比恁个啦吼，就比太太啊，甲后生大家两个个细汉啦，因为两个未成年嘛，两个囡仔未成年吼，准由着太太出面甲三个阿姐借钱啦，啊这三个阿姐吼，拢当年住伫国外嘛，但是三个阿姐吼，你可能是过来袂歹，我咧想吼，三个阿姐做听这小妹。一日听这小妹一通电话尔，我困难全部出手无问题吼。讲或者你甲我讲啊，当时时间大家讲好，阮钱随过过。讲或者偌济呢？250万，阮存只条250万。阮家己个欠钱，安尼就会当全部行债务吼。伊三阿姐存做伙甲250万，拢汇伫这个小妹一日汇过来嘛，一句话尔吼。回过台湾，这所在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做翁的，因这个妹生啊，伫过身进前上尾，一口气吼，伊甲所有房地产吼，款吼，全部转落因三个小妹啦。这段时间其实就咧转啊啦，你要转房地产的所有款，无遐简单，所以讲，伫伊可能。变成这段时间都在转这个房地产转移嘛，伊甲伊的迄个房地产全部转落三个小妹啦。有人讲你甲看，奇啊怪啊咧吼。啊，恁太太咧，恁两个囡仔咧，免哪办？恁太太拢啊无通啊摕到这个啥？这个这个房地产啥个好好？结果就是等来参加伊的办丧事，因这三阿姐。即个七问八问，太太讲哈，啊无安尼，叫因三个小妹去我250万，啊本来就是安尼，你得着厝啊，你得着厝，因为用这间厝去甲浪费借钱也好，啊浪费钱，阮帮忙你甲伊这个行了，无恁三个小妹，你若讲房地产要转落三个小妹查甫这边话吼，无恁叫三个小妹250万，像讲我靠可能250万。你看我的口罩里面从来都唔捌出嚟250万，无唔对啦，因为我钱都汇伫我家己小妹，基本都因太太嘛，因妹婿太太就是阮是家己小妹，伊所有钱帮忙拢是汇伫家己小妹啦吼，啊，家己小妹较客钱，简单倒还，即个浪费贷款咯好。那么法官伫顶礼拜即吼的判决吼。无疑调啦，无照顾就对啦吼，无照顾就无算少少钱，无大件。查甫这边，你讲要叫个人三个小妹，就是得着房地产。你查甫这边去三个小妹吼，嘛别当个，因为吼，你别讲伊，你钱都不汇伫人别人个口袋，你钱是汇伫你家己的小妹，就是你家己这个伊太太的口袋吼好。那么姊妹之间金钱往来吼，真多是无算借钱啦。如果要小生意啦，跟你斗三工啦吼，所以讲个别性，我讲对啦。有真济代志法律过未成啦，像安尼你若无证无据啦，我若要你弹个啦，我想该借钱，啊你借过起我看卖，我讲你敢借钱用嘴甲我讲，我甲你讲，你用嘴讲，我就借你啊，结果你即马讲我不对啊，所以讲啊，要安怎办？白纸黑字，唉，不要惊之间借钱就白纸黑字，姊妹之间借钱白纸黑字，我来讲吼，我讲对啦，公爷你莫讲安尼唔对，不然就对啊，啊。兄弟姊妹吼，啊那爸仔囝虽然大啦吼，嘛是小强，爸做后期啊那无够要消费就想安尼啦。我讲，人吼，唔知要哪讲啦。你步步都要讲法论吼，人吼都无感情滴咧。这个是你一通电话，我借钱，何你？我唔是借钱还小妹咧，
我借钱

小妹就是因为伊嫁你，你即马无阿多，你要行这条浪费贷款，我借钱给小妹，顶是借你呢。换句话是安尼讲啊，你即马反面无情啦，你甲所有房地产转转落你家己查甫一爿三个小妹，啊，阮小妹甲两个囡仔要哪办？哇，嘛是过未成，要哪讲？你要死落去，伊就真正死啊啦！伊就人都已经过身啦吼，啊，这三个小妹当然唔认，都、就是查甫一爿三个小妹唔认吼，要哪办？啊，真多人吼，唔是干那靠法律啦，人吼还有一个道德观念啦。都不是婆婆讲，法律法律，有真济代志法律是无代表啦。咱讲属性吼，那正经要伫法律上来输赢吼，什么的有借条无啦吼，啊钱是花一堆啦，啊钱得花滴，我家己小妹靠着买花一堆，恁别人靠着我唔知，啊是阮小妹出嘴搞借着恁某啊，啊阮是听这个小妹，唔则随借伊钱。250万，即马你甲即间厝全部转互恁查甫迄边三个小妹，阮小妹甲两个囡仔拢无得到半项，无大件，要甲你讨只250万。啊，你既然若安尼厝都行了啊，无你嘛摕250万现，我当时是我替恁行这贷款吼，无老实我也无甲你借钱啦，哇，气死都也无伤啦，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头发啊，拢较袂顺啊，啊，迄个脚底吼，拢较消下啦。
1: 哦，你食什么物件？
0: 我食金针啦。
1: 哦，安尼哈。
0: 啊，我都甲伊刚问一个讲，啊，叫袂入去。
1: 哦，歹势。
0: 哦，啊，迄个不乖，就坐啊，我都叫拢
1: 袂入。不要紧，大姐，你讲迄个啥？迄个你脚底本来该正哦，正正。
0: 我都加火落落来，落落啊，靠，等于拢过空啊。
1: 哦，安尼
0: 啊。啊，拢好袂入啊。我做针灸做护针哦，哎，唔该，袂当笑嘛。啊，我做针灸做迄落，或者含迄落一骨神经啊，拢袂起来呢。我伫本地门诊中两三个月呢。
1: 哎呦，
0: 啊，我甲伊讲啊，我是只有甲伊讲，阮今都在做中医嘛吼。
1: 嘿嘿。
0: 啊，硬拢无肠大药，我袂接受，我只拢正甲疼。
1: 安尼哦。
0: 啊，我拢家己做，啊做，干那一个肉卡，一个卡底，一个卡底正吼。
1: 好。
0: 袂大，好袂低。
1: 哎呦。
0: 我甲伊讲。我听你讲，我来去金兴去教，教我啊，要行怎好行？
1: 哎呦，
2: 金兴会吼，爱同来教会，迄个所在功能在慢慢来恢复。一回来未到个所在，迄个所在变做死性啦。迄个死性死个上严重吼，到迄个什么血症啦吼，也是讲身躯有一挂真严重个慢性病人吼，迄个血都完全真正叮当甲袂叮当起吼，到尾骨卡骨手啊，我来讲这大家知吧吼。到迄个所在完全变做完全的死性时吼，绝对袂当好安尼。血若无够个所在，迄个所在就开始功能失常，男是麻啦、肿啦吼，啊，这个抽啦、抽筋啦吼、颔慢啦吼、袂弯啦吼，你看颔棍肩胛吼，那不都哦，身家尤其顶管你粒丢丢断，得得你的经验啦、脚床头啦吼，啊对啦，脚对脚乌后壁筋啦吼，啊脚多大根抽筋，啊那不袂点头啦，脚打袂热啦吼，唔敢打吼，那不就咱生抽啦吼，得你的经验爱食啦。得你的经验，得家你会吼，痛痛痛，会那痛过吼，食都拢无去吼。得你的经验有两个另外上大好处，一个是歹困眠，得你的经验爱食，得你的经验对困眠相当有效。无气滞，咱人食了即马上加无气滞，出去放也唔得等下吼。得你的经验对气滞保持协调，较袂失气滞。得你的经验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无详细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中秋年假其实吼，足济观光点拢未少人吼，尤其屏东迄个垦丁啦，哇，人吼，擦啊，搁等着大好天，无输热人，三五度、三六度呢。这种吼，咧深海水哦，深甲大家欢喜，甲少年去含惊拍啦。像日头大吼，深海水，我讲日头也咪是咧深海水，你都会感觉，那不，你那人为海水起来吼，海水咸咸。日头来去拍吼，你无随甲冲身躯吼，迄种坚一点盐我来讲，算少人客吼，就厉害呵。水上活动来滚滚吼，结果涨啦，多多涨，礼拜吼，到这里、個、一台，伊这个什么船呢？叫做半潜艇，就是伊半岛，船也是顶悬浮面伫水上，但是下边半岛吼，有伫水啊，水啊，这里都在咱看。鱼啊嘛，吼、哦，就像咧潜水艇吼，会当用玻璃看鱼啊吼，啊热带鱼啊，什么鱼啊，这观念出侪嘛吼，这所在吼，伊伫这个所在叫做红茶溪啦，红茶溪我在地人都无啥知影这个名吼，叫做红茶溪的较古早名吼，红茶溪鱼港外口吼，哇，安尼再加甜甜咧。人都有够多啊！你看这个昆汀惊到人吼，人一直入去，到尾无多，才管制讲，这人吼会当出来，袂当入去啦，就管制掉了，因为伤过侪人啦，伤过侪人管制，就是甲你挡，袂当入去，干来当讲出来，你要出来不要紧，袂当入去吼。昆汀吼，伫红茶鱼港的所在，晒伤过话讲，红艳的神啦，就再人去。我咧讲，这个都半潜艇吼，一半伫顶悬，一半伫下边啦。啊，人客下当咧下边岛这所在，透过玻璃看到海中嘛吼。准这个两点外时已经射一个人灯，结果因为渴劳，就是水海水咧提，家己无啥在，我讲晒船咧呀，你嘛拜托咧吼，你海水咧提吼，无啥在，如果晒伤过，我准掉咧啦。大家听好吧，你这种船的设计本身就比别人较沉嘛。你下边为了要坐人，防看下海景，这个所在吼，就等于一半吼，一、那个像个潜艇同款吼。你着下边有较大度吼，你个驶船我准掉咧啦，掉咧我掉咧，旁边那人，伊即马赶紧，身躯无半只拖船吼，你得用拖，靠高力好，一个紧急搞到头家，准赶紧调第二台同款的。钓第二代同款，这种叫做半潜艇吼，过尾甲拖，结果唔当第二条过吼，可能塞船啦，又搁是寒门要塞，又搁唔知讲到底海水话，这两条拢钓底，我讲头家个死头路啦，啊，这两个驾驶塞船那些塞啥货啦吼，这蛮这么危险呢，你请这种这无啥物的，对于海上无啥物的人吼，塞船吼，你看。两只船啊，全部拢掉伫迄个相衬嘛，你驶上入来吼，相衬吼，船掉咧吼，唔只赶紧搁在即个找救援吼，啊，总共载17个啦，哇，未少人咧，17个人去吼，安尼伫海上吼，啊，唔只赶紧海巡管甲救啦，啊，倒来海巡啦，无法度啦，海巡过了吼，安尼总共人吼，搭紧爬起来吼啊。去海船啊，秋凉船啊，什么物件吼，有诶无吼咧？这个类吼，我讲涨，风浪不加大，虽然好天，但是涨吼有起风起浪，所以讲起风就起浪，起浪这个所在吼都不加大咧，一个来到地吼哇，人也变，你蛮看咧，人吼为船啊顶冰落海里吼，迄是一个性命命咧，唔钓着死就死啊咧，迄个最粗一个吼落来哇，你甲看吼，好个在全部平安啦。家己喊死啦！正话中秋节年假吼，一个相当惊人的人客，这个经验我来海巡吼，到站感觉有够多啦。那无你个看，要靠家己的船、观光船，安尼调伫驶一个箱里来，迄船长吼啊，我讲啊，不要驶船嫌客，讲个海水在遐浅哦，船调咧，下边船调咧，啊，这头家底下。拍摄叫人人个海巡吼，总叫第二代同款的这个半多船吼，去要甲拖到顶来，第二代过来调咧，
再者收过里面吼，下边我来调来调伫迄个路过的所在，哇！你看看正路吼。啊，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内部详细，都爱多多使用的毛清楚，较袂变唔对吼，0800-8688-999哈，后边三个九哈，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我是来自宜安县私立惠登中学的学生，我想向教导我3年的陈胡燕老师致上最深最真挚的感谢。老师，这3年来，谢谢您总是用智慧与耐心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您的教诲不仅在课堂上，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您更用实际行动走入双连皮，为地方写下历史，让我看见对这片土地付出与坚持的热情。陈慧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教师节快乐！您辛苦了，
12: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14: 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九，那产品药房吼，有一挂无详细问题吼，会当偷偷使用，啊，点钟开放这个时间来较好接淡薄吼，较好接靠时间啦吼，0800-868-999，0800-868-999吼，会当偷偷可能使用，好，谢谢。

我也想说当报关，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哦、我报关再看哈。好嘞，谢谢。诶，最近哈、哦、过一个暑假了，暑假嘛打过了，其实嘛无过过久呢哈。打开始上课哈，有诶大学生嘛，甲这礼拜开始上课呢哈。这个暑假过了哈，听讲有其实无介济啦哈，但是过来经真方便，什么物件呢？都24点钟的超商，像个西门啦、全家吼，这我一半间吼，伊甲收掉，唔是全部无卖，就是无卖迄个半卖，弄到11点，上至12点啦，吼、哦，迄、那个三家半卖，迄、那个晚点啦、两点都无啊，那无吼，那台湾24点钟的超商是不得济，人讲迄个心声啦，都头家啦、店长啦，有无讲心声吼？讲吼，即卖少年家无人买上大夜班啦。不是全部，但是请无人啊！啊，请无人，什么人都要去做？店长啊，头家啊，头家，你要做迄个半暝的大夜班吼，为12点开始算的，到隔天刚8点，你家己来做啦吼。我讲少年家伫加钱的大夜班，你本来讲你比别人较济薪水，一定是安尼啊。我大夜班呢，迄较艰苦啊吼，都薪水较侪，薪水较侪吼。即马少年家有人无爱这种这个的伤过辛苦的钱啦吼，大夜班吼，那一般来讲吼，比如讲我是比一个吼，我是比一个了吼，你的薪水10万块，大夜班的薪水就1万2块，会加2成至3成啦，得加一个2000-3000吼，一般是安尼吼。人家讲即马台湾的超商实在原来有够做的做啦吼，四大超商唔是干那一间摆住尔，西文。上大间，上侪间啦，唔是上大间啦，上侪间啦吼，全家嘛不加侪间啦吼，啊，佮有其他 OK 啦，来有户吼，这拢是差不多拢24点钟这个便利商店，真正24点钟，我那不加水的啦，虽然一半间啊吼，今年九月开学了，才开始定咧请无人嘛，开学本来较早打工，暑假期间反正佮有人请，即嘛吼，无啊无人请咩啦，咩啊？台湾都欠工啊，尤其是欠啥欠上叫做大夜班咯，啊都无法度啦吼。唔只人讲，实在做生意吼，头家人也歹做啦。我讲给大家听，即马全台湾那迄、那个即、這个超商全台湾吼，都四大超商啦，都 Seven 啦、全家啦、OK 啦。雷尔富第四大超商吼，上大间的超商吼，上侪间吼，拄啊12630间，你看惊死人啦！全世界无人甲咱比一，全世界我真正有影。咱台湾24点钟，不四大超商，不是无一定24点钟吼。全台湾有12630间吼，这个超商，但是12000几间的超商有几间无做24点钟的，拄啊1000几间尔啦。所以，多清理经，即马台湾四大超商，你免讲其他，咱台湾即马四大超商，迄、那个 Seven 啊加全家啊加迄个莱尔富加 OK 吼，有差不多100外间吼，拢啊个是24点钟啦吼，这24点钟吼，差不多有90%以上啦吼，我相当悬啦，所以讲大家免惊啦，是一半间啊，都多伫恁兜的附近，都最近啦。一个开了吼，就到你台东南屯啦。台东南屯吼，讲唔知先啦，今日都要做啦。到迄个12点外，买饭店嘛吼，总赶紧台东南屯吼，安尼买食一个泡面啦，还是买一个物件，都因到上方便。起讲应该较关起来，伊讲歹势，九月开始，阮暗时吼，干啦营业到12点尔啦。即嘛真侪较早24点钟的店，拢干啦营业到暗时11点。不如在一点，首先有影，三家半暝是一个方便啦。哦，我那有生意唔是无哦，当然专门掠迄个暗时唔过来啦吼。但是我那少啦，咱讲事实，你讲你是头人家有100个来讲吼，三家半暝吼，剩无10个啦，有一半也7-8个啦吼。反正差不多剩10%。头家来讲，就是开这种这个连锁超商，还是一种加盟的吼，迄、那个店长嘛吼，就会讲吼。那这种夜班，这种三个半夜班哦，开门上就要3000至5000啦，就是成本哦。我今日那无半个人客，我就要5000啦，无半个人客，就是我三个半夜的暗班，那无半个人客，我都要5000，
电费钱啦吼，啊，包括迄、那个车的值班的嘛吼，啊个有诶无诶成本。我若要开迄个24点钟迄个夜班，再是头会趁钱啦，再是会趁钱吼。但是我若要开半暝迄个12点甲下早8点迄个半暝迄、那个，哇，迄、那个上了钱吼，都我成本家己本身上无3000至5000啦吼，啊，得个请人嘛吼，得个有诶无一大堆吼，另外就是请无人。我不但成本加重，啊个请无人，啊规日卖做倒啊，就是迄个时间卖做啦。迄、那个暗时啊，12点开始卖做。我跟你讲，你茫看这么少，起码吼，拄啊差不多打开始一两间、两三间啊吼，还是正头间啊。因为吼，咱起码加看个转台湾，无24点钟的四大超商、seven 啦、全家有诶无在哦，拄啊1200几间嘛，就是无。24点钟的吼，你茫看这情况，反正后个月变2000间啦，都、就是大家愈算愈袂好啊。而且上大的重点是请无工，请无工大夜班无人要做啦。啊，大夜班无人要做，有人讲啊，头家你家己做对，就是店长啊，就是你共加盟迄个店长啦，无头家爱啊派人，即、這个本来平常无咧值夜班的吼，因为一般来讲夜班拢是另外请人吼，拢请查甫较侪啦。好，我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大夜班当然薪水一定比人较高，但是无人买做吼。第一个熬夜，大家挡袂掉熬夜吼，因为你日夜颠倒嘛，无打紧。那按照这个大夜班诶来讲，一般来讲大夜班拢一个人，人客较少嘛。你时头的超商，足侪拢差不多两个小食生啦吼，拢是请两个吼，有两个小食生会当你念伊一个，我来款话一个，啊我款话款了来到三工节，多两个人嘛。早上的白天的迄个超商拢一般拢两个人小食先，但是你若到大夜班拢一个人，因为人客较少。这个大夜班除了负责柜台、算账，有诶无吼？回到柜台款回来，拢你一个人啦。所以讲，人讲大夜班就变作无人无袂瘾做啦。我若头家，头家讲要怎办？正咯，大概上通常知影就是台湾的四大超商啦，就迄个 seven 啦吼，啊迄、那个全家啦吼 ，OK 商店啊，迄个啥迄个莱芜嘛，其实有一个迄个超商，我算大概是那个全联这个超商，伊当时开始，我若想要做24点钟，就是为开始几间开始做吼，结果看看袂好啦，真正袂好，因为伊甲算起来。大多数，也去超商买物件，大多数都跟你讲啊，一百个内面有九十九个吼，98个啦，吼、哦，差不多拢在洗头买物件吼，多存咧两三个，你掠咧无困咧吼，无效啦。你全联福利中心本来过去，捌尝试过24点钟，就是讲，就像因为全联迄个执行长就是为 seven 过的嘛。伊当时 seven 甲排斥了吼，安怎了？我讲啊，甲你 seven 做甲才好，对个，做要来讲人就是安尼啦。迄个啥，左果烹吼，就狡兔了啊，就左果烹就无人抬就抬高来只，无在一只高啊，你替人俩拖来哦，就是啊，都全年这个执行长的为 seven 东西。甲那个应该挖过来嘛吼，当时全联这福利中心吼，伊有若尝试要做这边迄啰嗦，就是24点钟不答应吼。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那你看一直收全联打开始，大家可能会记得，有诶半间啊，准开始的哦，较大间诶迄个全联吼，哦，即间24点钟到位无啊多，即马全联转台湾吼，有几间你敢知？目前全联便利超市迄个福利中心转到1250间咧。我若无讲这数据，大家唔知，真正惊死人。我坦率咧讲，咧一万几间是四大超商，迄无个无算全联咧，迄个算干啦 seven 全家 OK 啊加迄个莱尔富吼，你即马个全联个加落吼，迄、那个福利中心伊买物件我若不加济嘛，大家白知吼。全联转台湾1250间，即马目前拢维持伫下早时8点，暗时11点啦，连12点都无够吼。早起8点，暗时11点吼，咱的超商内面够包括啥？够迄个三张，迄、那个团体，三张的团体超商叫什么？叫做美联社啦，吼、哦，可能就大家专台湾美联社参三商集团伊的 K
旗下三昌集团到尾去买到 OK 便利商店，就是 OK 便利商店吼，其实是伊个即马后壁边个头家是三昌啦，是安尼吼啊。OK 即马佫保持入市认证，但是三昌迄个美人社，伊合作美人社迄个本体迄、那个迄、那个超商吼，伊是全台湾八百几间啦，啊，佫有其他连锁店。这个超商，有个人看唔知名诶吼，加加咧，全台湾的超商真正有影惊死人，迄只三家埔一间啦。但是即马三家半暝买买物件，佫较侪，咱讲熟悉咱佫较侪吼，唔是讲全部拢是好料吼，可能会愈收愈侪，都是真侪无爱甲你经营二十四点钟诶啦，是安尼啦。我讲，那讲到这公营啊，你佮上摆去外国大过钓，外国讲这个超商有。外国的超商，你免想，外国同款拢到十一点多，再点拜拜吼。上侪十，反正嘛，到十点多再点拜拜。你们讲，啊，该无像台湾的些呢？你即马甲台湾的迄个生活方式，伫外国是完全袂通的。你们想讲伫外国，外国同款有迄、那个，你外国嘛看到西门呢？嘛是有啊吼，一半的国家看到西门吼，是安尼。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有够多啦，哦，你除了四大超商百货跟以外，哦，佮加上这个全联啦，哈，佮加上三商这边的系统的啦，吼，啊，佮家乐福系统的咧，哇，这拢家乐福家己本身唔是大卖场咧，我咧讲家乐福家己本身嘛，迄个超商啊，伊个小超商嘛就有啊，吼，我啦，不只一间，我台湾的超商发偌济间啦，买物件是上方便全世界吼，无人比台湾较方便。你讲即马我咧减少。大家拢无爱做大夜班，但是即马目前大夜班全台湾个万外间啦，就是二十四点钟个个万外间啦。你要减，我那无遐紧，就全部减去减解完吼。我那感觉廿四点钟相当方便，三更半夜食一个乌龙汤啦吼，还是讲要食泡面啦吼，买袂到，有买到蹲个鬼水间，那无就上外国，那大概一礼拜吼，搞到爱塞车去外口大卖场吼去买。几礼拜的菜吼，啊，甲顿顿的伫家冰箱，那无你若三更半夜做起腰吼，你就他妈的精彪，我讲，外国真正，你三更半夜食无就食无吼，台湾时代，你个半夜三四点困到袂困袂起，哇，去台北啉咖啡、超商泡面，哇，有够方便吼，这个是台湾的这个生活圈咯，但是今卖少年家更愈来愈侪。无爱伫种大夜班，其实这嘛有影啦，哦，属实哦，这种大夜班咯，我那是算上行辛苦，薪水有较侪啦，但是上行辛苦吼，啊，着请无工，啊，请无工，无人要做大夜班，是毋是家己头家会来做？打开始诶，打开始，你即间店啊个无在调，改做到暗时十二点俩，半暝也无做先，然后头家家己来做，头家若做一礼拜，讲我话收起来吼，暗时也卖做。我咧想感官，迄个头家，迄个超商的店长啦吼，家己本身的负责人啦吼，伊咧想讲，我一礼拜大夜班吼，实在我也袂堪进吼，哇，这有诶大夜班实在是爱特别训练过，咱讲熟悉。这暗时啊，你伫大夜班是真正无简单，我都捌试过啊。我较早做这部较少咧，是我捌做过半暝几点诶，你敢知道？大家都唔知啦。我捌做过半暝到三点。我做到半暝时阵，我都冻袂掉啊！哥，足够水吼，这种大夜班的制度吼，外国介少看到这啦。外国人，尤其是白人迄个阿多啊吼，那大夜班老鼠绝对无这个代志吼。这个代志在咱台湾、亚洲这边有可能有这种想法吼。所以讲啊，台积电无趁钱趁卡吼，伊上高上大创办人叫做张忠谋，老邓诶，张忠谋讲，台积电伫外国应该无啥会趁钱，卖了钱了就好解，因为台积电不是在加班嘛，台积电上趁钱是不是在加班，二十四点钟绝对无停的啦，吼、哦，那像这个制度，你无安尼，台积电无在度赚到真多钱，因为人要晶片，要当时要，你台不时在做吼。伊讲台积电那伫外国设厂的吼，那卖了钱，怕白了差不多啊啦，是。因为啥嘛，差伫遮，伊是无甲讲明，哦，迄个老邓的张总无甲讲明，台积电上大诶，伫台湾赚到真多钱，因为有二十四点钟轮转啦，安尼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一张啊啊，甲地，哦，规只脚拢蓬蓬啊，
1: 哦哦，
0: 裤头位啊，只手底，
1: 嘿，唔好哦，唔好个白
0: 啊。啊，我昨下又叫伊关咧，啊，我开个只食两点咧，讲着算注意啊。
1: 好安尼哦。嘿
0: 啊，食两点咧。
1: 食两点了都，都拢较袂上胃安尼。
0: 拢
1: 袂上
0: 啊。
1: 拢袂上啊哦。
0: 嗯。
1: 哦，啊，恁无好加再有食，啊，好加再有食，哦。
0: 啊，我叫伊关咧，我着偷加食。食两粒
1: 啊，得注意。咱来为他干
0: 哈？
1: 哎，阿婆，你讲本来咧上架咧白架咧呀？
0: 哎呀，白架拢贵咧，贵了几点呢？
1: 哎呦哎呦，好加在啊，好加在嚼掉，好加在嚼掉哈。哎，为他干哈？
0: 我总结呀，阿妈讲，嗯，阿姐现在问题不？顺叫顺注意。
1: 无啦，无问题啦。咱这德国个厝房足好物件，所以讲为什么食官爷，我大概随食随会知啦啊。好，哎，祝贺，哎，祝贺哈！你放心，咱拢无西药成分，咱咧是拢纯植物萃取的哈，维他干哈。
0: 欢迎听起来，听到这两句怎好一年呢？
1: 安尼哈，好，不要紧，好伊就好呀，啊，好伊就好啊。
0: 那那迄迄个啦，故那故乡啦。
1: 故乡哈，
0: 哎呀，
1: 不要紧，还要欢迎一个较好啊，等得好啊，哈。
0: 哦，
1: 哈，
2: 那别变了什么？就咱的维他干啦，维他干，咱的外加写一个啥哈？定定目屎哥，定定嘴巴干，尤其吼皮肤斑斑点点，摇白酒啦，规趴规下哈，安尼会抹也袂好，一抹都不好，是体内拉什么？底下咧诶，世界变得干嘛？维他干，维他干，指定个房。加倍好丢，咱个外家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那无上侪卡内蒙，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3: 你是咧困呢？爱食饭？
2: 无，我咧讲话呢，系啊。
3: 早偷食饭哦。
2: 不阿不食饭个呢，嘿，你今日做阿姐？
3: 要啊来啊。
2: 啊，你做啥？你做番薯糜。
3: 啊。
2: 你做番薯糜，豆糜。
3: 我煮了迄个，煮了做。
2: 各类菜干。
3: 做迄个做。啊啊！长顿啊，想要放啊，啊，点进去，啊，再搁个搁个接两包哦，啊，是无影响哦，无影响哦，太多哦，低调哦，搁接四包呢。
2: 迄是拢不要紧啦，但是伊若食出呢，伊会家己排出来，因为是益生菌嘛，伊也无半滴西药呢，也无半滴西药哈。
3: 有啊，是讲太无啊，未放呢。
2: 啊，迄爱有调整一下啦。我伫家你讲，迄唔是泻药啊，伊是要等伊，互你等啊等啊等到会叮当，伊就主人叮当啊呢。啊，
3: 哦哟，我就经常等到死。是讲阿妈无问你看卖
2: 咧。唔好想过，想过个药味阿妈不要紧，咱人吼排便啦，差不多三工来都算不要紧嘞，三工来不要紧哈。你唔好一直个想，你一直个想，人会愈紧张，会愈唔好哈，好唔好？
3: 我有我咧想，我读一下坐落来，要点点点点
2: 钱啊！你唔好个想啊，你想啊会愈落来哈。伊个调整一下，可缓缓即小等一下开播哦。啊，那无得暗时啊，就小外摆啊啦，好不好？哈，啊，无得明仔载绝对会摆啦，好不好？
3: 好啦，唔得问你开，那唔开安心。
2: 那那是叫做益生菌，伊不得等下叮当叮当的后边边后摆，就拢想完都一直家己摆啊呢，哈，好不好？哈。哦，唔是食些药，有只较白，无只就无白，唔是安尼哈，好不好？好，
3: 就家己白就对啦。
2: 对啊，就是家己，你唔知，就像咱较少年，咱主人家己会白变安尼。
3: 有啦，人最近拢唔免讲得安尼。
2: 对啦，啊，就免啊讲啊，就人误会就是安尼嘛，不要紧
3: 哈。怪咱那人，因为我看海老人嘛，袂安尼呢。
2: 袂啦，有啊，即足济安尼呢，你问迄条吼，足济迄条老长啊，较袂叮当啊哈。
3: 我伫草地拢唔捌听安尼。
2: 袂啦。
3: 我迄阵最近
2: 啊，
3: 伫草地呢。
2: 啊，草地就草地。啊，多吃都多吃都无像炒的遐济。
3: 有啊，人拢无听下头，人咧放屎放未出来。
2: 啊，人咧食较歹啊，啊你食较好啊。对不对？今
3: 嘛只那有当听的，拢个老人拢足济呢。
2: 啊，拢食伤好，食伤好，佮会歹排，食较歹的，较好排。好啦好啦。
3: 拢人来食的得啊。
2: 火力民宿介好用，介食哈，介绍介食哈哈。
3: 好好好，
2: 来喂。
4: 喂。
2: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坐下
2: 哈。
4: 我们遐情形哈。
2: 哎。
4: 啊！你说明书写讲，那我有癫痫未使食。
2: 癫痫那让一顿，你老在食癫痫要让一顿啦，卖做伙。
4: 哦，让一顿哦。
2: 哎，卖介做伙。
4: 因为我手麻麻啦，我想我唔买，我想哎。
2: 啊，你有咧食迄吗？你有咧食癫痫的药吗？
4: 无。
1: 啊，无你啊，你问这個，你啊，我加一个。
4: 我讲你听啊。
1: 嘿嘿嘿。
4: 因为我迄脑部吼，有迄出血性的迄种血管瘤啊，三公分啊。
1: 好啊，你好。
4: 啊，以前我上班太累了，啊，怎啊？昏倒啊，昏倒伫厝啊，我儿子讲我上个癫痫啊，那样。
1: 啊，不是。
4: 啊，平常不会啦。
1: 血管瘤嘛，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血块，就是类似癫痫啊。
4: 对对对对，啊，平常
1: 没。啊，这个今麦来看可以出来无？
4: 啊，
1: 今麦刚好 K 出来，以前刚好开都个 K 出来。
4: 提啥是啊？
1: 血管瘤啊，刚、
4: 哦、好。无，我这十年啊，啊，但是哦，
1: 哎，个报销卖卖多，
4: 不多开，
1: 卖多得卖多得，
4: 都不会啊，對對對十年了，我让我追踪啊。
1: 安德，
4: 哎呀，我追踪。
1: 卖个叮当，卖个叮当，卖个叮当得啦，嘿。
4: 我吃那鼻炎 Q 啦，
1: 哎，
4: 你好，我毛病啊，都谢我吼，会。
1: 没了，这两行没你放心啊。
4: 没有啊，我会先来吼，爱再吃那个标靶。
1: 好啊，你好。
4: 啊，那时候一包拢会窜，我那吃那鼻炎 Q 啊。
1: 啊，你好，哎。
4: 啊，较袂，较活力面，
1: 较袂安尼大心开安尼啦，嘿。
4: 对对对，那些我无得安尼啊。
1: 安尼好，没这种没有影响、啊，但是你若甲医生开的西药，咱一点钟头哈，啊，那无得卖讲一顿，卖讲一顿。
4: 癫痫嘛，嘛会咧食药啊。我是讲安尼又癫，无啦，我嘛无咧咧是讲，我咧做较诶，啊，其他我无咧食诶啊，啊是讲。安尼哦，尽量食不要紧啊。
1: 绝对不要紧啦，对，啊，然后一半边啊，医生要给咱一点镜头，哈，哈，哎，咱一点镜头，哈，
4: 好，谢谢你，
1: 哎，别，
4: 好，谢谢，是，
1: 啊，来，咱的产品，那有小寡问题的啊，问我镜头买开会对啦，哈，你比如讲买五官，哈，要变啊什，卡变咱板板点点，规身骨恁搞白净，哈，一个是维他干呐，维他干，我介绍一下啥，哈，然后你对你丢天啦，熬旧筋啦，熬歹困啦，熬无记地啦，颔棍筋的对咧按哈，这台找真型，真型上个高低，真济真假真型的型，哈，叫做真型哈，那就讲白白杂杂规型啊，你低调调哈，都这个胖布啊哈，要搞这个中枢人这个胖布啊哈，迄个比国进口的起用比哈。拍一百遍，大家都唱唱唱，都找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好用，真正好用。指定房子名啦，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得到使用哈。啊，谢谢，电话，我甲你听来算，时间超过，我袂当去听山顶啊哈，我甲你听来算哈。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吼先停起来。阿妈，我也无走一队啦吼，阿爸可能无可能走去食饭，都听别人的电话啦。啊，听别人的电话，拢会较慢，较听你的。咱听有两线啦，两支电话，叫做两线，个两支电话，我等一支电话接完，他有通接你。拜六的中秋假第二天吼，拜六台北的松山机场啊，有一件哇，有史以来第一件。到一个六十几岁阿妈级别吼，伊一个人尔，透早真早，即班我要坐过松山机场，要到日本嘛，伊要日本的这个机班吼，到足早哦，这个种六点或七点吼，就有够早，足侪人爱坐这班，现在因到日本差不多中昼十二点尔呢。差不多12点吼，十二点外吼，你若检查早来了，到日本吼，所以讲真侪人就是帮伊时间足济嘛吼，但是咧足注意啦，这透早吼，六十几岁啊，一个阿妈级别，家己一个人透早到上山机场，到顶礼拜六嘛，这个连开第二天吼，向阳弄足顺顺，都检查行李啦，有无无吼？到迄个过迄个门关，有无？有一个门啊下过吼，迄个检查所在，一个过了准倒落去啦。啊！这机场人员惊一个，啊，不是医生啦，啊，唔知变哪办吼？我那紧急先甲起心中啦，对啦吼，几乎上去病死呢，准死伫机场啦！哇，这机场的海关啦吼，遐个有诶无诶检查人员，你惊一个险死啦！我那是第一惊啦，惊得人在检查行李迄个时阵准倒伫遐吼。雷个调查身躯边无半个人，就家己一个人。伫拜六，伊家己坐一班透早飞机飞上山机场，要飞日本吼。结果你检查行李迄关嘛，直接过海关检查行李，准向阳过迄个门关安尼，有一个有咧过迄个门槛咧，去身躯吼准倒落啦，哇，袂顶袂当。当场伫遐咧检查行李，安检人员包括超声波的吼，惊一个淹死。第一遍撞到底啊，第一遍撞到讲咧检查真正从倒伫遐啦，从碰着从载落去，哦，赶紧，大家尽量休医护站啦，啥物人安全站的啦吼，拢过来 CP 啊，有诶无一大堆，搁电心脏咧，都已经未转过啊咧，电心脏吼，一直到南部消防队迄个救护车，加上到上近的三军中医啦。上山的婚礼吼，赶快不敌希望啦！哇，真正注意吼，出国旅行吼，尤其老大人啊，身体的问题吼，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关卡。人讲事实吼，这话讲跟当时咧出国都真正少年吼，什么事都不要紧啦，实在有够好办。到老大人啊，这个岁数，尤其是慢性病啦吼，哇，实在真正爱相当注意。药啊款好济啦吼，啊那样啦吼，啊家己是毋是感情？毋是讲药啊款都无代志啦吼，家己平常那边啥系感情吼，哇，这那边出工吼，身躯边绝对有人啦，你无人吼，我那就歹办。另外一件，我那这个啥，这个休假第一天啦，就是。多正中秋节吼，伫对内大中西屯啦，有一个大伯多六个月太太去因家附近一个小食店啦，改成卖面食这吼，食到一半阵倒落啦。人过甲讲惨啊，白喘气啦！哦，啊，大伯多六个月唔知咩啦，办拢赶紧加上去病吼，结果唔知几有掉，唔知呢，即件无继续报啦，哇，真好吼！这中秋假期时间啦，意外好济啦。尾仔时间伫可能厝诶附近食迄个面店哦，食物件吼，向阳食到一半钟倒落啦，袂停袂动啦。啊，现场也毋知变哪办啦，也毋敢啊叮当，搁大把刀咧，总管敲电话，向阳到伊救护车，发现讲即个太太已经完全无心跳咧，巴肚搁一个囡仔吼，哇，赶紧甲送病吼，毋知救对无？毋知，真正有影，代志有哪不遮济吼。另外有一个现象，唔知大家有发现无吼？就是中秋已经几廿年，或者嘛到几廿十年吼、哦。中秋就是烤肉节啦吼。好，你若一般的超商大卖场吼，花团拢走出来啦。你敢唔知是安怎？好，那如果到中秋吼，所有大卖场、小卖场啦，唔免都一定爱你个。这间超商吼，迄花旦吼，都安尼规堆拢一包一包塑胶袋啊，袋咧吼，虾米咧，偌好用的花旦吼，安尼吼好啊，先来个安尼，因为中秋节
烤肉吼、哦、是全民运动啦。中秋节啦，买火炭，就是买烤肉，绝对无唔对吼、哦。好，平常时为什么火炭拢收伫仓库内，无啥买卖？你平常时来超商买火炭，我跟你讲，你唔忙配面。你若平常时唔是中秋节要来超商买火炭吼，人店员啦吼，甚至店长啦，就来问讲，人客啊，这阿伯甲你算钱诶，就先甲你讲这心情。无啊！我买一个火炭，你敢问这？这是人交代啊！迄就是人当时政府交代讲，你买火炭无代无志，平常时也无啊，平常时要烤肉，讲是当然会使啦，无一定在中秋节。但就问题，你平常时唔是迄个过年过节，迄个拄拄啊第二个时的时候，你若要去迄个超商买火炭吼，迄有当时当然有啦，唔是无，但是伊并无很隆重，像这中秋节咧，肯定问价格哦，对。都像正常感官吼，你若平常时要去买火炭吼，迄、那个超商大卖场店员人已经训练好啊，你敢问人客，人客你心情好无吼？未、哦、歹啊，你是哪个买火炭啊？你买火炭要创什么货呢？我要烘肉，上尾讲到无啊多啊，迄、那个店员会甲你讲，珍惜生命，希望无限。笑死个无笑，火炭吼，实在大家买去做迄个歹代志、戆代志啦吼，实在大家惊。所以我今麦咧讲这個，大家可能较无咧注意吼。你若平常吼过中秋了吼，你若去迄种超商也好、大卖场吼，你绝对看无火炭。但是伊毋是无火炭，但是你看无火炭，伊大部分拢甲你放伫仓库，你现目睭看袂到啦吼。但是你真正要买。买得到平常时啦，唔是像这中秋挂烤肉先好喝。你大家点外卖，恁这唔无咧卖火炭，嘛讲有啦，人客啊，你心情咁好，你买火炭要创啥呢？珍惜生命，希望无限，真正气死，也无想，阿伯到吼，这个我那算一个，免啦讲，都定定有发生这个代志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吼，那开始等下讲迄个排便无啥时阵啊吼，你才开始吃。诶，唔是讲像对阿妈讲，我食迄西药，我食迄两片，已经食要几十年吼。啊，听你讲吼，到尾来食看卖，唔是安尼啦，迄得一个时间，较长的时间甲你整理吼。等下你活的民宿排排便啦吼，伊会甲等下这个所在，互你排排便的排人甲赶走嘛。活的民宿就好人的卫兵。唔则要叫你赶紧个食落，家要派人关照。等下大家叮当，主人家己主人的排便，唔想讲较早讲哦，我若无食就无排，种什么两便什么的，食食啦，唔通食嘿。你食一边那办哦，都要食益生菌这个物件，互你等下主人的叮当。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指定房，家指名，顶关到我那出地，台湾人抢抢抢的吼。就有效，活力民宿，甲食一个时间，上无吼减一百个，那无吼，逐工都抢买一百个啦，卫生纸抢几包吼，这种提醒吼，在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在咧贵面那边加数的数，那无上在干的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感受哟。

好嘞，咱时间到讲，那要去环顾现场电话个超界，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表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会当多多使用哈，大家假期愉快，阿个上班讲的假期哈，但是我平安健康，赶快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句歌吼、喔、叫做塔浪哦、喔。啊，咱家的囡仔有平安回去到厝啊无？等伊的工作岗位啦吼、喔。今日规工的拢是大塞车，车有够侪。好啦，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个俩螃蟹哦，去予螃蟹顶着。去有虎头蜂顶着，吼、哦、啊！做虚弱的咧求救，哦，安尼，这热心的这查甫人吼，哦，接手方向盘，直冲病，甲救了伊的命，安尼，吼、哦，这少年囡仔作用的呢，你来看，哎，袂堪咪一个蜂啊顶的吼，这看到前面的查甫人将车开啊，家己的身躯变作停来求救，这当下就是想讲哦，是毋是该开对方的车协助送去病？哦，有民众站哦，拄着安尼情形，伊看到对方足虚弱，虚弱，甲讲要无力去啊，马上就将伊刷甲去副驾，伊无力他刷叮当哦，嘿呀，迄个人无力他刷叮当，伊怎竟然家刷向边啊？伊本来是咧开车，甲刷伊边啊变副驾，伊家己吼坐驾驶座吼开车开去关山，而且慈济病院，而且患者原本哦就是一个吼咧掠螃蟹的人吼。但伊说是咧喷草的时阵啊，吼咧喷草啊，咧喷道路的时阵啊，所以叫顶着，吼顶着头壳顶啊，吼性命垂危。碰啊顶着你啊，一过面的人，一只甲顶你就爱死啊，吼安尼。啊，这救援的影片哦曝光了后，吼啊，这要解救还是无解救？要安怎救，拢变成一个网友吼热议吼的这个话题。来自台中省埔山埔的埔这先生，即几天载女朋友等于花莲玉里的老家要过中秋，拄啊伫个站个尾，阿妈突然间有一台车哦，怎开挖伊来停落？即、这个驾驶室判的查甫人用足虚弱声讲：“紧嘞，救我！”好，一群人看到你看我，我看你，即、这个女朋友讲哦，即、这个判刑者看来真正用要袂卡命哦，所以即个男朋友即、这个、布先生判断哦，要往派出所、消防队。所需要时间几乎会当吼甲病院啊，所以你若搁敲电话要叫消防队来，要叫迄落派出所来，因来回的时间啊，即个我即马跟他开，得甲病院时间得要差不多，所以因此哦，即个姓潘的查甫人，伊就抓伊嘛，即个姓布的吼，转甲即个姓潘的查甫人甲刷甲扭一边，扭一个副驾遐，伊家己怎跳去驾驶座吼，一路狂飙。向上界今日台东个关山的慈济医院安尼，即救人嘛是爱会记哩保护家己吼。即、这个布先生一直路上嘛袂记哩有当时录下了伊甲即个查甫人吼，发救命即个破案查甫人会对话，伊一路吼打着即双黄灯啦，为着要救人，吼只要嘛卖出代志就会使。即、这个开车的布先生伊讲哦，好咧加载吼，其他驾驶。哦，那像有看出这台车，那像无对档哦，驶足紧，伊个拍警示灯安个地方，嘛拢对家己吼、哦、做出礼让，互伊经过安尼，一直甲开甲急诊个门口，吼、哦，甲拍开车门，即、这个患者直接倒落来安尼，软膏膏呀，遮叫即个护理师吼，甲、哦、即个布先生合力该扶也扶伊即个急诊室安尼，即、这个急诊个医生一听了，讲叫螃蟹顶着乌尾虎头螃，看到伊个脉搏已经飙到吼160啊，吼、哦！转直接给注射四支针，吼安尼，注四支针，其中两支哦是强心针。医护在咧讲，吼医护人员在咧讲，搁慢五分钟，这人救袂转来呀，吼惊死，分秒必争。好佳哉，这个布先生啊，吼马上判断，我紧走，紧走安尼，吼啊无袂赴去查五分钟，人就救袂转来呢。但是嘛，好险咧询问吼。一般若无识识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呐、啊。大多数中途这是不是诈骗啊？也是讲啊，无我帮叫救护车站原地等伊倒啊。那么万一人伫车顶若出问题，安尼要安怎样？对啊，我甲你载，但是我载一半你死，我要安怎吼？嘿，真的呢吼。啊，但伊当下我甲载无想啊济啦，吼、哦，善良的心内当下无想啊济啦。会有这种疑问的人吼，网络上特别济。这个布先生啊，吼，伊将影片铺上脆了后，哦，足济人都是安那吼，安尼疑问，冇人疑问，一边开车过当，一边录影，哦，这个布先生就讲出老实话吼，伊讲吼，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 其实网络上也是同款啦吼，有诶网友就讲啊，我家己我都未救伊安尼，诶，有人就回应讲安尼嘛吼，马上就有人回讲哦，好家在拄着毋是你，是拄着这布先生，吼啊，无网友就帮忙解说，这个过程也无容易，是要安怎保护家己，救人也是嘛是爱保护家己啊，对不对嘿？啊，这叫彭阿定咧潘先生下早出院啊。好，佮包着大包红包，即布先生，但是布先生拍算吼，要甲即红包甲捐出去，因为吼，我只是吼单纯发生即善念，发出即善念，啊，即笔感谢之意都交予社会。过来咧，即、这个时阵吼，嘛有人吼再折，直到人救回了啊！吼，甲对女朋友取当中，知影讲原来所救的即人是女朋友国小、国中的同学，那才拄好啦。所以那时阵，那潘先生吼，伊家知影吼，足危急呀。伊本来嘛咧选择要开车，等伊家己要开车吼，家己开车去，还是吼开来同学引导救命。后来好佳哉，伊做出正确决定吼，伊刚好拄着吼热心吼，即个助人，而且布先生安尼。所以这布先生讲，伊家己吼，经过佛教吼，三皈五戒吼，起心动念吼，发自善念呐。去年八月外，伫个台北拄着海鲜车翻覆啊！伊家己嘛是吼爬入去救人呢。一切做人拢是家己的选择，唔管成功还是无啊吼，拢会保持平常心。往后我阁拄着，我赶快阁帮助人。相信台湾上水的嘛是人，嘿，好伊甲落起来，这人规身躯变光拢唔知人影呢，好惊死！而且伊有认为讲，搁万五分钟这样大些，因为心脏一跳起来，跳百人安尼，吼，哦，真正袂歹，好佳哉拄着人，嘿，好佳哉伊拄着人安尼吼，哇，啊那这种，这个掠着，这咩这遗体找着啊，去掠鱼啊，这个中秋连假吼，传这危险的代志，这个中华这个查甫人有无吼，伊就凌晨出海去掠鱼啊，失联。啊，这个我被个报往边上200公尺的所在家，吼、哦，200公尺吼，一找到遗体啊！你看，中秋，这是之前中秋哦，中秋节连假头一天就传出危险的代志。这个、中华关山西吼肉粽角发生吼南博的最意外，嘿，啊，去人就找到啊。这就讲这80岁的老爸去海边啊抓鱼啊，阿老拢无回来吼、哦，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啊！这经销吊挂着周边监视器，啊，还落去找，发现这失踪的这人，落尾伊行踪出现伫肉粽角，所以经过这空勤的总队就来个协寻，就找到啊。伊第一朝离报外边200公尺吼，失踪伊伫肉粽角，遐明显死亡，你看吼，嘿啊！啊，那这个台东的吼，台东这个也找到，拢掠鱼啊，这个台东。都立哦，吼，都立天空之镜啊，吼，发生这个遗体，确认就是失联4天，67岁渔民安尼，吼，台东县东河乡一个67岁姓刘的查甫人，伫个9月25号下晡前往海边去掠鱼，也是不幸哦失联。经过这陆海空哦连续几啊天的大规模咧甲吹，伫个今日中昼吼，海巡署接到人通报。哦，在都立啊，哦，天空之镜，这个报患边只发现了一具遗体，这个家属赶来现场，人确认就失踪4天啊，都啊人放4天，伊失踪4天，安尼，这个、姓刘的真呢，和这个日夜拢收，希望等待奇迹出现的一家人吼、哦，悲痛万分啊！啊，伊就是25号下晡甲伊朋友做伙吼去这个苍龙啊，龙昌拍摄，龙昌海滩哦。去掠鱼啊，放人啊，吼，放人啊，要掠鱼啊。阿雄介做一起人，看到伊哦，摕这救生圈哦，啊有摕救生圈，啊收伊报还离岸差不多100公尺，所以去放网啊。阿雄未搞外久都不看人啊。阿雄这姓刘，伊并无随身带手机啊，阿爷朋友拢找无，我紧甲警察报警安尼。啊，这厝人伫这沙滩上彻夜守候吼，希望讲会当奇迹出现。但奇迹没有出现下来，吼，嘿呀、啊，这个也是，哦，啊，一个中秋啦呢，这个、中秋这经传哦，孤独死71岁先生哦，伊那就叫颠着啊跋嘞，啊无人知影，啊飘出恶臭，人才发现着的，高雄盐埕，伫高雄市内呢， 高雄盐埕，一个民人家厝发出着咧臭公公的味，村边个感觉安尼唔对哦，紧报警。啊，当地里长嘛前往来关切吼，即警消人员人报案来个现场门啊弄我入去，啊，一个71岁独居阶段吼，诶，先生倒伫涂骹，明显已经死足久呀。所以警方初步调查死者在生进程，应该是吼，要爬楼梯要检查厝内的电线，无说伊去电着，吼，安怎摔落来安尼？即专案经过报案的时阵，检察官来进行个商验吼，吼，以厘清确切死亡原因。经过了解，介即厝边隔壁即几工啊，香肉是香肉的香味，即是吼人臭气的死人味。哦哟，差侪够恐怖，嘿啊，就是安尼。倒只闻到吼，啊，倒咧香肉，啊，那闻到一阵一阵臭光光的味安尼，即不寻常，足臭闻，哦，足臭安尼。你家几日刚都无看到这住户，这71岁先生出入也无看呀？因感觉你无对档呢，紧报案啦！嘿啊，报案一来门就拍开，都唔对话，你也看吼。嘿啊，这个警察在咧讲，这个死者因为强烈的电流吼，电流转直接导致伊致命啦。吼，爱转倒笑笑嘛吼，吼倒，因为这个楼梯对楼梯顶摔落来吼，啊头壳可能去撞到呢。嘿啊，啊！公牛无人救啊！哦，啊，就倒地啊，就倒去安尼吼。哎呀，人我一个中秋啊，代志真尔济。啊，咱讲平安两日达千金吼。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浪子回头》。
1: 一支的点，酒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0: 龙珠回头吼，后来我要改进阶功课哦。
1: 他跋倒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1: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费，你安那知你欠费？
1: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1: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啊那跋倒去，脚骨都断啊。
0: 软卡去啦。
1: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1: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哦，好家在厝边啊。
1: 是
0: 安
1: 尼啊。
0: 哦，啊，所以有甲饮大组的饮过有过着啦。
1: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1: 足好用嘞。
0: 但甲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讲食素食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1: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1: 啊，我有食灵菇精啦。
0: 哦，啊，
1: 我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1: 啊，佫有金香。
0: 哦，啊，哎，
1: 足好用。
0: 啊，精，安怎甲你顾着无？
1: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遐啊，同位路。
0: 对，啊，迄种顺序无问题啦。
1: 对啊，
0: 嘿，顺遂无问题。
1: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到食迄好去诶。
0: 嘿，食迄怎较
1: 有劲？
0: 较有元气，较有体力通行。
1: 嘿啊，
0: 嘿，真诶。
1: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1: 因迄个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劲。
1: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作为产品。
1: 嘿
0: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组无，好不？
1: 好啦，
0: 阿叔，
1: 阿姨，谢谢哈，我正在听你广告，
0: 哈哈，谢谢，阿叔你用镜喂，
1: 好，
0: 谢谢，
1: 我嘛叫你用镜哈，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种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1: 哎呀，
0: 还袂使，还是无，
1: 你教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对，
1: 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1: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1: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喘。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嘞，我食素食哩。
0: 食雪梨旺都介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1: 哦，啊，你讲是雪梨旺哦。
0: 嘿啦，雪梨旺啦哈。嗯。
1: 你咧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个啦。
0: 对啦，
1: 啊，做雪梨旺啊。
0: 好啦。
1: 好，
0: 用镜诶。
1: 好，
0: 拜拜。哦，你洗三分暖啦。
1: 哎，
0: 啊，洗偌久啊？
1: 洗三年
0: 哇。哦，啊，算正洗年嘞。
1: 系啊。
0: 啊，也要食雪梨旺吼。
1: 哎。
0: 啊，食雪梨有差无啦？
1: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雪梨，你洗到尾软哥哥吼。
1: 哎。
0: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1: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1: 嗯。
0: 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
1: 雪梨旺个。
0: 人工精哦。
1: 有。
0: 哦，人工精会当食。啊，但洗但是啊，用雪梨人较快活吼。
1: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1: 靠精神
0: 啊！较袂安艰苦干嘞啦。
1: 我一只骨，我得酸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1: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1: 哎。
0: 好无吼？
1: 好。
0: 啊有记起啊吼。
1: 好。
0: 好，啊，好，谢谢大家，雪梨旺啦，雪梨旺。啊，到人要款一个物件，就添头干嘞啦。啊，要做一个工课，酸软干嘞啦。啊，来要对人佚佗，行两步啊，脚都硬叫软去啊。这种就表示讲，你营养素咧减少，你肌肉减少就会上身哦。咱袂当肌肉减少症，咱若会惊会走上街快活，肌肉爱振动，哦爱生血生肉生骨伤，咱的身体五脏六腑血有够就好啦，唔免阁补充啥物饭啥物饭。咱身体你若营养够，伊家己去生啦，而且转换伊家己去生啦吼。做你用惊，即支德瑞雪旺足好用诶，免停免转免行。你若定咧做营养食人三头两尾来做营养食人，诶人希望你家己时间再金钱来个食咱德瑞雪瑞旺，你个知影好，唔免阁劳心劳命，唔免阁叫囡仔再来注射，唔免三头两尾咧忙囡仔再来注射，卖啦。健康用镜啦，得力雪力旺，甲继续行去。伊迄一罐内底吼，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900cc，安尼2000块。啊，我要当时啉啦，足稀用，一工两杯、三杯拢好。伊内底有一个杯啊，60cc，甲啉一杯安尼倒。啉一杯，啉完只，我拢啉完只，完只啉来配茶倒。另外，无我想要泡茶倒来啉，安尼也可以，吼、哦，也可以的。只要吸收上盖好，吼、哦，有吸收安倒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爱健康爱勇敢，卖逐工咧劳心劳命，劳囡仔大细劳上卖勇敢得。咱的0800-333-5599，咱若是新兵，唔捌卡过，爱加卡，你敢知最近还是经销药房，还是咩叫会，爱就卡电话，哦，卡咱这网0800-333-5599，啊，你若讲啊，我都软哥哥，我都出门的，有人送无？有喏。阮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会为你送货， 所以你知道我是对一间啊，吼，啊你个开，我个啊，你就近对一间，我会请这个药房来帮你送回去恁家，啊你个钱回头，啊个一种就乌鸟宅急便给咱送。如果恁就近迄附近拢无咱的经销药房的话，乌鸟就给咱送，赶快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电话那卡通型的对着健康听一听，听着过伊袂得啊听。咱若有咧听，有听咧，咱来那样行去，谢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久久吼，听黄一玲来唱歌，阮的故乡南都。

再给南都啦哈，是阮的故乡南都，安尼算拢有啦哈，嘿，讲你掠去掠足济，安尼你无吼吼。好，这个伊孙娘进前是泰国哈，迄、那个住持无食哈济钱，个头前咧念经，后壁咧蒙领有无？嘿，掠到尔咯，咱台湾也不遑多让呢。基山这间大经的呢，吼、哦，啊无讲。讲贪嗔痴拢无好影，即、這个金柱奇吼尸骨未寒，即、這个高雄基山即间知名的寺院，金宝吼出家出家女将，伪造文书要坐大位啦，嘿啦，嘿嘿，阿狗要坐大位啊！即、這个高雄知名的宗教圣地吼，经传着即个金夺着柱奇大位的伪造文书。啊，这间寺院的前主持四当前吼，甲归用去。啊，寺院内底吼，这姓廖的，一个出家众哦，伊就想讲吼，要坐大位，要掌权，要来掌控吼这间寺院，啊，佮伊管理权。伊竟然伫无权吼，即、這个召开着执行吼，执事吼的会议来进行之下。连续三届吼，伪造签名，啊，搁有即个印文、用文吼、哦，用印安尼，家己签改准算改底那啦吼。来，即个高雄市府办理寺庙吼变更的登记，即、這个桥仔头等法院刚刚改。

0: 变成管理的负责人，吼、哦，要算伊要规碗盘啊，吼、哦！伊竟然伫2023年3月之间，哦，持续吼伪造足侪名执事人员的签名，佮有印章，吼、哦，家己伪造，吼、哦，伪造人签名，还佮人登印啊，安尼，吼、哦，拢伊一手包办啊，一手压天啦、啊，吼、哦，安尼，啊，伊佮家己做只执事会议的记录哦，吼、哦。啊，甲相关的文书，吼、哦，申请的文书，而且伊摕吼即个文件，吼、哦，啊，向高雄市、啊，基山区公所、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吼、哦，来申办，吼、哦，申请办理哦寺庙变更的登记。伊企图，吼、哦，要得到官方的文书的认证，吼、哦，伊要坐大位，掌权坐大位，安尼啦。这姓廖的出家人，伊就要夺这个权的计划。去到道院内部人员哦，看破卡手怎检举哦，这一名是伊核心的成员哦，出庭来指证莉莉哦，来突破这个规矩啊吼，这场假会议真正要夺权，而且骗局。法院审查这姓廖的这出家人，伫咧东窗事发了有声音啦，哟，会这个家人较目都有胖嘛吼，啊，纸包袂得火嘛吼。啊，尾啊，骨卡就说出来了吼，安尼，诶，声音啊，态度良好安尼，而且咧审查这个伊的罪犯吼，诶，其犯罪恶行吼，恶性尚非重大吼，嗯，啊，都还袂坐着，你讲尚非重大，佮加上伊所造成的这危害吼，并非无法弥补的啦吼，所以罗尾怎重新发落吼，来判处这有期徒刑一年啦吼。啊，予伊缓刑3年，啊，专人等佮上诉，安尼伊敢有清心的心，佮继续念经，念无啥落样吼。吼、哦，恁娘我贵个，本来要规碗捧个一间遮尔大间，我要做主持啦，我要有权利的人，掌权人是我，啊，结果我吃本倒去，安尼敢佮念经啊念袂落去，吼、哦，吓啊，吼、哦，这个蛇吞象啊，蛇要吞象啦，吼、哦，嘿，啊，无讲。这个出家人对不对？吼，卖阁讲出家人安尼犯口业，是伊难咪？大家拢安尼哦，陪咧上。哦，哎、欸，做这人是陪咧上啦。秋冬的季节，你有感觉这两间陪甲上无？嗯，阁开始咧摇啊呢，啊，要阁开始啊吼。你一年阁重复一年，还有痛苦无？痛苦啊！即马秋天尔咧，那个秋天、冬天你袂足艰苦吗？足艰苦啊！那卖阁艰苦啊！我进一个广告吼，食活力民宿啦。卖个陪咧上啊啦！即马是现代人，咱用现代人科技的方法吼、哦，啊临床实验的印证，后、哦、来讲啊，这陪咧上，咱就卖个上啊。好啊，无陪安上，较足艰苦的艰苦的，上足久的呢，对不对？你民宿食安那好啊？
1: 陪护，
0: 你会上的呢？
1: 嘿啊，叫足久的，
0: 好叫足久的哦。
1: 对啊，食顿迄大桌，食一桌，个细桌啊，食一桌，啊，即好好啊，
0: 都袂过热吼。嘿
1: 啊，
0: 是袂过热，还是过会过热？
1: 无啦，现在都拢无过热起来啊。
0: 有够好个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1: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换规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个啦。嘿
1: 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1: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1: 我90。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
1: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那个单冬季哦，
2: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见钱啊，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
0: 嘿，
2: 有差，
0: 有差哦，哎，
2: 无
0: 哎，无冬季是足艰苦的呢。
2: 哎，哦，我卤烟抹啊，搁抹几啊点，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尿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按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你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2: 嘿，对对。
0: 啊，结果是咱的床啊床啊困的，你也看。
2: 哎，对对对，
0: 哎呦，啊，谢谢你哈，谢谢你，啊，祝福你，
2: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啊，你陪本来安那样啊？
3: 无啊，都咬噶吼，安尼一扑，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安那规个，哦，看啊几啊医生，啊，我即马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哎，真正这个案件啊，诶，桂林安尼讲救足济。
0: 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甲做啊，起来分享。你看红阿婆，你讲诶，迄个即个逆商对南投红阿婆， 迄生单生生，敢你著听伊个？
3: 对对对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哦，
3: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咧听啦。
0: 我
3: 无信，啊个
0: 商量咧，
3: 安琪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称咧。哦，
0: 咱这三届你称两届咯。
3: 嘿啊，说说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
3: 嘿，我自己食五包。
0: 即若提早食，敢无提早快活？你着爱动动啊，即嘛。
3: 啊，就想讲，嗯，啊，安琪就讲过做哦，你唔好欠钱哦，啊，紧嘞哦，紧去做哦，伊听甲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啊，你着做啊，啊，这都唔是这，安尼你可能哦，啊，检查费啦，检查啥一大咩啦。我都听你迄，
0: 哎，南投的你上红啊，无是你的贵人，好，加在一起来分享。
3: 你我的贵人，
0: 恁拢是我的贵人，恁拢有食。
3: 贵人食。感谢
0: ，无食唔知才简单吼。
3: 系啊，
0: 足简单
3: 啦！啊，你安尼讲救足济人，那我都去互你救。
0: 啊，你若未来，我再你拢免服务，谢谢大家喂。
3: 都今恁咧广告迄度，我才出食，我自己食五包。
0: 食要二十公尔呢？哦，啊，不过夹起来吼。
3: 系啊，
0: 来讲做好用，安有对档啦。歹困，歹困，甲害掉啊，好困真累啊啦。
3: 谢谢啦，
0: 恭喜你，恭喜你哦嘿。
4: 皮倒流啊！
0: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4: 啊，我比你到了，拢去买迄落汉药来食吼，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
0: 哦、
4: 啊，就是听你讲上，哎，我搁买来食看咧，懵懵。
0: 试看卖呀？
4: 嘿，试看咧对，啊，搁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4: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痒痒痒。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4: 嘿，
0: 做啊上诶，
4: 嘿，会痒痒
0: 啊。嘿呐嘿的。
4: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了，迄个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4: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爱在落雨，就水在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4: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这么好呀？
4: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直接到了都那就无去了。
0: 安尼哦，够了，哎有食咱有补。啊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哪好？
5: 哦，嘿，我原来足久的啊，偏倒流啦，足严重的。
0: 偏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5: 嘿，啊都拢暗时啊要困，啊都拢倒落，啊都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唔免来卫生纸地抽地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5: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吼、
5: 哦？有啦。
0: 伊这偏偏啊吼，这个倒流呀，这偏啊。通太侪人诶啦，太侪太侪。
5: 我这吼偏多啦，有够久啊！
0: 安尼哦，
5: 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拢食唔知。
0: 好，家再来看咱活力民宿，咱两客就知
5: 啊。
0: 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路拢行嘿。
5: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
5: 谢谢安吉
0: 哦，谢谢啊，拜拜，谢谢大家安服务吼。我咧活力民宿在帮助你吼，卖个上啊啦，卖个牙这过敏啊啦，因为有临床实验吼，临床实验。还有抗过敏的专利，按一百万的心啦吼，含伫巴肚底，咱就会当食。好，有心的人拢会当食，嘿，安心来个食。咱今年卖过安尼艰苦干嘞，因为这秋冬季节囡仔鼻啊个咧塞鼻啊，即个鼻啊过敏的有无吼？啊，异位性皮肤炎呢，还是你皮咧痒的，拢咧牙，袂当个食你也知足好用的，啊，足简单，下早起来吹洗洗，康巴食一包。好、哦，啊，甲像即马六点下一分对不对？有可能你，可能十点外、九点外要困，你个食一包安尼就好。哦，正开始食，咱早起刚食，因早暗拢啊食康巴，食一包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伊只六十包2800，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还有咱的宝岛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现牛即款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祝咱身体健康哦嘿！听许富凯唱歌，伊要唱《雨伞情》。

0: 这个冬天哦，叫、這個、冬季羊哦，有足侪种，有一种是这个肝机能若无好，你会头壳皮痒，吼、哦，身躯白痒，因为你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来，伊会泡你皮肉出来，泡你皮肉出来，等下生裂啊，生顶啊，生炎啊，啊，这种是痒，这样生头壳下底头壳皮，吼、哦，头壳皮生头泡，啊，过来会较侪目屎膏，吼、哦，爱取较大，去毒不是爱乌豆红的，迄个就肝火旺盛。哦，迄种啊，过来就是做，一种就是肠啊，肠啊，胎哥，肠啊无清，肠啊，胎哥，肠啊，阿仔因个过敏，哦，这皮肤会痒，哦，伊嘛是会痒，哦，啊，所以讲唔知你去有像啥去肝胆胃肠科验者，我拢鼓励你吼、哦，你若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你都唔捌去验过你有慢性病无？你敢袂烦恼吗？你唔好苛责你少年哦，即马中吼年纪拢下降哦，嘿，视力忙下降啊。所以讲，你若会当心，咱即马诊所，你去诊所就免大病，诊所抽血检查，就知你有慢性病无？你的肝机能臃肿无吼？你的这油脂的功能有好无？吼，这拢会拢检查就知影，迄拢免钱，拢健保的，吼，百五块就来改验啊，好势好势啊！你爱去了解你家己的身体啦，吼，安尼刚好吼，系啊，迄身体家己的吼，啊，保重靠自己，迄皮咧上人足侪种的啦，皮肉无的啦吼，啊，种过敏的，为人食物件做啊过敏的。迄只过敏啊，就足个痒，足个痒，足个白，足个白吼，即种嘛拢有啊，是毋是吼？啊，有个人是食物件食啦无好嘞，好啊，就开始痒啊，无就闹舌有无？嘿，无即种人吼。好啦，啊，你我搁甲讲过一下，即种是搞闹舌的人。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啊？
1: 啊，本来你都食拢未吸收啊，随食就随放掉去啊。
0: 好安尼哦。嘿，
1: 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才欠迄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嘿嘿。
1: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食，怎样食这医生诊所，你每次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1: 嘿，
0: 都搁减袂起血，肠仔都健康啊啦，
1: 你怎做用的？
0: 怎样做用的？
1: 去看我拢有食过，啊，刚好迄个。
0: 很好哦，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2: 对
0: 啊，怎么很好？
2: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2: 对啊，都过敏性的。
0: 哦，过敏性皮咧痒诶。哦，阿姨食偌久啊？
2: 只有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2: 哎，
0: 一盒里面六十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2: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
2: 哦。
0: 但是伊袂，你老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牙起来，因为咱有咧食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2: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占一个多月而已哦。
2: 差很多，
0: 哎，差很多，
2: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
3: 那这个这边换季的时阵哦，然后生啊，当吃辣啦，就当要白啊，了要离开了。
0: 哦，安生带着过呀你。
3: 嘿啊，几啊年啊！
0: 几啊年，还算啊像那换季皮肤都起来痒啊！
3: 嘿嘿嘿嘿嘿，对对。嘿啊，即摆快算讲，食你已经食迄、那个，你讲迄个60包，
0: 60包，
3: 啊，我已经食32包啊。
0: 安尼食买半空尔，都迄个痒，即摆无咧痒啊。
3: 嘿，较无痒嘿，就安尼遐食吧。
0: 安尼你就是肠啊歹困引起的啦。
3: 好安尼啊。
0: 迄叫过敏啦。
3: 我较贪心肝，我加食一顿要紧无？
0: 无紧啦，迄是较伤本尔，无无紧啦。
4: 我过敏起来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就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常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起来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较好滴滴有食，啊，你报我做啥？
0: 哦，活力民宿吗？
4: 好欢喜，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啊6包7包呢，胃啊吼，哦，我拢无停，啊，但是我即摆拢一日食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呢，我即摆八十几岁啦。
0: 80几岁啊？
4: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听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吼！是咱下当解决恁真啊旧年吼，你聊天聊天艰苦啦。
4: 哦，嘿嘿，我那家家足严重的，拢暗棍安尼，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4: 哦，对，无多困的，迄那家家，你拢无多困。哦，我感觉这许吼，哦，我向艰苦招啊。
0: 活力民宿啦，嘿，真的。
4: 听起来足艰苦，冻袂掉呢。捌迄过敏重的人，伊袂体会啦。
0: 哎，即马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
4: 哈哈！
0: 你的笑声，啊，搁你唔爱剩一羹食一包尔，你甲看吼。
4: 哎，我即马一羹食一包，啊，有当时啊，若感觉会怪怪，我就紧甲食两包。
3: 包了。
5: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我的服务，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活力米素是经过上万人的人体试验哦，吼，嘿，那人实验过，而且咱的活力米素专台湾，你听到出了电视媒体都一个医生出来代言益生菌，伊都无摕有抗过敏的专利。但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也有抗过敏的专利，许立文博士哈，甘蔗混样，因为咱的活力米素来就有四家困，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好朋友，你即卖要换季啊，即瓶啊上干呛干，老瓶最老无停，老快应用着你的生活，看你请你食活力米素，跟人家食，你个知影，这年用起来快活吼。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国安请你卡电话，空白空空。3355999，0800，335599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我是来自台北市立立山高级中学的学生陈妍珍，我想对高一的班导子权老师说，感谢你高一这一年的教导，你的国文课永远是最欢乐的，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虽然你现在到延平教书了，但我们都还是会很想你的，要常常回来看我们哦，我们也会去延平突袭你的。教师节快乐。
13: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好好，我讲的倒后哈，好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哈哈，嘿啦哦，嘿啦，你康巴啦吼，你若食贵宾，你康巴上解，因为咱雪天博士上咱节目讲，因为咱你胃较无物件，就较无遐济卫生，啊，所以伊对症上解好吼，好，啊那咱对大小姐讲哦，那些 MC 来哦，会无够会讲，因为阮祖囝应该就是安尼啊。好，应该阮祖囝有新的时阵病囝病囝，伊就下载个一熬一熬熬个打结拢出来。嘿，伊有新食食，足辛苦吼。哎，拢血流量个对调的，阮新妇做过来，阮新妇做过来，我把拢血流量个对调的。啊，伊是做好物件，即摆少年囡仔袂爱食甜的，食咧甜补物件啦袂，伊无爱食，啊就用啉的直接的啊。阮祖囝讲，若有人咧说吼，有只讲酸啊红红，徛袂调呢，徛袂调，有只讲酸啊要断伊呢。嘿啊！啊，脚尾手尾就拧叽叽啊，无血啊，无血，啊无血，伊行动就变慢，缩缩，啊就戆啊，啊戆对不对啊？啊，补充营养素，直接袂，我直接紧的哦，第一紧的哦，去做青花啦，血浆啊，第一紧的，但是第一号啉雪里旺啊，第一号啉雪里旺，第一紧的做血浆，因为你做的是血嘛，但是别人血甲你血有当会排斥啊，虽然讲我血型的，但是你排斥啊。哦，嘿哦，好，谢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啊，这首歌叫做《夜雾的港口》吼。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迄戆着足艰苦，戆着无元气，戆着安尼人安尼戆要神神气啊！你若戆，血若无够，那像杜姑鸡啦。你若血无够，人较无精气神啦吼，嘿啦吼。好啦，来，大家分享这篇啊吼。这篇哦，算过年过节吼，啊，自我吼，搁来检讨一摆，嘿来，讲自古至今嘛吼。为什么有的家庭吼啊过着愈来愈兴旺啦？嘿啊，愈来吼啊人吼安尼大胖啊吼，但是有的家庭吼啊愈来愈无好啦，家道中落啦吼。哎、啊，为什么呢？我来首先哦，爱为这件代志负责的人到底是啥物人？这侪人拢有心不，对吧？哎呦，那要娶某吼，爱看娘嘞，有无？啊，那娶囝婿看田园兼厝地，有无？嘿，啊，讲啊，娶着好某吼，啊，那听我做工兼做主，啊，那娶了歹某嘞，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果，哦，恁家要好要歹，拢是拢看新妇吼。但是你也看到，咱应该有新妇嘛，好啊，新妇那娶好啊，啊，厝哦，春家火啦。啊，新妇娶歹嘞，娶来要败家啦！哦，咱总是以为是吼囡仔的老母，咱讲新妇，其实哦，讲唔是安尼呢。这个古早人啊咧讲吼，家和万事兴啦。咱来讲一句吼，啊，有啥物人如果知家和万事兴的前三句是啥物？又搁有几个人知影讲哦，家和万事兴的后三句是啥物？所以其实哦，伊的前三句就是安尼讲的：父爱则母敬。哦，老爸吼、哦，老即个爱老母啊，哦，老母有迄尊敬啊。啊，老母老即个敬，哦，做囝就心安。啊，无食饱吼，都看老爸老母咧相拍，吼，伊也提起轻啦吼，啊，大细声嚷啊，啊咧相骂，迄个五官足恐怖的啦。呲牙咧嘴安尼，吼、哦！啊，想要甲拆食落腹，迄面拢乌结结，看够恐怖。老爸面也恐怖，老母面也恐怖。哎，那老爸一入门，咱还是要要我那囝有烦恼啦，对。所以母敬则子安呐、啊，啊那子安嘞，则家和万事兴啊。所以我啊，按基金讲啊，只哦，你讲有啊，有家庭，老爸老母也好，囡仔做饭走出外口，要等爸爸带爸爸回来。有诶哦，家庭啦，看老爸，但是紧走，紧走，紧走来避，安尼无？有安尼无？有啊！迄小老爸搁转来，迄去外口酒号啊，要搁转来骂某骂囝未死啊？有无？嘿，啊，紧走来避，走来避，安尼。嗯，啊，所以后尾这三句诶，吼、哦，你听啊，插人心肝耳啊。哦，比如讲啊，
老爸啊，贫单啦，贫单贪骨来吃的啦，富人的则母苦啦。人讲啊，歹女啊添狗啦，歹翁啊添某啦。哎，古早就安讲嘛，所以老爸啦、啊、做人翁啦贫单啦，做某就艰苦啦。贫单翁艰苦着某啦，歹女添这个狗啦。哎，古早讲安尼啦，歹翁添某啦。吼、哦，啊那这个老爸贫单嘞，老母就苦啦。老母若苦嘞，囝就惊啦。啊，囝都要创啥，唔敢讲啦。啊，心情拢无好嘛，伫一个即无好的家庭、无安全的家庭、无温暖的家庭、无爱的家庭，迄、那个囡仔心肝吼自拒。啊，那自拒嘞，则家衰。啊，那家衰嘞，毁三代。哦，你来看哦，父难呐，则母苦啦；母苦则子拒啦；子拒则家衰啦；家衰毁三代啦。三代业绩啊，一代亏空啊。所以哦，讲到这，你敢有发现？不管是前三句，还是后三句啊，拢是以老爸的身以恶来做开始的哦。所以一个家庭内底，老爸如果若有担当的啦，不是就无路用人。啥物叫无路用人？哦，低调来的尔，出门人人好，入门骂老母的，迄种叫做无担当的人。你若有担当？好汉出去赚钱回来，不是外口无半撇，啊，当啊卖某囝卖卖大细，安尼就是你无担当。所以哦，做老爸啦，做人翁的，你若如果有担当，你就疼某囝，你就爱你家己的囝，安尼才会有吼，这个母亲啊，做人某的内心啊，会踏实啊，做某的啊，内心要踏实安稳啊，好不好？翁在前嘛，某轻盈啦，翁认真去甲拼。安拼某钱买好业免三年，古早就安甲因讲啊，对不对？所以安那拼某那钱买好业免三年，这做某的人诶，伊自身的内心伊就踏实诶，伊就甲家庭还好得。阮安在咧认真咧甲拍拼，对不对？吓，所以这情绪哦蛮稳定哦，较袂吼疑神疑鬼啦，啊钱领领阁唔退当个啦，啊钱领领去外口甲啉啉啦，去跋筊啦，有诶无甲当啊，你小面小到无人话。一个月才辛苦去赚钱，外口汇率啊，内底放互哪？内底某囝吼，要食无通食，读册钱无当拿，要缴手机啊无当缴，要缴信用卡无当缴，啊，赚的钱嘞去外口开了了，破格，还破格，对唔对？恁当讲这种人，还是你是这种人？马紧，新的一年改革，好啊，家庭为主啦。我有酒吼，有肉有鱼有酒啦，有朋友啦。无肉无鱼的时阵呢，纯牵手啦。当时咧无鱼无肉的时阵，未谈啊破病啊。纯某就是恁咧解顾尔啦。啊，所以你爱好听伊啦，唔是干骂伊啦。啊，钱哦、喔、唔好开啦。啊，等你辛苦病痛的时阵呢，上要插伊，即个高肉、食酒肉，比方走啊无半个啦，是不是？对啦。所以吼、喔，你若有爱某、爱囝、爱这个家庭的话啦，吼、喔，重情重义，无重负面。中家庭的某囝就对，这个做人某的内心嘛踏实，啊内心嘛踏实嘞，伊的情绪就稳定。啊、哦，我见钱娶你都好人，你即马咧变一个小查某嘞，啊一个小狗嘞，乌白面乌白背啊，因为你让伊变安尼啊，伊本来是正常人嘞，嫁你了变小查某人嘞，因为伊嫁你，哦人间嘞心情无好啊，所以伊情绪哦，你对伊的情绪才会稳定。啊，这做人老母的精神稳定，伊自然会予囡仔满满的幸福的感觉，也佮有满满的安全感。你看囡仔食饱的囡仔，迄个囡仔看人拢会惊。啊，像迄狗啊，你狗互电公公，迄个狗看人会惊，会防卫，啊会惊避开。啊，那狗若是快乐家庭，敢看狗得哦？吼，狗看人伊又袂做欢喜欢喜，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被食饱的囡仔哦，佮平常囡是无同的呢，因为从细汉感觉我不用怕。我搁用精啊，莫名其妙要讲怕，伊那袂惊吓，对吧？所以情绪这部稳定吼，伊得这家庭和谐，伊得让囡仔满满的爱，满满的幸福感觉，还有这种的安全感。所以家庭自然啊和谐啦，万事自然就顺利啦。恁讲对不对啊？所以吼，因此。这老爸才是一个家庭当中情绪的价值上最重要核心责任的这个人。
就拢固在即做老爸的做法。所以囡仔的命运其实是老爸甲老母因两个做伙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啦。给囡仔上好的爱，将来就当不是物质啊！我昨天我的囝吼，啥个拢不要买名牌，我拢买路边摊呢。嗯，嘿嘿，天顶的老爸真个爱笑呢。啊，去年妈妈搁买了一领一摆，搁变个印红的卡通，给我叫我穿，我嘛是甲穿，我讲啊无的，敢讲袂当穿嘛，对不对？我讲恁阿母啊，拢是路边摊的，啊不也是卖滴啦，名牌我搁无咧买啦，嘿啦，啊是伊嘛穿啊足欢喜的啊。啊像昨我嘛是吼买新迄、那个迄、那个新的帽仔戴，啊戴热烟头呢，都无彩无去做影星呢，热烟头呢，哎呀，做真实的哦，对啦，所以啊，互囡仔上盖好的爱，将来拢唔是物质啦，不是物质，嘿，而是一个吼和谐家庭的氛围，家庭爱和和谐谐。来坐了有讲有笑，阿公讲阿妈听，吼、哦、老爸老母囡仔孙仔做伙听，唔是规家伙做伙手机咧耍咧，我耍我无，我伫厝无安尼，只要伫厝头伫咧吼，包括红头头伫咧吼，我拢会开讲，阿无做伙看电视台做伙看，无咧无讲阿我伫遐看电视，家己家咧撸手机啊，无就进行，哦，一就是家庭的氛围嘛吼，安尼啊，啊所以老爸老母的恩爱。嘛是囡仔上介好的模样啦，做予囡仔看，吼、哦，安尼。所以一个家庭若想要过了好，所以上介主要就是老爸对老母的爱，去经营好。所以老母的情绪的价值。那么一个查某人是旺三代，也是要败三代嘞，拢固在着伊的情绪管理啦，安尼对不对？对吧？那么伊的情绪管理是红色，所以佮娶来，哎呦，娶到好某靠咧做天公作。娶到歹某，三代无房咯，四代无地讲，要怪查某，包括生后生生查囝，嘛怪查某，拢唔对啊！生后生查甫是恁翁婿咧负责的，伊的精子吼，伊咧负责的，唔是查某人咧负责的吼、哦。啊，过来咧，啊你咧讲娶到这个某，哦靠咧做天公作，哎，啊若娶到歹某，三代无房咯，四代无地讲，迄看恁的囝，恁的翁婿看哪对待这个某公？哦，对唔对？嘿啊，好人嫁恁家变小人呢？你做个妹啊，想做俩公，因为你的伊的基台都唔是安尼婚姻啦，有无？啊，安做了无好势啊，爱回拢爱未温馨，安尼未会安艰苦安，对唔对？嘿啊，所以一个查某人要旺三代是毁三代啊，拢是伊的情绪来底啦。那么一个家庭的崛起咧，往往需要三代人，所以三代入职唔通一代亏空。所以咱的一个家庭要崛起变好起来，往往需要三代人啊，持续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哦。你阿公甲阿嬷这辈，那里真卡稳住了脚哦，因来勤勤恳恳好来过日子，我们用辛苦病来拖磨，老爸才有希望搬大都市。那么老爸呐搬大都市，稳扎稳打，伊就当好囡仔进入繁华的都市。啊，那囡仔那里大市都市。敢若有竞争的能力，伊的立足之地啊，伊才能支撑子孙的更大的梦想。所以一个兴旺的家中哦，都是靠着一代一代的人哦，安尼努力的呀，哦努力做累积起来。所以每一代的人，咱有家己哦分内责任吗？像恁即卖恁去做阿公阿嬷，恁一代哦，也是讲哦。后生查囝，恁一代，爱咱孙仔的迄一代，所以咱每一代人，拢有咱家己哦，分内啦，啊，咱应该家己哦，较认分的，而且责任啦。所以伫个人生这个接力赛当中啦，都一代接一代啊，对不对？嘿啦，唔当一代不如一代啦，嘿啦，一代亲，一代表，三代袂给你了了了。所以伫咱人生的这场接力赛，吼，一棒接一棒啊。咱每一个人爱尽心尽力来走好咱家己的这段啦，咱才会当予咱下一代吼打基础、打后台啦。这才是咱的家族啊吼的责任啦，这嘛是吼或者后世代人上介好的交代。你讲对唔对？所以祝福咱客家亲听众好朋友新春如意，啊，今年身体会当愈来愈好，家庭呢愈来愈和谐，家庭哪里好嗨，大家笑来嗨，心情快啊笑嗨嘞，好赚钱啊赚水。好不好？都祝福大家，大家心情快乐，笑嘻嘻哦。

0: 都嘛希望大家哦，家和万事兴哦哈。
1: 嗯，谢谢。后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哈，进广告，食得你真兴。
2: 最近啊，大家戆戆啊，我拢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金香食者总好，无我总食到伊啊，总咧直直叫安尼啊。
0: 一直行，一直行啊，
2: 一直行啊，
0: 一直行。
2: 刚才是中耳不平衡安尼，
0: 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2: 嗯哼，啊，我拢赶紧食八罐啦。
0: 嗯哼
2: 哼，啊，就改成足多，我唔带讲啊，你今仔日的节目，甲你分享者。
0: 哎呦，谢谢咱的欣慰。
2: 哎、
0: 嗯，啊，你敢讲诶，讲你吼、喔。你是会做这个袂做呀？
2: 那熟悉我拢知影，拢知影我做咧咩手术啊！
0: 而且唔讲，诶，真正会做这伫咧带冷冻电话，带到这手咧拢冷冻哦，冰啊
2: 怎？阵哦，做人咧走迄个 M C 嘛，啊，拢有食无做啊，啊，所以讲我拢靠近人哦，做人真正较爱家己诶。
0: 嗯，真诶啦。
2: 人家咧做甲狂笑狂笑，
0: 做甲要人气锐了，你若无一个囝，又话无一个刚才情哦，你就食啦啦啦。
2: 对啊，啊，就是讲好个在迄福建个后生拢会想嘛，
0: 好个在，
2: 有他咱咧在辛苦点。
0: 嗯，你应该艰苦拢看到啦。
2: 嘿啊，我六五年嘞，还是要安怎？
0: 哟，就是较少年嘞，啊，就咱带新名看咩呐？
2: 阿公，我就开始一直食，就刚拢食四粒啊。
0: 好，甲高勇行起来吼。
2: 嘿嘿，
0: 啊，健康勇行嘞。
2: 所以我今仔就甲你分享
0: 啊。哎呦，谢谢你，谢谢咱新会，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好，你家就满天下。
0: 好，你今天做勇行哈。
2: 啊，你来勇行。
0: 好，谢谢，拜拜。
2: 谢谢。
0: 你阿公婆食今年食了安那好？
3: 袂歹啊，好到较袂戆，哦，即较袂吧？
0: 即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3: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
3: 无爱做咩？
0: 嘿，阿公食感冒药水尔吼。
3: 哎，对啊。
0: 嘿，好，阿甲老婆问好哦嘿。
3: 好，
0: 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事情哦。
4: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啊，空听人偷个听，啊我一罐食袂了，倒拢唔免食空听，啊我下早过破林过啊灌一罐，
0: 就好就好啦。
4: 啊我从早灌一罐空听，我知哦，会当做男的食袂安尼。
0: 会当。
4: 唔要紧啊，
0: 嘿，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咧弄啊食几罐咧，几罐
4: 空听咧，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放。
0: 啊是安那听啊，听是安那听。
4: 痛咧，
0: 嘿，
4: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做啊，我着较食安尼吼。
0: 啊无你空听连食足久啊，你来看哦，即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宵夜咪唔止听侪，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辽宁自然就是你诶哈。
5: 我一天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啥？
5: 头壳拢软，拢一直食迄三角干啦啦。
0: 哦，敢无水啦？
5: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迄三角诶
5: 汤。汤哦，汤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吃咧，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未食起吼，嘿
5: 啦，
0: 啊，迄血流循环呢，爱食，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5: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5: 挂关，
0: 你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咧，
5: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5: 嘿啊！
0: 哦，谢谢谢谢。
5: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得。
5: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直转啊转间咧吐呢。
0: 哎呦，
5: 哇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5: 哎，
0: 啊只好起你啊看。
5: 哎，
0: 治疗效果，
5: 有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啦。
5: 我今日生病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5: 哦，
0: 谢谢，啊勇敢嘿。
6: 就是因阮翁伫吃。伊中风三十当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铁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定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中风爱逼你食定个哦。
6: 嘿啊，
0: 好搞笑。
6: 我食啦，啊食甲准好伊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6: 哎呀，伊是哎我啊看我安尼腰呐艰苦。
0: 啊，他听了足艰苦呢。
6: 你会知？
0: 哦。
6: 诶，讲起人食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啊。
0: 但阮食迄个药水啦。
6: 小手食啊，共这边安含国国过来哦。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了，下巴顶嘛都食甲都拢，都卖救筋嘛，安尼麻下艰苦得好啦。
0: 哎，那疼阮硬起救筋，那脚都拢足疼呢。
6: 疼得
0: 规完顶壳壳。
6: 哎呀，我捌听过咧。
0: 嘿，度过了，咱迄个艰苦啊，食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6: 吓、啊，四十八岁中啊，七十八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着像我讲，迄四十外岁、四五十万，当咧看家庭经济吼。
6: 吓、啊，当咧趁钱啊。
0: 啊，艰苦，
6: 艰苦无啊多啊。啊，囡仔过细汉过读册，
0: 哎，
6: 啊，要欠死。
0: 你若五十岁过，外嫂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
6: 吓、啊。
7: 那就是暗棍那一类吼，暗棍那一类，啊暗棍那一类，讲伊就讲阿祖，啊你唔是拢在食迄个汤，啊他唔爱赶来食，我讲好啊，叫伊加类拢 还阁疼，哎，食两罐尔全消去呢。
1: 哦，啊，食甲消去看偌好，迄、迄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7: 啦。我若无食迄个，哎，
1: 哈，
7: 你敢知影我若无食迄，一日爱少上少三罐的三个干呐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咸的哦，到哎九天做伙食会使袂啦？
1: 嘿，甲九天食都是一百分的好，我定无咧讲，讲一百分的好啊。
7: 哦，安尼，啊，迄个呢，阮后生因哦，拢惊的在做面里的，拢套中到底迄个。
1: 日头卡啦，
7: 拢自己烤两粒呢。
1: 你若啊，你叫那热人日头咧泡，正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之前，食足好困的，足好困的。
7: 我先加两粒安尼。
1: 嘿，安尼吼，先叫伊倒去食足好诶，食啊食饭后诶，饭后食饭饱 Q 诶，爱食饭饱食。
7: 哦，
1: 啊，甲做伙食足好诶，吼嘿。诶，你爱咧食胡萝卜啊？
8: 主底是在下套到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
1: 吓
8: 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人三罐来食唔好，啊买。
1: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8: 啊，无啊多，诶，卡卡会在下要去撞去尔，较疼啊！
1: 哦，他也先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8: 系啊，
1: 啊中昼疼，佮啉一罐啦。
8: 系啊，
1: 啊暗时再佮啉一罐啦。
8: 系啊，啊我十片咪，做做些陶醉就足。
1: 哦，头嘴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8: 正食食哩过过，脚脚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1: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红线的，乌鸟的啦，拢。
8: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1: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8: 唔嘛。
1: 食着好药吼，
8: 诶，
1: 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循环的通道，咱会读较清楚，人较快活。这是，
8: 食着你真正足好哦。
1: 真正做，对啦，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8: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1: 有影爱食，迄个这个戆足艰苦。
8: 嘿啊，谢谢啦，
1: 祝个你，祝个你哦
8: 嘿，
1: 谢谢谢谢，食着你真幸啦，真过真幸真的幸，着你真幸咧拍这细条血路循环。咱的大脑做者密密麻麻细条血路循环，遐食真香。目前为止是真香哦，泡下规伊会甲筋膜开扩张，甲这细条血管哦筋膜扩，筋膜开啊筋膜开血路循环会过，哦循环会过，都是顺畅啊吼。哎呀，这血管，咱的大脑血管、目睭的血管、心脏的血管、腰肌的血管、肝肌的血管，咱规身躯的目屎拢是食得力真香。得力真香泡这细条血管哦，轻松了灵，得力真香再食。爱食才会身体个健康健康健，真过真幸真个幸，即九十了两千块吼，你若定不时在了在咧骂啊，人咧翻天啊，在咧生啊，在咧跳啊，在咧围啊，在咧剁剁剁剁，就安尼剁就安尼剁，安尼戆安尼行，阿妈赶紧安动动即种个吼，那血路循环袂起哩，大脑塌个就是塌塌正平倒平袂顶当，塌倒平正平袂顶当，叫做带一脚一手吼，那塌伫目睭个雾沙沙模糊看无吼，啊那塌伫咱个即心脏硬个脉个，啊就断呀。所以说条经爱甲沟通，条条通，条条顺，得力进行有如何食治疗效果诶？好，有身份证号码，咱诶政府认证国家医科，有身份证号码食了较安心。伊是天然诶顺，植物性非常温和哦吼，九十粒两千块，康百也好，饭百也好诶。谢谢大家，真诶真诶真诶真诶真幸运诶幸，真幸爱买哦，对我治疗效果无同款哦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卡电话，大刚下在要做工课了，就感冒就甲啉一罐嘞，请你卡电话，0800-33-55-99。

0: 海峡。
1: 我讲噶会吐，讲噶就安尼，好有咩无？我顶礼拜去刮，我安尼摸个头壳安尼吼，摸安尼耳吼，迄头壳皮拢会疼。好，安尼好疼啊！安尼有咩？哦，我讲是啥物？是啥物原因啊？头壳会疼，安尼我就去问迄个阮个

0: 粒，啊，就一工六粒嘛。
1: 嘿，
0: 我用食食先噶，袂疼哦，甲来
1: 减落来，
0: 哎，减落来。早暗，迄个药房是讲早暗啦，一个月啦。我讲唔管啦，互我头壳袂疼就好啊。我就一工甲食六粒。
1: 嘿，
0: 啊，我即摆要困，暗时要困，我甲佫食两粒。
1: 我早困呢。
0: 哦，有好用，
1: 有好用啊！
0: 也是的，个恁的泥菜，哦，迄个，迄鸡个好跳跳，哦，我咪讲啊，讲了我袂流喙咯。
1: 啊，你像咧大家听戴偌久啊？
0: 我戴偌久，戴差不多三四十年啊，拢食迄个
1: 有注意啊，
0: 抗病灵啊，
1: 你有倒注意
0: 啊？系啊，啊，阮翁都食甲都断去啊，八十六岁就走啊。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嘛食，伊也听着，一工就两罐三罐安尼戒啦。
1: 安尼哦。
0: 我是讲安尼戒也无改善，安尼嘛比赛。
1: 系啊，啉菜罐的吼。
0: 系啊。
1: 啊，一罐拢买几啊罐，拢买几
0: 啊。啊，我若去药房，我拢吼。十罐二十罐的铁，
1: 阿阿婆阿婆了铁铁，
0: 哎呀铁顶个坑的呀，
1: 就么吃呢？
0: 哎呀，啊无你也艰苦起来吼，那就开了就，我拢有泡茶啦，泡茶冲茶就去啉啦，我无安尼规罐安尼啉啦，
1: 安尼啦吼，
0: 嘿有帮我加加，
1: 好是啦，
0: 你讲你吼，你妈安尼规罐来冲，会安尼较无好啦，你就迄个泡茶温那茶个冲落吼，啊食一罐安尼。
1: 啊，即马食咱倒去真有改善掉啦，哈。
0: 哦，
1: 嗯，
0: 大改善咯。
1: 大改善
0: 哈。啊，佮恁咧，迄个啥，暗时我拢听的，伊个食卡嘛，足好用的。
1: 安尼啦吼，好咯。啊，即我你啊继续甲保养哦，嘿。嘿
0: 啦，啊过年啦，过年个鸡粿好俏酱哦。
1: 好啊。嘿，
0: 好
1: 啊，好啊。
0: 有够好食。
1: 今天食早食吼，啊，加足方便，足快活
0: 啦。
1: 好。
0: 哦。
1: 好，啊，祝我你
0: 啊，
1: 谢谢哈。
0: 你多好
1: 水
0: 啦！
1: 好，谢，祝我你好嘿，祝我你
0: 好，
1: 谢。你若像咱即摆话吼，咱即摆食即个中秋节，啊，你若有传有款，你是毋敢足快活？就像我讲，囡仔是谁？但你看看，安尼一大路讲塞车咯，伊若家开车是足辛苦的呢。迄伫个北部要开咧中南部是足辛苦的，迄足重精神的。伊等下先一发着，你有穿物件要期待伊等下，伊足欢喜无？迄心肝是温暖在心底。啊，遐一路讲啊，人客人安尼塞车，啊费尽心精神，千辛万苦等下甲厝，你当都无甲传。迄一个差足济啊吼，迄囡仔感受是差足济哦。啊，会晓做人啦，会当种爱养做人吼，好囡仔是一个等下厝咧温暖的感觉。所以你有穿有款是毋足方便的。对不对？对啊，吼，是吧？爸爸，咱渐渐要过年，像咧大姐哦，讲到食才欢喜，才欢喜啊！你免那穿个宽干的啊！你重头戏佛要想坐伫遐个，就是你来报年，报过年哦。迄红起来就做好看，而且做香的好食吼。谢谢哈，来听歌，继续听歌，听咱的霓虹舞台。

0: 哦，你也讲你开药只龟哦？
1: 有哩。
0: 哦，啊，开了等下来啉一杯、两杯、三杯，你啉嘛就对啊。
1: 哎，对。十
0: 月七
1: 要来开
0: 到目睭啊！哦，目睭，咱的血量，目睭无紧进行哦。那进就爱停啊，那血量唔免哦。血量想要开到进前，拢进啊，你莫变，康水较紧好安尼，好吧？
1: 进行我有停啦。
0: 好、哦，
1: 有
0: 停对
1: 嘿。哦，我嘛给你买牛肝精灵
0: 呢。人家真好啊，牛肝精趁钱免分医生啊。哎，保林你较强，你咧开刀等来吼，哈？
1: 开
0: 几下班啦？开几下班就用行好啊！开到保守就开伫咱身体，莫开叫人来杀，安较艰苦啦。
1: 有影
0: 哩。对，有影。咱就开咱身体，啊，开会行会走，看偌好。吼，啊，唔敢开软开，袂行了，来来杀去杀落，安尼较费气啦。
1: 有啊。嗯。我啉袂了啊，
0: 想
1: 要
0: 搁关。好啦，较关较用行。你若只开两骨顿来吼，较紧啊，疼会较紧好啦。
1: 哎呀。
0: 嘿啦，啊你食八珍 Q 味料食哦。
1: 有咯，
0: 啊那你，
1: 我都有高精啦、金明啦、什么
0: 八爪鱼、Q 米，嘿嘿嘿，
1: 啊个这里旺啦，一个特价
0: 的。哦，安尼就好啊，用着家啉，用着家啉啊，介好用啊，吼。
1: 哎呀，都加一个半罐呢。
0: 哦，对，吼。好，啊，叫你用惊嘿。
1: 广告最多听。
0: 呵呵，无呀，大无去啊，吼。
1: 我最爱听你讲的。
0: 安尼哦，好，啊，叫你一用惊桥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系啊，爱个狗爱勇敢，即开大刀吼，啊个咱愈聚会吼，其实啊个愈聚会，安尼感情爱会生吼，我讲咱的细胞会分化呢，咱的肠啊甲脑是同一个细胞，所以因会分开了啊吼，做肠脑轴啊，即讲肠啊甲脑两同一条线，爱两个同一个细胞分开啊，分开安尼，啊了，咱的骨灰换新灰哦，120天。所以你无去关会，你会家己会骨会换新会。你咧换新会时阵，说你逐工爱做会，逐工爱做会。啊，像咱黄康年博士讲，你逐工爱做会，逐工爱做会，啊，伊家己会自动淘汰，吼、哦，淘汰出来哦。骨会换新会都要120天。啊，咱现在细胞会分化，咱的细胞逐工都在分化。啊，咱愈侪会哦，伊分化性数量愈侪，愈侪当，愈侪只侪当的咪分化。啊，你分化愈侪吼。啊！伊就内底外冒一个，有一粒仔吼，带叫过氧去分化的过程当中啊，带叫走精去。啊，走精去啦，迄个变癌啊，伊就变一个结节底下，啊，无变精就变无好啊。啊，迄就是分化，伊迄个细胞伊团啊，先分化分，一分，啊分一届伊把都压死掉啊，哎，就啊过氧掉啊，啊叫把它去啃掉啊，哎，啊这做咋变安尼，有啊就是。就是安尼，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就是讲，啊那遮侪岁啊，啊那身体会安尼，我奇怪怪遮侪，所以你去营养素一定爱有够，营养啦，啊一定爱够，营养啦无够，你这部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最重要，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咱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把咱大脑拢爱血，规身躯爱血，你若无血，无血就无命，你也看哦，迄话咱那意外吼，车辆意外。去弄掉，大量出血去，就死人嘞。小台啊，有小台，哦，大量出血，血流啊，就死啊，就要放血啊。所以人若无血就无命，一定爱有血。血对对来，对三顿啊，对三顿所在，水果希望五谷杂粮来啊。啊，干会补？你出去都无两支嘞，都两支徛胃病啊，你要阿补？对不？啊，无就囥假出去，啊，佫袂囥袂合，你要阿补？所以你就有限啊。食软的、食软的，啊，食较软的物件，啊，所以一寡较会有什么些物件，啥物你无食补啊，你食袂了就落去啊，啊，所以你安尼年久个，请你留营养，对无？啊，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哦，蔬菜、鱼肉摄取了无够，啊，你着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所以咱的血量就一个啉，就一个啉嘛，你补充一定爱啉嘛，你着不管是你着甲啉，哦，咱若人较虚弱啊，哦，啊是你家讲我牙口较袂食。当然，食暗暝啊，米天米酱，米天米酱唔是无好，好食。你像我出工吼，我出工等下摘阴鬼啊呢，啊摘了土豆米天呢，啊摘了松，一路松什么酱嘿啊，哇，一路日本的松什么酱，都熬咸酱啊，熬海苔啊，熬芝麻嘿啊，饭岛松酱嘿哦，吼，会炸嘿呢，嘿呢，啊金鸡那边讲金鸡一定爱，我金鸡一定炸金鸡啦，安尼呢， 因为咱食了袂下吼，你管泡啊泡面一定爱炸，吼、哦，你还要走澳洲，你泡面一定爱炸，我得要死你，对吧？哎呀，啊面的面酱，个阴鬼后头啊，食做个食好，豆腐啦好食，啊豆腐要咸的好啊，你咸辣咸辣，还食到两粒小颗，目睭银啊。所以讲，你安尼在食，久久食麻紧。你莫三顿拢做啊，方便食，方便食。顶五月天，你腰子变无是，你伤咸吗？啊，你营养阁无够啊？啊，你身体哪会好？啊，无人咧甲你顾，啊，家己伤家己着，啊，家己都有食得，安尼不行啊，安尼袂使啊。啊，你顶五月天了，营养都无够去啊。哦，咱身体都袂堪起啦，对不对哦？嘿，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好吧？哈，来，咱个听另外一首歌，哦，另一个结局。

0: 你你去开啥物啊？
1: 开药食过啊。
0: 哦，你你啊，哈那拢足侪人去开药食过是安怎？是应该做当当地当呀？
1: 去当掉啦。
0: 哦，你当掉哦。
1: 啊。
0: 哦，当久了是安尼哦。
1: 啊哈，跑出去当来擦窗啊。
0: 哦，啊怎去开刀啦？
1: 啊疼伤病啦。
0: 哎呦。
1: 啊去骨科看，伊讲吼。
0: 嘿。
1: 伊讲咧，去得神经啊。
0: 好好好。
1: 啊。就是说了迄种病情了。
0: 哦，有够好，安尼切除成功。
1: 啊，不过三四个月，这个效果才够是爽嘞。
0: 即嘛、哦，
1: 嗯，
0: 啊，达达恢复才三四个月呢。
1: 对啊。
0: 嘿，达达恢复了啦。
1: 我开了，甲你问你讲，食水你往，啊，食习惯了，就无欠血。
0: 都无欠血啊！哦。嗯，
1: 啊，无伊要开刀会流血
0: 个。会流血着，啊，医生甲你检查是安那，人较袂安戆啦，恢复袂会较紧啦。达达甲恁达达听。
1: 听啦，
0: 有你无听到袂勇惊啦。
1: 伊讲说慢慢好
0: 个。嘿，无要紧，无袂讲三四个月就随好去，无要紧啦。
1: 系啊。
0: 啊，人你血量你食，安尼较紧好啦。
1: 对啊，食习惯那个欠费啊。
0: 有影吼。
1: 嗯。
0: 做好用啊，免停免转你啊看吼。
1: 对啊。啊，我搁食迄个心脏
0: 诶。有咧八赞 QMB 哦。
1: 嗯。
0: 哦，即支做有咧心脏啦，无你感觉安怎？会安会喘啊？是安那呢？
1: 较无力啦。
0: 嘿，无力讲话，无力要转话，较无力。
1: 嗯，较无力，心脏较无力。
0: 啊，充电充用较快活吼。
1: 嗯。
0: 你是开刀进前就食八赞 QMB 啊吗？
1: 无开了才食。
0: 好，开了开始要顾安尼哦。
1: 嗯。
0: 好啊，好，你愈来愈讲，今仔出来走运动定哈。哈哈哈！好啊，照顾你哦，哎。好，拜拜，谢谢大家做分享吼。系啊，你若开刀过吼，你有咧补身体、养身体，你会继续更好，有空出爱营养素。伊在紧手术，你较袂紧包银，啊无你诶话紧包银足艰苦哦，好不吼？好，啊祝大家勇敢哈，好，啊谢谢大家，我拍摄下好，啊我搁听一番，我搁听，我搁听。

0: 谢谢哈，我因爸爸听电话啊，一个妈妈你甲我开讲了，电话怎快？因我定都有这代志，哎，你若有人想，啊，我若甲咱讲就不那坏哦嘿。啊，我若定解说讲啊，真正解坏，啊，伊真正解坏呀，我袂敢挂电话，我咧甲你讲话，我就甲你讲话。伊问我讲啊，你是安吉，我系安吉，啊，我都要咋，我就坏呀。啊，我咧等以前都要买烟斗吼，都要买这个啊，3:56。哦，唔对，2:56，哦，2:56。啊，因快，我本来整点入去吼，迄有四分钟讲，我要紧走出诊所，我怎唔敢去？我咧等伊，因为我看伊个卡来，因为我不要讲歹势，我无爱挂电视解快，伊拢无卡，我那禁叫呢，佮禁啊3:00、4:00，你唔知影？哦，哎呀、啊，迄、那个长的月亮做圆，你敢看长的？长是17吼。伊比15到16月娘较水，长个月娘足圆啊，足大粒，佫足水吼。因为长规家伙伫厝，佮包括伫阮左间朋友带来，那个翁仔某带一个囡仔来，都阮兜长三个囡仔哦，有够老个嘞。三个囡仔都坐阮天顶个，而且左间佫加阮天顶7天哦。啊来阮按食按食，就加天顶一回哦。那三个搭算迄落，啊来欢喜间哦，长足欢喜。啊，因为红头一张迄落雷蒙吼，雷蒙顶完剩4粒。伊讲本来要按奖买2粒，天顶买2粒，但是昨下早起来，我讲安尼恁奖买1粒，吼，啊，人伊昨下咧办歹办，吼，错袂当，啊，雷蒙阁有饲，吼，雷蒙有饲对不对？安尼呢，吼，啊，伊错袂起，啊，我唔知有饲，尾啊，迄个昨下因老爸吼，有饲呢，吼，我有饲，安尼你甲倒办，吼，啊，甲错一粒起，安尼，即话按奖要错袂起，啊，错袂起，哎呦，我知有饲，我话唔敢定啊，啊，我无你用钻，我讲你用钻。你的手安尼转个生可吼，囡仔手力无够力，囡仔手无够力，嘿，昨下买袂起，昨下迄早起因老爸倒办尔，天天嘛买袂起，按正买袂起，哎呦，加多加多啊，长一长到行吧，哦，长几啊，无用等于生因家己，吼，都有这职业啦吼，啊，都有兵去佚佗，因为我敢讲今年买行嘛，就是安尼，爱行吧，我感觉爱行吧。考生，哦，咱家做欢喜，食到足侪物件吼，谢谢喂，吼，啊，我是做人情，无就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南洋教育给我年廖敬顺甲九月八暝祈求地方平安。伫高丽10月13、16，一直到10月2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8: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只的乡镇角头，
7: 敬请乡亲拜乡话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先生啦，国漫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秀山呀哟！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0: 好，好，来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来哟，虽然咱家己好不啷个卡哩吧哟，咱们家咱问药房，家里妹也是咱的好朋友，那边点歌，我那边今仔两张点歌，卡好切歌，今仔日呢休困的最后一天，大家咧上明仔在上班啊，爱休息嘛哈，明天就要上班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收心了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秀山呀？
0: 你赖太太哦？
2: 啊，你做你啊？
0: 我秀山啦。
2: 你收煞了，我有一个建议要跟你讲啊，你那十年前保哦，迄阿爸挂爱改进，爱改血管正常一种，哦，我拢用落来麻胶，调个气温老。
0: 迄个开足好开，你听我讲哦，你的左手换杆啊，正手甲杆啊挂气落去了，甲血又会血，甲血一下见又会起来啊。迄是一个美工啊，迄一个美工，你可能你唔知美工，美工开就起来啦。
2: 唔是啊，我七十几岁无力啦，我手都无力啦。
0: 嘿，免得啦，嘿，免得，迄个气就去了，细细只药就起来。来，甲听者建议者来，先接者来，好，好，谢谢。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3: 主持人大夫，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3: 我现在要改点茶水，一只桂枝拜树头。
0: 我阿大夫来呢。
3: 大夫请假，我知啊。
0: 哦，安尼就给你报歌星哈，还是我报伊的歌好不？
3: 好，
0: 吃桂枝拜
3: 树头，快乐。
0: 好，已经过啊。
3: 过啊，嘛是同款，还是中秋节。
0: 好，快乐，好好好。
3: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妈贝利，你好。
4: 秀爪大夫，
0: 你好。你妈贝利好，嘿。
4: 第一首歌，有几股烧火辣气，哭了。
0: 啊，乌克兰
4: 是乌克兰，乌拉西，
0: 乌拉西啦，不是乌拉西，是乌拉西，嗯，他俩是乌拉西，乌拉西，好 ，OK， 好，拜拜。
4: 好，你好，
0: 你好，对对，什么事？对，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啊，
0: 钟小姐，要听什么来？
5: 要听那个说不回的爱。
0: 你刚要指定什么人吗？
5: 王雨林，好啦。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要秀山，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6: 我在中，在中，在中线路。
0: 没听什么？
6: 万国是爱人。
0: 大意的嘛，哈。
6: 哎。
0: 好，等下拜，好，再见，拜拜，谢谢。
6: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我点点歌。
0: 咱在几位？
7: 我到六港。
0: 六港。
7: 六港。
0: 咱贵姓？
7: 姓高。
0: 杨伟旭吗？
7: 金枝盘高顶。
0: 邓姐，杨氏吗？徐小姐啦，哈。
7: 对对对对，天
0: 青
7: 破顶，
0: 天青破高顶。
7: 破高顶，
0: 我等下去看麦哈。
7: 好，麻烦你，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8: 喂，小姐哈。
0: 哎，你好。
8: 我点一条歌。
0: 咱的几位？
8: 我龙井信用。
0: 要听什么？
8: 男性的复仇。
0: 好，等下白要阿头遐呢呀。
8: 嘿，阿头。
0: 阿头。阿图，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对不起哦，要个点歌嘛，是当我看见哈，那要点歌的当歌，几位进两位，侬不要紧，当开了哈。来，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来，咱你去边你那边卡卡卡，我来讲个这个气象，哇，今年。中秋节天气好不？恁有看到月亮不？我昨有看到月亮，又大又圆，又圆又亮，哇，超级棒的！那真的是有中秋节的那个月亮的感觉呢。昨天的月亮很漂亮哦。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我想点歌。
0: 你哪一位？
9: 哎，我是新竹的王小姐。
0: 小姐，你的垃圾回收点在？你来就回说你知影无啦？
9: 哦，我知影，即马无啊吧？
0: 来，你要听什么嘿？
9: 我要听，暗调人。
0: 什么呀？
9: 暗 爱唔对人。
0: 好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哎，你个手怎样呀？
0: 嘿，
10: 哎妈，你甲我一条挂好，我中华李太太。
0: 你讲什么人啊？你得注意。
10: 我中华李太太。
0: 中华李太太哦。
10: 哎。
0: 哦。你敢是下晡时跟我点迄个李太太吗？
10: 下晡时我无捌咧点啊。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来嘿？
10: 谢甘蜜。
0: 谢甘蜜哦。
10: 哎。
0: 好，等下吹好。
10: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一下。那么，讲这礼拜天气啊，哎哦，多云到晴，没办呀。但是啊，我所在有些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等啊开热火。当然啦、啊，咱即马。讲起来，咱今年火气真有高，你知道真的很多呢，而且风台嘛足济呢，看安尼啦，真的是吼。那么呢，讲有三个部位，三个所在呢，十月初开始啊，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可能开落雨，局部阵雨机会较悬的是北部、东半部噶恒春半岛，所以呢，咱其他天气都很好的，希望咱那河边那边出门为了好哈。但是呢，一旦都得落雨时阵啊，千万都不要啊去背山生水啊，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请进门，日本人来台湾扫货扫货，买一大堆货回去，能买啥理由？我看了，哈，为什么？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啊？我领有银杯上物件，因为伴手礼不是王来收，嘛不是戴耀，阿伯是啥？手链，哈？手链啦、啊，迄红色的手链啊，是红色的哦，伊拢拣红色的，不要乌色的，拢红色的哦。啊，为什么？哎呦，啊你咋这种？阮高雄遮有小北啊，吼，讲听讲最近小北百货蛮夯的，很多日本人吼都去，应该当成是什么唐吉诃德台湾版的唐吉诃德啦，所以因大家拢也伫网络这个相传呢，大家拢走去买啥，现在咖喱啊，恁台湾的咖喱啊，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对不对？嘿，阿哥来个买啥？酒店啊，然后还有一个，义美的泡芙，义美的泡芙拢去做外交嘛，这个关了八郎，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的酒店啊？哈，伊讲咱台湾的酒店哦，比日本的较粗，也延展性较好，而且又做等个袂等，哈，所以变成是白头毛的这个好东西安尼啦，是哦，哎呦，这继续啊吼，所以你讲哦，因即马拢来台湾的唐吉诃德买盘，伊个盘手嘞，结果是买咖喱啊，买手链，买手链哦，啊买塑胶袋啊，啊买塑胶袋啊，有没有搞错啊？哎呦，塑胶袋跟塑胶袋啊啦，那安尼。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呢，因讲哦，因是要买生活用品，所以呢，因把这个小北百货里面卖的东西呢，讲今嘛大家都疯传啦，一种小北百货啦，我们是退公格哦，因为伊是24小时的，所以呢，今嘛伫日本的网络啊，蛮夯的呢，很多人去买呢，不错的哦，安尼今嘛是袂歹，嘛是在替咱台湾公格啊，对不对啊？不错的。来呀，先来给你好朋友个卡里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们来稍等一下哈，我来看见哈。那么，给咱朋友帮卡里麦，咱弄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因为咱台湾人去日本拢买一挂药啊，较济哦。娱乐买很多都是买药的，是这个美妆的啦，化妆品啦，哦，拢讲真正我较上嘞。你看北美 SK two 的化妆水哦，那个台湾买的就跟日本的，我是讲干也不成分不一样吗？为什么会日本会比较便宜哦？这哦真的，恁的阿姨那有真正有咧买人吼，有伫网络店咧买物件人呢，迄个看伊成分啦吼，还是讲看伫网络咧买价格吼，迄咱这。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呢，很会比价格呢，一个比了怎样哇，真正有差，真的差很多哈、哦。刚才讲的中医的网络买的跟实体这些商店买的就不一样呢。可是我感觉我根本都要实体商店买，为什么啊？快掉啊！ 梦会到啊，对不？啊，你若不是你实体商店买的话，就网络，有些网络翕起来就大的。哇，啊，那被丢开是个对啊，你啊？为什么？嗯，哎，相片呢、啊？伊都买个备注个只相片，不只是样品而已啊，只是让你看的而已啊，哈。啊，所以有些被物件会有时候会被骗，因为会被骗，大概都是因为那个咱看到跟实际上拿到的不一样啊。

0: 嘿，什么配饰？嘿，
1: 啊，我要改，三叔，
0: 三片好点。来，你等一下，我叫阿天来，等一下，来接接来接接，啊，我那个曝光哈，哎，先，好，谢谢。

0: 来，谢谢假贵子拜球头。那么主唱是安永红，对着是大夫说唱哟。哎，咱的黄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喂呀、啊。
1: 哦，你好，
0: 你好，上面贵叔、
1: 哦，你好可爱呀、哦！
0: 我有时候也很凶的。
1: 哎，秀秀啊，
0: 呀、yeah ，
1: 我给你买那那皮羊，
0: 我卡，
1: 我卡掉皮卡沙笋。
0: 阿伯，你好不？
1: 起码好呀。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哎、哦呵呵，谢谢谢谢。感谢你哥
1: 嘞，三十多年
0: 哦，哦，安尼、啊、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少吧，三十多年呢，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
0: 嗨，
2: 你秀山嘞，
0: 哎、hey, ，我的心嘞，你讲起来，
2: 我跟你见证一个啊，
0: 哦来哦，生病了不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2: 那个哦，哎，老老皮人哦。
0: 真正好吼！
2: 迄镜头啊，
0: 张
2: 镜嘉宾哦，
0: 张镜嘉宾哦，嘿，
2: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啊，迄手中遐吼，
0: 嗯，
2: 伊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撬开，有那个抹少了三遍呢，有那拢好伊。
0: 哎呦，好，啊，这个我到小宝哈，好，大嫂，感谢你哈，这到小宝嘞，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沈，
0: 是小
3: 姐，
0: 你好。
3: 我顶回我有请教你，我有迄个买迄，
0: 嘿，
3: 我皮肤的啦，
0: 哦，
3: 袂歹啦。
0: 哦，生病了不是？啊，你抹了好不？
3: 好啊，
0: 抹了那个，
3: 迄个
0: 香港脚，
3: 哦，真灰指甲黑啊。
0: 哦，啊，抹了那好，
3: 抹了就安尼，当增加拢较会发出来，较袂安尼，
0: 较袂够安尼，
3: 侵蚀安尼。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3: 我要问你哈，
0: 安尼邓姐，我叫来听来，三线接不接？嗨，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记呢，哎，咱那抹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的万圣节还没到啊！刚是阿伯到嘛吼，阿伯现在才9月而已吼。哇，今麦国外都在开始啊，卡布贾大南瓜比赛，俄罗斯哦。那我那个南瓜怎么那么大颗啊？我够够剪的啦，剪那剪的可以剪个大粒吧呢啦，好厉害哦！这个南瓜节比赛哦，真的是在国外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大节日。是这个农民彪悍的时阵，那么你敢知因竟然做什么代志？好恁了，把迄个几百公斤重的南瓜哦，甲中甲歪哦，空空，应该改做是啊，一只船啊，哈，然后佮改一个换上一特色的有特殊的服装哦，啊，就去比赛，哈，唔是干那比赛我当年无，佮比赛迄、那个。哎，当各族呐，哎呦喂呀、啊，真的是哦。你讲啥？讲今有今年上届当的是第三名吼、哦，549公斤呢。啊，第一名人家不是第一名吼、哦。哎呦喂、啊，够厉害啦！500几公斤呢，怎么那么厉害？好厉害哦吼、哦。结果因整全部呢，把这个金龟个尾哦，康康变。一个小船啊，那也蛮有创意的哦。可是那不是沉了吗？金龟不是很重吗？啊，不是会沉下去吗？哦，他不像有沉下去吗？哦，因为说哦，他说这南瓜哦，这个又不能吃煮哦，如果直接放煮又难吃，因为大粒也不一样嘛。如果放了软又没菜，他说要让他挖起来，所以干脆给他做什么？放在池塘的顶面安尼啦，无济人啦，讲钓竿放在池塘的顶面，要大家参观安尼啦。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创举，今年最新的创举，给您报告。来哟，你敢知影呢？阁有另外什么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种 以前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较早吼总爱食白叶豆腐，哈？结果伊唔是豆腐呢，啊是哦，伊唔是是加工制品。那袂输咱点的食火锅是唔是放白叶豆腐啦，佮有蟹肉棒啊、啊贡丸啊、米体点着，甲恁报告，这种物件拢是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包括白叶豆腐、贡丸、米体、面筋，包括蟹肉棒，伊就咱一般人拢改当成是蛋白质吼。其实它不是哦，也制造过程哦。那你喝杯也是用加工的，用加工的物件，然后这个用添加的淀粉，啊个加油呢都可以做。所以你吃伤过一白叶豆腐加的蟹肉棒，它是会怎样？它是会热量过高，而且伊根本是豆仔做的吗？不是，白叶豆腐不代表它是豆腐，那袂属于了啥？那那工业这个风味的，它是一种风味而已，而没有豆没有豆啊啦吼。那口只是伊口感有点么像豆腐，但是你们在制造过程都只让我讲过，是淀粉加油脂，所以呢，伊唔是一般的豆腐。贡丸嘛，同款哦，还贡丸是肉。肉的肉制品，而且也有添加哈糖跟油脂，所以呢，伊唔是蛋白质哦，所以你唔要甲贡丸呐、吼白叶豆腐啦、蟹肉棒啦，改当啊个米体呢，当成是一种啥蛋白质来源，它不是的，而且它也不是豆类的来源，也不是的哦，所以咱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啊，公鸡嘛，包括都有鸡胸肉，鸡胸肉呢，公哦为人恭喜。这个真的鸡吧，对不对？拍摄哦，今某亲戚嘛，不是真的用鸡肉，也是用精致蛋淀粉的去做哦。那也不是真的鸡肉，不是真真正正鸡吧哦。所以呢，那边买吼，一定要看清楚啊。无你讲是啊，我食一堆啊，食无着蛋白质啊，食结果食了啥？我热量循环个油脂又过高，又盐分过高，所以咱要食，咱的喝冰呢，您来看清楚。反正是火锅料，您去看人家火锅吃到饱迄个料啊，做这其实都是加工品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材料啊。像我去食火锅料呢，我上这食豆腐，真正的豆腐，然后嫩豆腐，阿伯就是食蚵仔、食青菜、食香菇、食菇类、食这个。我拢食菇啊，食菇也比较多啊。迄种个加工个蟹肉啦，什么蟹肉棒啊，白叶豆腐呢？今麦我拢无咧食，我都没有在吃那种东西。好、哦，所以咱咧喝冰滴呢，是讲哦，去食一个火锅吃到饱的，恁来注意啊，恁来要食，可以一两袋啊就好啊。唔好贵个火锅拢迄种料，嚯、哦，蟹肉棒这个很贵的呢。其实它没有很贵，它是用淀粉都可以折起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啥。芝麻卡、芝麻巴，个高工嘞，个哈尼好嘞，用个真正芝麻巴，那还得了？不可能哈！所以咱喝冰要搞清楚哦，卖食个大颗，个唔知是为安尼食大颗哟哈。来，那么咱芝麻是这个真，那反正哦，咱喝冰你那是去餐厅食物件吼，你那个看到听到一种吃到饱的吼。你那这物件，你拢爱注意，为什么？哎呦，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生意啦。你那想讲，啊，这拄着大只，伊敢会好吗？歹势，绝对会好。无可能讲喊你一点，拢是啥？互你吃到饱，比如讲牛肉吃到饱，伊敢是用整块牛肉，还那么组合的啊？组合拼装的牛肉，俗无俗啊？当然伊较会好啊，无咧规地合理哦，伊那会好。迄就比如讲，那挪。某一个部位，看我这，像我这有一只牛才几块肉呢？比如牛舌就好啊。拜托迄牛嘛，一只牛才一只呢，对不对啊？啊，我看你要吃牛舌哦，所以呢，迄拢是啥？这个添加的，啊是讲用组合的。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不要紧，偶尔不要紧，卖点来去吃哈。这个自己注意哦。啊！我先来个唱咱的《林马白素店》的歌呢，我去过三姑，咱是我来给伊唱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三牛郎是这个单一歌是什么歌没记啊？反正有单一歌没记啊，没有这个忘记了。来咱那边啊，你那边呢？谢谢你哈、哦，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哈，谢谢你哦，谢谢。哪有那你好朋友？你刚才咱今年四季来这边呐，什么季节比较起来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热天啊，为什么？加一个流汗，但是咱那是个呢，因为咱有流汗，关了咱的放尿就较少。啊，所以当然呢，你水呢补充有够，咱咧定讲的水介重要啦。啊，水哪样啉无够，你讲是哪会？咱无够水哦，真正袂使会浓多，会会渴呢，会会落会渴呢。到时你因为中风的关系，更是有这个酒啊，这拢是干啥？甲水啉无够，尤其是本身啊，有人哦，今仔日新闻就报了一个先生呢，一关节痛，一直去看骨科啦。啊，医生讲，唔是呢，先生，你这是痛风呢？啊？啊！查你这尿酸管跟尿酸管引起的痛跟关节痛跟有关系吗？哎，无同啦，那个不一样的。咱这关节呢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脂肪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痛风。哈？啊，关节正起来，啦，迄位整个补人，你毋知严重爱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的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唔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跌了就好啊吼，会歹势哦。你若痛风的时阵，痛到发疯哦，痛到真的严重爱骨卡骨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唔是面呢。你敢知各有人哦，各有一种的痛风是啥？这个一个叫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的刀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点，一看真是痛风，啊这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关节嘞，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酒啊，当阿位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因为伫迄筋膜内底、佮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佮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痛风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粒呢？安懂啊？为这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咯，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麦呛嘴啊，腰酸来压管呗，绝对压管一点啥，跳一点压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那是食了过多，尤其是食伤过者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种得到啥？半月皮起泡，半月白了，半月臭味毛，到时你的引起的腰酸管，腰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形成。从拄只个先生为手巧来呢，为手巧哦，佮包括卡头部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腰酸作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腰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个中药个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蛮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呀，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天天，感觉讲要去便所无方便呢，伊种拢禁尿安尼啦。啊，你查甫人较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影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工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袂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呢，放尿加血呢，原来是啥物？
裂火山增大哦，伊裂火山肥大比原来

0: 坐窗啊边啊，想要看外口啊。结果真好，因为无法多去，无要去便所无方便。有时啊，都拄着都上餐呐、啊，有诶无安尼啦，已经禁真禁叫啊！啊禁叫呢禁噶，伊唔敢一工照过安尼啦。结果呢，等到到位时阵呢，安顿几十点钟诶呐，迄人来卡咩啊？伊真感觉放尿吼，放袂啥会出来，啊会疼，会疼哦。哦，当然啦吼，伊敢肚尾会疼安尼啦。然后伊阵因朋友来接伊嘛，因朋友来接伊来机场接伊了，伊阵甲讲个状况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回伊那咧看医生外贵呢，尤其他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啊，对不对？哇，迄一日看了啥，膀胱甲有的膀胱发炎嘛，禁药禁伤久啊，安当啊喂，安那叫人。拜托，叫人给你过节，较好紧呐、啊。结果是啥？泌尿道感染、细菌感染、尿道炎、尿道炎的包括膀胱甲尿道安尼啦。哇，这小姐安尼哦，佚佗呢，结果呢，伊就一佚佗呢，整变成呢，拢一开始爱食啥？爱食啥物？食抗生素的药啊。所以无禁药，绝对无禁药。但是我拢定甲恁讲，一定爱啉茶啥。改变慢慢来啉，因咱啉茶若无改变慢慢来啉呢，啊当然咯，你会变成啥？会开始水啉茶、水放尿，结果你到时啊，所以啉的水的水啉的水放尿了，唔是无啉嘛，是有啉，啊啉伤过侪、伤过紧、伤过凶的，怎变成啉的茶无完全吸收？那你有去吸收袂哩？怎变成水啉茶、水放尿？安尼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山呀、
0: 啊。喂，你好，你好。嗯，
1: 啊，您迄度。那个食卡到乌诶哈，
0: 我好，我刷卡，等下我叫人跳来，等一下哦，嘿，等一下阿桑等一下哈，来个接接哦，来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0: 出世修不回哎，那么这是黄雨林说起我的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刚过来你呢？
1: 嘿啦，我甲秀山鼓励。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1: 心情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
0: 啊。啊，食了安怎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哪里疼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疼风啦，疼风。
1: 嘿。
0: 疼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疼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1: 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吃三粒就好伊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好好好，
1: 都可以。我收万八银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银啊，我第一卡就袂闪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恁兜甲伊讲的。
0: 你甲我讲，你卡闪起来，迄个天卡闪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强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
1: 哦，食三块钱不？不食哦，十元钱正就放一摆油哦。
0: 啊，
1: 我食已经五单啊，我进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0: 哦，较袂够油，
1: 较袂够油。食到过阵哦，我嘛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行啊，食到只话拢会行啊啦。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2: 哎，小卓呀你？
0: 哎，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我接来嘿。
2: 给你买了三星金宝，哦，吃的串哪都无去。
0: 吃什么呀？
2: 串啦。
0: 串哦。
2: 有啊，棒有啊，无破。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哦，马进你去买蛋糕盖两顿。好 ，OK 的 ，OK， 好，谢谢，谢谢你。哎，好，你好，你好。
1: 喂，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没讲讲。
1: 谢谢。哎，好，我拢冇听家的。
0: 来，请讲，请讲。
1: 来讲哦。
0: 嗯。
1: 我那第一届哦，得五元分啦。
0: 我来请讲。
1: 好，
0: 你讲重点。
1: 好，
0: 你讲重点。
1: 这搞油，我有做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电话有水买啊。
0: 买三千金宝吗？
1: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啊。
0: 食三千金宝吗？安尼，你爱继续看的哦，大姐。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哦。嘿，
0: 是嘿。
3: 你好，你好。我要做见证。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3: 我住南华北寮。
0: 好好，谢谢谢谢，来，请讲下来。
3: 我太温啦。
0: 好好，你讲下来嘿。
3: 我管那个三件。
0: 全部身边都不记得嘿，是。
3: 我吃八块啦。
0: 嘿，谢谢。
3: 我目睭八块钱也好呀。
0: 哦。
3: 啊，卡，一路听听风的，就算听风，拢经济拜卡拜卡哦。好呀。
0: 啊，好
3: 啊啊！胃疼，我病去去，我胃疼食几食几下冬未好，我食只三元杯，胃疼好。
0: 哦哦。
3: 啊，目睭白帮个症也好，哎，白帮个你白哦。
0: 好好好。
3: 白帮个症也好。
0: 安尼哦，好好。
3: 几落行？
0: 哦，安尼好，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三片萝卜节来开心，请讲嘿。
4: 哎，我是。
0: 你食食到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食到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袂掉啦。啊，
0: 即
4: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Hello， 四川呀。
0: 嘿，是，嗨。
5: 哎，你都做饭了啊？
0: 嗯。
5: 有关呢，有关呢，伊个。老棒的在线号啊，
0: 高油了哈，我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是啥呀？哈。
0: 哎，你好。
6: 你好，我是南客哈。
0: 哦。
6: 我今要请教你哦。
0: 好。
6: 我做高油啦。
0: 哦。 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那有咱有一个洛港徐大姐哩所点的《天星伴孤灯》无这首歌。啊，玛丽卡改歌《天星伴孤灯》无哈，啊，来对不起，请你去改哈。啊，我来改唱我咱这万位熊爱人。赖先生点的，我改你唱，咱无请歌星哈。啊，继续改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爱玲啊，你用过给真哪里话不是了？人生话，哎嘞，这首歌是咱这赖先生点的哦哈。咱无请歌星啊，咱给你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阿考困，
0: 考困，
1: 哎、
0: 好，
1: 哎，考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来。哎，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清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哎，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阿卡在喜安那边困呢哦。
2: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卡无好困啊，啊，现在卡好困。
0: 哦，卡好困哦，食阿雅德纳卡好困哦。安尼我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清华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遍都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3: 阿雅德纳，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3: 啊，今嘛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3: 慢改半粒嘛。
0: 哦，进步，好进步。嗯，
3: 我先阿雅德纳是早两粒吧，啊，我先嘛变早一粒。
0: 一粒伤轻呢，什么至少要两粒啦，安尼靠够量，好啊。哎呀，对对对对，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到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咪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
0: 哎、欸，你好，
4: 啊，请教吼，
0: 拜拜。
4: 我拢头壳定爱讲要食啥。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4: 啊？
0: 你敢咪困眠无好？
4: 困眠无啥好滴。
0: 安尼不管你讲哪一先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欸，我正问哦，咧困无啥好的人，食迄个什么药做什么呀？
0: 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来哟，带你好朋友，你敢知咱这困眠无好，解决原因除了是想啊，烦恼的人、搞操烦的人，较容易困眠无好以外，其他个干啥？比如讲，你有咧化疗啦，你有咧西药剂啦，你本身个真够搞药啦，甲病症冇关系。尤其是肝有问题人，肝若无好人，会比一般人较容易啥？会搞眠梦，而且比较起来，我来困眠无好，尤其是咱即马米干上侪人哦。咱咧医学报道报道啥物咧？咱台湾平均三个人个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个得着脂肪肝的是你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呢，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个有喝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老饮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更高。除了是肝包有以外，能够 A 肝、B 肝、个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阿 B 肝是啥物？咱这哦，为人囡仔细人都带源呐，为人拢个先个注射B 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噶 B 肝 ，A 肝是透过的嘴喏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透过的啥空嘴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嘛都是 B 肝。那 C 肝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肝火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C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杰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一疼呢呐，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感觉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那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畏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加到什么呢？粪便加口啊，咱的嘴感染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食物件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也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食物件无胃口，会想要吐，会破心呢，更起码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啊，紧嘞，紧嘞，紧嘞，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上，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点爱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哦。那如果是呢，刮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升甘油唔管啊，不要再喝酒了，这个铁心丹的好朋友、哦、哈。那如果是肝啦不好，那么讲过哦，啊，什么嘛，跟那把报过哈、哦，有人呢，因为呢，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肝包也是肝硬化。那么如果是一旦嘴脑破空，哦，啊，你吃到海产内底埋脑海洋弧菌啊，哇，这下惨，这马上引起的啥败血症，真正足紧的无救呢。败血症足够哦，足紧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肝有问题的人，啊是你那是嘴有破空的人呢？你个无肝的问题，我甲恁建议呢，咱尽量的是嘴啊破空，卖食海产，沙西米哦，这个青叶物件呢，暂时卖食，因为惊讲有万一呢，这个海产有海洋弧菌，那就麻烦的哈。那时间的关系，秋蛋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6: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我是来自宜兰县私立惠登中学的学生，我想以最真挚的心意来感谢我们陈老师子祥先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命百岁，早生贵子。老师的国文课真的非常用心，我非常尬异。教师节快乐！
18: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10: 我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做到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诶自杀，有诶伤害对手。你看咧，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千万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调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店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永远会当来。

0: 饮食，你的名叫做饮食，实在好得真好命。饮食，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诶。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明秀，不是阿桃。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饮酒，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姐，
1: 稍等下，明华，
0: 是咪？爱甜钱少，姐，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明华。

0: 谢谢金秀金秀，哎呀，不是啊，是阿桃啦，啊，秀爽，不是秀爽，是阿桃啦，啊，大龙听伊的口白呢，最后呢是阿桃，阿桃你走我不赢，你抢我不赢，来，这首歌是这个要 K 点收起来，女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喜单这个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文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1: 哎，秀爽呀呀，
0: 哎，是，请讲下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子涵，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
0: 好，
1: 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1: 哎，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安尼只讲多少不？谢谢。来，李文你好。
2: 哎，你好。
0: 来，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吼，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2: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蛋，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哎，好棒哦，那继续看呢，谢谢。啊，李二你好，嗨，恰公喂，
3: 喂，
0: 哎，恰公，哎，来公重点来，恰公嘿，大姐你好，
3: 老婆，
0: 王大姐，来恰公嘿，来恰公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公重点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丹这边当公熊姑大姐，请公重点嘿。
3: 好好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鲜金包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
3: 哦，你看，
0: 今麦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麦喝啦，
3: 很好很好，一天也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干正常的，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的说，啊，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哈？啊，那妈妈喝啊嘛，未使伤做呢，哎，不要过劳哦哈。黄大姐，谢谢你哦，谢谢。哪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在广告在买东西，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就对了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仙姑给你过头头仙姑呢。啊，那么咱哥有什么？哎，当然咯。啊，咱哥有这个好朋友，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呢，或者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哥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了个药，啊，拢会加个卡啊，这个个加人一管。尤其是那么甲瓜有相关的是朝鲜剂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加人一管三省金宝。会记哦，咱长久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做开挂，所以留起来，正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那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这部歌另外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咱人吼投资，比如讲投资厝的好啊，万一那是因为真正是立贷款立不出来。爱紧甲厝卖掉，啊！你若拖拖拖了伤过久呢，怎变成啥？会负债累累。讲个日本有一对翁仔某叫做高桥，伊甲因某呢，两个人存款是1500万呐、啊。所以呢，伊摕700万呢做头期款，啊，贷款2800万，分做28档哦，还钱，逐个月拢个还9.95万块的日币的对啊。啊，两个翁仔某收入呢是。这个年收入是900万，应该那是有够了吼。本来是讲提早，因个想讲要提早退休呢，申请的对，退休奖先个先了，也唔过呢，一直都无法多。所以呢，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高桥先生呢，伊60岁的退休啊，伊退休的时阵呢， 伊个房子贷款还佫存1600万，那么伊唔敢动用到伊个退休金呢？伊真去佮去做公司上约聘人员，当然收入也较少啊。按580万增降了变330万呐、啊，入票然后啊，因某呢增，因为呢因爸爸因某的妈妈佮爸爸呢，这个身体无好。所以伊变成因老婆呢嘛，我都做正职人员，做兼职的。啊，因为安尼关系，佮加上大楼管理费啦，或佮起价啦，逐间个厝哦，这个开销拢12万贵安尼啦，有够硬的啊。结果两个翁仔某为着这买债嘛，买这间厝，结果两个为了这句话说，定来冤家啦。买债嘛，无爱买这间厝。负责介重，压力介大，两个翁仔某，啊，个伊因太太个顾着伊个爸爸妈妈，怎变成两个冤家的原因，拢是为了啥？贷款，拢是为了贷款咯吼。啊，尾啊呢，两个人考虑了讲，啊，无必要为了钱冤家啦，无咱个卖掉。啊，咱两个卖掉吼，这个来去租厝的好啊，怎讲？两个人卖掉了呢？哇，好个仔，阵啊，厝个介绍阁袂歹吼，真还清的，还了贷款了，阁有加赚500万的利票，500万的对个，阵搬去啥？租厝租65000块，一个月65000嘛，便宜呢。迄老的阁真老真旧的出租的公寓的对个，然后台星呢，这个高桥先生也干嘛？对，人啊，家门哦也歹势。伊感觉讲啊，原地都家己买安那买甲变成卖掉去租厝安尼啦。伊本地感觉歹势，唔过伊感觉讲哦，以前两个翁仔某定来为着要立即贷款冤家，压力阁遮尼啊大，倒不如较早紧甲卖掉。哎，这个观念对呢？哦，对唔对？伊若无安尼卖呢，当然以后摆将来为着要出行这贷款呢，阁愈严重。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一跟老公拢有头路，结果因准备伫人个华夏楼卡买个700万，结果贷400万，贷400万一个月挂连本带利差40000块，迄阵啊较悬嘛，啊差40000块的贷款。然后呢，伊最近真趁钱哦，唔过因老公煞无头路，哇，这厝买了煞无头路啦，一直拢找无头路啦。啊，哥想要去共开计程车啦，结果嘛开了无好啦。整逐个月为着40000块的贷款，两个翁仔某呢，整冤家哦，感情无好。啊，这我实在这個、小姐，伊想讲安尼，倒不如干脆个卖掉，啊，咱再来买公寓也是共租厝就好。伊老公就是跟迄个高桥先生一样，伊无爱。无面子，伊朋友拢知伊买厝，伊讲伊买袂掉，伊来袂掉也无面子安尼，总一拖一拖，拖到本来介绍卖人卖卖要甲卖哦，拖到尾也变啥？因为你甲想，达过64万足紧呢，很快呢，10个月就40万了呢。结果呢，达到尾啊，总这小姐哦，伊无法度啊，总变成呢，欢迎拍卖，哈？啊，欢迎拍卖，你敢知个拍卖偌济呢？700万的厝，甲拍卖无到300万。啊！伊根本有钱通甲买断啊，伊无钱通甲买断啊。所以，因为伊一个错误，因翁一个错误观念，感觉讲啊，伊无民主啦，甲民主有啥关系啊？对不对？爱民主呢啦，爱民主你钱摕出来啊，结果你无钱，你害恁某安尼啊。结果为着这民主问题呢，好个这高桥先生呢，买也想开，伊想讲哦。免感觉歹势啦，咱家己厝的代志现实较重要啦。伊阵个公寓卖掉，改间大公寓卖掉了。迄个日本人，伊买是对的哦。伊那个无要继续，达哥安尼利息咧叫惊人呢。迄钱哦，钱滚钱，像咧滚雪球呢。摕社会啊钱过来揽，啊过来老婆啊，专门老婆啊钱呢啦。从安尼嫁，叫做迄个小姐买啊啦，无法度处用拍卖。怎么变成嘛是租厝啊？个别嘛是惊个变成租厝，哎，何不当初呢？为什么老公的坚持？什么卖厝无民主呢？什么意思啊？卖厝算无民主啊？无你有钱呢啊？对不对？结果你也看，不是赶快来讲租厝吗？结果因即马呢，翁仔某过来讲租厝，所以呢，我感觉讲哦，迄咱人哦决定代志哦，爱决定了对，啊，你若决定了唔对，你也看问题后果就是安尼。 我当初我就跟他说你要卖掉，你要卖他，你就把他卖掉，你不要理他。他说有人安徽他受不了了。阿贝亚呢，听说也离婚了，哇，搞什么？哦，所以啊哈，咱这选啊选对的时机，哎。啊，卖房子要卖对的时机，买房子要买对的时机，也是不简单。但是判断力要靠家己哦，看到金北条成一个高桥匠，赶快卖掉是正确的。上无至少免红阿婆为着贷款啊，达个冤家袂好啦，对不对？何必呢？这个唱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咱这个是大姐列歌，我给你唱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来个唱哦。妈妈，我也真勇敢，来谢谢。

0: 滴。好了，谢谢。继续关注起来是这个温哈老师哈，啊，我不请温哈老师呢，我跟你请哈。继续关呢叫神佑拉尤里，有日语歌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是，对不起，是淡水说店没有来，谢谢潘姐，我跟你请啊，谢谢。来呢，咱真正讲了这个慢性病哦，唔过奇怪呢，为什么开？明明大家拢知讲啊，慢性病就是爱呛气，尤其你啊一般来讲哦，高血可能呛气，较无像糖尿病那么哈尼严、哈尼严格、哈尼啊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开真侪人也是对糖尿病嘛是无讲介谨慎呢？你啊看，咱台湾个这么侪人哈，西游记，所以表示咱即马台湾西游记的人一般以上拢是啥？糖分来，所以表示了什么呢？食食无够呛水，所以咱听讲过，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卖得到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那是引起的并发症范围哦，不只是干那西药治疗呢，目睭啦、肝啊、肝啦、肝包油啦、心血管的问题啦、抗水糜吧，哦，这种噶糖尿病有关系呢。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讲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若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腰椎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腰椎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爱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在汤水里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啊，八十到百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吗？问题是你有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食食个无咧呛水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迄血糖就飙起啊呢，迄成了只升降梯啊呢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落就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呛水诶，刚好。啊，若到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别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根，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根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百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百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是哦，四到六来对面以内哦吼。当然我咧做这部是有一个大嫂看来问什么点在？小山伊是问大户，然后我伫外口听到啦，因为咱赶快咧问啦，我得该回答，叫助理该回答，因为呢。伊讲哦，伊跟他讲160几公分呐、啊，163公分呐、啊，啊体重50啊，安尼伤瘦未啦？哎呀，无讲这人几岁啊？然后一个问落去啥？哎呦喂啊！伊今年有啥糖尿病？长期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够有生，你呢？ 啊，这个人几岁？七十几岁？哎呦呀，安尼不怪散落去，迄真济、啉济、放济、会散济袂下。咱人哦，糖分一段时间了，咱头发拢是胖胖的。其实一开始有气血拢是胖胖的，唔是散的哦，吼，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了呢，迄人才会散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认为讲哦，糖尿病哦，啊，这个。拢总无问小病呢，无问题，无唔对，伊是慢性病呢。但是有那得爱看你食是有咧轻无安尼啦，无你病发症咁好，当然无好啊。迄日无看有一个大姐哦，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西药剂，伊把卡伫刷卡，甲我讲安怎呢？秀山，你也甲人去讲哦，西药剂是也做无好啊。啊，都拄着伊就是血糖引起的西药剂，血糖控制了无好啊。伊讲哦，秀山，我那早听了你的节目吼。我就早通啊，呛嘴啦！医生嘛叫我呛，我拢无呛啦。我是讲我少年就食死拢安尼食，哪会早讲爱呛嘴啊？嗯，迄本来糖尿病爱呛嘴啊，不管你少年啊，老拢嘛同款啊。你个二十岁得着糖尿病，你嘛爱呛嘴啊？敢有讲较少年就免呛嘴吗？无啦，拢总爱呛嘴啦吼。伊讲伊当初时哦，拢无够认真，意思就是讲哦，伊无正面足认真去面对伊个糖尿病，伊感觉讲。我见厝边嘛有啊，因虾米人亲戚，虾米网络嘛有啊，做侪人拢有糖尿病，伊感觉即个糖尿病也无虾米安尼啦，所以食死了拢照常安尼个食。结果啊，一个已经血糖应该得西药剂哦，伊目睭嘛一粒雾雾正病的目睭哦，有死亡啊病变哦，伊才知影哇，代志大条啊，原来真正无呛水袂使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真的爱呛水哈，而且咱爹讲过哦，糖尿病是慢性病呀，唔免该想真严重。那么咱买当正常生活，只是食食爱呛，这才是真的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嗨，小姐啊！哎、
0: 欸，我秀传你好。
1: 我秀传你好。
0: 嗨。
1: 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1: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伤高了。哎，
0: 伤高哦！哦，一些。

0: 来，谢谢。爱唔着人，唔是嫁唔着人，吼，是爱唔着人，是孙建平所唱的合唱团。那么，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嘿，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做日拜来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都无单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血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嘿，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昨暝我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嘿，我要改问讲，你拢讲长话。血色素是什么意思？我听不。
0: 是糖化血色素是。
1: 血色素。
0: 系啦，咱这是糖尿病，咱牛糖尿病人是不是？哎、欸，就是要看出你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得好个歹。系安尼，系对，叫糖化血色素哈。好，林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呀。
0: 哎、欸。
2: 我是好玩。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好？
2: 我家里刚检验报啊，
0: 嘿嘿嘿，
2: 今麦拢114，
0: 啥物？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猪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拉有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今麦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哦，搁要讲买呢？好，来，二线姐姐，大姐，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阿丽，你好。没事，嘿，
3: 哎、欸，请问哦，
0: 没嘿，
3: 那个血糖平均83，
0: 标准啊，
3: 啊嘞，
0: 哎呀，
3: 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啊嘞，
0: 嘿，
3: 肌酸酐，
0: 我这肌酸酐哦，
3: 嗯，
0: 肌酸酐
3: 我
0: 这，
3: 我看嘞。
0: 大嫂，你看你有乌哩无了？怎样？哟，安尼就是表示正常啊，嘿啊，嘿，安尼好哈，好，谢谢。喂，来，
4: 谢谢，
0: 是哦，哦，
4: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我给你报告，
0: 我来恰公不敢当，
4: 我家里呢，
0: 嘿，
4: 你会进啦哈，
0: 嘿是，
4: 会疼成去找我，
0: 哎呦，这是崩针啊，崩啊，
4: 崩啊。哎，再是哦，我连
0: 不能进
4: 奶茶去呢。
0: 好，安尼你啦，
4: 有啦。啊，那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4: 无，伊跟我讲安怎呢？
0: 嘿，
4: 哎呀，你看，那管遐管，那低遐低啊。
0: 哦。
4: 啊，我讲，啊，你敢知我食啥货？我
0: 有
4: 搁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我看呢哦。
4: 医生讲。
0: 哦。啊，医生看了呢。哦，啊，那安尼继续看呢，好好。郭太太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谢谢郭太太，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个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蛋呢？多准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哦。
0: 没嘿。
5: 我血糖105。
0: 收管。大姐，等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很秀耍。
0: 嗨。
6: 秀耍吧。
0: 嗨，是你好。
6: 你好，我要。加糖分呢？
0: 糖分呢？来接招、哦，邓姐，嗨，谢谢，等一下哈，邓姐，我前两天二线，好，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咱们个卡哈，我来给唱几首。奥斯卡狮子妹，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哎呀，小姐，我在看狮子妹，狮子妹就是麻雀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要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我今集讲到这个尊严的问题呢，咱人家然后要有尊严呐，啊不嘞，什么叫做无尊严？就是用骗笑，互人糟蹋，包括外人啊，给你糟蹋。比如讲，你都袂惊咯。啊，结果呢？这个外人呢，给你糟蹋，给你拍，这种的是真正是足可怜，在钱请人，搁给你糟蹋，搁来给你拍，搁怕咱的许多人，啊，咱这老多人搁会怕。哦，哎，我真的，我听了足生气的，你们知影？咱的好朋友，所以我定跟咱讲哦。那么希望活了有尊严，就是安那，爱身体够好。第一点有苦苦，第二点有啥物？有钱最重要嘛？第二点就是会惊咯，是会惊咯，干袂惊咯？你袂惊咯，就爱客人照顾嘛。啊，咱会惊咯，开当自由自在，而且呢，咱靠尊严嘛，对不对？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个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个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哈，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社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安尼，我咧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生安尼听，是要歹听呢？安尼生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假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在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的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检测啥？检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 今天又有一些报道，俄罗的尼卡会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脚啦吼，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的是洗澡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安尼听无？哎呀，恁无得投资你呐！哎呦，得惊了啊！紧惊路拢紧跌倒啊！你袂烦恼你呐？实在是有问题，唔知紧惊路紧跌倒，表示你骨头骨头内底空空巴巴，恁无够钙质的密度，唔知安尼啊？爬楼梯哦，当骨骨做成个石头啊，排掉安尼，排着石头呢，就是你骨头骨质密度无够，咱的钙质无够，过来观察恁骨啦磨了磨顺去啊，表示你的。两骨咱已经啥，咱咧讲叫做小两个骨头小骨，所以不管你都会疼。所以，那咧我听讲过，咱咧关节疼吼是叫做急性诶，这叫做急性的。啊，那骨质受伤，因为伊无疼神经，未感觉疼，得等个你跌倒骨吹起骨断去，你才知影通个疼，这叫做慢性诶。啊，那慢性诶就是爱断去，爱保养，就是补充钙质尔，无撇步。无啥物，伊个啥物较紧的哦，无迄个方式啦，拢无啦。慢性病就是哦，你爱一世人爱伊个甲顾掉就对啊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补充钙质。咱拢听讲过，愈早是愈好哟。那我是传令，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我甲你问一下会使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1: 我讲吼，我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阿姐，安尼不怪你的酸痛嘞，医生接招。嗨，谢谢。

0: 哎，谢谢，谢干米，这是蔡依德说请问是咱这位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开麦哦，那你很重要，关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到那个靠通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秀帅你好，你好。
1: 秀帅啊，
0: 嘿，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液哦，报咧广州去。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到皮痒哦。
1: 我，好，药啊，改关改过几日哦。
0: 好，
1: 这卡卡袂疼。
0: 哎呦，阿妹，你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妹，感谢你，阿弟去给恁倒小杯呢。感谢哈，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嘿，是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卡吼，
0: 嘿，
1: 改
0: 声袂
1: 听，
0: 啊，
1: 我想
0: 要搁关。好，各位你来，二线加接接哦。好，感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娜。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身体产品真好啦吼。
0: 哦，谢谢阿姆。
2: 啊，今仔卡有真好。
0: 卡有真好。
2: 啊，今仔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好。
2: 伊讲我做。
0: 阿公卡好呢，我见啊，你这么改两顿可以啊，还可以，真的可以哈。好，阿姆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现在我是小李，你好。
3: 哎，哎，徐总呀。
0: 还是嘿。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这关系，我有爱管两管的关系，该过去了哈。
0: 三片头姐，谢谢。
3: 好啊，吃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啊，你那苦的苦的累都卡好啊。我今天你这样改两顿好啊，也可以的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喂，你好，秀嫂啊。
0: 嘿，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跟秀嫂讲一下。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哦，你啊。
0: 嘿。
4: 欸，我有给你提一组，提一罐来吃，啊，吃了，脚头有较差些。
0: 脚头较好呢。啊，那你也改两顿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构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加钙两项，免加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伙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汁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秀爽哈？
0: 哎是。
5: 哎，我问你。
0: 嘿。
5: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哦，我那邓姐来，爱心姐姐哦，阿姆邓姐哈，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5: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嘿，请讲嘿。
5: 我被使用，我这个，你们有在够卡啦，对不对？
0: 哦，够骨的你来接接线哦。哎，好，谢谢。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了，继续啊，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民主呢，大家拢做注定的民主哦。啊，民主无是安怎，对不对？现实较重要无？现实较重要呢？ 选起的现实比较重要啊，对不对？像我拄只讲两个案例，一个日本的高桥先生，伊感觉因翁阿婆立贷款立甲足辛苦，为着安尼个冤家呢，伊算算个爱紧卖掉。想无至少伊卖掉，佫有赚着500万的利票。另外，咱台湾这对翁阿婆对唔对啊？这个太太要较紧，因为贷款立袂起来啊，立袂出来啊，伊要紧卖掉呢，伊个翁竟然佮主动。讲也无民主啊，结果呢，总无卖，结果逐个月都加40000块的利息，哇，你加你加，加到尾无法度啊呢，嘛是变成互人怕卖，安尼对一个较对，当然我讲过高桥这个较对，所以呢，迄民主是价值偌济钱，你的生活较重要吧，翁仔某就安尼，结果冤家刚好颠倒唔对啊，对唔对？哎。咱来想对恁上个有利的方式，无咧过什么民主问题啊？你也不是政治人物啊，啊，你也不是总统啊，你也不是什么地方人士啊？你惊人讲啥？对不对啊？咱的生活一直过开要紧，家庭和睦开要紧，翁阿婆感情好开要紧，对不对？真的上重要嘛？你过什么民主？你是迄、那个，你是迄个乡长呢啊？对不对？所以无必要啦吼。民主是价值偌济哦，所以人个是政治人物才过民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呢，要做啥物代志，爱以现实方面，爱为着家己好较紧，自己好比较重要啦哈。来刷卡哦。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 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7: 这个时阵，
18: 你在创啥？
17: 上班。
18: 开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9月28号。
1: 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农历8月18号星期一，今日做现场的节目。大家高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啊。连续四天的最后一天假期，不晓得你们返乡了没有？好，今天依然是休假日，所以虽然你们放假，但是有些比较早起的鸟儿啊，没有说睡到太阳晒屁股啊，还是来听听节目哈。9月28号历史上的今天，2006年的928，王建民在大联盟勇夺第19胜，战并列胜投王，缔造旅外职棒史上最佳成绩跟亚洲第一的记录，这是王建民王一鸣的修弟，哈哈哈哈，恭喜恭喜。来，既然讲到了运动，我们就来讲现在的新闻好了。名古屋亚运田径场上长好消息，我们的跳高好手傅兆璇2.25成绩拿下金牌。哦，那出国比赛真牛真牛，出国比赛得冠军得金牌，恭迎你倒转来，真正拿金牌，不但是今年中华代表队的第三名金牌，更加是咱田径查甫的选手相隔60年哦，相隔60年哦，又再一次站上了亚运颁奖台的最高点，加上克拉数、举重、棒球也都有夺牌的捷报，所以单日进账1金2银2铜，累积3金7银19铜了哈。大家比较关心的大概还是棒球了哈，讲起来。棒球我们达到了这个打败中国变成第三名，那昨天我看到了金牌赛日本对韩国，最后韩国3-1打败了日本，他们都是1-1一直拉锯战了，到最后第八局韩国又追加了2分变3-1，日本就没亏啊。哦，这个韩国好像已经连续5年还是7年啊，得到了金牌棒球的部分，很厉害哦，很厉害哦，亚运的部分。不过我们的部分起来，中华代表队派出了林玉敏，这个是输不得的，因为林玉敏没有派去对日本，是因为咱会使输日本，但是未使输中国，这是民主的问题。因此，林玉敏被压在了这个打中国的铜牌战，一个人哇10K 啦。K 掉对方10次的哦，好像投了8局，我们有了林玉敏，好像就是不败的保证，所以中华棒球已经铜牌了哦。昨天哦，这个是今天的新闻。那我们今天一样开放2小时的 call in 哦。如果特别节目这样子做，就会比较开心一点。老师节，这个我要谢谢大家当老师的齁，现在的老师都不快乐啦。因为当老师的以前是一种很高尚的职业，现在是一种会被学校、会被家长，甚至会被学生当场直播出现了说啊，哪一个老师会霸凌学生的这一种证据，让老师现在都不快乐。我是建议在今天教师节讲一点话，就是好的老师很难找啊，老师现在也越来越少。那哪员工在教室上守规矩，当然会比较好。啊，你说没有坏的老师吗？一定有只要是有人的所在，不但是法官啦、司法官啦、律师啦、会计师啦、医师啦，医师也有收红包的啊，对不对？公务员啦、也都有好的有坏的啊，你说是不是的？所以老师也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不适任的像现在外面大师一大堆，你哪能给我大师，我都会说绝对不要大师这两个字就是很高尚的，不要这样叫我如果你们叫我老师都不敢当了，因为我也没教你们什么这只是一个尊称。不过我的职业不是老师，却有人的职业是老师，从幼稚园就是老师了，国小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 哦，希望我们今天所有在听节目的老师，或者是你的配偶、你的家人是老师的，我们一句老师加油，教师节快乐。看在老师节没放假嘛，今晚老师节放假。放假是一种尊敬吗？我相信啊，大家都有所感了哈。一些老板昨天在跟我开会聊天，干掉还没死，讲什么节拢你绑对给你开始哈。劳动节也放，中秋节也放，教师节也放，然后呢，行政纪念日啊，圣诞节也放。老板都要多发薪水给员工，员工都享受利益，但是上班有没有很努力的？并没有。所以我们当劳工的也要听进去哦，当头家在政府放假给我们他一样要付薪水的时候，你起码在那个上班的八个钟头较骨力的啦，好不好？大家你爱我，我爱你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节目一开始我来介绍一首老师斯卡耶达，这首歌是当年一首同名的电影电影喔，伊就是叫老师斯卡耶达。斯卡耶达就是再见，日本话有做 sayonara 的意思，就是老师要解除职务了，要下山了。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是老师上山，上山就是把原住民的小朋友教书，但是现在退休了要下山了，所以他们说老师斯卡耶达有空也请不要忘了上山来哦，很感动。因为跟老师有关系的歌曲我们来送上给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0800-883355，我做很长的，今天礼拜一啦，若是有需要三片防护胶带，0800-883355。

他也打啊、哦！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突然想到，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恩师。当时在读台中卫道中学的时候啊，国一升国二的暑假，我的妈妈过世了，我就放弃了学业。虽然我无学派哦，无学结婚，无学跋筊，无学混入帮派哦，但是对读书就是提不起劲。卫道中学一般都是升台中一中这一种的咖啦，我的同学们现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是很高档的职务，但是我咧去读高职，我遇到了我的恩师，我高职的导师，连续当了我三年的老师林敬义老师。林敬义老师对我这个王腾茂啊，不断的鼓励包容。当然，我自己也很努力，想当一个好学生啦哦。在学业方面虽然没那么的 top 哦，但是在才艺方面哦，不管是唱歌啦啦队啊，是讲啊做书法比赛，或者我在学校里边那个双向园，那是我们学校的校刊哦，当到学生的编辑，或者是我很喜欢出公差，在升旗典礼之前啊，都会帮老师啊在那个全校的走廊的黑板上面写一日的叫什么一日佳言，一日金句。哦，自己也练练那个叫粉笔的书法。OK， 那如果说在学校里面有那个叫教室布置比赛啊，我买龙自动在礼拜六跟我一个同学啊林国正哦，一起布置学校啊，还有在图书馆哈、哦，那图书馆我也帮忙我们科系里面的图书室的一些布置。林敬义老师一直到我毕业了以后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我觉得今天教师节，我想当着所有的空中的听友的面前啊，跟林老师说一声谢谢老师。另外毕业也很久很久以后，我已经结婚生子了，我遇到了余堪平导演。余老师嘞，是我当年在全台的数位影音人才培训班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之下，我的道丁搭翠狗哈的作品，在120位学员也上了120小时的课了，里面当年都是佼佼者，在线上的不管是三台有线电视各个电台的台长老板经营者企业家都是我的同学，我也很争气的努力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找作业是第一名结业，所以叫我台湾 WCGO 的由来都、就是安呢。我也谢谢余堪平老师啊，他今年荣获金马奖最佳终身成就奖特别贡献奖哈，我早上也跟林敬义老师跟余堪平老师说声谢谢。大家都有自己的老师，去年我的老师恩师廖江华，伊就是甲我甲梅祖两个人做播音、做广播剧、做配音的老师啊。然后我录节目嘛是应该吼，台北对台北较近，我就去因厝里行行咧，哦，甲老师坐一咧，哦，也恭喜他去年呐、啊，哦呵呵呵，在我跟梅子的推荐之下，得到了广播金钟奖的特别贡献奖，廖刚华老师。要下面老师不讲到的，当然就是我的恩师，我的师父吴兆南大师，相声大师吴兆南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还有一个我一直叫哥哥的老师，其实他要教了我一辈子，影响到现在一辈子会啊，谁呢？林峰。哎，大家好，我是林峰。在下林峰推荐我的小老弟王一鸣，就是他也算是影响我很重要的一个老师。好，老师节快乐哦，大家有老师的今天不要忘了饮水思源，可以给你的老师恭喜一下，谢谢您。

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这金这哦，烤地油啊，烤地油真好。哦，咱即马就是中秋佳节哦，食四天鬼片，你有一切生活啊，甲一边订一个哈，明仔载甲你送到位好不好？哦，咱这个哦，烤地油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正讲是咱台湾家己的烤地油哦，哦，不是境外进口的，你可以放心哦，没有本片比啊、哦，绝对有保证的啊，好的烤地油就是食了哈，用清啉，用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哈，你那是食月饼食伤济，往来所来的豆泡啊，等等，这你都要赶紧，那啉一下烤地油嘞，清啉无紧，一汤匙就好啊，啊，平常是要炒菜煮食煎，吼、哦，再时光起床啦，煎两包煎菜头粿啊，无即几工啊，中秋烤肉煎烟肠，用煎的，不要用烤肉的吼、哦，对这个食材的食安也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吼、哦，啊别慢慢的晚上也较凉凉啊吼，煮一下烤地油鸡嘞吼，这鸡吧你个穿烫以后啊，煮鸡汤啊，冲一挂烤地油来滚。啊，足好诶吼，迄味真好，半饭半面线啦。哦，平常时当作炒菜煮食诶料理吼，咱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而且你用好油哦，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平常我们吃外面的油炸啊，炸鸡排微不微的，这可能都会让你自己觉得不太好。因为呢，坏油都积在身体里面，你要用好油，我们的苦茶油来带走心胸的攀油，好不好？来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哦，两罐1580块，阁有你阿爸的提袋，好、哦、过日子。中秋过后了，一样要过日子，我们来买烤地油。0800883350第二个介绍，咱这赶快是油的鱼眼窝油，稀油啦。鱼眼窝油就是鱼油啦，足好诶吼！对着咱两类看较未清诶人啊，较大些诶人，你都加食咱咧鱼眼窝油吼。对着咱咧两类加足清诶，加足金诶，看了加足好诶。尤其暗时啊，若会开车，日时开车嘛较惊光诶，较会未惊光啦。吼、哦，啊，若是讲暗时啊开车较危险诶，看较未清楚诶，即卖吼政府拢咧讲70岁强迫啊换你驾照吼，你着平常时做好咱两类诶保养，就是咱即个鱼眼窝油。另外吼、哦，失智的人越来越多，咱呢不要让自己失智了。哦，你着是咱有 PS 脑磷脂，互家己愈来愈好。好什么呢？好着你预防失智，安尼你都会好啊！吼，预防失智，需要交代你甲卡电话，咱呢这个人来兼顾着碰脯，兼顾着咱身躯凹弯的所在，屈落去爬起来。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两粒一缸，一罐60粒装，用食1个月份，1500块，0800883350。

0: 嗨，你好哦。
1: 哎、欸，玉那个烤地有几多？
0: 好啊，你捌买过吼？
1: 买买。
0: 哦，安尼好，我这两天甲你送过吼，唔是明仔就是后天吼。
1: 哦，好好。
0: 谢谢你，好，再见。
1: 阿伯都拜你啦。
0: 好，我尽量吼，明仔拜你吼，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今天是教师节，是谁的生日啊？孔子了，孔子公今天过生日的哈。其实孔子公他在七十二大弟子，你知道吗？他讲过很多话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哦，我这款的东西，《论语》来对。因孔子是，我认为是一第一个开补习班的人呢。啊，开补习班？有影无影？来，补习班爱个收钱诶，哦，你讲王一鸣啊，你即卖是要诋毁孔子公哟？无，我有证据。伊讲过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无？这就是伊的收费标准哈。虾米，王一鸣，你是讲孔子啊？是安怎？这是收费的标准？哎呀，三十而立啦，六三十六的人啊，只能而立，只能站着上课。四十而不惑哦，你若六四十六的人，你可以发问到没有疑惑为止。五十而知天命，你若六五十六的人。你会知道考试的命题。六十而耳顺，就是你如果六十六，老师会在你耳边提醒答案，直到你考顺为止。嗯，这都是正题。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你如果是六七十六，上课的时候要倒咧，要睡，要来不来随便你，开心就好，这样子你觉得好不好？红英红热情的漫步，好了，孔子公啊，你哪这么谈呢？你嘛叫我谈一下，0800883355。三片黄胡膏，再继续加卡里白哦，谢谢，感谢。

好，安英红哈，这前天去看他唱歌，钻石舞台秀哈，在台北 TICC 哦，康康九阿奇啊，我们有听友也有去哦，嚯、哦，厉害啦哈、哦！我在那里泼了脸书，说我跟康康在后台，还有梅子哦啊，去跟瓜哥啦哦啊欧弟啦哦啊，差不多都有哦打个招呼以后，哎，这个竟然。我们的听友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讲哈，哎、欸，是你们吗？有在听吗？可以打电话跟我讲一下哈，好不好？0800883355 0800883355哦，啊，真的是很棒哦，让大家喜欢那个钻石舞台也很好笑啦啊，反正呢，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吧，哎、欸。让我们整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说、这些很棒的歌哦，安彦宏、王彩华、翁立友，那一天还有谁啊，忘记了，蔡秋凤哦，这一些人好，0800883355 0800883355，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谢谢感谢。来，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吼，节目当中介绍咱这烤地油，拄只感谢咱听友，甲咱出门烤地油是做另外一位哦，嘛是甲咱出门吼，谢谢0800883355哦，这烤地油啊，食了会刷嘴，真好哦。那过来用煎、煮、炒、炸、烹饪，通通都可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好好的去想一想，咱的烤地油是平常就该吃的。哦，不是在旁边的，你自己本来就爱吃的，啊，你就给一边买。哦，我靠，买一罐都安尼钱啊！我家买一罐，搁送你一罐。原因不是我的油过期，不是，咱的油拢足清的。原因是因为我唔免纳储水，唔免纳店租，唔免请员工，我一个人在家跟你分享，所以哦，我没有那个员工的薪水啦、店租啦、一大堆的成本啦，加租在你身上，我就可以让你买一瓶送一瓶，哈、哦，能管1580块，谢谢感谢，0800883355，啊，咱呢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那边来洗灶卡，一间任何所在洗衫裤，去玻璃流涂卡。洗碗池拢总会使你哦，哈，0800883355，一桶5000CC，1300块，买两桶阁加上一桶，全多洗纯天然的清洁剂，边边啊，买买清洁剂，你都甲我买，因为买二送一哦，而且送你的还是大桶的，送5000CC的，不是送什么哦1000-2000CC的，我们没有那么邋遢，哈、哦，让大家买到最好的，也送你最好的，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欧弟那一天在那个后台啊，说一鸣哥可不可以帮我打歌，因为我出新歌了。那来听欧汉声《伤归伤》，0800883355。

0: 跟瓜哥哦，弄家里那大白啊，很有礼貌的孩子哦。来，你好，请讲哦。
1: 喂，你好，你好，
0: 嗨，嗨，
1: 我姓谢啊。
0: 哦，谢先生，嘿，请讲，请讲。
1: 对对对，啊，你是因为我都要听电台，就在讲一鸣哥啦，我就知道你叫一鸣哥。
0: 你叫一鸣麦赛嘿啊，你请讲。
1: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嘛，你嘛，哎，没有，我只在 YouTube 看到那个演唱会的。
0: YouTube 就有了，啊，那么快？
1: 因为我没有，我是看到啊，看到，我想说，因为啊他。他在那个聊天还蛮有趣的，就那个康康啊，还有那个歪欧弟那一段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哎，你节目你有在主持节目吗？
0: 我现在不就是在主持节目吗？
1: 没有，你主持是这个节目啊，你有上电视，因为我不晓得你是、啊、
0: 上电视是人家叫我有空的话就会答应他们去上通告，
1: 哦、
0: 但是我自己没有在主持了。
1: 啊，我那个电话有显示的、啊，因为认识你一下也不错，因为我自己有搞沙龙的、
0: 啊。哦，你搞沙龙的？
1: 对对，
0: 哦 okay、
1: 我做发型设计啊，我是现在推剧目啊，我做发型设计嘛。啊，
0: 那、哎、有
1: 我有做房产，那个就我是超版型超三十几年的啊，那我就哎，刚好你怎么会回这个电话？就跟你聊，我开始是想打看看，他讲哦，我又没有去参加演唱会，他就讲、啊哦、我不知道嘛，因为我很忙。
0: 啊啊！
1: 结果我就想说，哎呀，那个这个那个演唱会啊，弄得还蛮哇，这个，那你又是你是跟他们合作还是怎么样？不然你怎么会在后台？
0: 啊，之前就是跟那些艺人都是好朋友啊。
1: 哦，
0: 啊，所以他们在演出之前，我就去那里聊聊天嘛。
1: 哦，了解了解啊，我们是以前我以前年轻的，我也五六十岁了啊，
0: 是。
1: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你以前有玩过啊，有一些我也认识的、啊。
0: 是是，
1: 像那个什么，吴宗宪以前我年轻就玩在一起啊，很久了啦。那就是说，哎，就你我想说奇怪，我没看过你这个在电视上啊，现在哇，你有主持节目，那很厉害、欸。
0: 啊，没有啦，
1: 现在有的朋友开直播，
0: 嘿，就工作，
1: 哦，那我下次就知道了。这个对，那你们电台用0800哦？
0: 对呀、啊，
1: 这怎么
0: 就让你们不用付钱呢、啊？我们老板付钱呢、啊，就打电话的话，你可以聊多久，我们也不怕。是你不怕、啊，我很怕。谢谢你啦，有空常欢迎哈。谢谢谢先生，
1: 好，
0: 拜拜，好，不会不会，拜拜嘿。好，来0800883355一公，诶，今麦听到咱的节目啦，感谢哦哈，大家欢迎啊。今天礼拜一，但是大家还休假，还没有去上班，原因是教师节哈。那一条一条过来安排哈。口音跟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2: 喂，我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我是平镇徐太太。
0: 嘿、hey, ，你好，徐太太。
2: 我那天有去哦。
0: 哦，哎呀呀呀，你哎呀，谢谢你哦。你跟
2: 我女儿买票给我们去了。
0: 好好好好好。
2: 对啊，啊，
0: 你坐在第几楼第几排啊？
2: 我不知道，那是五楼啦。
0: 哦，五楼哦，五楼。
2: 哎、欸，不是前面的牌啦，我不知道那是第几楼，
0: 真好真好，
2: 都是我女儿带嘛。
0: 哎呀，真希望那一天我们能见面，不过啊，
2: 太多人
0: 挤满了3000人，这个真的是找不到你哈、
2: 哦。真的哈、哦，我有看 FB， 我
0: 有我看到我看到，哎呀、啊
2: 啊，
0: 我在三楼的22排啦。51号了，现在讲干嘛呢？
2: 看第几排、啊，因为都是我女儿带啊。
0: 我在坐左手边呢、啊。
2: 好，
0: 我跟康康要那个票说哈，我想要在最左手边、欸，因为啊，我这样比较低调。
2: 哦，
0: 熊斌啊，嘿啊，我的旁边就是走道了，这样很低调。
2: 这样子，
0: 嘿啊，
2: 我也是在走道旁边啦。
0: 哦，真的、啊，你在右边、欸，我在左边。
2: 对对对，
0: 咱两个过门靠哎。
2: 哦，那边好，那天好好看哦，我女儿说。下次要有
0: 他
2: 也要带我去。
0: 好，安妮哦，
2: 对
0: 呀，康康很好笑吧？
2: 很好笑，胡怪很好笑。
0: 我跟你讲哦，回家了以后9:30结束了，回家我们各自回家，康康又跟我打电话到11:30，他真的是那么敬业，一公哦，一鸣哥。啊，好不好笑？啊，哪里好看？那、啊、我们就讨论了40分钟，就刚才的节目讨论了40分钟。讲到他呢、
2: 啊，
0: 也没电了，我也没电了，因为他昨天还有一场啊，所以他前天他打完，我讲你赶紧困啊，你明仔再困个饱，你明仔再过一场啊。
2: 因为他票不是。

0: 都卖完了吗？
1: 那个是胡瓜瓜哥他们去募款了、啊，听说是为了华山基金会，
0: 已经买不到票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對啊、你们要之前买才买得到。
0: 对呀、啊，我问你了，两三个月前就买了呢。
1: 啊哈哈哈，一张票多少？
0: 他很早就买了。
1: 哎呀、啊，
0: 他问我说，他问我说有没有空啊？那一个时间。
1: 哎呦，那么孝顺呐、啊。啊，太孝顺
0: 了。我很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1: 啊哈哈哈，
0: 我觉得很好笑。整天心情都好好。
1: 那、啊、你们呐、啊，从屏镇又回去屏镇，大概就要再坐那个市政府站，再去台北车站搭高铁。
0: 对对对。
1: 哦，是啊，辛苦了，辛苦了。
0: 我对，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
1: 哎呦，就为了这个节目，你看，跑那么远、
0: 啊，
1: 哎呦呦呦，很感动。哎呀、啊，
0: 那个心很，那心情很好，没有关系、
1: 哦。心情很好，我跟彩华也很好啊。我跟彩华在后台也聊天。
0: 哎，那孙贤志啊。
1: OK，
0: 他们五五六六那才好笑。
1: 谢谢你来，谢谢你来，我代表康康，谢谢你来。
0: 好，谢谢你们啦。
1: 好，感恩啦。
0: 有这种节目好看，以后要早一点订票。
1: 好，谢谢啊，那个徐太太有空再给我们多多指导哦，哈。
0: 好，
1: 拜拜。
0: 谢谢你啊，你的节目很好听。
1: 谢谢你来哦，
0: 哈，
1: 拜拜，拜拜，好，来啊，这个很感动哈，咱的听友拢。喜欢我们的这个甚至好朋友了，好朋友的秀场，公的秀场哦，我就觉得说有一些事情是这样子，他真的是需要常常看秀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电视上哦，来我来播这一段给你听，好，你们听听看。哎呀，就听这样就好了。哎，康康，你唱的周杰伦的《嚯嚯嚯嚯嚯你娘》啦，他在电视上是不可能有这种尺度的，因为电视的尺度这样子会被 NCC 可能哈、哦、会被怎么样警告。他是跟我在线下哈、哦，我们在说哦，这段本来胡瓜被按了，一公康哥，你入围金钟奖了，你不要演这一段哦，啊，我来演就好了。因为我康康没有入围了啊，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贴心的一个艺人，好不好？来，朋友们，那继续该安排陈怡婷哦，就好听的歌曲啊，我喜欢这一首有你到底爱阮多几行哦，这条歌哦，伊的新歌啦啊，大家多多利用咱的现场，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0800883355卡里边鼓励哈，0800883355。

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这部当中的烤地油啊，真正足好诶。哦，咱若要炒菜煮食哦，对着咱拌饭拌面线拢真好。啊，你若是有机会哦，你甲哦小夸甲咱鼓励一下。啊，平平买买油，你着对家买哈、哦。像咱啊，一般来讲哈、哦，这油爱好诶。啊，卖去买一挂卖，因为卖的油你也容易感觉讲你肩胛头食了会按按按，你也感觉讲你会喘，迄就是油伫内底卡咧。卖油有可能对着身体卖，你唔通啊，就是哦，咱啊、去外口买一挂沙拉油的迄种的，迄种即个很多的食安问题吼、哦。啊，咱呢是好油，好油就是遮尔那赞，哦啊买一罐，我阁给送你一罐吼。哦那做人的家后，咱甲买一个；吼，做人的家后，咱甲买一个；吼，上盖好。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一罐，搁送一罐哦，吼，谢谢，感谢。来，咱来听凤飞飞演唱的版本，家后，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不敢当。
1: 我要请教一下哦，我要下载你，我要用手机网络下载你的节目，我要怎样下载？
0: 你去，你是用那个下载 APP， 你知道吗？就写微微笑联广播网 ，B B 啊，小公播网。啊，再来就会下载一个 APP 哈，它的封面就是怎么讲啊？一个红色的三角形，里面有两个白色的公仔，一个是阿公，一个是阿嬷。那两个白色的公仔在一个红底哦，你知道吗？红底的正方形下面画两个白色的公仔，那个啊还有写微微笑广播网，再来你就把它下载到你的手机的桌面，打开就能听了，都免费的。
1: 我知道啊，那你现在这个时段节目那个名称是
0: 叫做台湾打水鼓，
1: 哦，
0: 台湾打水鼓，
1: 对，我。好，那我再叫我儿子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一直下找朋友下载也是没有办法完成啊。那我聊，我再弄看看啊，没有再
0: 没有再问到会为止。欢迎你来哦，欢迎你来哦，哈。
1: 好，
0: 谢
1: 谢
0: 你，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哈。大家爱听节目哈，今晚因为这个时代哈，用手机啊听垃圾油的人愈来愈多啊。所以咱就开一寡钱吼，这就当会开投资诶。伊电台发声嘛，投资啊，过来咱北台湾吼，之声嘛是爱加强发声啊。但是伫咧 A P P 这个所在啊，咱有几啊年啊，你只要去手机下载 A P P 哦，搜寻吼，你去搜寻微微笑广播网。哦 ，B B 啊，求公布网啊，然后你就看到一个红底两个，阿公阿嬷，还有就是老多老弟啊，哦，在里面，再来你就下载放到桌面上，你每天点开，就可以听免费的，好不好？先把时间交予咱的电台啊，今日我赶快来上班哦，吼，你若有需要我的产品，欢呼交代，唔免客气，今天教师节，而且。比较有空打电话，哦，明天开始又要上班了，所以现在我们线下留时间，哦，咱要注文三片的，给卡电话，0800-88-3355。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手牵小手，倾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4: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3: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4: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3: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4: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3: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是杨恩瑜，我要谢谢我的妈�妈 Linda， 从国小3年级就很认真的教我们英文，让我们现在都有不错的英文程度。虽然我一直以来上课都不是很认真，但是我很感谢你没有放弃我。
8: 我是苏以竹，我想要感谢他的是从国小到现在已经是高中生的，非常感谢他从以前就开始教我们练习怎么正确的发音，还有如何轻松的去背单字，还有翻译正确的句子等等，然后很开心可以一直被他教导。
9: 我是杨真云，我想说很感谢他从小就帮我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不管是听力、写作、阅读，让我现在有勇气可以开口流畅的与外国人交流。那一路让他看着我们从小屁孩长成现在这副模样，这中间一定没有想让你操心，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8: 教师节快乐，
9: 教师节快乐。
6: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第二点钟吼，大家来点歌，唔免客气个卡里白哈。今天教师节，现场节目哦，不是录音的。来，08008833550800883355，让大家点一些歌，给自己的中秋连续四天假期，今天最后一天，你还在外地旅游吗？你已经返乡了吗？你这几天吃了什么好料的呢？哦，你跟谁团聚了呢？月圆人团圆，家人有没有在一起嘞？来打电话点点歌，0800883355。王者在美国哈，王者在美国，他待会儿来讲一些美国新版的饮食指南，让大家听一听。好，先接电话吧。你好 ，Hello。
1: 杨丽儿。
0: 哎，你好，请讲。
1: 哦，今天老师在打恁这老师，讲教师节快乐
0: 嘞。谢谢，不敢当哦，嘿，谢谢。阳
1: 光放晴，够好看。呀，中国啊，哎，风沙有够好看。
0: 对，哈。啊，你会使点歌无？我后边就对啦。
1: 嘿。我请你过一下了。爱
0: 拼才会赢。好，无问题，谢谢你。好，谢谢你哈。
1: 啊，咱两家加油啊！
0: 好，好，
1: 加油。
0: 好，好，谢谢。
1: 快乐哦。
0: 好，谢谢，谢谢。哎，你好，恰公。
2: 一鸣兄早安。
0: 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2: 那你不好意思。哎，有没有一首孔子诞辰纪念歌？
0: 哈？
2: 孔子诞辰纪念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0: 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
2: 麻烦您寻找一下。
0: 好，如果有的就播，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
2: 好，那没有关系。
0: 好，感恩。
2: 诚意到了就好。
0: 好，拜拜。好，
2: 谢谢。
0: 孔子三十而立，脚三十块的只能站着听，四十不惑，四十脚四十块的学生听到你听懂为止。五十知天命，缴五十块的学费就会泄露题目。知天命，命题啊。六十而耳顺，缴六十块的就可以啊，在你耳边轻轻跟你讲答案，到你考顺了为止。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哦，就是讲你不管要倒嘞，要拍嘞，你要来歪来，要随在你不逾矩嘛，哈，从心所欲，你要安怎拢会使毕业哦。还有没有人要点歌？0800883355。我等你们的电话哈，一边来讲美国的新版的饮食指南哈，古办的指南啦、啊，哦，建议啦，是对蛋白质的建议是每天每公斤体重0.8公克，新的指南是每天啊调高到每公斤体重1.2到1.6公克，譬如讲你60公斤。哦，你60公斤，你每天就要摄取蛋白质72到96公克。所以除了鸡蛋哦的鸡肉、海鲜、圆形的红肉，其他比如说豆腐、豆浆、毛豆、坚果也都很好。蛋白质能够维持肌肉量，对于稳定血糖也很好。美国版的新版的饮食指南，这个谷类的、米饭的、面包的，做了一些调整，也就是说全谷类的适量就好。那么优质的高纤的食物，譬如说糙米啦、燕麦啦、地瓜啦，每天建议摄取量也下修到2到4份就好了。哎，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呦，叫王老师。嘿，这个有诈，有诈有诈，
3: 因为第一次看到你，你就教会我一件事情了
0: 啊！
3: 我第一摆看到你，你就教我什么代志？
0: 什么代志？
3: 你就教会我什么叫做一见钟情？
0: 你去你的吧！你对男生讲这个没效，因为我没办法对男生一见钟情。
3: 这是利用你，然后讲给那个听友听，那学到一招。
0: 哦，对，你刚开始来的时候啊，那个洪先生都说很多这种撩我跟梅子的话，我们就对你越来越有印象，直到最后才有强哥的外号出来。我很怀念那一段时间呢。 哦，对啊，那归你啊，你安尼听归你啊，
3: 不可考吧？
0: 啊，你都不可考，那我更不可考，好，不要考了，不要考了，我们用煎的就好了，哎呀，现在都不考了。
3: 在这你们在那个上一个东家我就有听了啦。
0: 啊是哈、哦，哎呦，感恩感恩感恩，好、哦，那真的不可考了，哎呀、
3: 啊。对，啊，有电话来了，帮我点一首
0: 来，
3: 苏联灭星光，你敢不敢？
0: 哎呦，哎、欸，刚好曾心梅哈、哦，在那个钻石舞台前天，有唱这一首，好好听。嘿呀、啊，那我来播给大家听哈。
3: 好，
0: 谢谢强哥，中秋快乐哈，拜
3: 拜拜拜。
0: 好，来，你好，喂。
4: 哎，林老师早。
0: 不敢当，请说。
4: 哎，麻烦请播一首《街灯下》。
0: 哎呀，夜的的的的的，灯下一片荒漠。
4: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4: 谢谢你啊。
0: 没问题哦，哈，谢谢，拜，好，拜拜。昨夜随风吹过。

0: 你们点这个我就好想唱，都不想让刘家昌唱。好了，待会排队了哈，待会排队。哎，有没有人要点歌啊？0800883355。这个美国的哈新版指南的饮食，待会再讲给你们听。哦，你好，请说。
1: 嘿，我想点红龙红的。混乱的沙刷
0: 刷水，他前天也有唱这一首，在那个秀场下。
1: 你坐到比较低了啊，那我是13台，我比较高一点。
0: 哦，就是你跟我打招呼的那一个吗？
1: 对，因为我看到你好像8分钟就播了嘛，我吓一跳，你也来，因为你看刚是你好朋友啊。
0: 我在后台才出来的，其实我很早就到后台去跟他们拉低赛，一群人呢、啊，在那里吃吃喝喝的啊，照照相啊，王彩华、胡瓜，还有谁啊？哦，欧弟啦。还有小珍呐、啊，还有慧茹啦、啊，都在一起啊。我们那里很挤，洪大哥、洪龙洪也去啊。反正就在那里，他们还要拜拜，他们还要拜舞台之神哈、哦，拜廖廖。
1: 在、那我要请问你，后来因为我怕走不了，跑不掉嘛，嘿。
0: 嗯。
1: 那洪那个洪妈妈走了以后还多久？还演多久？
0: 洪妈妈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歌中剧就大概就 ending 了。再唱一首主曲《红龙红》，最后、因为他的压轴，最后还必须要有真的唱歌嘛，不要在那里拉低赛嘛，所以就变成真的唱歌，唱一首主曲，几支小雨伞啦，哦那一些的，他矮的修罗啦，这一些歌唱完就真的 ending 了。
1: 啊 ，Andy 有没有康康又出来？我、真的
0: ending 当然全部要上台，全部要上台，包括一些、
1: 有没有在搞笑？
0: 在搞笑就没有了，就全部在 ending 的时候是在说感恩的话，在说致谢词。哎、你奇怪，你不看完，你问我，你很奇怪呢。
1: 不是因为我跑不掉，因为我
0: 怕你跑不掉啊，对，
1: 恐慌啦，
0: 对对对，哦，那个要散场真的是很可怕，因为那电扶梯又小。啊，2000-3000人从2楼、3楼、4楼这样慢慢下去，真的很可怕。你提早走也好啦，你5楼一样啊，更难，因为5楼下电扶梯要下4层啦。啊，我们3楼的要下2层才到1楼嘛。是啊，是啊。
1: 你知道我本来哦，大概啊，譬如说快8点半后，真心没唱歌，我想说啊，走了，但到时候走不了。
0: 哇，不行，
1: 越来越好看。
0: 哦，越来越好看。当然啦、新梅的歌，他是金曲歌后，他是真心。我觉得那一天唱到上好的人，那白莲西屋啊，还有杜家人点的苏联丽的心肝，你敢知？哦，钟彩玲这个孩子以后不得了，
1: 不得了。
0: 是啊。
1: 为什么那个音响这么大声啊？那个灯光为什么到我们观众？我的眼睛真的不行
0: 啊。那我不晓得哎、真的可能。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震撼，
0: 不干我的事，我又不是制作人。哎呀、但是你、
1: 超震撼的。
0: 哦，你说灯光太亮是不是？没关系啊，你到他们官方版去留言嘛，说是不是可以照顾到一下嘛？是不是这样子说？
1: 对啊，我们都长辈，没有啊，没有，你没有，你没有，我是我到61岁，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震撼的戏，这个舞台
0: 啊哈，你是施翠莲小姐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啊，你有那一天留，我就说，哎、你也在啊？我在3楼，你在第几楼啊？
1: 在13。
0: 哦，你在哦，对对的，你说你在5楼嘛？所以你拍的角度哦，你坐的跟我同一边啊，靠左边嘛，对不对？
1: 对，左边。
0: 好了，谢谢你来了，康康，我有跟康康讲哦，我说我们的听友都有来，他很高兴，又聊天聊到11点多才挂。哎呀，
1: 你跟他这么好，你一定觉得你
0: 他只我跟你讲，他有5张公关票，我跟梅子以后就是他太太、他女儿、他岳母安妮娜，所以我们等于是他没有找朋友，只有找类似。朋友只有我跟梅子啦，其他的就是家人了。安妮有没有好？好
1: 好
0: 啊，我也对他很好、
1: 大概省了，你省了1800，因为我是买早鸟票，我16200。
0: 我跟他没有去管那个钱的，我也不知道我省了多少钱。
1: 不是，我觉得花的值得，很值得。
0: 不会啊，你知道我送他什么吗？我送他一幅我的字哎、就那一天呢、就那一天，我说：“你拿回去放着。”他也跟我买过字，我书法展他也花钱跟我买字，但是那一天我送他一幅字，卷轴的比较好
1: 的。东西是无价的耶，
0: 不会啦，不会啦，反正就这样子吧。那个他喜欢，他有收藏很多好的字画， 包括王一鸣的。啊，我的字画他会回去挂。洪都拉斯家里面，林峰哥家里面也都挂我的字画、啊，都是啊，很多名人呢、啊、挂我的字画，我就觉得诶蛮开心的，因为他们觉得现代书法、哦、跟古人我们买不起嘛，文征明、唐寅、唐伯虎怎么买得起？但是可以买现代的，他就喜欢我的字画，而且。是真的写的还可以啦
1: 啊！是的，
0: 我我在那个脸书有发表中秋节嘛，写的四幅嘛，对不对？
1: 对
0: 你有看吗？
1: 我记得有啊有啊
0: 有
1: 啊，有
0: 啊
1: 我看你每个字都很认真的、
0: 啊，对啊对 啊, 对啊，还可以啊。
1: 你怎么那么认真呢、啊？你应该是会读书的小孩，很认真。
0: 我每天读书，我天天读书，我怎么不读书？
1: 啊、
0: 那不然怎么应付你们？
1: 小时候,、啊、
0: 小时候我不喜欢呢、欸，小时候我喜欢读课外书，我其实。自己没有太好的功课，我不是考那个前面，我都在中间的，我不会为了课业而读书，但是课外书我喜欢，所以长大，
1: 长大
0: 所以长大才来主持节目啊。小时候不读书啊，
1: 如果妈妈还在，一定好开心啊，有你这个儿子。
0: 不会啦，他走了好了，他39岁就走了好了，阿伯一挖
1: 嘞
0: 哈，不是啊，我老爸整天外遇啊，他自杀很多次啊。不要活也觉得比较好。我现在早就超过我妈妈的年纪了，对不对？我妈39亡生嘛，我早就超过她了。所以我现在的智慧在看我妈妈是小老妹了。我说这个妈妈妹妹哦，她当时走了是好的，因为她没办法等我长大对她好了，她真的撑不下去嘛。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是，我爸爸在我妈妈死掉的时候，我爸爸有一天有感而发，跟我们这些孩子说，他这辈子最爱的是我妈妈。你娘靠后阿弟洗的外遇阿弟，搁生黑的我靠黑的，哎，我不会讲啊，好啊，点歌啊，点歌啊，
1: 失去才珍，
0: 对了，
1: 失去才珍惜的啦。
0: 哎、欸，对
1: 呀、
0: 啊，温暖山雪是你点的吗？
1: 我点的
0: 哦、okay ，好，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那一天来看康康啊，谢谢你啊，
1: 高兴，值得，值得，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哎呦，很可爱啊，好了，我们就这样子吧，一首一首安排，有没有第五首歌？要不要凑五首杜月笙？哎、欸，那个美国新版的饮食指南吼，说。不再要求选择脱脂或者低脂的产品哦，说打破一个吃油脂就会变胖的迷思哦，建议选择供摩加藤诶全脂牛奶或者原味优格，哎，营养价值非常高哦哦，而且要远离加工的食品，这个很重要，很给做参考哈。你好 ，Hello。
2: 英雄老大，
0: 嘿，老大，请讲。
2: 我点一条王世贤一片天，
0: 一片天，谢谢你哈、
2: 哦，哦，
0: 中秋快乐，
2: 好，
0: 拜拜。嘿，这四天还是中秋快乐吧？你好 ，Hello。
3: 哎，英雄老大，请你播一首亚克镇的林星。
0: 林星，好，好，
3: 麻烦你，
0: 吴先生，谢谢啊，
3: 好，
0: 拜
3: 拜，好，
0: 拜拜，好，0800-88-335。喂，你好，
4: 你好，
0: 好。
4: 王大哥好，
0: 你才大姐的，我大哥嘿，听你的声音就
4: 老师好，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嘿，没教什么好东西，
4: 客
0: 家客家本色，行行出台湾，莫办点钱，客家菜你喜欢是什什么菜啊？
4: 心
0: 口
4: 长哦，
0: 啊，我爱汉音啊，爱阿母啊，是汉音啊，
4: 汉
0: 音
4: 爱嘛汉音，我客家人咯。
0: 哦，你问多位的汉人呐、啊？
4: 哎、欸，谢谢你
0: 啊、哦！不要客气啊，新梦一啊，
4: 啊，
0: 安之飞
4: 啊，新梦一，谢谢，
0: 好，拜拜，
4: 拜
0: 拜，好，六首了，可以了哈。哎、欸，大家就是说哈，在美国的新版饮食指南讲，真正的食物，你要吃真正的食物哦，不是加工的食品哦，哦，像什么含糖的饮料、洋芋片。微波即食的食品都有大量的化学的添加物哦，就好吃的，但是会破坏肠道的菌虫的平衡，最后不鼓励人为的甜剂，就是人工的甜味剂，就是代糖啊，不鼓励哦，包括要限制阿斯巴甜跟蔗糖哦，低热量的代糖都要限制了，所以哦，这个很多的变革，包括哦。 补充水分，多晒太阳，还有落实211餐盘。什么叫211餐盘呢？就是 50% 的蔬菜跟 25% 的蛋白质跟 25% 的高纤全谷的杂粮，齁，齁，大家可以做参考。你好，喂，
5: 你好，先生，
0: 不敢当，
5: 我要点歌，
0: 好，来吧，请说。
5: 有一条叫什么？金芒山冬。
0: 金芒过山冬啦。
5: 一瞒
0: 过山东，锦麻贵沙当。
5: 锦麻过山东应该是啦。
0: 是啊，是啊，是啊，没问题啊，哈，谢谢你哦。
5: 谢谢王老师啊，
0: 不要
5: 謝謝
0: 不要这样讲，谢谢，拜拜，拜拜哈。今天教师节哈，特别节目，我们先从爱拼才会赢开始哈，照顺序来点，一首一首安排。三片欢呼高大家一边鼓励一下。0800-88-3355，0800-88-3355。

好来公告一下齁，好朋友咱嘛是好油给各位讲齁。今刚才我在讲那个要吃好油齁，美国新版的饮食指南说齁，要用好油齁，烹调的时候必须要有好的脂肪酸齁。当然他报纸或者说网站或者说是这个营养师他们在推的齁，大部分就是说必须要有脂肪酸的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那橄榄油也不是不好，一定好，但是呢第一个太贵了，太贵了，所以我没有卖啊。但是苦茶油也很贵，但是我有卖的原因是我比别人便宜一半哦。我比别人俗一半的原因是我唔免租店面，我唔免请员工，我就一个人在家哦，跟你做直接的推荐。所以你们买一瓶，我再送你一瓶，是我送得起的哦。那么这一个很好的油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把你身上常年累积的坏油把它消化掉，把它给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包括这几天啊，令你吃月饼会不会吃太多了？吃太多月饼要怎样？你就早时起床空腹喝一嘴啊苦茶油，吼，早时起床喝一嘴啊苦茶油，一嘴就好啊，排便较袂滴啊，你排袂出来，好无吼？这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1580元，吼，来，谢谢感谢，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喽。

0: 嘿，你好哦。
1: 嘿，
0: 嗨，
1: 好当哈。
0: 嘿，不敢当哦，你请讲哦。
1: 啊，我清水过日。
0: 嘿，是。
1: 知无？
0: 嘿，安怎晓？
1: 啊，要爱盐乌油啊。
0: 好，你要几罐？

0: 明仔载就上班啦吼，明仔载上班应该假上班就是拜三啦。
1: 好好啊，不要紧啊，好，那就再见啊哈。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好，再见再见，好，谢谢，感谢哈，来感恩主文一关哈，来。咱来听街灯下林玲的歌声，继续卡电话，需要三片空白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哦、好听的歌声哈、哦，谢谢，感谢，谢谢罗兰。咱讲到这个朋友们啊，川普哈、哦，他跟习近平啊，在谈那个台湾的问题啊，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讲，因为其实习近平已经回中国了啦。不过哦，我们大家也要知道，说这是白宫川习会以后哦，第一次首度谈到台湾，没有谈很多哦，其实没有谈很多哦。他说我们没有谈太多台湾议题，一切就按部就班哦的进行。讲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看法哦，所以他重申呐、啊、哦。中国跟美国是二次大战的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的胜利，双方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他们用口头上去聊台湾，就是聊一下子，很希望说依照原来的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也的共识啊，也就是说我们也不主张台独，也不主张武力侵犯台湾，也希望你们就是各自表述这样子，好不好？好，跟大家知道一下。另外，在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除了这个很重要的国安议题以外，台湾去年有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啊，雷政府通给今年第一季哦，跟那老人居住的住宅都是92万户，其中有一个老人哦，只有一名老人的哦居住的住宅首度破70万户，达到71.3万户，都创历史的新高。那么每一个都会区都有老旧的建筑，天天看到很弱势的长者哈哦住在这个阴暗的杂乱的哈。啊，有臭扑味的哦，啊，就垃圾的这个，甚至恁那去看，会感觉非常的不舍啦，哈、哦，一两平、两三平的雅房变成无可长者的落脚之处。譬如说台北、艋舺、龙山寺附近很多的巷子里面都有这一种哦，很可怕的。哦，西昌街一带的老房子，地下室里面有很多个低收入的独居的长者，尤其你若入秋了后吼，那室内依然很闷热，干那靠抽风机或者是电风扇在让他自己凉快一点点。好，即使讲台北的大安区好了，豪宅林立，但是伊的巷仔内底一样有屋龄的公寓住宅，半世纪的屋龄，也就是超过50年的房子，黑马是很有消防的风险哈。那么台北市的北区有一个巷弄里面的矮平房，是二楼加盖铁皮屋哦，室内隔十多间单平的雅房哦。来对就是一张床、一盏灯、一把电扇，安尼啊，分租给15名60多岁到80岁的弱势长者哦，月租4000到5000块。那么大间房收7500块，包水电，不需要押金，可以一个月一个月的付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公共空间砸满了杂物，堆满了杂物，屋内的走道刚才一个人通行，也墙面已经都发霉斑驳了。而且房间没有窗子，连门锁都坏了、哦啊、有的房间里面有马桶但是故障、哦、所以要共用卫浴设施。有的房间是有跟厕所有拉门，有隔板相隔，所以呢楼梯没有扶手的哦，万一跌倒了谁负责？你自己负责。所以有立法委员在推动说，政府啊在推动这个长者换居，对没有房屋的独居长者哦，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我今天把这个事情讲起来，让大家知道其实很可怕的。你们不是问一名吗？每个礼拜天我不是都会去做社会关怀吗？即使前天我受到康康的邀请去看他的钻石舞台，但是昨天呢我没有事啊，我没有做任何的广播工作啊，我还是去社会关怀。在台北的社大家都知道，在台北市的人听到就知道是一个族不亲像台北市的台北市、哦欸、我拄到一个83岁的晋商吼，而且上伊配偶已经生三。

囝拢歹联络啊，大囝失去联络，第二个囝、第三个囝都、就是甲慢仔囝，就是说不满以前爸爸心偏向大哥，资源拢给大兄，所以诶嘛歹插你啊。所以伊即马干呐，甲一个54岁人合租啦吼。啊，这个人过去做过中介啊，经营不善吼，怎收打？伊欠下的房租高达几万块，你们猜？39万。房东也没办法啦，叫他去催他催不出来啊，叫他签本票。我在很好笑的是，如果他有资产，那个本票也能拿去弄嘛。伊若无资产，你的本票嘛是一张废纸啊，哦。所以加上他年纪大哦，身体机能已经走下坡了哦，没有办法谋生了哦，压力很大哦。我们只能说帮助他一点点房租，一点点吃饭哦。啊，我叫他去申请第一收入户了，再申请了。昨天教他怎么申请了哈，咱摕一万几千块给伊啊。哦，这就是咱即马台湾的老人，独居老人不一定没儿女哦。哦，你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说，说爸爸给长子资源。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不晓得啦。反正这是我昨天的行程，也跟大家讲，我们随时没有忘记的，不是我听友的老人，他没有听我的节目，我一样去关怀他。这就是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常年一直做的，常年哈，还有爱心代用餐，好，大家也可以call in来聊一聊，为什么爸爸把资源给老大？老二跟老三就不养爸爸，我也搞不懂，齁，0800883

0: 嘿，你好哦，
1: 黄一鸣哦。
0: 嘿，你好，请讲。
1: 诶、
0: 欸，阿、
1: 啊、你那口罩一罐了
0: 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安尼两诶一千、啊、一千五百杯。
1: 来、啊、嘞、哦。

人生啦、啊、人生海海啊，感谢哈、啊，来听友啊，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我来建立一段广告时间。这不当中咱的这烤地油哈、啊，一罐，我国加送你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哈、啊，啊，咱人哈、啊、都是吃较好的啦，这较好的油。啊，你若有需要，你敲电话吼、哦，啊，这唔免问啊啦，哦，佮问啊，问了无买，啊，就呵呵我就感觉讲，哦，你可能去外口，哦，去外口买迄我的两倍贵的这油就好啊，然、哦、后你唔免问我，因为我买一罐送你一罐啊，吼、哦，啊，问你了后，吼、哦，啊，若佮无买，啊，咱人敢欠迄1580，爱佮佮无参详的，迄我就感觉讲，小夸，吼、哦，唔是咱的人生。该做的代志啊啦吼，听节目好的产品关灯去吼，啊1580呢，佮爱甲无参详呢，这款的查甫，我就感觉讲，唉，免讲遐济啊啦吼。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需要咱的烤地油，卡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啊，若要问问咧，无要买，啊了佮讲吼，王一鸣，你卖唱歌，这线卡我甲恁讲吼。我就愈唱互恁听，吼！我就愈唱互恁听。我的节目是我的节目，吼！恁若听了会哈，吼！甲我拍婆啊，听了袂哈，莫来问了买，吼！安尼。

玛利亚甲大阿仙讲，我的衫拢换好啊，叫你唔通啊，袂记你去做礼服，你啊赶紧来啊，我等你。大阿仙即马伫电话的另外一头，徛伫咧电话亭内底，心中是啊，真正有真侪感想。伊对着话筒，伊一句话嘛讲袂出来。本来伫咧车顶，想要讲好话对玛利亚讲，我有非常的重要，非去办不可。一切等我回来再去解释，先说甲婚礼延后一礼拜。但是伊即句话讲未出来，大学生嘛唔知影家己是安怎话无法度讲。另外一边的玛利亚伫电话另外一头，却已经感觉到他的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啊！伊讲：阿星，你哪会袂讲话？你紧讲话啊！是虾米代志吗？大学生同款吼。人点点，玛利亚更加嗰时吼，底下你妈讲阿星，你到底有咧听无？你电话倒位开，电话号码几番？我卡几号你啊？同款都是秀精，吼、哦，真无声的大声，所以玛利亚伫咧声音当中愈来愈急啊！阿星，你到底是安怎？你讲话啊？你是去有去教堂啊？无时间要教啊呢？大声即马甲电话挂断，一句话都无讲，惊出了电话亭。伫边仔也静声，马上甲问讲：大兄啊，你卡电话，敢那拢无讲话呢？对，啊对啥？对啥是为什么啊？大声讲对了后，心情叮当，我还阁讲啊，讲卖问啊，上车啦！大声头咧咧，往着汽车的方向行。上车了后，也敬声，伊的面色沉重，又搁甲问讲：“大兄啊，这届任务是关系真大哦，哦，你唔通啊怪我，我不得不问哦，清楚哦，你究竟是卡电话给什么人？”大兄大开喘一下讲吼：“这个时阵我无讲嘛，袂使你啊，我甲陈世昌的女儿玛利亚。”本来约束伫十二点要伫教堂公证结婚，但是我无想会到临时有任务要交办，我无做阁袂使，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大声一喘一个气，停一下，又阁讲吼，原本我是想要卡电话甲伊讲婚期要甲个延期，但是我又阁讲袂出嘴，我只好无讲话。叶敬生即马听到遮。双手安安，盯着大声的手讲：“大兄啊！”大声手起来，盯着讲：“叶兄啊，这个任务真危险哦，无错哦，有性命牵着之忧哦。”也继续讲：“大兄啊，今嘛咱的国家之急，危急之秋，需要你这款好男儿，待阮不言谢。”大声听到笑出来，头咧咧，叶敬生嘛唔知道要讲什么话来感激佮安慰伊。但是陈世昌的府邸这边，却是因为大声的一通电话，是无声的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玛利亚一直咧大声挂了电话了后，赶快硬硬底下握着电话筒不放啊。整个人面愈来愈白，青顺顺，血色拢无去啊！边仔的女伴问伊讲：“玛利亚，怎么了吗？”玛利亚一言不发，那亲像气笑同款，脱掉伊的新娘衫甲礼服，顾不得内底干那穿着简单的内衫甲内裤，又搁甲鞋啊脱掉，直奔着楼顶。玛利亚入去房间，把所有的礼服，包括化妆台面顶的胭脂水粉，拢总飞到扫一下到涂骹，涂骹刀拢总是破去的物件。伊个哦，做丫鬟帮着帮忙，跟着玛利亚的后边的收拾，但是伊的女伴们确实讲：“究竟怎么了？杜月笙又怎么了？”玛利亚一阵发泄了后讲：“阿星又搁变卦啦，这个无。”出脱的查甫人无负责任，伊一定是想有另外的心上之人，啊那无奈三番两次把我放鸟，煞去啊啦！我甲伊啊，即世人注定无缘。
玛利亚伊无法度了解着大圣的苦衷，气噗噗倒伫咧眠床顶，哭一场，边个人劝嘛无路用，只得由他去了。而车上的杜月笙会怎么样？我们明天上班日再讲给你听。咱讲过给你听，希望朋友你才捡茶给我听。我来报这个一马过山东，听友的点播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最后一条歌吼，0800883355，0800883355。

瞒过三冬啊，三瞒一世人啊，这大学生哪会这么难讲啊？你都甲伊讲就好啊，啊，这敢未参详，你要甲带呢？所以我感觉这大学生也是头壳歹去。一瞒过三冬，害你的玛丽亚就是你即马是有迄落做啥？外口有查某，好，来最后一条歌，就是一片天，哦，这定定点播，所以咱个听一拍就好啊。三片欢呼交代，咱节目。哦，有24点钟的服务专线，有小姐可以接电话。明天正常上班哦，有需要我们的服务，线下再打0800883355，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29，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4度，上高甲34度，温差大合。旧历是8月19，今日无适合开工、开市、立柱、安乡。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阿文呢啊，我摕到金牌哈，非常厉害哈！这是咱即马日本名古屋阿文的田径赛，昨呢有个好消息，这是咱的跳高好手叫做傅兆玄。这傅兆玄咱这位少年呢哈，伊迄身材非常适合这个跳高哦，人个柔，脚个长。好、哦，阿个三跳三跳安尼先吼，非常适合啊！好啦，伊啊跳悬呢，超过2公尺25，啊2.25公尺，摕到金牌。这是咱今年吼、哦，咱中华代表队第三面的金牌，更加是咱台湾咧这种运动场田径场顶面。哦已经相隔了60年啊！哦，才阁徛到呢，这个亚运的颁奖台哈、啊，真正不简单。哦，当然不止啊，这金牌啊，咱的克拉数啦、亚当棒球啊，马龙呢，有这个摕到银牌啦、铜牌啦，哈、哦，这是好消息哈、啊。当然，大家非常瞩目是金牌嘛，啊，毕竟呢，呵呵啊，摕到金牌啊，气氛感觉当然是无同款。哦，当然铜牌啦、银牌呢，这嘛是非常不简单吼、哦。所以咱呢，一当一讲呢，一个提到一面的金牌，两面是银牌，啊、哦，两面是铜牌。哦，安尼咱累计当中呢，已经提到三面的金牌，啊、哦，七面的银牌，包括19枚啊、哦，这铜牌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呢，顶届呢，这傅兆祥呢，就已经看出来伊啊，哦，很有潜力啊。安怎讲呢？顶届阿文呢，伊摕第6名嘛，啊，但是无放弃啊，哦，继续个训练哈，所以这边呢表现了非常之厉害。其实你2公尺22迄一关，哦，伊跳过了，就确定讲应该有3名来啊嘛。哦，结果伊咧2公尺25时阵，哦，头一边就跳过去啊。啊，然后哦，甲伊啊非常竞争个是印度选手。哦，叫做呢库萨雷，哦，这印度选手嘛跳过去哦，哦，2公尺25，但是咱是第一遍就跳过去啊，啊，只有印度选手是第二遍伊嘛跳过去，无唔对，好啦，按拢统计咯，哦，你也是2公尺25，啊，我嘛是2公尺25，然后佫调整，佫较悬的时候呢，诶，你嘛无统计。我嘛无统计啊，国家馆的挑战2公尺28，2.28公尺啊，你也失败，我也失败，哇，这无人挑战咯。安尼先来看顶一遍，2公尺25是虾米款？2公尺25，你嘛挑战，我嘛挑战啊，但是歹势，咱是头一遍的挑战啊，你是第二遍才挑战，所以金牌呢就是傅兆玄的，就伊买弹弓是为。1966年，这吴阿明哦，摕到金牌了呢，伊是经过了真侪年哈啊，咱的田径选手安尼是啊，所以吴阿明呢，知影消息了以后，非常的欢喜啊。吴阿明当年哈、哦、是咧曼谷亚运的时阵，伊是男选手男子10项全能摕到金牌呢，哎、哦、嘛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哦。所以总统得到消息了呢，马上呢。这个贺电祝贺，恭喜安尼是哈。其实呢，傅兆玄呢，伊咧比赛了啦，伊嘛讲，哎呀，真正哈、哦、啊，不可置信哦，一摕到金牌呢，自己嘛感觉呢，哎呀，不可思议安尼是啊。一开始伊是安尼想的啦哈、哦，哎呀，那我咧三名来就感觉非常欢喜，卡输个一当摕第二名，哦，安尼就很 lucky 啊。想未到呢，摕到金牌安尼是哈。当然啦、啊，这个运动训练，有当身体上呢，难免叫什么伤啦、啊，要安怎呢是哈。伊讲一开始呢，甚至啊有干呐，哦，要丢筋的感觉，
哦，哎呀，你是吼，这运动嘛哈，但是呢，阿好啊，哈、哦、嘛是啊，全力以赴，想未到哈，就跳过2.25公尺。其实伊上好的记录是2.27哦，哦，或者是全国记录是2.30哦。哦，啊，今嘛呢，啊，今嘛摕到金牌了哈，金牌有奖金吗？咱的国光奖金450万，代表团呢有一个啊，激励奖金2000块美金。包括呢，田径协会理事长啊，嘛宣布呢30万的奖金哦。当然教练也有，教练有15万啊，奖金叫训练组啊，你哈，这教练非常要紧啊。哦，所以傅兆祥咧讲啊，教练嘛咧现场啊，教练伫个伊就真安心嘛。哦啊，过来呢，咱咧克拉苏，哦咧克拉苏这边呢摕到银牌，包括铜牌。安尼是吼，啊，陈文慧呢？咧举重，举重呢69公斤的时候摕到银牌，啊，过来大家也非常注目的就是咱的棒球队，啊，棒球队呢，咱无都摕到金牌了哈，所以咱就拼第三名，铜牌战呢，咱投手太厉害，哦，所以有5-1打败呢中国队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有听众呢，啊是甚至朋友，哈、哦，咧讲到这克拉苏。这克拉苏过去咱不听去比赛，有这克拉苏是什么比赛呢？咱会当摕到这个银牌啊，是不是好啊？这个咱为什么摕到银牌？因为咱呢输去的乌兹别克的选手李婉婷啊，好、哦、的克拉苏是什么款的运动呢？过去咱讲柔道柔道。有哦，柔道，柔道，大家都拢啊真清楚啊。哦啊，这个克拉苏呢，就是讲柔道的运动，但是无咧骑咧涂卡，迄种的地板战呐。哦，所以有一点点啊无同，就差别咧只安尼是尔尔。哦，啊，这克拉苏呢嘛是为乌兹别克这边啊，然后呢啊发展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呢，伊叫做克拉苏。啊，其实你也简单来理解。就是咱过去的柔道，哦，但是柔道是除了给你摔倒了，哦，给你拍给了呢，啊，有一种给你骑在头开克制黑地板战就没有了，这就是克拉苏，好、哦，咱克拉苏这边呢，咱摕到银牌呢，第二名的是哈、哦，当然咱棒球呢，棒球也非常的厉害，尤其啊，吼、哦。这投手呢，啊，太厉害，咱这两面再讲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中华。中秋过啊，刷了就是重阳节咯，敬老重阳。跟咱的节目有相当的关联性，因为即马真侪咱的听众嘛是咧等重阳节，敢是呢？吼，好啦，中秋过了后呢，马上就是重阳咯。哦，所以咱中华县政府呢会统计，咱中华县呢，迄是一个长岁数，嘛一个县市哈。咱这中华县呢，100以上咱这长辈阿公阿妈。隆重300位，309位，比去年呢，佫增加了25位。哦，所以中华县的年纪啊，上年纪的是113岁。啊，咱有一名其中的啦，吼，满100岁阿嬷咧讲，吼，阿嬷，哦，恁奶奶，哦，身体真健康，哦，长岁寿安尼是，哦，阿嬷讲嘛无咧，哦，就是咱的生活吼。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我、啊、每天呢日子过得作息正常，生活较正常呢。啊，有一点是真要紧，就是有厝内人来陪伴，我感觉这真要紧。哦、啊，有家人陪伴，你感觉真幸福嘛？对，阿孙来等啊，阿妈我回来了，哦，你规个心情都好起来，是不是啊？吼、哦，厝内人阿妈食饭哦，哦，你心情都好起来，是哈。好啦，所以咱呢，中华县政府的县长。包括呢一个民意代表来重阳敬老，进前呢就开始展开关怀咱中华这老大人的行程哈。像讲呢来到咱鼻头就是咱讲的苏阿月阿嬷啦。哇、啊，100通岁啊！哦，那咱中华老大人呢重阳礼金，哦，这老大人呢礼金10万块，哦，过上一批呢金锁片。哦、金锁片1.5千，当然还有礼品、啊、表示呢对于老大人的一个关心，也很好、
啊，祝福因的健康啦、啊、平安啦、啊，安尼是哈、啊。当然过去过去的日子也较辛苦嘛，一定的嘛哈、啊。所以呢，馆长咧讲，伊讲啊，哎呀，了解了呢，这阿妈吼很辛苦啦，因为这个后来翁婿就往生嘛，啊、阿妈就带囡仔嘛，哦，做老母嘛都要兼着老爸的工作啊，然后呢，种植。哦，阿嬤是种这羊菇啦，啊、哦，过去啊，囡仔生了多啊，哦，这阿嬤当初时啊，啊，请养六个囡仔呢，你看我辛苦不讲，哦，所以呢，坦白讲哦，以前确实真辛苦啊，那是哈，不轻松啊，不轻松，但是呢，就是这乐观面对，啊，就是安尼啊，啊，你若乐观过来做，阿、啊、嬤是过一天，啊，你逐天流目屎，点么艰苦，阿、啊、嬤是过一天。哦，所以顺其自然啊，卖怨天怨地啊，个快乐的心情，安尼落去拼哦，这是当然啊，一挂老大人呢过去的心态啊，起码一挂人呢无法度哦，这抗压性很差，安尼真正就走进去好。过来咱来关心的，咱台中这边应该讲咱中台湾这边的问题哈，起码呢咧中部出国的，好、哦、听这朋友嘛是为台中飞，迄、那个嘛是为台中飞，中华嘛为台中飞。啊，甚至呢，苗栗、嘉义为台中飞啊，出国的嘛非常之准。啊，那安尼死呢，几落百万人为遮出入无？对哇、啊？啊，大家不去台中机场吗？啊，有啊，去过啊，迄敢有亲像国际机场？哦，敢那一个车头尔，迄种感觉啊，所以这呢，无够使用啊啦。啊，真明显嘛，好，所以呢，咱经济发展呢。哦，带动了旅游啊，生意往来，这嘛有哈。所以中台湾呢，拢总加起来超过700万人啊。真重要出入就是台中这个国际机场，啊，即嘛出入的人数这么多，哦，你这个是不是要扩大呢？但是台中机场呢，有一个困扰，就是伊是军方的，哦，等于讲军民合用，哦，这边霸利啊，那边霸益。因为机场就是空军的清泉岗基地嘛，伊即马就以炮道来划分，阳东区、阳西区，东边、西边。啊，那阳东区代表呢，属于军方使用的；阳西区呢，属于啊，咱一般民航的。哦，但是你个去遐，你个电话听到去声音啊，无哦，然后仰头一看，哦，战斗机。啊，两个嘛，电话去遐。啊，可以啊，哈！啊，看下战斗机，挂飞弹哟！台湾的战斗机，哦，挂飞，哦，挂飞弹啊，哈！好啦，所以呢，嘛是真重要，干不是呢？啊，所以你讲也无这个基地嘛，敢那不对哈？好啦，所以伊真侪土地，多数土地属于空军呢。啊，炮弹的起降呢，嘛是军机优先，国防优先，这嘛无什么唔对了哈。所以这要安怎来发展呢？哦，军方用地，哦，你要安怎去讨论呢？哈，所以变作讲，台中机场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问题哈。啊，台中机场目前呢，你讲飞国际线，超过30线呢，超过30线。哦，今年的前7个月的人客啊，已经达到呢201万人，200万人以上，干那7个月而已哦。哦，所以今年落来，你看偌济人讲，是不是啊？去年是275万人呢，所以呢，即嘛超过300万人，甚至来到350万人，一定是会发生的嘛。但是过整个台中机场，哦，你来有遐转来啊，你甲看迄个行李盘，敢那两位，啊，而且国际航线呢，大多数集中咧下午。啊，下午呢来抵达哈，所以告诉讲，然后两班的同时啊，到伊，安尼你就等啦，啊，等行李。啊，个啊，另外呢，去个遐，哦，迄停车太不对诶，现在叫做国际机场呢，哦，有够困难的哈，现在讲一位难求了，一位难求哈，所以要安怎呢？啊，来做这个改变。哦，而且选举嘛好代志啦。啊，那讲咧，大家就想讲要解决地方的问题嘛，哈。所以即马咧要选台中市长，民进党的核心存是咱认为哈。因为咱地基啊，咱的新疆咱的停机坪，哦，爱增加。
啊，行李转盘呢，啊，这也增加。啊，刷了就是安怎呢？咱来要求中央针对呢国防部土地一个划分。啊，过来军方呢，军方飞行呢，有这个宵禁的时间。啊，宵禁时间，你袂当暗时来飞，好宵禁的时间咯。这是不是安怎来协调啦？而且速速爱去到第三航线，所以你交通部加民航局年底进程，你要提高呢台中机场呢2045年的规划啊，这是何新存立委哈。另外国民党是江启臣嘛，哈、啊、哦，江启臣的看法是讲台中机场呢第三航线，伊咧2019年就列为是啊下一阶段的工程啊呢。啊，2019年，即嘛是2026年的用掉啊！哦啊，这段时间为什么卡在遐？哦，你中央你讲个清楚啊！2019年呢，已经确定落去啊，啊，刷到即嘛卡个已经遮侪年啊！哦，所以面对着讲军方也好，老百姓也好，这种军民合用的限制，哦，咱们安怎来做处理嘛？是不是？啊，你兼顾国防当然爱。哦，非常安全，各方面要安怎来协调安尼先啦吼。当然，包括李伟啊，啊蔡其昌嘛，表示讲应该速速评估，增加停车的空间。哦，要安怎来增加临时的停车场？啊，是讲有一个接驳，其实个真要紧的交通啦、啊，为机场呢另外市区。哦，是讲啊，要安怎入去机场？啊，这可能嘛都系相当的安排啦哈。所以这呢。拢是未来真重要的。啊，你无做咧头前，即马出入的人愈来愈多，啊，刷了就开始呀，开始大家呀，哦，得个骂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啊要死啊，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亮哦。
0: 嗨。
5: 我有去挂迄诺诺的地少山哦，啊，阮查囝讲伊拢会偏啊，有阵时啊，一阵啊，食食就好去，啊，那会过。
0: 个会安尼倒
5: 老，
0: 安尼老天。哦，较少，长期间过一阵吧。即马天气个咧变啊，温差个大啊，吼。
5: 嗯，唔知是天气啊啥。
0: 一定会吼，伊个体质啦，上个咱个长期间砍咧砍咧，过咧过咧，食咧食咧安尼啦，吼。
5: 对啊，顶届我就是安尼，互伊食了，伊就啊剩半罐，袂食说怎啊过期啊。啊，你讲袂使食，我过去挂先咧。
0: 好。你叫伊啊，食了真好啊，嘛是爱持续食一个啦，好唔好啊？
5: 你讲诶，那都无安怎嘛，会使较耐食嘛？
0: 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
5: 啊，做啊，甲下甲过去。
0: 你会记甲交代哈，拢食好啊嘛，就爱持续搁顾一个哦哈。
5: 唔过是啊嘛，是搁安尼食吓。
0: 安喏，伊诶体质啦，一定安尼顾哈。
5: 哦，啊，咱食咱这安尼会使哩
0: 啊，都食好啊，都持续顾调较好啦哈。
5: 有啊，好啊，好啊，
0: 拜拜。好了，好，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亮哟。
0: 嗨，你好。嗨，哎，请讲来。
6: 正常。
0: 好，请讲。
6: 我这个。
0: 嘿。
6: 嘿。开门，亮哟。开起来就贵钱哟。开一把，煮个把，还煮什么呀？你都不讲了。
0: 拍摄，我听无你讲什么呢？
6: 我不不得讲。还开一把，还煮一把，还开个把呢？
0: 哦，开把开听是不？
6: 很久很久。
0: 哦。你啊，本身啊，筋骨的问题吼，到药房买三椒买瓦骨来顾筋骨好吗？好、哦，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好，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7: 大哥，我必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7: 我。他开刀吼，他要半年啊吼，
0: 是
7: 啊，即马了，你啊望拢啊做烧烧的呢？
0: 哦，安尼啊个咧发炎呢？
7: 安尼算发炎吓？
0: 嘿，
7: 哦，
0: 你开刀开刀位？
7: 开口嘛？
0: 哦，啊万年钢的吗？
7: 伊唔是伊无打往换，我就带着换嘛。
0: 哦，了解啊。
7: 啊！我叫伊讲爱都换过位吼，
0: 系
7: 啊，个伊用哪贴的位？
0: 安尼吼，你今年几岁哈？
7: 七十，
0: 七十岁。我建议你买咱的瓦骨，买咱的三椒来食。
7: 我有食瓦骨甲三椒。
0: 对哦，拢爱三顿食，好唔？
7: 嘿，
0: 哦，爱瓦当爱拍日头吼。
7: 嘿，
0: 啊，豆豆安尼训练，可以愈来愈力。
7: 啊，这是算发炎咩
0: 啊？啊，你来播吼，咱讲。哦啊，咱发炎咪红肿热痛，哦，红会发红嘛，哈，爱静静，爱烧烧，爱疼，
7: 爱即马在换掉的了。
0: 嘿，啊，你即马呢来播，来播本来都已经换人工的嘛，对不对？
7: 嘿嘿嘿。
0: 哦，啊，那换人工的呢，本身你边啊骨头爱固定， 哦，安尼生的人工伊才会轻，啊那无变做敢那重重闷闷安尼生啊。
7: 嘿嘿嘿
0: 哦，啊，所以你即马咧三椒话骨来夹你食，
7: 有，
0: 吼、哦，安尼生啊，即系愈来愈好，好唔好？
7: 我地方元福轮买，
0: 好，安尼食就对，吼、欸，啊，袂当袂叮当哈。
7: 啊，但是即马烧安尼，
0: 啊，伊豆豆袂安尼烧烧，
7: 豆豆袂烧啦。
0: 对，哦，爱三顿食，无唔对，爱啉来一个哦，也欢迎嘛，吼、
7: 哦。你的电话足歹搞，我卡头尾。
0: 哦，拍水，拍水，拢咧接电话，哈，拍水，拍水，好，谢谢哦，
7: 谢谢，
0: 谢
7: 谢，
0: 哦，拜拜，拜拜，
7: 嗯，谢谢。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8: 本来会算肥到硬要温下，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今仔袂酸安尼。
9: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当骨都袂疼呢。
9: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8: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食三椒钙活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9: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已经将中国大陆甲拍败哈，所以咱是有掉牌无唔掉哈，不过唔是金牌哈。啊，这边呢派出投手是啊林立明，啊林立明是旅美选手哦，哦也投球 哦霸气十足。好、哦，所以这边的阿文的棒球比赛，咱要抢第三名铜牌，哦铜牌啊林立明出来投呢，好厉害，哦一投八局，啊零失分。将对方的十遍呢，甲三星八打，哦，所以带领到台湾队呢是5-1啊，打败中国队安尼哈啊，摕到铜牌。所以咱咪当讲是咱的队数啦，吼、哦，咱台湾队呢为1990年以来呢连续10届啊，咧亚运的棒球比赛呢拢有摕到呢啊夺牌的记录。我、哦、每一位啊选手会当有这个90万的奖金。哦，全队呢24位嘛，所以拢总呢是2160万的奖金嘛，就是哈。咱主要要讲到是这个投手，哦，林立明非常之厉害啊。啊、哦，当中呢连续改观的13名下巴达，啊、哦，一直到第6局，啊，才变呢讲到第一记安打，最后伊拢总呢投出81粒球，啊、哦。8局呢0失分，完全封锁对方，对方呢完全呢弄海头，哦，所以这实在是太厉害哈！都、哦、记者个访问啦哈，用阿无啦，就是将球呢都牵入去啊，好球带还是啊？这边呢，伊投了呢实在是啊、非常之出色啊！其实顶边世界比赛哈、啊，世界杯的时候呢，伊嘛投了呢非常之好。我棒球呢，棒球。后来就是日本跟韩国啊，拼冠军嘛。啊，韩国队的这投手嘛，真厉害啊，叫做郭斌啊，郭斌没有日本的哦，把六杆呢，平分哦。但后来呢，后来嘛是后来是是韩国赢，好、啊，所以韩国是摕到金牌安尼先。好，我来讲到等下这社会书哈，最近咱国内啊，有一种啊诈骗的方式，这诈骗的方式是。有一挂学会啊，理事长哦，联络到下面呢，哦，然后安尼来骗钱，所以诈骗集团就利用 Gmail 呢，用电脑呐，什么跟你联络啊，发到伊啊，学会来对员工啊，以公务对接的理由来诱骗到承办的人员，私底下成立一个 Line。好、哦，咱几个啊，还成立一个拉人的先互相咧联络，然后呢，则讲是啥物，要拿到啥物钱，那不是公款的名义啦，要求呢对方爱汇款。其中呢，某一个临床心理学会员工呢，阿内斯呢准他汇款哦，后来呢了150万。另外一个学会是艾滋病护理学会，哎，伊就较低讲。啊，卡地噶，刚刚这怪怪呢，怪怪呢，怪怪呢，咩啊地噶掉，都无去对方骗去安尼是。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咱即卖呢一挂机关啦、啊、团体啊，卡叔讲诶，有啥物理事长，哦，讲咱都爱做一个赖，然后叫你拿啥物钱，请你爱提高警觉，因为有一种诈骗集团，起码拢用这招就掉。所以刑事局咧讲。用诈骗集团就先套计到网络公开资讯，以了解到你这学会，哦，你的组织的结构是什么款，你的主管什么名，哦，伊拢清楚啊嘛。然后你背个底层，就是某一个心理学会的会员，就接到讲，哎，是理事长的名所寄来 Gmail 寄来通知。啊，对方要求这员工呢，咱几个啊，哦，什么建立一个啊 ，line， 啊，无偌久呢，就讲啊，这个医疗器材费用你爱支出啦，哦，啊，所以员工的陆续汇钱、汇钱、汇钱，啊，其实要拢总汇出去是350万，但是啊，地角就讲，嗯，敢那个真正理事长呢，哦，迄 line 账号敢那唔是讲盖符合呢，哦，查证了才发觉到啊，不对。不对，哦啊，通知警察，啊，警察赶紧出手，才将200万砸落来。但头前的150万呢，无去啊，也变安尼先哈，啊，唔是干那一个团体呀、啊，
另外一个团体嘛，收到类似这种这招的，叫伊爱成立一条什么钱？但这个团体呢是艾滋病护理协会的哈，伊诶地价得怪怪，安尼是哈，所以警方是咧提起呐。咱的机关团体，那收到顶面呢，或算是主管级的顶司啊，交班汇款的这 email 信，哦，用电子邮件给你通知，请你呢一定要查看到这校号，爱查证这本人，汇款进程呢，各联络一遍。是不是啊？吼，啊，你譬如讲，你接到用 Gmail、用 Google 的 Gmail 来给你啊通知的，突然间要求讲咧另外建立一个 Line， 安尼请你透过电话，还是讲本来联络方式，向伊本人搁个查证一下，是不是啊？过来，你也汇钱呢？哦，叫你先出一条什么钱？啊，是讲公务什么代志啊，或发什么钱，你敢唔免呢？佮确定一遍吗？哎，人伊是李署长呢，李署长嘛同款啊。哦，啊，你佮确定一遍李署长，敢唔甲你骂？绝对袂嘛，伊认为讲你真顶真呐，真负责任嘛。哦，唔是讲李署长，哎呦，咱都唔通哈。嗯，是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比拍平。然后呢，要甲厝内敲油安尼是吼，这是一个叫做廖宜炫，廖宜炫甲一位啊叫林佩龙，这两个是诈骗的，哦，伊组织一个叫做天金诈骗集团，涉嫌呢将机房呢下咧台湾，啊来跨国来骗中国人安尼是吼，甚至呢七位当是跨国的，今下甲你绑票。哦，伊又拐到咧新加坡读书的一位啊，台湾的留学生啊，姓华，华同学。哦，啊，然后佮骗去啊越南，佮拍片佮北京佮甚物事啦，然后找因老爸啊，要卡油金啊，安尼是，啊，因老爸是台商，哦，台商啊，台商咧倒咧，咧中国吧，然后要佮卡油4公斤的金啊，当时啊。价值超过1,667万，好、哦，即摆呢，咱中华检警单位啊，哦，这专案呢，弄个破获啊，起诉20个人，检察官而且针对主要的，啊、哦，这位啊林佩蓉女士，具体求刑25年有期徒刑，啊、哦，即摆是喺咧审理当中。另外，姓廖的，咱中华典范呢，已经啊判处。16年的有期徒刑。好、哦，咱中华地检署是安尼讲，讲啊，咱这个中华关哈，园林分局，那去年10月，咱抓到一个什么呢？外国人呢来收银行破坏收部首，哦，啊，咱就开始成立这个单位，特别来追查就对嘛，哈、哦，才发现就讲，哎呦，这两个就是廖宇轩跟林佩龙，两个拢30岁尔。因两个是抓头的，爱成立这个天成金银药，这拢是诈骗的基房啦。哈咧多呢，台中，哦，而且已经骗到呢新台币超过1,000万啦。被害者呢超过50个人，这个集团甚至甲别个诈骗集团合作，哦，去找一挂车手啦。也是叫来找一挂去收银行破坏人，即卖有专门咧找车手的团体，你知吗？哦，哎，我真嘞有真侪车手，你有欠人，你甲我讲，我派人啊去替你收钱，什么的事，类似安尼啦，哈。好啊，所以检察官咧调查就是讲，这个集团呢是去年7月，伊来对人呢，计也是上海警察，就是公安呐，上海公安向一名咧新加坡读书的这位同学留学生。哦，讲你哦，牵涉到什么水钱？读书囡仔真紧张啊！啊，卡到官司啊！哎，那骗酒呀！读书囡仔留学生呢？你高个时候呢？安排伊啊！啊，叫伊去啊越南的胡志明市。哦，啊，这同学真紧张啊，惊到要死啊！结果伊来到当地了后，就叫集团的人啊，甲压起来，甲拍片，甲绑起来，哦，甲拍。哦，这类似种影片就对啦。刷到找这位同学的老爸，
啊，你老爸是一个大胸，啊，要个卡有四公斤的金啊。然后呢，集团这边个派人呢，啊，来中国要来收金啊。哦，当然提到金啊，你要嘛都要安怎胖啦，安怎水钱啊是。哦啊，所以今麦来干这瓜啊，抓到伊嘛。啊，就表示讲呢，为去年十月一直到今年五月，拢总发动了十铺的搜查，抓到呢四里面这个查某人，包括呢其他十七个被告。哦，敢那查扣的现金就超过一千万，而且呢，佮查扣的这位啊。林佩龙哦，骗真侪钱嘛，哦，买面露的啦，为什么安尼是啊？迄台车即嘛嘛，即、這个地检署这边甲拍袂啊嘛，啊安尼是吼、哦。而且呢，因骗的钱嘛都要要求呢，拢都要交出来。啊，所以这個案呢，分几啊体来起诉呢，将近二十名被告，组织犯罪嘛，诈欺罪嘛，洗钱罪嘛，安尼是吼、哦。啊，廖的这边呢？廖宜宪，廖宜宪呢？伊当然是甲这位啊，林宜宪啊，林佩龙两个斗阵的嘛，好啊，所以呢，本身这查甫已经被判刑呢，十六年，啊，这拢会当阁上诉的啦。哦，所以这当然是请大家哎特别注意啊。有当呢，咱的囡仔咧外地啦，咱的什么系啦，啊，是讲这边啊过呢。咁是吼，啊，典范呢是安尼破格出来哈，用这撩的查甫之类，就是指挥里面呢，这种公电话啊，话务人员呢，啊，今啊是中国上海的警察，卡电话啊，或者咧新加坡读书的囡仔，啊，讲伊啊牵涉到犯罪，牵涉到洗钱，啊，这个、同学当然又是真的嘛，就照对方的指示啊，啊，去越南的胡志明市，所以这起来真厉害吼。啊！那给你洗脑，给你骗，给你惊，惊到你会当为倒位呢？为新加坡去到越南，你想看卖个？然后个绑起来嘛，啊个拍啦，拍鸦片啦，哦，然后钱老爸要骗你老爸钱，安尼是咯，够离谱不？讲是不是？好、哦，阿龙讲呢，本身呢想讲要趁钱，趁钱啊去做卖毒集团的小蜜蜂，小蜜蜂嗡嗡嗡。一个有代志啊，我都要吹的，赶紧出门啊！哈，这因为是咱家的新闻。台中呢，就是姓干的干先生，伊就是参加这卖毒集团，伊做的代志，咱就是称呼叫做小蜜蜂啦！哈，对方甲讲，每一礼拜，一礼拜哦，薪水就25,000块，哇，真好！哦，啊，开始上班，上班呢就压未一礼拜，就去警察抓去啊！而且伊个身上呢，有真侪啊，咖啡包、毒品啊，咖啡包。啊，这咖啡包顶面呢，佮有印啥物呢？啊，印这个拉布布，古锥，拉布布安尼是哈。好啦，伊这就是仿的，仿呢，日本、韩国真出名的一寡呢，味觉糖，外包装啦，外包装啊，但是内包都是毒咖啡嘛。啊，台中市的警方是六月初一。查到这姓干的，这姓干的才18呢，哎、啊，就是作为集团内底小蜜蜂，哦，哎、欸，接到电话就赶紧哦出国呢，跟那小蜜蜂赶快飞来飞去安尼是哈、哦，被查扣的当场查扣71包，哦，啊，这位啊少年家啊，伊无头路，伊就是咧五月二八参加这贩毒集团，哦，功夫啊，一礼拜25,000块，他开始上班五天两年。啊，就出代志啊！安尼先，好、哦，即摆这独家皮包呢，实际上哈、哦，啊，一直呢拢咧流行。啊，咧少年人啦、夜店啦、吼、哦，一挂所在呢，敢那咧特别较侪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呀，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罐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罐，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净食你的瓦罐，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罐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常常接到咱的听众啊，阿公阿嬷较侪啦哈，啊，拢会问讲娘啊，啊，讲叫我换人工的啦，啊，你看爱换变换哈，这不是阿娘啊咧决定的，这是你的脚头咧决定的。哦，安怎讲呢？因为咱的阿公阿嬷呢过去啊，拢较做，哦，较辛苦，哦，过去的台湾呢，啊，经济不遮好嘛，啊，做甲要死哈，所以这脚头啦，磨损的情形。一般来讲拢较严重嘛，啊，有诶甚至搁带着糖尿病，哦，诶，真正还严重性咧，也搁较大呢是哈，啊，所以咱了解讲啊，咱这脚头会退化，啊，有的人较轻微嘛，有的人较严重嘛，哦、啊，一般人讲分作五级啦，哦、啊，咱以第三级来讲，第三级就是讲咱这脚头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伊是中间有一个空间嘛。阿毛能骨啦嘛，哦，阿那卡说讲中啊，这空间呢都剩无一半，剩无50%啦，啊，这就第三级吧。这时候你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啊，脚头会抻筋呢，哦，就跟那里较困难。这第三级吧，阿那来到第四级，一般医生有可能就给你建议啊，因为第四级的时候呢，咱头拄啊讲的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中啊迄个空间呢。已经比一半更加薄，有当呢差不多要跨无去啊，迄个第四级啊，啊那第五级呢，第五级就差不多要堵掉呀。哦，所以呢，确实讲这个情况，医生讲爱换人工的，哦，有当呢，那么真正都要换，会变的是，所以愈早搞愈好嘛。哦，啊，刚刚呢，脚头按难啦，那瓦骨就赶紧买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等下咱先来讲到咱嘉义的新闻啦。啊，嘉义家呢，咱国科会的讲吼，咱嘉义园区啊，要过来扩大，一期、第一期、第二期啊嘛，啊，即嘛第二期啊，哦，过来扩大，哦，扩大呢，啊，就是讲啊，嘉科三期，大基点来哦，哇，这是一点吼，过来呢，这边讲到薪水。啊，要调整啦，要什么样的事？但是咱罗岗朋友呢，真正讲以咱目前台湾的生活，包括咱薪水方面呢，啊，政府讲啊，哇，经济安怎好安怎好，但实际上真侪行业嘛是够真困难的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咱台湾呢啊，这个、半导体的发展，来讲啊，台积电，咱台湾的护国神山，真正是好厉害啊！当然，伊也不断的发展。即卖咧，包括到美国、到日本、啊、到德国各方面啦，啊，拢需要发展，但是拢是无咧台湾发展遐尼啊方便，啊，遐尼啊熟手嘛，这是一定的哦。个咱台湾人咧太骨力咧，对不对啊？好啊，所以呢，去国外咧发展呢，会感受到讲，嚯、哦，咧台湾咧计划方便咧哈。好、啊、啦，都是咱国科会日前公布，咱嘉义园区啊。这样要来扩建，要扩大。好、哦、啊，比三甲呢，林女工是加科三期呢，也当讲正式啊来出发。好、啊，半导体的供应链是表示讲，台积电呢要点只加码，要来兴建五间五座的先进的封装厂。好、哦，这把封装太重要了。啊，未来呢，咱嘉义科学区安尼叫十座哦。先进的封装工厂哦，这个、比作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技术上界呢密集的先进封装的一个重点所在哦。哦，所以国科会的公告就讲，这边立即的扩大计划，当然嘛是呼应着总统啊、这种施政的就均衡台湾，而且引领咱国家的一个产业的供应链的布局。提早呢准备土地，哦，五项物件，五项物件袂当欠着的，袂当欠水，袂当欠电，或、啊、者当然拢啊必须要呢做一寡真大的准备，啊，过来呢袂当欠人啊，啊袂当欠人，哦啊当然啦、啊、欠土地即嘛袂当，哦所以当初是讲五欠袂当欠着哦。土地当然是非常要紧哈，所以呢，即马了解就讲三期的扩大用地，就是延续到本来一期、二期的做法，一期、二期做了真好嘛。啊，主要用大藤来租用到伊周边，哦，三环的爱单纯，唔单亲像桃园地安尼嘛哈，三环的爱单纯，啊，啊面积爱大，啊租的所在是农场的土地。啊，即卖了解起来差不多将近200公顷。啊，咱南科管理局的资料你甲看哈，台积电咧嘉义遮一期的已经兴建了 P1、P2 这两座工厂，这拢是先进的封装的。哦，其中咧 P1 已经咧生产啦 ，P2 咧咧到期啊。哦，啊来嘉义科学园区第二期呢，就 P3、P4 甲 P5， 哦，这三个工厂。P3 已经动工了、啊、目标在2030年进程要完成二期啊，专属哦，建厂拢会完成啊，那是哈。即卖你个想看卖嘛，包括辉达啦、超威啦、苹果啦，对不对？这些大工厂针对 Covas 这种先进的封装的产能啊，哦，拢要求咱做袂赴吧。所以你顶下这个赶紧的哈，脚步爱速度爱紧啊，就是哈。另外来讲的是贷款的问题啦，哈，这是买厝贷款。结果呢，这款个这数字啊，预放警报器啊，刚才有咧弹呢，啊，就是讲金管会统计8月底，咱这公家银行，人买厝贷款的预放97亿以上。比顶一个月，佫增加了2亿啊，这个8800万等等，哈、哦，这当然啦、啊，这已经连续17个月啊，拢是咧90亿以上。咱讲啊，虾米叫预防？
预期放款呐、啊，预期放款就是讲你借钱，我借钱，借钱了，我欠你，你甲银行借钱，然后借钱的人借欠的，包括本金，包括利息，超过三个月叫做预期放款呐、啊，钱借出去啊，哎呀，拿利息啊，爱还本金啊，超过三个月无难呢，超过安尼好。所以八月份新增加预放，八月份啊，安尼是咪头前三个月，所以是第二季，前后就开始安怎无钱害啊。所以这边的房贷预放的这种数字啊，后来嘛是有全面的个定算，因为金管会啊发觉就讲有一间银行，伊相关的一个统计呢。为2016年开始啊，伊个申报就是错误的，而且呢错误呢，竟然影响呢将近要10年。虽然就是为头啊，哦，2021年呢，哦，以来这如果呢重新过来修正了，显示讲啊，咱房贷预放为2024年的八月啊，69亿6600万，这波一路就一直起来啊。一直起来，到今年八月来到97亿1300万，两年的时间呢，增加将近的40%，啊，不断连续在增加当中，是不是？啊，中生了嘛，发觉讲，这波呢，将高预放比呢，比咱原先认知的，搁较早就出现啦，安尼是吼，所以呢，银行当然做一挂银行的分析啦。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哦，啊，另外从今年啊，企业的经营环境的波动，嘛造成另外一种的压力。哦，因为银行团呢，伊了解到这状况，发觉的讲是虾米呢？他对咱讲的，哦，借钱啊，三个月啦、啊，无还啦，这方面呢，竟然有半数是中小企业的头家的背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哎，增加这种啊无钱还，哦，就超过时间呢。这当中够一半是中小企业的头家背景呢，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咱所讲的，他多咱为什么成功台积电呢？哇，电子业啦，哦，半导体啦，哦，下面哦发电价呢、碳价呢是吼，但相对的，唔是每一个行业拢是安尼是，啊，拢是安尼是吼。过、哦、来咱讲啊，房地产。房地产呢，即马又一个豪宅限制，豪宅哦，像台北哦，你这厝呢超过7000万啦，啊，是讲像咱台中啦、中南部啦，你这间厝呢超过4000万呢，嚯、哦，就是豪宅安尼是。啊，豪宅有虾米款的差别？那豪宅你都有钱啊，要贷虾米款呢？哦，所以豪宅呢，上最和你贷30%，而且无虾米宽限期啊。我叫宽限期，好，所以，哦，所以呢，要买豪宅，你最好呢，拢唔免贷款呢，即系较方便哈。啊，不过呢，因为咱本来呢，即贷款方面打房了呢，就一挂限制嘛。啊，譬如我买第二间，啊，买第二间，啊，你就买第二间啊。本来和你贷款的是60%，但是啊，产生了真大一个反弹，对不对？阮到一间啊。啊，即毛囡仔大汉啦，啊，要换较大间咧，啊，是讲啊，甲囡仔买一间，厝内较到大到顶，哦，啊，买第二间的时阵，好，就敢那限制遮侪，啊，所以有一挂声音咧，当然啦，会听位顶面的来了哈，啊，所以后来咱就是讲，你买第二间诶，好啦好啦好啦，卖讲敢那会当贷款60%啦，和你贷款甲70%，好唔好？啊，前一段时间才宣布诶，哦，啊，这对房地产有真大的帮助吗？啊，马马虎虎，虎啊！好啦，所以呢，即嘛，有一寡呢，会当讲，即、這个改变哈，安、啊、怎改变呢？哦，你这豪宅，豪宅你那是讲我买一间，啊，个买一间，啊，无归去，买两间，甲拍通，哦，两户呢夹做一户，安尼先呢，就算买第二间嘛。啊，无你啊，比一间过一间，比第二间、第三间，哇！你愈借无钱，安尼是吼。所以这种呢，当然是一种方式。
哦，两间合作一间，套价两户合一方式，会当予咱家己要住。这边咱就买两间个泡通，哦啊，当然，哦，这总价就加真悬咯，是加真悬无唔对。但是咱贷款上呢，会当得到呢更加好的条件。我这第二户啊，我第二户啊，安尼是好，所以伊要做一挂分析。头一间，头一间来照银行啦。哦，讲真正会当大家八成好啦。哦，安尼是。啊，第二间呢，啊，你就干呐存七成，会变安尼是。啊，我那个夹到顶拍通了呢，安尼我贷出来都无讲啊哈。这穷则变啊，变则通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薪水到底即嘛调整了啊，感觉有够无够安尼是哈。最近哈，有一挂工会，包括呢爱捷旭工会。包括乖乖工会，陆续呢拢取得了罢工权咯。啊，咧十月初，也个美光工会，个包括呢中华电信的工会，嘛要举行罢工的投票。虽然台湾工人啊，阵线啊，总工会是咧强调啦，伊讲咱政府你不断的讲，讲咱的 GDP 呢安怎好，啊，10%以上。哦，台湾呢经济呢安怎发展？但是劳工呢薪水低问题嘛，一直拢无解决，干是呢？所以哈，咧10月19日啊，真侪劳工团体呢嘛，踮咧凯达格兰大道要来集结，要来宣布即个工会罢工投票的一个结果，安尼是哈啊，希望就是讲咱企业啊，那趁钱当然真好，那趁钱嘛应该甲员工来加薪。因为大家辛苦嘛，公司们才有法度赚钱，是不是啊？而且呢，应该提悬，哦，提悬就是讲，咱落退，落退新制度，头家啊，8-6%入去咱的户头嘛。伊讲啊，这无够，应该啊，爱提8%到9%，然后到未来呢，爱15%。啊，安尼是吼，当然这是诉求啦吼。一般来讲，头家呢听到这款的情况呢，可能伊也特较听安尼是吼。过来来讲，这景气到底什么款呢？今日有一个报道，会当作参考。啊，半导体哦，生意真好，这属实。8月份的外销订单呢，嘛是打破纪录，超过1,000亿美金。哦，这科技业呢，真正是啊，非常之好安尼是吼。但是科技业之外呢，我今日有一个探讨，就是讲咱税贷黑车，税贷黑车是虾米款的标准呢？当来啊做一个指标呢？伊讲啊，咱税贷黑车消息好啊歹，就是咱一般咱的大众伊的经济方向球啦。今年以来，5吨以下迄个小货车，小货车的载货的上货啊。哦，所以我做生意啊，我送货，我寄货安怎？所以我买一辆税贷黑车，但是这税贷黑车呢，销售退步20%，那几年算起来，可能会退步嘞15%。啊，摊贩也好，哦，而且讲小店家不但呢不敢换车，甚至为了省钱，哦，连车的一个保养也好啦，维修也好呢。啊嘛，时间拖较久诶，啥变样的是吼，所以讲啊，5吨以下的小货车哈，真侪拢是做小行李、摊商啦，啊，小型的这店家啊，是不是啊？所以那是对内部国内行李来讲，伊这是有需要呗，绝对需要。啊，经济好的时候呢，哦，这车甚至换新的呢，啊嘛是换黑车就对了哈。但是你确实讲啦，就行李不好，换什么车？嘛，看没用到车来讲实在。啊，规矩要换，会变安尼是吼，所以呢，咱即卖看这挂牌嘛，一直到9月15日来讲，5吨以下挂牌呢35,000台嘛，甲去年比起来退20%。啊，为者呢，买咱发觉就讲哦，原来哈，这个内需市场呢，唔是遐尼啊好，敢那太多咱讲银行迄个数字嘛，哦，预放诶，哦，预放诶，偌济，结果半数。拢是中小企业的头家啊！什么叫预放？3个月，你应该还银行的本金利息，你无还呀？是安尼先吼。但相对的，相对的哦，咱讲啊，这好野山呢，应用愈来愈大哈。有啊，这有钱，
尤其这几年，迄钱咧入来，吼，敢那水咧入来同款。你若买到股票，真正啊，迄钱敢那水入来同款啊。哦，来得好突然呐、啊，讲安尼讲啦，吼、哦。所以这 AI 呢，推动了全世界股市，而且嘛带动了什么呢？金钱的重新分配，有钱更加有钱。所以呢，有一间银行渣打。啊、哦！伊个统计，伊讲干那今年的顶半年，即好嘅人气啊！我安尼入来新的资金呢，竟然来到330亿美金哦！哦，所以呢，美金要乘以31、32哦，唔是干那代表330亿哦！哈、哦，所以讲带动了整个资产管理的规模呢，成长了15%。啊、哦，伊赚真侪钱啊嘛！即阵钱要安怎运用？用钱过去赚钱，银行有专人来替你服务啊。所以这款的规模增加了15%。哦，啊，你讲安尼，啊，你看台湾，伊讲台湾来讲，哦，伊啊新代表，台湾会当超过3000万这方面呢。哦，私人银行的客户，甚至啊，甲去年比起来，增加要超过40%以上。哦，所以总资产的规模嘛增加要70%，那是亚洲啦。哦，咱卖讲全世界，我那是看亚洲呢。哦，台湾是真正是咧头前的。所以这 AI 呢，和好业如何业，尤其啊本身的是做科技的。哦，安尼先哈，啊，然后讲到我一个同学嘛，啊，以前呢同学港班呢，啊，阿贝亚呢，伊就是去一间科技公司，哦，做电脑的。啊，科技公司啊，啊，一开始你去当然是开始做职员嘛，哦啊，但是一直来对呢，一来对哦，啊，经过这侪年啊，马过来对啊，啊，突然间就听同学咧讲哦，讲伊已经是这间公司的 CEO 啦，吼、哦，已经 CEO 啊咧，哇，还不得了，上市公司的 CEO， 哦，尾啊咧就是一个真，因为阿玲啊，每一天拢看真侪新闻嘛。啊，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看了一张相片。啊，这张相片，哎呦，啊，这敢不是某名人吗？啊，同班同学，哦、啊，伊个什么人翕相呢？黄仁勋，回答迄个穿白衫迄个大头鸡。哎，那个到底翕相呢？哦、啊，原来呢，哦、啊，人已经啊，做到这个程度安尼是吼，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呢、啊，每一个人诶，拢有无同的命运啦、啊、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好，先问你哦。
0: 嗨。
5: 脚小腿无力的是安怎？
0: 脚小腿无力，敢有扑脚筋？
5: 无。
0: 无吼，敢那小腿无力。
5: 嘿，那行路拢无力。
0: 有心脏的问题无？
5: 心脏啊，心脏佫无力着。心脏的药啊。
0: 来，你的心脏也无力，你的骨头也无理想，才会安尼。啊，脚都安尼拢无难吼。今年有七十个以上无？
5: 超过啊！
0: 超过哦！我建议你买灵果精甲三蕉来食。
5: 灵果精甲三蕉。
0: 灵果精一顿一包，三蕉一顿两粒，照起工三顿食好吗？
5: 好啊好啊。
0: 爱晒日头爱行路吼。
5: 好。
0: 袂当无啦，袂行爱行吼。
5: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阿亮哎，
0: 嗨，
6: 我顶回卡电话好你，给你讲会起信来的呀，
0: 嗨，会记的，即马的，
6: 要食你的食较好啊，较差，
0: 食维他干吧，
6: 维他干呗，
0: 嘿好，吼，
6: 食你这差多济，
0: 食维他干三顿食吼，
6: 啊我食的，食的莲子香菇精是唔是会降降血压哈，也喏，
0: 会乎你的心脏有力循环较好。
6: 啊，我食你这吼，
0: 嘿，
6: 莲子香菇精吼，血压较低啊了，
0: 血压较低哦，
6: 唔是啦，我血压拢会欠悬有无？
0: 吼，欠偌悬，
6: 都拢在食降血压的。
0: 吼，啊，即摆血压偌济？
6: 即摆吼应该食药，即摆食药啊，过你这安尼拢120-120.5尔。
0: 你即摆西药一旦开始减量哦，
6: 我即摆都是用暗时啊无食啊。啊，我即摆年会暗吼，就是吼，即摆食你的香菇精嘛，食几啊个月啊有无？啊，即摆则现，即摆则改变啦吼。
0: 哦。
6: 啊，即摆吼改变啦，那只。
0: 嘿。
6: 我想讲啊，在时啊，甲年看嘛有，但是啊，应该无食你的香菇精有无？
0: 是。
6: 用暗时啊是拢会清管。
0: 是。
6: 啊，即摆嘛，甲年嘛是搁保持讲。嘛是安尼120-180啊，用暗时啊，我这几天都无食了。
0: 是真好啊！
6: 啊，我就是要敲电话给你问这咩？
0: 你即马吼，你就是西药方面，你即马暗时也无食嘛吼？
6: 对啊。
0: 你个隔年一段时间，
6: 哎，
0: 有完拢血压拢真正常的顺吼，咱再甲医生反映一下，看日时啊那边吼，是不是嘛继续来减量？你爱将这牛的数字给医生看哈。
6: 哇，我打。在弄牛，
0: 好，啊！你下落来，医生看，医生来给你检量，好唔好？
6: 安尼哦，
0: 嘿，你卖个家己做医生就好啦。啊，食灵果精哈，咱心气会充足哈，咱代谢好，咱血压啦哈，就稳定安尼啦。
6: 啊，血糖咧哈，
0: 血糖、血压、血油，这三项叫做代谢症候群哈。你食灵果精，拢会当给你倒三缸。
6: 好啊！
0: 你卖家己做医生就对了哈。好啦，卖笑了，卖笑嘞。我接电话呀，拜拜，
6: 拜拜啊！
0: 再见，再见。
7: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8: 我先工作蛮冷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食有那。
9: 温差挺大啊，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10: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算是有影好。
4: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咱人的循环代谢是非常要紧的。啊，总源头呢，当然是心脏，心脏呢将血啊送出来，啊，送到你全身骨，啊，运送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来，啊，来到咱的细胞，啊，咱的细胞呢吸收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了，各种已经运用衰，啊，啊，佮送出去。送出去了，佮送倒来心脏，然后心脏佮将遮个需要排毒掉的，佮送回细胞来，细胞佮交换着新鲜的空气佮入来，安尼是会当讲是通风真好。吼、哦，看到咱一间厝内窗啊拍开，哦，安尼风啊来，吼、哦，通风很好，空气遮好嘛，身体嘛是共款呐。吼、哦，所以这循环呢太要紧了，要安怎促进循环代谢？所以人讲啊，哎呀，这代谢症候群呢，不可以对咱的身体产生啊损害。啊，代谢症候群呢，看下什么呢？看下到血油、血糖、血压啊，血压高啊不行啊，啊血油高哦危险嘛，啊那血糖呢更加害啊。哦，所以讲代谢看下这三种，吃人高精呢一心气，和咱的代谢会当愈来愈好。保持咱身躯是一种弱碱性的体质，安尼是上理想的。哦，所以长期间的食人高精呢，会当有100项好，无甲一项歹，真呢。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这个国家尼加拉瓜。尼加拉瓜，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用过去这三年来啊，尼加拉瓜已经将因这个国家差不多因规个国家的十分之一，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内面的一挂矿。哦，一种啊特殊稀缺的特许权经营权，交予什么人呢？交予中国的企业公司。啊，尼加拉瓜嘛得到呢超过10亿美金的中国这边的一个贷款融资啦，用得到呢，用在因家己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啊，包括电信的建设安尼。哦，所以对着讲啊，中国。当然包括美国，我嘛在这方面呢，希望讲会当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即嘛这个所在，啊，大国家啦、美国啦、中国啦，咧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因为它有真丰富的矿产，佮有真丰富的金啊，金啊，黄金啦、啊，所以呢，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哈，伊讲啊，根据一挂资料的分析，为2023年开始呢。尼加拉瓜已经向着中国的一挂矿商、中国的公司啦，哦，已经呢发放了80项哦特准的经营权，所以有16间中国的公司呢得到新的经营权，超过其他所有哦这些生意人的综合，哦啊这些稀缺涵盖了140万公顷的探勘，还是开发。哦，遐大一个面积可以，相当的这个国家总领土哦，总土地11%，遐尼大啊，迄阵和中国安尼是。啊，当然即马美国嘛积极哦，将这种啊触角呢，为海外一挂矿业出去，嘛企图会当咧这方面哦，尤其伊希望会当主导西半球嘛。哦，所以安尼是呢，好、哦。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地方就这样抢资源，抢资源。针对统治尼加拉瓜前后要30年，那个总统叫做奥蒂加，奥蒂加是一个独裁总统。对于总统来讲，他这样这样说，我给你这些特殊的许可权，就是把北京政府把中国塞奶嘛。而且还计划其他计划，包括说要踮喺太平洋、甲大西洋的沿岸呢，啊，一个港口的一个开发，包括讲呢机场的重建，大家现在记得未？尼加拉瓜吼，过去甲台湾呢是有外交关系呢。以前，咱是咧2021年甲尼加拉瓜呢断交的，啊，尼加拉瓜呢叫真着金啊，所以黄金的开采。是尼加拉瓜真重要的经济的命脉，当然来讲，敢那去年就占伊出口总额的1/5以上。好、尼加拉瓜的环保组织是变来讲吼，用中国遐生意人来只采矿，伊这环保呢标准真低啦，尤其这个总统尼加瓜拉瓜的总统，本来有一关的环境保护的规定啦，有啥物有无？这个、总统呢，真多种个促销掉，哦，所以确实讲继续安尼咧开采啦，你乌金啊嘛，啊、哦，咧开采过程当中所用的遐化学剂，像砷啊、像汞啊，伊爱处理矿石，所以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哦，会产生这个状况，好、哦、啊，这就是，希望咧经济，希望咧金钱这方面的收入。啊，等于讲啊，对国土环境诶，都造成真大真大的伤害安尼是吼。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古巴啦，古巴啦。美国总统古巴啊，美国总统川普对古巴呢啊真有迄、那个，咱卖讲野心啦啊，对古巴呢真有兴趣。所以川普总统呢咧美国记者咧甲问嘛，伊讲美国甲古巴呢诶，咱会讲会成啦。会当达成一个协议，哦，甚至咱唔免动用什么部队吧？
哦，川普总统表示讲，咱美国，咱是希望会当帮助古巴，哦，嘛希望讲呢，向美国人啊开放这古巴，哈、哦，啊，古巴这古巴的外交部长，咧联合国大会的时阵，伊是安尼回应的，用阮古巴呢，阮管理，甲美国的这个企业公司来发展商业，也是经济贸易的关系。就亲像阮甲其他国家同款，啊，阮拢希望会当啊来发展，安尼是吼。结果呢，联合国大会呢，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咧讲话时，虽然无点名是美国，但是伊也针对中东甲这个古巴的议题啊，表示啊，伊讲啊，咱都要尊重，包括咧海湾国家在内，即个中东国家伊的主权与安全。哦，卖干那你要讲威胁，迄种情况，哦，讲封锁、讲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呢，美国目前啊，针对古巴依然是有这种啊禁运啦、制裁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有就相当的施压啦，嘛禁止石油，禁止石油的载运啊，去这个古巴安尼是哈，所以古巴本身呢燃料是真欠的，哦，所以就无法度发电啦。所以古巴这边呢是非常欠电的，电了无电，电了停电，哦，安尼是那个制裁嘛，啊，你生意呢，歪何你做，石油呢，歪何你上你去，好、哦，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所了解的这古巴了哈、哦。所以古巴跟美国关系来讲哈，像讲呢，因古巴的部长，啊，伊讲阮古巴呢，为头甲尾啊，阮拢愿意甲美国呢来对话。啊、但是伊啊，较无去讲到呢。啊，川普啊，针对讲啊，美国甲古巴已经有一个协议啊啦。哦，啊，美国无需要派部队呢，啊，就会当安怎安怎的时候，这古巴这边是无讲到这方面的啦。但是古巴的外交部长啊，伊嘛是批评美国，哦，恁美国对阮古巴呢，搞阮啊这种禁运。讲制裁就对，你袂当改做生意啦，袂当啦，大家拢袂当甲古巴做生意哦，哈、啊，物件袂当运送给伊哦，哈、啊。伊讲啊，美国对古巴呢这种的贸易的禁运、禁止运送，已经是超过60年呀，超过60年哈、哦。所以讲，美国长期间对古巴的各种的封锁，是一种集体甲阮处罚，啊，要来引发到人道危机，哦，让人生存袂落去嘛。啊，会有人道危机啊！那是哈，伊讲阮古巴对你美国，阮无对你有啥物危险嘛？是不是？啊，我嘛随时准备好，要踮咧主权平等、尊重国际化的情况之下，咱会当来对话嘛？咱会当直来讲嘛？只要讲你要尊重着阮的主权，啊嘛，尊重着国际化的一寡规定，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等于讲古巴目前，古巴目前的状况当然。生活啦，各方面的条件是拢非常不理想的啦。啊，川普总统来讲吼，川普总统今年正月准啊下令啊，美国呢啊入侵这个委内瑞拉，将委内瑞拉的总统抓去嘛。啊，委内瑞拉总统叫做马杜罗，哦抓去。啊，抓去迄阵啊呢，川普总统就讲着讲对古巴啊要安怎安怎安尼是嘛？好啦，这是古巴这方面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南非。南非呢，这个所在啊，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呐，厝内人亲戚啦，讲要去南非啦哈。哎呀，咱就甲建议南非呢，你敢啊？好，敢要去南非安尼是啦哈。因为南非这个所在呢，伊的治安是真无好的。啊，英国的 BBC。马国报道，南非咧26、27，短短几点钟内，如果两件大规模的开枪，因为南非啥呢？南非非法的武器啊，非常之多，枪击啦、暴力啦，其实这问题困扰南非呢，已经数十年啊。啊，南非这国家呢，人口有6200万人的呢，但是南非伊每一天，干那谋杀的案件，每一天哦。差不多60件以上，所以一个国家，伊每一天敢那杀人谋杀案件60几件，你感觉去遐敢好？是不是？哦，所以这
真正要好好思考啦吼。尾啊，伊听听讲阿妈安尼卖去，好啊。所以呢，像最近这大规模的开枪，大规模开枪啊，像讲来拜六暗时啦，拜六暗时呢八个开枪诶，就弄入去啊，约翰尼斯堡附近的一间酒吧，造成1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哦，死者包括查甫拢有。到底为什么在开枪？阿杰因这個枪也是 AK-47 哦，不是牙工的手枪哦，是牙 AK-47 哦。啊，装入来酒吧外面呢，伊先开枪，然后入去店内，哦，继续开枪。啊，要离开战场呢，佮放下呢烧两台车。啊，结果呢，周日凌晨另外一个开枪，咧开普敦家五六场所。开落去啦，10个人死亡，11人受伤。哦，啊，所以这东西，等于讲这个所在乱嘛。哦，啊，为什么？伊讲这个毒品、甲走私、甲非法的采矿呢？甲地方的帮派抢地盘呢，拢总有关系的。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国家你要去啊，去啊，无代志去啊，创啥？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讲啊，个人的关节，尤其是脚头乌啦哈，愈早愈好。退化性关节炎呢，伊为轻微的、甲重症的，啊，咧医学上有当讲分四级啦，分做五级哦，这种讲法拢有啦哈。不过一开始呢，一开始第一级的退化性关节炎时。好、哦，咱就定讲啦。哦，其实呢，初期的时候呢，你所翕到的，哦，就定讲你看到的，你的脚头呢无变化，无什么变化。哦，翕到哎，安尼话正常正常，但是你已经开始的发觉到讲，咱的关节卡卡啦，卡卡的啦，啊卡卡的呢，代志就来啊，安然干是呢，有道呢嘛袂疼。但是就是脚头安尼，劈劈甩甩，伊就来啊！哦，所以希望这个时候，咱就赶紧的买瓦骨，唔免三顿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食一阵嘛，迄声音就无去啊！愈早食，过愈头前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得力零五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那呢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 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中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0070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 QMB。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了。阿君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吼。好的，来，咱先来讲食饭饱了后吼，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唔是激烈的活动啦吼，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吼。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吼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行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吼、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哈，啊，就是咱啊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咧，哈，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都会当诶用迈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哈，搁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哈。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卡背。逆三十下，因为逆卡尾，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哩，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即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的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的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都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就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压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那样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啊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不对哈？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顶会疼，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着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行的视频，表示公布班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啊，来，我要讲这个故事，您听。伊良心讲吼，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啊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哎、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可以当着一个。卖讲是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迄做代志啊，想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心妇吼。你咧看，算讲大家心妇咧相处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爱惜花无啊一个，嘿。就像阮老爸迄阵咧做陶醉，讲抹刀吼，抹壁爱闪面金。哈哈哈哈哈！哎，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好，来讲到哈，这是迄、那个阿卡哈，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哈，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唔是三礼拜。阿卡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所上就是拢赶，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的吼，啊，赶一袋安尼，海来新埔家就对啊，坐车海来新埔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囥哦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就人家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啊，亲戚吼，有当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唱嗨、唱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到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未晓带囡仔？啊，无太嘿孙靠家呢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下，啊冇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家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嫁人比你嫁的比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我足惊，我足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会长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咧，我大官咧，哦，安尼就对了。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个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着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那甲我看者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来你昨有困无？好，啊迄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那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夹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妈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阿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常常拢讲阿你食饱未？哈、哦，是安尼啦。无就来问讲阿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哦，两间无洗啦，穿困衫伫即个客厅的饲奶啦。伊一进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咯？我讲啊，都迄条冷气切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娘娘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來，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遐。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
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都唔知要创啥货，啊，就讲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吼，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者，一寡时大个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抱抱一下啦，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啊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啊，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佮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佮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哦，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哦，我就把酒一直盯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班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我听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是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个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姿势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阿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官讲，好啊，因老母要饲恁啊，行伊啊。啊，当人走的时阵吼，伊讲，阮大家嘛无问讲，是不是要嫁伊男婆？只是做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就正常的阿母讲。啊！你囡仔即马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就是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疼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生活，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碗咧伫遐咧生活的时阵，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跟我们家婆的时候，啊，我就跟他笑了。欸，不是说就亲戚笑他们，笑他们这个大家说，欸，你这个阿嬷也这么奇怪呢，啊，你算在旁边啦，也不像说要婆这样啦。啊，大家跟他笑笑说，说，啊，就老母婆就好啊。哎呦，哪有你这个阿嬷生这样啦。啊，他的阿嬷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跟这个亲戚说，不是阮婆婆不爱抱啦，是伊咧等我给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吼，伊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伊讲，阮大家逐摆吼，若来阮兜拢会先问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睏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伊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侪话啊！阿家讲，其实我嘛唔知呢。大概是因为迄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吼，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吼，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就是个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我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会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刚人讲，就是讲嘴水也无解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哎，大家就讲，哎呦，你公孙啊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啊。靠背迄个对啦吼，伊摕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下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拍三拍拍的时候，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个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伊雄雄讲哦，你吼。唔能大家囡仔啦，请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睇一个啦。哦，阿公讲的就去治啥？啊，那人这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诶，好吼。哟，伊即马吼，就讲，未来人吼，都做未来玩是做未来过，你得唔通个淡妈吼，坐伤久，
哎，伟人伟人足少爱做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到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了，你若食了时阵，你一只骨你就夹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家念嘛，你唔大家囡仔请下，你就陪啦，你就爱去倒一个啦。哦，啊，公公也得去去甲煮啥。大家有够好嘞，拢逐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咧洗牛奶干啊，咧消毒即个牛奶干啊，香香嘞。我拄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哎，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人讲骗囡仔得头食头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是战斗澡，讲我无想要搁用迄个五分钟吼，身材冲冲的俩，我从我囡仔抱的，惊伊阮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示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示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甲讲，你搞我，你搞我抱一下，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只阿讲，咱个伊互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迄种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20分钟，洗20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等伊个。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阵，看见大家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吼，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呢。嘿，人伊讲我大家最好笑就是，伊袂讲我话我带伊那啥，你看笑死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含少年含慢带啦。你看咱讲，我得带着安怎拄安怎，人阮带着买吼，然后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的问，恁若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大概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也吼安尼约啦，啊，唔紧来吃水果，伊那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啊，两只小哭，吼，真正呢，迄阵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个小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哼，哎呦，这个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给我开心啦，真的啦哈。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讲，伊出是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念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月来，伊几个月大家啦哈。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嘞，你惊无顺通抱，嘿，对，嘿，无啦啦，这是不吼，啊，看讲，等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因为大家都是这种个性啦吼，不是大家巧讲，惊无顺通抱，哟，伊落约到歪腰都有嘞，嗯，有影。唔抱起嘛咧叫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咧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媳妇会当啊相处个遮好？啊，为大家媳妇哦，歹个孤苦的对啊哈，嘿，未斗阵子啦，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诶，拢常常是媳妇为啊媳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好好吹。你赶出去，搬出去，系咪？咪安尼吼，是吼、哦。
哎呀，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得落伍啊啦吼，观念拢袂通，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袂下，所以我讲吼，哼，俩个角啊，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般般的，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久久也是做较轻啦，那吼，大家做伙，迄真正是扛起小搭着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年哦。好啦，阿姑来个进阶广告哦。
1: 恁 Q 到这呢 ，Q 爱这啦，妈碰碰啊婆婆菜，阿哥唔知要安惊呢。哎，若讲较歹运的凡事哦，困到半暝半就去经验老王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你个郭伟霆郭医师讲哦，40岁到60岁吼，这中间啦，就是你正是40岁还是60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10 啦，一定爱食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哈。
2: 像咱60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对的保健品吼，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吼、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退休10年、20年甚至30年，互你食到100岁、120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吼，爱定定去行行的吼，和身体的细胞吼，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
1: 哎，做者医生家己买来吃呢？啊，唔系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食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吼，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得着。啊，伫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这个 Q10 的分老母食，因为恁会啊。咱的碰破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镜啊！你无磨练骨，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到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毋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破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那这个 Q10 哈，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这阵能力就愈歹嘛。
2: 是，对。哦
1: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10 的浓度，就这座诶，这个零点八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2: 是啊，啊你都无电啊，啊就是对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诶，咱自己讲，你去买上面 iPhone 17、18、19，伊那电池那无电，你都无法度开机啊。所以咱人吼，就讲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咧跳，最后一个，
1: 吼，
2: 啊就点伊啊。所以那心脏讲心脏来点伊，都咱就算亡身嘛，吼。要安怎互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互你心脏安尼目前会跳；第二，互你将来会跳了愈久。就讲讲，迄有的车吼，咱咧驶，迄伊足够过车的，迄一台车过了好，驶30几年、40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驶10年都已经。都已经歹去啊！哈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袂振动嘛。啊，咱人的心脏就敢车的引擎，所以不要那顾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讲一点肝毛塞有迄个帮助，就是讲这个 Q10 的重要。而且哈，大家最近咧看哈，比如咧讲棒球啦，哈，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关于这个运动的时阵。哈，诶，表现哦，本来哈，比如讲，诶，走100公尺，走10秒，伊然后 Q10 步，或者是走9秒半哈，啊，运动完了，伊咪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伊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些运动的表现
1: 啊，是，哈哈，爱跳舞。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行路啦，那较久点步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平平喘哦，个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的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的碰步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互你搁较什？个，互你搁较外少年啦，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也好，棒球也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 恁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但是这运动员是平平喘的，啊，所以伊的碰布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把伊的电更加充倒转来，你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阁更熬，是不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八关八铁，哦，你的碰扑啊，迄个好。

唔通带着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够用。QMB， 你得逐工爱加食加补充，唔通定不是讲起了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够好用吼，七十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若无讲叫你一定爱退休，我要搁啊做到七十岁袂使呢？当然，我做到七十岁使袂？反正我等下讲，该我哩，你啊身体够好，你要搁做到八十岁，嘛有你做，只要听少比欢喜要接受你对不对？我搁做到八十岁，嘛 OK 啊，对不对？啊，得爱有迄个命啦，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MB 爱食哈，你哪里碰不黑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不是变来黑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得加减啊，加食、加摊、加补充，咱来碰不啊，和你用个到八十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就是吼，靠劳动的人，吼靠你。当的人就对，你的碰补啊，核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的意思就是讲，阿君阿奶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电唔是讲皮筋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三四十岁，你都照三顿食，你一顿加吃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都七八十岁啊，哈，啊是六七十岁啊，啊，我阿君，这时阵我一天来加吃六粒嘛，该使可以啊，就等于你一顿两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不是都六粒？可以啊，你啊，这伙人吃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加补充，啊，碰补啊，加顾好有力。啊，要做要谈拢无问题，甚至你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喔。你勇敢拉牛的，做你去哦、喔，哟。啊，就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糖安尼无饲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胖婆过用。啊无吼，你告诉你告个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诶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后背症、后背条诶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壮，也是有压力的时阵，比如讲我较早伫即、這个咧做电视台的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段时间我真正碰碰啊，真正碰碰菜呢，系啊，因为你一直看什么一件代志，啊，干那讲安尼壮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碰啊，吼，天破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的人拢讲啊，不要紧。欸、我若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毋知影？嘿呀、啊，好加载哦！阮公司有一罐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产品的 Q 天，欸，我都食无爱买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无一碰不皮肤菜吼，有当时会变青光呢，会不会？哎呦，我、哦、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 很咪爱食。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我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您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张医师说的，伊在讲哈，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含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打工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天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借精素，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现在比如说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吃就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说是咱用现在比如说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这好菌有在地方带下来无？把这个益生菌饲会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伫个肠道，等下来，伊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伊带条袂，还是讲饲会起来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吼，啊，得跟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即医师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跟你饲鸡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吼，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情够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块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巴掌免疫力低落这個问题，无唔对。但事实上，多一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来只甲你洗洗，我占断一下，我得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清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食物件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食的物件足重要诶。接着张医师讲，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得参求关公去，甲你说两点啊，得来找啊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我们家公妹和益生菌变成居民，不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顶下讲，看在恁咧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在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一个在那个张医师，除了说膳食纤维，伊原来有给我们介绍一项水果，很好的，叫芭乐。我当时就很爱吃芭乐啦，嘿嘿嘿，这样我当时就吃对水果了，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我们这个先说替我们的芭乐农怕一下广告的，哎呀，在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啦，哈，哎，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
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个啥？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讲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好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着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哈，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哈，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一共没收低，哦，没收低，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边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喝冰运动诶当选择的地了哈，要喝。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个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吼。哦，啊，不过吼，我嘛最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芭乐我爱食脆，芭乐两个我无爱食嘞。嘿啊，爱脆种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哩，烤红好啊，大脆薄啊。当然是还个会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安尼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酱好唔好？千万不可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了个怕先哥讲，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也当那边吃吼挂皮挂籽弄个吃落去，就是挂芭乐肉啦。我用我了吃肉得，我籽了断掉。哎，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也。像迄个啥，迄个芭乐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呢。啊，咱都是怪解芭乐籽特高，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吼，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嘿，阿来讲阿无吼，咱来含满包，改加汁好无？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芭乐籽可以当个理掉吼，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的营养都已经剩一半了，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啊，不然不然你就挂那个咬咬口水吧，真的还蛮薄，不然你咬咬口水挂那个芭乐籽都给喝喝的。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加吃要喝，你就快喝，你不能说我喝不完，啊，我就把它冰起来稍微再喝，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多不见了，安尼哦，嘿，啊，无你真个，应该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那阵一大杯，无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啊，你一半，我一半，啊，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张医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啊，我就要吃这個，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谢谢感谢。看咱乡亲那边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等等啊。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谢谢。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华人台湾人哦，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在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咧啉遐凉的呢，咱咧讲这凉的啦吼，哟，啊，其实良心讲吼，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哈，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哈。啊，看恁逐工咧啉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呐，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哈，关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都卖啉烧酒吼，都袂脂肪肝啦。啊，莫食伤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啦，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当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的，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唔是一杯尔，逐工一工个过来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伊一礼拜一杯，伫意大利因个研究发现的，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工咧啉，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悬？哦，啊，恁讲我对只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嘛，你啉迄凉个，因个甜是啥物甜呢？因是果糖呢，迄、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呐，调味果糖进入伫咱人体了后，主要是油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含个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着即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即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呢，真捌是真惊呢吼。啊，虽然讲，迄、那个即、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袂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即、這个会啉这凉会出现着即、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袂使咧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尼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所有人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悬会惊死人诶！可能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挂十个庄啊来遐，你开凉的看偌，诶，讲叫一级战区啦哈，几乎啥物品牌拢伫遐拢看会到呢。看这讲凉的讲足好谈，啊，看一间一间安尼开呢，啊，你知讲一间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的迄个习惯看外观，嘿呀，啊，所以说，即、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唔是讲要打击底下卖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若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有当，我来讲，即种的对我来讲拢总无效啊。啊，论尽管啦，真正要食食脆打掉啊，啊，身躯边都阮六股啊，王啊泡无掉，炸无掉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嘞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吼、嗯。啊，迄像文心老师，迄是盖起来袂，较早讲伊大概拢我一杯奶茶嘞，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哦，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所以迄尤其咱台湾奶茶吼、哦，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有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Q 嘞，安尼，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
就出别了哈，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哈，安尼等于当降低的肝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对于咱的记得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更不可以了，所以说你那些话吃这么贵量啊，都袂得的啦，吼，啊嘛袂使完完全无食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就讲到这肝，吼，原来咱的肝代谢袂起的是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真的很高的了哈，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明就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尤其我你带到点收听多多，来多多，哎，首歌足久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点收听多多。

0: 他讲 Q 天点点，讲高兴妈妈高位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吼。
0: 哎呀，
1: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进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停。对啊，
1: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院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
2: 主持人
1: ，Q 真好 ，Q 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体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住台北，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伊下来啊，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袂去买。
1: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了袂歹，你来讲者。
2: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吼，
1: 嘿，
2: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
1: 去。
2: 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食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袂歹
2: 吼。我那边过来阿姆登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嗯。到十几岁啊呢？
1: 咱这拢来，谢谢。热啦，心狂火倒啦，嘿啦，心狂火倒啦。所以咱的碰布啊吼，你用完也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惊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像迄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碰布啊吼，足食加的，伫这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零果精雪利旺，诶，碰布啊。嘛，足重水的呢，恁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灵菇精啦、雪梨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甲配咱的 Q， 和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就安搭落来啊。唔通呢，跳加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去安尼。大兄都，咱的神都，人讲迄神吼，都唔在。飞出去啊，同款嘛，吼！人讲像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未在啦，吼，神未在，所以你咧困，你特别安稳呐，你特别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 A A， 即阿爸阿母啊，嘛咧讲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大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啊，灵菇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灵菇精内底遐一挂。磷脂酸啦，活性酵素，吼，来让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血里往内底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血吼，若无按摩摆的时阵，影响到咱的碰不完的，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血无够按摩够饱嘛，影响到咱心肝头这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血里往吼，得爱加食，因为血里往一定生肉用的。啊，咱碰补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吧，对不对？所以若无力度，伊是要来甲血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要有力。唔只我讲，雪利旺加咱 QMB 加灵果精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算上只做事人太侪咧啦，唔通我落甲昏去啦，唔通落甲安尼心狂火倒啦。一个碰补啊吼，安尼乒乓赛、乒乓赛、乒乓赛啊，争啊吼，安尼就要昏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性命，唔通带这性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啊，能够整个顺利用的拉拉泡泡准备安尼个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就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袂困难啦，吼啊一点啊都不费时啦。是看你要吃甲唔吃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牛白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卖成为甲一个别人负担，吼啊用一个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吼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顾足好诶，啊变成你就是吼安尼放好掠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当啊，无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尔，你着怎讲？一切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的，四娘别爱家己担，买好买歹，该在你家己爱尊责。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不是这伙人啊，做那么这伙人，唉，有当时啊，我倒我来安尼也过，我感觉讲阿卡你哦， 那热干咧，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唔担心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好 Q 的，比你高屁股。我那种侪位人啊，但是我踹踹，我点来点伊，唔通计较个样。好来，阿基个药房各位吼，一定要认明，坐开对面。老头老基啊，老红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的朋友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y and 子世。

佚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咱后生查囡仔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老师，我讲哦，这是一个哦，咱诶，比如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唔知老母先啊，讲这摆卖伊有机会，惊开钱啦，咱早起趁钱辛苦啊，哎呀、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老好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的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永远是啊囡仔过了好唔好啦。你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吼，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讲，伊发现吼，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搁谈得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内底吧哈。第二，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若顾好，搁谈得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还搁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的真在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不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真传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哦，尊重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伊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伊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阁来得及吼，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特想想要带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这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因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啊，伊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甲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即马过来听张雅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啦。

0: 所以收听的节目是 BBS 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来，好啦，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这种的是真正的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迄落恋爱脑吼，啊啦恁团谈啦，像坐船那里行的无同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一下，这真好闻呢，真 lucky 呢，哎，讲食咱真心食一个，哇，真开心啊，体足欢喜的哈。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
1: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即马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安拢个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
0: 就是干那三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何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症状，
0: 查无症呢，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用，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自保哈。啊，迄个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透筋络啊就透开啊。所以做者话，乡亲讲，哦，啊，较早无食你真像，手像乌腰尾啊，同款啊，啊，安尼背甲安动动安尼，你敢知？啊，即马即个手吼，安尼落个落个落个，哦，叫做扭捏，对不对？放轻松的一种情形，哦，那硬扁扁吼，嘿，硬扁扁，咱的情形，就是食这透筋络上介好的，都行甲地，伊就该穿到地啦。啊，咱秀文姐啊，这自本在伫在在台中才搬来伫迄个诶屏东啦吼。你看，吼、哦，这秀文姐啊嘛是真正嘛是 lucky 的呢，嘛够幸运的，会听奖呢。
2: 啊，哥，你迄个情形哦，
0: 嘿，
2: 哥如何用啊？
0: 哥如何用？
2: 我迄手哦，很麻甲要死，
0: 俺是麻甲要甲海蛋掉迄种的吼。
2: 俺系哦，哎呦。这也好，我一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
2: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
0: 伊，
2: 伊我都该通入去。
0: 对，有在就该传入去啦。
2: 啊，无我拢认可，吓吓皮我气死人。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看迄个红死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两个传过哦。啊，由于咱。目睭嘛是有十色的血管啊，哎呀，所以若伫遐循环出问题，康安西啊，咱看物件的视力会模糊啊，模糊啊，咱目睭会不会看做菜瓜？啊，所以你也想，对规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无牵涉到，就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吼，人医生有讲哦，这但是要改校正，讲到底偌长，差不多坐两粒半地球也够寸呢。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进行个这，伊就分头给你拍，分头给你顺啊，分头给你喘。哇、哦啊，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就卖管你讲，哎，唔知倒一只，就是唔知，唔知要靠进行。咱唔知道就无要紧，进行就知影。啊，你得甲食，伊得甲你传。包括咱健康个规规叫，吼、哦，像吉日安尼，几规暝，几规日嘞，迄是要来过日条。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真是要散乱哩，是啊，进行个食嘛是甲你传呐、啊。这个就是真好用、真厉害的对啊！专门咧甲你捶空啊、空胖个安尼啦。咱若要讲较紧，专门就是咧甲你捶的空啊、空胖个啦。安尼爱食唔免，安尼个食到即个回来啊，倒一个循环咧偌好啊，啊！21世纪无形健康杀手，就是咧讲真嘞，就是循环的问题呢。爱食，嘿啦，唔通。

所以有当时啊，你着真正爱去人接，甚至着爱写回来来立医药费的呢？你咧空阿妹啊你啊啊！啊，阮咧公安咧着上直接的啊，对不对？欸，有当时啊，你去到病院，医生若划给偌济时，你无你唔免去工接呢？啊啊啊！你唔免写回来呢？啊，这一罐2000块，你去考虑干呢？我嘛无法度。哦，我可见你这个人对家己足克制呢，那对家己克制的人上功的啦。那免得食外好用外好啦，但是爱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啊，这是关系到尊严的问题。恁爱知影？有大家你这个未顶未当了，哇，拢爱挖客人的时候，你要知阿君这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食一定爱食，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叫啥等下？一顿加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啊，看恁哥种雪梨，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加，系准得个配。恁哥种雪梨，我带咯，效果已经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大老二啊，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多少像那边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搞好，像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四个六哈，6666023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两支持。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翁哦，迄个剁做两过，冻个冷冻人，伊个是冻库，毋是来去咱厝里买冰箱哦，总个冻个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大姐表示安怎表的，恁个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咱讲腰斩啊，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同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这死者已经死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哈，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阿塔吼，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佮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佮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到受不了啊啦！最后佮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手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都要入去这栋大楼吼，都才去找。都要找到第三楼，这间公已经被断电啦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哎，警方讲只土尸啊，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呵呵，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看哈，就是哪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时就已经签字离婚了呢。因这个某承租人的这间厝的承租人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伫个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啦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这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啦，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伫迄个时阵，这个西口峰就怎啊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说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让某甲剁做两过啊啦。我甲冻咧冷冻库里面安尼，啊，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拄啊含这个尸体住做伙，啊，住咧冻伫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咧冷冻里拢唔免逐工开冰箱啊，唔免逐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甲当作冰只鱼啊，冰一只猪肉，冰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吼，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冻起来啊！啊，冻起来就袂有臭味啊，嘿啊！啊，无咱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仙人。啊，就底下咧有只条，把只尸体冻伫冷冻冻十几冬，含只尸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够恐怖哦！一般的人都有可能做这代志啦。点么？你来讲讲，真正个宠物死的时阵，你讲要搁找只菜刀，真正个对迄有种个讲腰斩，安尼剁落去，我一般的会找到人嘛？嘛，惊个皮皮抓，嘛应该是会去投案个对啊，伊毋是该处理你安尼。啊，可能共处一室超过10000个日子，哟，恐怖！所以如果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毋知是安怎？这个查某一段时间都我无住咧厝哩，啊，你无住咧厝哩，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该断电啊。哦好，即马断电了，这只冷冻库是毋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啦，啊，就退冰啊嘛，就是安尼咪造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咧三月的时阵，都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好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味道，因就有在条足足品三个月，闻了三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6月20号才通报呢，嘿嘿，啊，看日本人看我懂。
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定真正是臭甲，真正让人家头皮发麻。迄头壳皮烧得都麻吧，一定臭死个就对啦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吼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迄落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这件代志是伊做个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咱还要提醒人也无爱，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马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啦哈。啊，后续如何，咱也未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甲想讲是啥物种个深仇大恨，会当互一个查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吼，并个冰箱度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恐怖吼！然后压刑压好，啊，千万唔通压到车查某。啊，阿某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尔啦，男是为着钱，就为着查某安尼尔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独家讲的这两个原因呐，哈。

好了，诶、欸，阿兰迄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哈。好来，今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所老的老家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感谢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林香》。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啊，各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啊！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
1: 昨天的已经有
0: 涨，第一涨一波开始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哈。阿金娜即刚可以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哈。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月也要花多一点。哎、欸，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的。有呢，我姐朋友讲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呀、啊，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哈，就休了四天。嗯，好，那他说回去，今天要回去啊，那然后呢？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哈、因为他心心念念哈、心心念念哈、高雄美丽的房子哈、漂亮的房子，赶快打理打理哈、回来打理。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颜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你啊，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尼。没了啥，不然就再个蓝色哈，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哦。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二手价二手价也会比较好。
0: 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吼，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不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车啊，车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哎，你这个定、哎、特别定制的这个空明的空效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哦、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都铁灰。
1: 想到球哈，看我话都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因为车商一改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哦，就比如讲我白色的，有点咩，台湾哪爱白色嘛，伊就叫一百台白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啊，消费者买哎，有咩我贪心嘛，而且二手价也会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伊拢会跟你讲
1: 啦，特殊颜色，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
0: 一般人就不会、一般人都不会要太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钱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
1: 就是钱、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呢较特殊，
1: 啊、靠钱啊，
0: 就比较不好卖
1: 啊。哎、啊，用靠钱啊，收购被收购价就。不好了。
0: 但是呢，我买买车这几些，我拢绝对买买哈。
1: 那就是，所以你不欠不缺钱啊，这当然对啊。
0: 就是我修蛋了，修蛋
1: 了。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哈，来，我今麦跟你想一下，从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我第一架车是迄、那个土黄色的哈，后来是红色的哈、后来又换的哈是红色，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哈，啊再来又换呢是又换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哈，就比较深绿的哈，这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哦，判给你带，判给你带，我真正没给你什么色的
1: 呀。多啦，我让贝加奇，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啊，我的是讲啊，被载进呐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阿宇说：“哎，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装二手价格或者购入时候价格。
0: 欸”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就反正我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好来。不过这一个新的吼，这个欧洲吼，欧洲我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要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哈，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
1: 哦。欸、哪两种呢？
0: 哎、欸，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哦，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对，啊，因这是安那，因是抽参考哈，
1: 肇事率、
0: 哦，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调查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
1: 啊、
0: 所以以后你若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保险 金额哈，保险费会比较高。嗯嗯，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好，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深灰色，好，就是咱讲的叫铁灰啊，那深灰色，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人讲就是出在颜色嘛。嗯，尤其那是视线较不好，光线较不好，而且暗时的时阵吼，啊，这两色吼，在迄个夜空之下吼，看起来都暗飕飕哦，所以有时候啊，看到的时阵吼，反应不及就撞上了哦。但是嘛，有人讲屁嘞，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吼。好，而且你讲黑色跟深灰色吼，肇事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安呢？哦，就这样，哦，就哦，市面上的车子哦，大概黑色的，黑色，今嘛在咱台湾倒是比较少哈，你有感觉不？黑色比较少了哈。哦，较早那头家拢爱塞乌头车对无？咱讲乌头车就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哈。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哈，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哈，南多共一这个调查是在欧洲嘛哈，就比来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哈。所以你要安那讲啊，是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出车祸十台内底，当然都七八台拢是迄落的这两个颜色啊，
1: 哦，就我无清楚啊，但是台湾吼，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
0: 保险
1: 保费的吼，最简单的就是年龄。性别，阿公，你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老公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哦，加费用啊。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呐、啊，你老公、一般普通的轿车、那就 OK， 一般轿车费。但是你老公比较这种竞技性的跑车啦，还是讲较皮的车吼、这种哦，保险公司吼、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伊都不爱好伊啊，因为通常开这种哦，开跑车、轿车，还是讲尤其伊老公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这种保险公司哦，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无好业务，其实哦，伊都外接啊，有的是甚至更夸张，都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好嘞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而且澳洲的新车会挂牌记录来甲看吼。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超是这几型吼。啊，在我们台湾呢，的确哦，的确你注意看，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吼。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感觉讲黑色暗时啊吼，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吼，暗飕飕吼，乌噜飕飕吼。哦，所以讲如果你天黑了啊，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吼，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好，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起码这几年来哦，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哈，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哈，对，这个色系越来越多哈，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啊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哦，还真的实在是，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当然说实在啦，这个车子这个肇事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最最最最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啦，驾驶人家里有没有这个小心，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

0: 哇，西班牙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非常愤怒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来，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那到底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
1: 在抗议什么事情？
0: 好来，他们抗议的是高房价啊。西班牙竟然会有这种这么多愤怒的人出来抗议呢？这个西班牙的高房价但是这件代志呢，当然啦，有足侪代志爆发出来，拢绝对人讲不是讲都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代志前面可能也有累积只是有一件代志个爆发出来了后呢，整个就压倒骆驼就这样子，就是安尼最主要引发这个西班牙人抗议高房价，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87岁老太太，伊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一些公寓是租的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就是讲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后呢，调涨租金调涨租金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头大啦，对啊，起价管
0: 每个月起码。那个租那个公寓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租金96000，高万人本来这个咱都讲那个阿婆啊，那个80几岁的阿婆，87岁，伊伫这间公寓住70年啊，你即马甲调价悬。一共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你无法都继续负担这么高的这个租金，所以最后就被迫驱离，就被赶走了，赶出去，那属于呢被赶出去之后呀，体力透支，落尾转来住院，这个大医治疗。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引发这个西班牙人的愤怒哈。有一段影片就是这个阿嬷伊倒伫眠床顶，病床，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伊讲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我希望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啊。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手摇着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然后吹哨子前行他们的游行是安呢吼，钥匙提关关这样摇晃，叮当叮当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要求政府爱压低租金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拄仔咱讲那个87岁阿嬷。

0: 也有一个吼，三十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跟伊妈妈哦做位大哈。嗯。那今嘛西班牙的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嗯。哦，伊讲现在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哦。嗯。好，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说，他说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啊，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啊，所以他说啊，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房租吼，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哦。啊，这个社宅啦吼的国家的这个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2.5%，就是讲社宅也不足嘛吼。哦，所以另外是法国，因为社宅有14%，荷兰的社宅有34%，哦，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哦，所以央行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来去计算，哦，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哦，短缺70万户的住宅，哦，啊，西班牙的公共住宅很少，哦，很少，啊，由于旅游业跟移民，哦，带来大量的人口，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所以
1: 这个就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另外都是金刚？我觉得这个房价涨的问题啊，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啊，哦，啊，怪观光哈，这，哦，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能这么监护的干嘛工哈？日本说想到这归你啊，就特意观光客。虽然哈，哦，他们哈，哦，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就讲，温老师的讲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嘛，哦，其实就这样子嘛，啊，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稻草人，这样最快嘛。我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加工啊，移民齁，然后的问题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加工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了，可能不当然哦，你若讲要俗的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打开来讲，哎呀，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民国7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客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显得很傻了，可能一旦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啊，批判他，啊，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说的这么贵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那爹呢？阿喜公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70几年，他如果当无可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30、40年来，他绝对是赚的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呀。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个就是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但是这几年其实 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了，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然后欧盟市场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所以很复杂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1: 不是只有说、這個、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你看快这嘴40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地方，你要不要住？哦，不是盖在马德里，哦，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类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了，就是、
1: 啊、没有、啊、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了。
0: 对了，工作在哪里
1: 对产业跟工作机会，这啊薪资，
0: 所以哦，要平均发展。
1: 对对对对，就用
0: 工要平均发展，
1: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嗯嗯、啊！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工？啊，这类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昨跟我们这朋友嘞，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哦，有住冈山，有住男子的，我在讲，十年前哦，我了听我们个云南朋友讲，那个歌用的这类啥。桥头，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速地哦，啊，一平8万块，一直在讲，想买地买个桥头去，还拢惨，对不对？十年后，哦，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十年才十年的光景，3000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敲开冷水球了，对啊，对，所以。有时候、哦、真的不要去跟、哦、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哦、要把握机会啦、哦嗯、
0: 好啦，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嗯哦嗯、中秋就要进入、哦、但中秋料都天气都会热、哦嗯
1: 哎、对，
0: 而且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哦嗯啊、这个天气当然啦，一般来讲进入秋天下雨然后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哦哦、不晓得啦，所以今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的很多地方都大雨
1: 下、哎、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啊日本也是啊、
1: 哎、今年日本的了
0: 雨下爱存的
1: 天昏暗地、哎、
0: 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怎么会这么多、哎、
1: 其实电锅的歌用也是一样、
0: 啊、对啊对啊、哦、这个都哎、欸，阿哥，有真侪所在啦，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是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嗯、啊，没有啊，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嗯、
1: 这个状况哦，其实、嗯欸、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阴现象、嗯、哦，超级盛阴年哦，是不是盛阴年？是超级盛阴、嗯、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阴年，啊，想到这超级盛阴现象，哎，英雄点哈，像咱的这个东北亚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啊。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嗯，好哈。所以可能这个超级盛音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啊，好呢。你家己去想哈。好来，好进攻的。
1: 你的林香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0: 该分甲曲嘞啦，随便啦，啥物时间吼、喔，迄无定时的嘛，无咧分饭前饭后的。
1: 对啊，对啊。
0: 吼、喔，家里面吼、喔，得力珊瑚钙粉哦、喔，客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喔，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喔，啊，伫你经常的进出的所在，便所门扛一罐啊。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喔。我今天去酸芋钙粉还没吃吼，看得到吃，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吃。那我咧上班呢，你也办公室吼，哎、嗯、嘛、是办公桌啊顶头个扛一罐，哎、不错、哦，这样子吼、哦，这无时无刻酸芋钙粉吼、哦、离不开你的视线。
1: 尤其哦进入秋天了，咱这么早晚这些温差大。很大哦，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对身体，咱的循环代谢，是讲平常时啊，你搞咧好好顾咧身体，是就是一个科技啊吼。所以哦，你若讲哦，假讲哇，日夜温差大，假讲身体较容易感冒啦，是不舒服啦。我感觉钙粉哦，其实在这段时间哦，你可以多吃个一瓶匙、两瓶匙都没有关系。好的，这动作哎，秋天养生保养哦，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哈，哎，陪你过一个很不错的冬天。 秋天，
0: 对啊，所以说哦，这个酸和钙粉它也可以强化体质啊。
1: 对
0: 本身咱是体内咱的钙质呢，有高的时阵，你本身的免疫力也较强哦，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抵抗力也会比较好，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所以哦，比较就不容易生病。
1: 对，
0: 我这两天刚好在朋友的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嘛是我那有熟识啦吼，哇，讲到一件事。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哦，你 shock 太惊吓了吼！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吼啊。所以讲，咱平时真正钙粉你爱吃，钙粉吃落去吼，迄糖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的吼哦，塞塞溜溜啦吼，你的该肚子饿的饿，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该不小号哈，这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哈，很多咱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得不搞你已经拢哦，你的新陈代谢拢不正常啊。你吃钙粉料，你也干嘛讲？整个都回到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这个哈三餐吃饭啊，之前弄完那吃一顿啊，肚三缸哦，怎么吃酸乳钙粉料，整个都恢复了正常。真的，这都是你的新陈代谢，
1: 循环代谢啊，对
0: 不对？循环代谢很重要。得力珊瑚钙粉一定要吃哈，一定爱加加钙，足重要。你要列入身体保健的第一重要，爱排第一名，都是爱加钙，
1: 对啊，
0: 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想来讲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哈？圣婴现象哈，就是讲吼，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哈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基地对嘞，美洲哈，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哈。温度比平往年更高了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给你一个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个里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情形，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
0: 啊。对啊，啊，这个超级圣婴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地球太热了，你看。澳洲嘛是同款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吼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度，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无就热啊，要崩溃，吼，啊，无就是迄落吼，火龙的刚好的严重的自灾的这个洪水，吼，哦，啊，未哦，今年寒天听讲，我多少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哈，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哈，嗯，那就那看今晚跟热天安尼，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哦，嗯，嘿，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哈。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哈，哦，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哈，哦，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哈，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套餐。秋蟹，秋的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好几个名，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都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黄金色的，所以秋天这个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真的是很好，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好，来这间餐厅呢，我们都有说的速度有几个人都被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在高雄叫做叉心叉菜，哈，好来，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一斗第一本哦，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哈。一切秋蟹套餐下呢，一输用差不多30只诶，新鲜的这个蟹。好，诶，分量用30只，好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鲟尾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十道料理啦，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 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哈，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哦，包括咱讲的讲哦，这镬气三杯哦，三杯沙公蟹，对，沙公蟹，还有秋红处女鲟哦，就处女鲟也是蟹哦，而且啊，这胃盘啊，另外哦，这花雕沙姆哦，这嘛是这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姆炒米粉哦，真的哈，打造十道的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哦。在地吼，从在地吼，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的烹饪技术融合呈现，吼，真的是，哇！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看了真正是哦，嘴巴都馋了哦。还有什么哦？鲟玉冬瓜露哈啊，酒香蟹丝冻哦啊，蟹黄香熏蛋哦，哇，好多，真的是哈。然后还有这什么哦，自家提炼的哈，这类蟹油跟红鲟蟹膏汤哈啊，采用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啊酸香的风味哈哦，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哈，凤翼的希腊哈哇，将那个给希腊去骨料后加好填入那个鱼翅诶，飞鱼卵哈。啊，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哦，经过八个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哦，哇，哦，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哦，
0: 嗯，用秋老菜啊，
1: 哎，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哈，就是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内的丢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哇，都话咱激动公姐的讲哦，这里黑的锅气哈，都、就是哦，我锅气炒三杯沙公蟹哦，哎、都有哦，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哈、哦，嗯。就是吃蟹的季节、嗯，
0: 对啊，钓虾、啊、嘛，这物件钓虾的好食嘛、嗯。秋天的螃蟹啦、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虾啊。
1: 哎、嗯，对、欸、
0: 秋柿很赞、欸，
1: 对吧？今嘛是这些食起啊，哎啊，那个柿子哦，嫩起啊，有无？哦，足好食的吼，足侪人拢足爱食。哎、欸，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哦。啊，今嘛这柿子哦，都很便宜呢，哦，也很便宜哦。哦，这嫩起啊，这种的嫩起啊，哈、哦。

0: 莫卡西
1: 真的是哦，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乌头粿的对啦，乌头粿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哈，因为好像有蟹粉哈，对啊，啊又有一些鲜虾哦，看起来足好吃啊，啊，佮有迄烤粿吼，咩啊，丝瓜哦，油黄飘香炒丝瓜哈。油黄哈，油黄的是一类，应该是一类蟹，螃蟹的蟹膏的蟹黄啊呢，哦啊炒丝瓜哦，真的实在，哦这真正拢厉害的料理，好厉害的料理哈，好每一道十道料理通通是以蟹为主角的。嗯哦

0: 迄个乖乖工厂哈，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对，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哈，这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丢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啊罢工，
0: 系罢工啊！我是个看讲，都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即卖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原本是伫中立哈，啊，因即卖是安那呢？要搬迁哈，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
2: 哈，对。
0: 啊，为什么这个员工在抗议罢工？哎，对，来，咱来甲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啊，
0: 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竹，啊，中立厂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因的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好。
1: 对啊，
0: 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买乖乖，我靠买，

0: 媒体在报道这一则新闻时阵，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要员工为了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竟然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时阵，他们是在报乖乖。所以，伫即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咧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啊造成的罢工问题哈，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哦，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哦讲说哦，很多那个啊高科技的哦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好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哈，为台湾来啊，今嘛伫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怪怪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因为吼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哦这个晶片吼这個、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啊，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设厂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吼入境哦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而且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你的东西就是道理，
0: 对对
1: 对啦，
0: 对对，因为干嘛说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哪有这回事？干嘛真干没想喊？差哪用咱的话讲讲？真假有啊？真假得安尼吗？啊，你知影讲哦，这种科技的哦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
1: 嗯，
0: 好，而且就你个控制的绿色乖乖总是
1: 对，跟拜拜同款嘛。欸、我刚才有去我日本这个农历七月时分的时阵去台北这内湖的科技这个哦内湖科技园区哈，来哦，大家知影讲内湖的科技园区哦，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七月份。被泼到的时阵，去内湖呀，嘛是种感慨呐。不管你吼什么哦，Acer 啦、ASUS 啦，哦，然后红准呐、微博吼，任何吼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都有公司嘛。
0: 嗯，
1: 不好意思，就有文稿，大家嘛是感慨
0: 哦，乖乖爱泼到。
1: 就是天就是边啊大嘞吼，啊身边有三生四生呐，是讲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工。员工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对，所以对，所以这乖乖，
0: 这个功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台湾没有补充一下，小南公，哎，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那公司机台嘛，五码
0: 啊，
1: 高科技厂，
0: 我们播一些来对嘛，拢有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哈，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吗？
1: 欸、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我嘛的听这些钢钉说讲过，讲因为哈，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哈，黑子叫你说你不要让这个机器的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啊你爱乖乖啊哈、绿色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无坑无爆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欸，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不好运转，而且安那呢，那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这个机器的招要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哦，特别要绿色的哦，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去麦古订到是不是，我那来给坑一包绿色乖乖。
1: 而且这个灯改成 on 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啊！
0: 哦，不过这无多，这是就这机房的是安尼啊！吼，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哎呀，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哦，不要任意闯入哈！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 啊，无咱
1: 机台放乖乖，
0: 咱家己来

提一个绿色给包起来哟。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你炸一包绿色乖乖，你麦克风的杆子给包吊上去。好嘞，所以讲哦，现在国外哦，竟然就媒体竟然会报道乖台湾的乖乖工厂迁厂，造成哦被迁厂哦，造成员工什么被罢工什么哦，这个竟然会上他们国外的新闻。重点他不是要报这个罢工新闻，他是要报乖乖，他要报的是跟科技有关系一共哦，台湾这个在台湾来讲哦，这个乖乖哦，这个放在机器或者是任何的设备，尤其现在科技业那么多厂房。他这个就是他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哈，这是都市传说哈。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哈啊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因认为哈，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因为这是台湾的黑。

0: 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哈，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哈的零食哈，晶片业护身符的哈零食哈，啊，甚至呢这个报道其实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讲这是零食 ，OK， 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定不知讲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阮公司就是讲最近破多了嘛，咱的公司的这个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紧张，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一年换一次啦。哦，啊，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用条件没用功，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攻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公啊，就这样被 kick 了，起鱼呀，喂鱼，哎，喂
0: 鱼，可以
1: 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给你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他跟他刷哎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来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我们广告。

0: 讲回来，洪江，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是那支护理员，甲人拢讲我足水。啊，另外吼，我要甲伊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足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嘴角，常常臭嘴角。按照变形，我感觉安尼就卖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主要配备一罐迄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脆感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哦，
2: 啊，连这个都
0: 臭脆感哦，真的不太，人家讲不家己不注意点哈，把人。你家己唔知啦，一定是别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啦，臭嘴角知啦，臭嘴角就是咱的嘴角的所在，有一点跟它像溃烂啊，那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啊，那臭嘴角咱就爱讲，咱的维他干啊，来好好啊改善哦，咱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或者火气大，肝火旺盛，好的这种臭嘴感哦，而且咱观众在台下美顺的时阵哦，这个臭嘴感这个问题嘛是会造出来，所以哦，各个观众的健康啊，咱得喝啊平常时啊都爱来讲，因为他肝然后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精饭啊，无要紧，弄固定时间就好哈，啊个搭配咱姐姐头姐姐嘛讲，护理元素食个真困的个，
2: 笑个嘻嘻笑哦那个。
0: 笑声花枝乱颤，
2: 多明亮嘞！笑声多明亮嘞！所以姐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哈，因为姐姐妹妹特别这青春哈，加料，今天也笑脸嘞，
0: 对，
2: 心情蛮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较早唔知咧乌做啥，唔知咧阿杂啥，唔知咧赤呀啥拢唔知，啊，都是足阿杂足赤呀足未爽嘞，安尼，一尴尬唔得，想要甲人即找无事找代志甲人冤家
0: 对啊，
2: 所以人讲泼妇骂街就是安尼，
0: 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加挂护理。元素，你爱家己体验啦、你个唔信，你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食嘛。啊，你若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因为心情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连骂啦、批评啦、
2: 精神
0: 暴垃圾啦，
2: 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这真正是足会好。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吼，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擦个无擦啊，拢总赶快拢无擦吼。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差。
0: 有啦有啦有差啦啊！但是你那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我讲双管齐下，
2: 所以
0: 人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这就是护理元素。
0: 来，左边个护理元素哈，阿哥来呢，带完这则台湾制药，来呢维他干。以上广告，B 零。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停尸在公车顶头，吼，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吼，哇，这个吼，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60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嗯哼，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吼，公车休班了后，吼，这个公车就转呢停放在迄个停车场停放三天。嗯，所以等于迄三天的时间，就是车无开啦，吼，吼，所以你一定讲啊，这一个人死在公车顶三天，啊，唔足含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在塞灯的迄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嘛？哦，啊，所以哎，为什么会到三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哦，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24号，迄天暗时公车休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了后，三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呐，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巡一下。
1: 嗯，对啊，他们
0: 伊都无做，伊
1: 无做这件代志。
0: 对啊，迄个司机讲有巡，但是巡到中午尔，巡到中午尔，伊无巡到上尾排。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哦，最后面，那么在一排啊二排哈，而且伊是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嗯，哦，不是讲啊，摔在墙，摔在迄个座位下面，讲无看到哦，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得安尼啊，人得安尼，规个压落去啊，吼，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这哇对折，哦，得安尼凹弯的形状。刚那人坐嘞，肚骨肚落去了，得身躯一直压嘞，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安尼。好，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李四和停好车了，司机讲有损，但是一损。个车中午两两，伊无顺个上尾啊，吼啊，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吼，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吼，可能死掉还是昏迷，咱唔知啦，吼，啊，司机就安尼就下车啊，然后到27号套炸，27号套炸，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吼，那发车了呢，吼，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吼，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吼。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8个站嘛。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8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啊，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啊，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
1: 啊，对，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8个站，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哇，赶紧报警，啊，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说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啊，台北市政府也认定说安尼有收信，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要开罚30000块，那业者嘛发声明吼，认错啊，讲这个姓陈的驾驶吼，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啊，身心啊，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都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哎，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啊，最好在阿文恰在台阶上，底下可能汉斯可能发生，但是
0: 哦，后车门啊，讲伊是哦，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甲隔板。
1: 咱先歇睏者，
0: 好，等一下再说。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4: 妈妈你还好吧？
3: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 气十足地说：
4: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3: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4: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3: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4: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3: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人弄三天吼，然后啊，引导人弄三天不见，引导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要跟我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一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问他家属说，欸，你家的人都三天没看，怎么都没人找，喔，了解起来这个男的，喔，他本身这个男子，喔，死亡的男子，他是跟他爸爸住在深坑，喔，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喔，然后接到这个通知了，他爸爸呢去认尸，八十几岁的爸爸去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而且根据爸爸这讲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好，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去大陆的吧，哈，好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我到底深坑啊？而且那去找新店哦，啊，是不是搭错车啊？是安怎哦？这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那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那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啊，60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六十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有可能哦。啊，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了，阿兹海默症了，所以说，他自己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的，
0: 对啊，这个可能该调查嘛，解剖，不是心，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心脏的问题会比较多。

0: 好来，这点钟够咱开放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直接卡吼的现场啊，哦，卡给我咱的节目现场哦，小军甲扑克直接给你服务哈，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Hello，
2: 好，
1: 双啊。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吼，爱一个人出来，吼，唱三十分钟，吼。啊，人讲哦，从头到尾这三十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改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哦、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拢三十分钟，他的每一首歌，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哦。嗯、
1: 来，你好、
0: 哦、，Hello， 你好。
2: 啊，石斌小姐，你好哈。
1: 嗯。
2: 啊，我有食爱困了十几冬啊啦，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吼，食冬瓜啦吼、喔
1: 嗯。
2: 啊，对睡眠吼，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的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困，无法度困啦吼，我未无迄落啊，即马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十点起啊，就随倒来就随困。啊！但是到两三点吼、
1: 嗯，
2: 就醒起来啊、
1: 嗯嗯！
2: 啊，醒起来就无法度通困啊！啊，就到天光安尼啊！啊，这个原因是安怎？
1: 你起码过暝啊，刚过来食。
2: 哎、有哦。
1: 啊，爱改，
2: 我有改较少。
1: 哎呀，无你得改无清气嘛。
0: 既然要改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对啊，然后你就是、啊、你就是过暝啊，无全部改掉吼，无要紧啊。所以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袂歹嘛。啊，但是你看，你过暝啊，你得留一个过暝啊，袂伫家。所以你即马的原因就是过暝啊，搁依赖渣。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个食昆明
2: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爱甲断
2: 掉。
0: 我知，
2: 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还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
2: 欸。啊，真正未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2: 啊！我一日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啊呢，安尼我可能也未困的哦。
2: 我困嘞，
0: 心因性，你食固料的心因性的依赖。变成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哦
1: 嗯、加油啊，睡眠要一点、欸哦、加油
0: 啊，戒粉啊，要睡的时候进前，要睡进前你又要焗一时，尖尖的戒粉给焗下去，这
2: 样。不过我有在吃那个戒乳呢，
0: 你吃蒜蓉戒粉、哦啊哦、你其他我不要跟你说、哦、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蒜蓉戒粉、嗯、要睡的进前就是你暗顿吃饱到要睡的这中间的时间都可以吃、嗯、一时吃到尖尖、哦啊、你如果没有两时也没关系、啊、你如果吃一时就吃到尖尖、啊、你把它焗下去真的有差、哦啊、安眠药既然要戒就不要再在那里一条尾溜就要拖下拖下直接剁掉、
2: 嗯、
0: 好我知道你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哈，你安眠药改掉过渡时期，你食嘛未困的啊，对嘛？你食你不是讲我咧讲未困的？
2: 哎，你的副业也是我拢有，
0: 哎，
2: 都要睡困去
0: 啊，对。
2: 啊，但是困啊两三点醒起来就无法度。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安眠药卖食，你卖搁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
2: 第二，改较少啦，
0: 卖
2: 安眠药，
0: 甲要改就改少的，你就个规个拢好掂。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蒜蓉盖粉吃一匙，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哎、欸，你好。
3: 我若吃盖粉吼，啊，我吃盖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嘿。
3: 啊，若干人吃盖粉安尼，啊，要坚固的迄，我不行。啊，盖粉吃安尼无效呢。
0: 你什么什么？你讲啥？吃盖粉对疼。
3: 我吃钙附山啦吼，啊，加上钙附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用吼。
0: 加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嗯。
3: 啊，我若要就讲白行，迄较早买轻轻的，塌袂塌袂，安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开心食咧啦，吼、哦，得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哦，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什么这个有诶无，迄种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要
0: 甲定
3: 掉，
0: 唔、嗯、无，你都卖搁食侪项啊啦，到尾啊，你什么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
3: 嘛。嗯。
0: 你钙粉钙油就专心食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毋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嘿，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哪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骨关系吼，吼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
3: 嗯，
0: 好，吼，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加油，吼，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这反式，有时候是烧钙，有当烧肚，有当时啊，等到是肝脏破坏，吼，无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来。哎、欸，有影安尼就会使啊，那你其他你根本就是假食的啊，吼，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等风？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不是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

0: 嘞。所以这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三四十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那其中唱到一首叫我的名字，这首的时阵哈，叫我的名字，这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伊讲伊二十二岁来台湾，吴启贤讲22岁来台湾，现在已经63岁。吴启贤63岁，40年。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跟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讲台语哈。但是伊讲伊妈妈伫伊8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讲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代志是他永远难忘。
1: 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他妈妈有关，叫我的名这条歌。伊讲哦。他早伊做囡啊，伊妈妈伊8岁的过世啦嘛，所以讲他妈妈在的时候，他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得妈妈要叫伊回来食饭的声。哎、欸、对哦，哎，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会装卡吼，哎，妈妈咧叫等个食饭啊，哎呀，哦，对，是是，哦，哎，声音拢用好啊，对，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到现在他都是吼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客气啦，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气啦！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你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永远记得妈妈在喊他回来吃饭的这一句话哦，所以伊专呢写这条歌叫我的名哦，叫我的名都是安尼来哦。他其实就用这首歌来思念母亲、纪念母亲哦。伊讲，而且伊干妈讲，这首歌是伊这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好，伊干妈伊写的上好的一首歌，就是叫我的名。好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咯哦。好，这是妈妈的叫伊的名，客气啦，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位啊？哦，听听看咯。好好。

0: 来吴启贤哈，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出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嘛63岁，伊讲希望阁会当继续唱10年哈，阁唱10年，唔着唱到73岁哈。后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阿哥徛伫舞台顶，哦，阿哥呢哦，精气神未歹，所以伊感觉讲，哎，我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哦，甚至可以的话，哈，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哦，所以说把一些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哦，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哦，一路唱唱到，哦，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七七年大约在冬季，哦，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40周年演唱会，嗯，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在讲一件代志哦，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哦。21岁哦，伊在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他说他21岁的时候，嗯，阿伯来台湾了，迄阵阿伯来台湾，一共有一天，嗯，伊接到刘文正卡电话，伊讲要邀请伊出唱片，啊，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哎呀，啊，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这个啊安排你出唱片啊呢，结果伊讲吼，一个改讲，一个硬安软，伊讲你是刘文正哦，哈，伊讲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一共那时候他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哦，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概马扎公哦，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改签起来的嘛，吼，改签起来的台湾，哦，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迄落呀，啊，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什么三姐妹啊，对吧？吼，伊能静啊，邱海正啊，哈，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啊，
1: 是 哦，
0: 嗯，对啊，对对对，啊，所以公哦，一共一尊那里21岁，他当然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一共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讲你是刘文正，伊讲是，我是刘文正，伊讲那我就是费玉清，嗯嗯，来你好，
1: 嗯，来你好，
0: 哎，欸，你好，嗯 ，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hey ，你跟你小坤，
0: 嘿，hey ，对，嘿，
2: 阿鹏，你好，
1: 哎，你好，嘿，你好，你好，
2: 请讲你好，
1: 哎，你请讲哈，嘿，
2: 你那卖迄什么酸辣盖粉，嘿，嘿，出去又好。
1: 风格吼，对最近足好诶，很棒，有效。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
1: 啊。对啊，嘿，就是食钙粉、抹钙粉、食钙、抹钙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诶，啊，食平常时啊，得啊，不用
2: 食。钙粉会使吗？
1: 诶，对，呃，吃喙齿就是食钙粉、抹钙粉，嘿，真好。
2: 哎，安怎下？
1: 来刷卡，甲你讲哦。
0: 好，刷卡吼。

好来哦，所以讲哦，吴启贤的吴启贤对，吴启贤跟伍思凯不同人哈，好不要搞错了哈，我当时也搞混了，伍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哦，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讲哇就红了嘛哈。就红了，所以他可能那时候有一首太傻，咱都要讲，这太傻这一首歌哦，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哦，一炮而红。后来有足侪歌啦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哦，啊都是红啦，哦真正东西有红啦，所以哦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的确不错了哟。

0: 再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调了啊，哦，太傻，都叫我播过了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吗？有啊，有啊。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好了。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厉害，必听二十首哈，听听看啦哈，
1: 必听啊，二十首哈。
0: 第一首就太傻啦，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叫我的名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那就听。
0: 好，
1: 等你等到我心痛。
0: 啊，这来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我，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吼，伊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哈。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这个
0: 我讲伊是哦。住院期，她陪她婆婆住，中秋节哦，中秋节期哦，就这几天哦，伊讲她陪她婆婆住院哦，
1: 身体有挂问题。
0: 阿姨讲哦，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一直要卡电话给因查某囝，
1: 对，
0: 伊讲有三个查某囝，就听说，然后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哈，对，好，因为伊伫隔壁层，伊咧冲啊咧讲啥，讲啥拢听有嘛，哎呀，都听得到啊吼。伊讲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唔知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查某囝，结果呢，佮又一款了一个卡，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伊转呢卡好伊个家己另外一个亲戚的对啦，亲戚啦，然后佮伊迄个亲戚讲，伊咧大医。拜托因迄个亲戚，甲这个代志转达给因查某囝，叫迄个亲戚甲因查某囝讲讲妈妈咧住院啊，安尼啊啦，就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阿无得甲回电话一下安尼。结果吼，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哈。啊，当然啦，所以讲人伫咧伫病院的时阵，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伊感觉非常有感吼，非常有感吼。伊讲有时候吼，哎，伊讲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吼，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拢快乐去过中秋啊啦吼。看到妈妈，哎呦，惊死妈妈，卡电了，唔知要去冲啊。哦，这个，但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拢焦焦拢无接呢？吼、
1: 啊，
0: 即卖人手机啊不离。
1: 对
0: 啊，哎、欸，阿哥贵
1: 在
0: 的
1: 时阵，我刚才拢咧拔胶借钱，
0: 这个
1: 所以这个，我觉得
0: 唔知啦，
1: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播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
0: 这当然这是一看到的现象，
1: 对啊，所以就感觉很感慨。
0: 当然，伊家伊刀的人之间是安怎，咱唔知啦，吼，或者是真的三个女儿都忙到没办法接，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用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他只是有感而发，好不好？
1: 对，
0: 人家没有要介入，
1: 没有说啊，对啊，所以
0: 哎，我这个代志看法，个人的看法，他
1: 这也是我的看法，
0: 发表就是有感而发而已，他不是要去介入，有感而发，我当下让你干嘛讲？哎呦，那想到他说有时候，他的结论的讲，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1: 所以平常时候就做好跟家人的互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狼相当，他就是当然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哦，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狼哦，一世人家己爱哦，
1: 对啊，你得
0: 自立自强，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几个后生查某囝，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的是讲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感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就这样子。
1: 对啊，
2: 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啊，东元杰郎生病了，在住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哇，亲情很重要哈。

0: 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吼，真正世界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哦，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嗯，啊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咧讲，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哈，嗯，全球有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难得，哎，非洲啊，哎，
0: 好，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哈？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他可以远离战火的、哦嗯、
1: 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他那边去、嗯、
1: 非洲跟澳洲嘛、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
0: 啊，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啊，
0: 我们来看看呐、啊，别看我。
1: 那回过来讲，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哎。原爆点会是在哪里？哎，等加码了。
0: 这平时这吼，对啊，这大国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了，其实咱今嘛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因为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今嘛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拍欧洲啊？哎，
1: 这个
0: 拍落去嘛，差不多。
1: 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要不要不去跟他俄罗斯嘛，南德共有北韩的士兵，中国帮忙制造机器，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有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你准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这是英国、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就像踢正步，然后大穿军服，然后好像又披着彩带啊呢，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啪啪，所以我就想讲啊，这看跟他较早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哦，阵容庞大。后来我一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难呢、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雷的啊，这军演啊，呢吼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说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叫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吼，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哦。好嘞，所以我给了解，哎、欸，真的是要有人的讲，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讲哦，欧洲哦，这俄罗斯哈，这里发出这个狠话了后，其实欧洲国家有人讲，欧洲国家今晚恁去跟哪去哈？你哪讲有底下你该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哈，欧洲尤其这些国家哈，好。就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是也不是、哦、还应该说的是说局势、哦、这个、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在升级、哦、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哦、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说摊牌、哦、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了哈，那目的呢？当然哈，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啊呢哦，好，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呢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哈，所以其实以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了。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哦，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哈。同时，因今嘛就是讲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哦，今嘛哦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哦，志愿联盟哈啊，志愿联盟内部哈对派兵哈没按照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 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啊，有些就觉得说啊，要让他去执行哈，志愿联盟哦，就是要跟欧洲这些国家大概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啊，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哦，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哦，跟他从那里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啊，
0: 嗯，对啦，好、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你俄罗斯一天到晚在那抢、啊、我也有准备这样啦，
1: 现在有一岁啦、嗯、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
1: 嗯、四年战争早不打北约、哦、就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早不打北约晚不打北约、嗯、想来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吗？我来几岁啦，他说要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哦、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如果没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了，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
0: 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对、啊，
0: 一定人是安尼讲嘛。
1: 对啊，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啊、绝对是有盘算呢。
1: 那、啊、盘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等真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了。哎、啊，想到一干完哦，输和美国，输和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嗯，也不要跟在这谈判桌上跟泽伦斯基投降。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欸，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跟那个这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哈，
1: 也陪他演一出啦，
0: 派兵哈，对啊，其实啊，驻进乌克兰，
1: 这个叫配合表演呐，哈，伊的讲瓦根呐，反正普丁大帝瓦根伊就上重要，其实伊的也当对国内交代嘛，对国内交代的话，他就是我今天不是这场战争我没有输，我打个快快就喊呗，但是。这四年
0: 我没有输，
1: 这四年都是乌克兰在打，但是他最后跟北约投降。我真的就其实有时候战争就是这样啊，你就把他打北约中奖。战争是打刚弄的小钱，战争不是浪漫，战争也不是发狠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调动。这几年俄罗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吼，这经济要崩盘起来，虽然。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哇，你看金小胖这几年也没底下呛虾嘛，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虾试射导弹弄什么样，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要试射导弹，被隔壁国偷物件嘛。啊，我想到这几年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哈，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这几年南公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来，你好，
0: 好，你好，
3: 下分报给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欸，我刷卡的
1: 哟、
3: 哦！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哈、哦。所以哦，就战争哈、哦，有人打到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哦，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哦，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哦、派去哈、哦、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新啊军人赚的钱，哈、哦，他们在啊出国赚钱，哈、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安尼，哈、哦。好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哈、哦，卖武器，给你倒卡手一下，哈、哦。好，所以
1: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展征才、嗯、所以 金小芳就归你啊、嗯哦、很安分、嗯、然后哎哎哎当探机。会挺有时候这样子、喔、我说我们看事情哦、喔，什么国家啦、民主啦、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0: 利益优先、
1: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哎、欸，来你好，
4: 嗨
0: 嗨，
4: 小哥你好，
0: 嗨，
4: 我想看看那个天使之心的，我了解讲，耶，真实的故事，说主较早咱人类就是迄种的，迄种的贪婪，所以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弱肉强食。
1: 没错，对啊，本质就是。
0: 好，谢谢。

0: 第二名咱的邦交国叫图瓦鲁，图瓦鲁，第三个纽西兰，第四个印尼，啊，再来第五名冰岛。
1: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了，啊，不然就是独立的。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伊嘛离这类主要这个美洲、亚洲其实都很远，啊，冰岛就不用讲了，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对啊，
1: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0: 斐济跟图瓦鲁拢是伫南太平洋，
1: 南太平群岛国家，哦，
0: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拢距离较远，哦，因此被认为直接呢，哈，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1: 啊，
0: 哈，这就是地理位置哈，
1: 啊。
0: 不可的，人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啊，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1: 啊，
0: 有一寡岛国，
1: 家己无生产，
0: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那可能 你可能会断粮，
1: 没油嘛，啊，没电源。
0: 断粮、断燃料，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
1: 对啊，对，因为家己工业吧，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0: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我懂得对啦，哈。哦，
1: 自己可以偏安呐，干单工资的就是偏安嘛。资源你看，他农牧业很兴盛嘛。
0: 对啊，那第四名的印尼侠呢？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讲了，他幅员广大嘛，
1: 对啊，拢是台岛，
0: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所以讲，对不？哦，加美赛的哇呀，反正他们就是幅员广大哈，阿武就在偏远地区哈，都可以生存哈。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也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相对就是安全哈，看安全哈，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共总共有12个嘛哈。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好嘞哈。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
1: 都远离
0: 南非、格陵兰，
1: 对啊，
0: 这些也都是
1: 远离主要美洲两大洲了，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还是讲比较冷的地方。
0: 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都有农业资源，
1: 自给自足，
0: 对吧？啊，瑞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所以受到关注，这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南极洲以你湾离全球主要人口甲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甲气候拢真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哈。好，好来，所以讲阿兰多阿个讲各对位呢哈，阿根廷能够啊嘛哈，南极洲不丹。不丹因为山顶国家，对吧？不丹也是，
1: 其实是战略价值啦，你打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0: 没有
1: 什么意思啦，对啊，不丹那个你不要从现在特别讲米干杯，要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0: 好，所以讲吼，在都要讲诶，在12个国家地区吼，就是说哦，真正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普及到的所在啦吼。啊，但是呢吼，这是当然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不受影响哈。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拢有可能，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这些国家地区，
1: 现起码全球的这类经济贸易哈，加这类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而且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哈，拢无法度加今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

0: 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概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齁，我也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啊，加油，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也齁，然后世界大家呼呼的顶来，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核弹的威力、核弹的影响来说，这些地方怎么躲都没有用啊。尤其是瑞士，如果欧洲如果是主要战场的话，欸，你可以说我是永久中中立国，但是一落一粒核弹底吼，在德国啦、在意大利啦，是在啊是讲底在附近奥地利的话，欸，瑞士一定会影响到。所以，我看过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分析哦，蓝公从这个历史来回去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他有共点。永久中立国瑞士，瑞士迄阵呐，大概知瑞士的地理位置就是包底的这类哈，意大利、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个这些中间嘛。啊，想到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我这个问题，讲我莫莫，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我是中立的，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这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跟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可以贵水水，条件别人拢知嘛，贵水水东西啊，那都是山哦。难道平原平地不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但他跟我们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叫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以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底山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哦，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哈，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五郎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了，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那一五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以前说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行，我是永久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一直他水出了干嘛讲哇，跨希特勒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你看，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嘛。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直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就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1: 好，咱有听众吼，做趣味的吼，伊讲拄只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吼，阿姨都啊一边咧切菜吼，啊一边听，
0: 嘿，
1: 哎。
0: 啊喏，吹点酒哦，妹妹吹点酒吧。
1: 不是，伊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安尼，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0: 啊，就是煮过头啦，
1: 啊、
0: 太专心听
1: 节目。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 我甲伊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就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甲伊讲啊，是唔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哦、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歌，吴启贤的歌，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0: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是
1: 慢火烧了丝瓜啦。哦，伊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哎呀，安尼啦，
0: 丝瓜煮好就对啦。
1: 啊，伊
0: 一边听一边煮。
1: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啊，会把迄个丝瓜迄个诶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0: 那对对对，
1: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哦，你丝瓜哦，有个人啊，你想要赶紧吼，都袂使操蛋吼。你那温温那会哦，根本连水你都唔免掺，直接就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哦、嗯嗯、慢慢啊会啊控哦暖了，啊都家己会出，但是菜瓜家己会出汤嘛，会出酱嘛、嗯，啊，我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瓜汤好叫、嗯嗯嗯，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嗯、用个菜瓜汤浇饭，哦，迄个啥物拢唔免配。啊，佫有一项，就是南瓜。做囡仔时阵，我的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就有迄个汁嘛，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啊，就浇饭啊，嘛是拢唔免配啥、嗯。
0: 太赞了，天然的蔬菜甜哦。
1: 对，
0: 哦、
1: 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0: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靖的条件，朋友，嗯，懂生活，哎、欸，
1: 我听到无？

0: 什么。
1: 好嘞吼，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对，发生啊爆发世、欸、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2: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了。我因为那自给自足就重要哎、
1: 欸。好嘞，
2: 我干嘛阿根廷不做，我会选阿根廷。
1: 斐济哦，南港斐济，图瓦卢，纽西兰，
2: 哎、欸、可以可以，纽西兰也可以，
1: 印尼，
2: 算
1: 冰岛。
2: 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不太
1: 瑞士、不丹
2: 太危险了，
1: 阿根廷
2: OK
1: 南极洲
2: 太冷了，
1: 还有南非，格陵兰南非哦，南非跟你本身敌人的就败，
2: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1: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2: 不是你要讲不正经的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1: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朝要进北极啊。
2: 格陵兰今嘛，我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嗯，格陵兰今嘛哈，可能也是未来哈，
1: 也是军事基地啊，
2: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哈，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1: 阿根廷、
2: 啊、天气候温暖、哦、要远离这些大陆啊，又有蓬巴草原，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别急嘛赶哦，哦就再贵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1: 哦，想的这想的美哦，阿根廷啊，但是
2: 阿根廷哪根
1: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2: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和。那能够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哦，伊也家己无法都竞争，还是讲伊些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竞的丢啊啦，是讲竞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了。
1: 好啦、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讲咱讲起来，遐个所在，遐个国家，那真正，咱即马只是假设性的哦，好、哦，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哦，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啊，你真正讲、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而且讲要移过去底下，好、居住，不管长住还是短居，哈、哦，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起来，
2: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阿根廷呐。
1: 阿根廷，不给他算阿根廷了哈。阿南多，
2: 纽西兰也不错，
1: 纽西兰，
2: 纽西兰，
1: 纽西兰，
2: 哎，纽西兰更安全。
1: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哦，阿根廷。
2: 其实澳洲应该，
1: 南极洲，
2: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1: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哈，有一点那个哈。好，所以讲智利。阿根廷、智利，哦，智利也是哦，吼，都话咱不讲，智利、阿根廷拢是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呐，吼，啊，所以讲，哎呀，啊，就这样子，吼，好，听众朋友，你想看麦，吼，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2: 你选的这波是 B 点零香，得力公司干粉干油，维拉干苏鹏阿狗，互利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收假喽，我们虽然开工，但是你给对于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死，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哎，燕燕
1: 啊。哎，是。
2: 小桃林大哥。
1: 我知道林大哥你好。
2: 好，正好，到时抓嘿。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赢。
1: 哎，我要爱啊，这好汤头一组啊，啊，过来啊，这 T 哥 ，T 哥一组啦，啊，两组啦，两组 ，T 哥两组，好汤头一组。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大姐，我是莹莹，我听到吧？
1: 我听到。
0: 嗨，你好。
1: 嗯，你好。
0: 哎，你刚刚打给我嘛？
1: 哎，对，我只要买好汤头，我不要过去盖个牙。

哎，这个好听的音乐是默默盼归期哈、哦。咱听就讲，就默默关注我们的节目。有的人还叫啥？网络用一个唱追比安内无吼潜水，然后就是默默支持收听，感恩大家哦嘿。但是咱嘛够来听，就没有阿谱出来啊！你莫拢一直唱来对吧？你讲一句看呀，我讲几十句、几百句的哦！谢谢。

哦，早起吼，这个放完假吼，阿妈讲我得要较轻松啊，吼，要去上学啊，但是哦，诶，早起阿孙咧就安尼拍球啊，吼，伊嘛早起提早收收心，阿个囡仔就是安尼啊，吼，哦，放一个伤欢喜哦，欢喜过头未吼，伊讲哦，啊，我一个假完吼，物件就爱个紧过来叫，伊讲吼，真正感谢吼，这是咱的精神生活粮食，好生活，伊讲上水的潘金姐，伫咱上水的下伊咪咪要笑公布版哈，欢喜之声太阳美爽，听到边讲吼，透早起来，安尼无用款出来，有咱咧做伴。哎，感觉时间咧过足紧呢吼，早起起来就是收音机就准开吼。啊，透早迄个面好好洗洗，伊讲啊，我得等六点听到青春鸟了，再阮莹莹个来啊吼，那一起作伴吼，早准备早餐啦、啊，洗衫啦吼，来个内衫啦吼，啊穿阿孙的早餐啦吼，厝内面大大细细水果爱下。哎，妈妈今天做辛苦，家来书做未完嘞吼。那今天要上班上学了，大家继续。干巴的哦，再来期待我们十月份光辉灿烂的十月，就是各有三天的连假，就是光复节，台湾光复节哈，二四二五二六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啦哈。好，哎，然后哎，等一下哦，十月哎，我那看十月九号。哦，对，双十快，对不起，我给他一直看光复节，第一个连假马上要到了，双十国庆，好、哦，十月九号、十号、十一号，够杀刚嘞嘞，哦，这是第一波，对不对？双十国庆呢，哈、哦，九月十号、十一号，太棒了哈、哦，这光辉灿烂的十月的哦，六天的连假呢，你看嘛呀哈，啊，所以今麦人是愈来愈幸福啊哈，那该休困，哎，有时候是这样哦哈，不是说你死着就好了，你要拿出这个效率出来，对不对？就是说所谓的读书方法、读书计划，这事情也要有方法的。你在用东西要顾健康各部分，事半功倍，你如果事倍功半，哇，就吃了我们的，对不对？这差别是很大很大的哈，来差很大了哈。二二六九二二三三电话都给较好通，虽然讲观念爱通，身体就会健康哦，也很有道理，观念通，身体健康。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大姐，我是莹莹，我听得到吧？
1: 我听得。
0: 嗨，你好。
1: 嗯，你好。
0: 哎，你刚刚打给我嘛？
1: 哎，对，我只要买好汤桶。

0: 来美酒加咖啡都忘把记，一杯再一杯，哦，美酒加咖啡，小酒套咖啡，有无？陈英杰大姐啊，吼，毛这首歌吼，什么滋味？敢唔滴？我袂安尼食，我袂，我个单纯咖啡归咖啡，喝喝酒归酒，对不对？但是我有啉过，让这个 coffee shop 哦，他们在分享，我去参观参访嘛，吼，那他们有一种叫冰滴咖啡，哎，冰滴咖啡吼。它很特别哦，一拎起来的酒液发酵的那种酒味，哦，发酵的酒味很特别的哈。来，这个但是唔通套单呐，有时候你看你食酒后背套单，莫那个后座后劲是很强的哈，还注意，但对酒驾是零容忍。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醉不上道，这是最上道的人哦。包括有酒保温，嘛是汹涌的感官的哈，哈啊，比达这啦哈，爱注意哈。好，来，连科西家己困了卡巴比呢，弟弟一来接哈都不是办法的哈。啊，当然营养补充品哈，营养补给呢是平时午夜帮赞哈，午夜帮赞。啊，你嘛爱把酒杯和金饼和钱看和平哈，米沙咧乱乱接啦哈。啊，要什么成分？单位有够管呐哈。先困有够顺的啦吼，安尼比较较理想哦哈。大家也是要做做功课才可以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拢甲靠通控诉，这是现场的扣音电话，你莫办完戏尴尬的忘记去了哈，不能忘记我哈。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彩莲姐啊。
1: 嗯，嘿，我要订一组好康。

0: 喂，大姐啊，安尼有听到无？
1: 嘿，
0: 好，拍摄，你拄只讲迄个来这广告哈，你好，摊个牙膏拢有收到啦哈。
1: 有啦。
0: 哦，啊，你拄只咧跟我分享咧，你讲哦，安那，你讲咱的好汤头，
1: 好汤头，那吹软吼，
0: 嘿嘿，
1: 对咯，清气溜溜。
0: 哦，安怎讲？是
1: 较袂乌。
0: 吼，你讲，你拄只讲你英国安那？
1: 英国掺盐甲豆油吼，啊，吹起来拢会得乌哩乌哩。
0: 哦，是哦，
1: 啊，有感觉安尼
0: 啊，哦，你有感觉安尼啊，用咱的好汤头来做呢，
1: 用好汤头落去啊，所以才清气溜溜。
0: 哦，赞的呢吼，
1: 是啊，
0: 所以你跟我讲，哎呦，唔知讲咱的好汤头才好用安尼啦吼，
1: 是啊，
0: 真正赞。
1: 啊，我讲按好汤头嘛是有掺盐，按呐，所以才袂安尼。
0: 哦，大概是成分的关系吧，因为咱这是白红豆来去发酵吼，啊，你要发酵当然嘛是爱掺一寡盐，
1: 吼，啊，可是用粗盐，迄都无使济。
0: 吼，这都迄个咱的物件吼，真正食过的俄勒盖得志啦，对不？系啊，有诶朋友跟他听吼，惊惊，啊，想买买搁惊惊。
1: 这拢古早人拢知影，哦，也买是啥物盐，拢买知，
0: 拢了解。啊，不过吼，真正啦，但大姐讲实在吼，你也食过吼，过来叫就是表示真正赞啦吼。系
1: 啊，
0: 系啊，吹卵安尼吹起来最好食吼。系
1: 啊，
0: 哎，颜色上无嘛，看起来色彩足水的吼。
1: 白素素，
0: 哦，白素素，看起来就感觉最好食款的
1: 吼。最好食款，咱餐餐厅咧吹。
0: 哎，真的哦，无输餐厅呢。
1: 嗯，咱有餐厅咧吹
0: 的嘛。嘿，我餐厅拢开。色彩拢安尼浅浅啊，有无吼？安尼骨溜啊，骨溜无吼？诶，啊，咱的吼，即马好汤咧吹嘛，我那无输呢吼。所以人客来嘛，出一出菜，安尼嘛足赞的呢吼。感谢你呢吼。啊，祝你健康哦嘿，谢谢，好，再见哈，再见哈，来哦，拄只刷卡大姐第一句就讲哦，莹莹啊，好汤头确实好用啦，我讲赞的吼。那无好无可能欠这么久啦，顶杠有名声，下杠上该出名哈，只管我把。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罐又台一千块，两千块爆大，四千块一大，心动吼，赶快行动哦吼！全部收起来啦，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九，古历是8月19，礼拜二。礼拜四号是祭祖，计传播的今日到点子，好，无适合的是做早发布。喜神西南在神正西煞北，从上市的七会，好的是神上午9点加11点，下晡1点加3点，尾阿妈5点加阴暗的11点，好，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是的，阴暗的这一点，甲明仔在透早的一点，吼，这是买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海香蜜哈，到了下半年度，你会觉得哦，很快哦，真紧没你的被干乌鸦哈。所以咱计划啦哈，各部分阿被达成，赶快一步一步的达成哈。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0233，感谢，谢谢大家。

0: 进攻格。
1: 喂，大姐，
2: 哎，
1: 大姐，吼，啊，恭喜个做阿妈呢，吼，来嘛啦，吼，
2: 已经做出面了，来外孙出出去来阿妈，
1: 哎呦，恭喜啦，啊，这届这是外孙啦，吼，
2: 嘿，这届是外孙，这很难找见
1: 呢。啊，你讲迄个好汤头做未来，使食，当然是爱惨啦。
2: 哦，
1: 这部分几岁，你若阿孙咧开始吼，老了了啊，大汉啦，讲爱拜托你穿对无吼？哦，你甲滚梅啦吼，创啥吼？惨咱的好汤头，看卖有当阵敢那青梅滚滚的吼，你甲叫好汤头甲吃吼，哦，食甲酥酥叫，不要讲话，一直变慢慢慢慢。
2: 我等啥讲？
1: 嘿，
2: 阿嫂，你先倒一撮我用看嘛，我用看再来叫。
1: 嘿，哦，你好
2: 了，我就拿倒去卫生杯一杯可以。
1: 哎呦，真正啊，这吼啊，这你看到阿嫂实在有够好的啦吼。
2: 哈哈哈哈哈！我你先讲，你笑
1: 的你没啦，人你
2: 讲，我来，我来，等啥来讲？
1: 你开玩笑啊！人你跟我讲，你那大汉孙啊，大孙了无？
2: 嘿嘿，
1: 我讲呢，等下拢会跟你孙吼。
2: 系啊，
1: 系啊，
2: 拢讲孙多点
1: 嘞。嘿，孙多点，看阿妈煮什么好料的。
2: 对
1: 啊，你就是跟我讲，哎呦，你惊看来问，爱看来问才是对啦。讲你昨煮几个有几盒恁家惊吃吼？
2: 对对
1: 嘿，啊无掺好汤头嘞，
2: 无咩，啊都味道较无较好食，
1: 较无较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1: 有啦，人做者妈妈专工，甲早起做月来讲，哦，搁买搁较济
2: 油煮，啊你看我叫，下早头专工，迄个卡阵，
1: 哎呀，你家看我煮麻油鸡酒啦吼，有掺无掺，咱的好汤头，和恁早起比较看嘛，一定讲妈爱掺才好食，
2: 迄
1: 口感，
2: 那迄个怀孕的时候转来啊，我遐个。怀孕了，我嘛跟你问一遍啦。
1: 有啊，我无跟你讲会使食，啊那总无讲怀孕会使食，啊即马咧做月啦，更加爱食。
2: 好好好，
1: 那
2: 好好好，我跟你讲，我拢无唔啊在买啥物啊，跟你等等，跟你买这项头疼头焦的，煞掉咧，
1: 哇塞！好用啦，因为这哦你盐味素粉
2: 用得足久个啊。
1: 是啊，你对啊，你跟他含一罐尔盐味素粉啊，免
2: 啥嘛。
1: 哦，即马拢无。
2: 稍微沾一撮盐灰啊啦。
1: 哦，只有加一撮啊，哈。
2: 少一撮啦。
1: 哦，
2: 我
1: 是。
2: 你看我。嘛无咧食味素粉的人咧，
1: 好，我知啦，足侪人拢无咧食啊。其实吼，那 OK 的全部好汤头调味就会使啊。伊的咸正，伊本身咸度就有够，伊是天然发酵，所以拢会咸。
2: 哦，我食食食咧，煞掉咧
1: 咧。安尼吼，袂啦，啊这健康无负担咩啦？
2: 系啦系啦，这都好食啦，
1: 系咪啦？啊，祝你健康啊，恭喜个做阿妈。
2: 好，我袂麻烦你。
1: 以上广告。
2: 好，以上广告。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伊呢，迄个好长头，然后是就是做来，阿伯也唔免。
0: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牛排点着盘。是怎样牛排会点着盘呢？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着这个 Roger 是一个哦真避暑的高中学生。在高中毕业舞会那一天，他哦心情真不安啦，邀请到他的舞伴共同哦来吃暗顿。啊，这个同学也答应。去到餐厅哦，菜烹上餐桌了后 ，Roger 哦看到对面这几个查埔囡仔已经介意，伊想有够紧张的啦吼，这是第一摆约会哦。当伊伸手哦要开始切牛排的时阵，手安尼抓来抓来啦吼。有够紧张的，紧张啦！这个牛排倒煞出一个哇，这个牛排哦，竟然爱盘底全飞出去啦！哇，伊安尼哦，嘴也开开开，这个牛排哦，飞过查埔囡仔肩胛头，咚一个，全落伫涂骹顶悬。Roger 哦，真正哦，有够爱叫的啦吼，面安尼红叽叽吼，分不掉哦，涂骹一个空间闻入去啦。这是第一摆这么重要约会，伊上届介意的查埔囡仔，就坐伫伊的对面，竟然哦一开始哦，就和伊舞派去啦，因为这个牛排，安尼哦唔好好好切，全安尼飞出去啦吼，伊人安尼戆神啊戆神，啊嘴开开吼，伊唔敢相信讲这款的代志，那会发生伫伊的身上啦吼，啊未回魂的吼，实在是太惊吓的啦吼，这个餐厅的领班。一看到整个的过程，已经哦，马上冲到桌边，一直改回事咧，讲先生啊，先生啊，歹势啦，我迄个哦，厨师哦，甲你的牛排哦，盘下唔对去啦，无论啥物人切咯，伊拢会出出来啦吼，歹势歹势，是咧哈，我随甲你换一盘哦，哦，我随甲你换一盘牛排，你等我哈。经过几落分钟了后，领班搁再倒转来咯，烫一盘新的牛排。啊，那这一摆呢，和伊切出去的牛排哦，当然这是新的啦，新增的牛排，底底另外一种的盘来拎。领班心中宣布，讲先生，我甲您报告，即阵哦，这牛排是底底正确的这个牛排盘来面哦，袂个再飞出去啊啦。当然啦，大家嘛知，原本的盘其实根本都无问题啦。领班哦。我靠到哦，伊的这个智慧甲善良，挽救了这一摆约会，原本应该是搞砸了，嘛挽救到一个少年人的自信。本来想讲哇，人生第一摆约会，阁是上介意的查某囡仔，竟然哦出糗啦吼，是还感觉足见笑。但是哦，领班这么有幽默感，吼、哦，会当化解掉这个。这么拍摄的情形啦吼，阿妈和这个少年人有自信啦吼，所以讲亲爱的朋友，按这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牛排哦，得唔到盘，就是讲咱人爱有智慧，爱有幽默感，哈，看到什么款的代志，咱唔免哦，一个要得 keep 住，好，一旦有那智慧来化解，生活得得煮得菜。会当化解真侪困境，日子都加食好过哦。但愿咱拢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2: 哎，英莹啊。
0: 哎呦，嘿。
2: 哎，我好，等老弟做诶。
0: 哎，来，你等来。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3: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2: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1: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要喝汤头六罐。
0: 哦，来，你等一下。
1: 哦。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啊，明天早上叫应该明天就正常，但是可能累积的连假货量比较大哈、哦。今嘛过了咱928教师节之后，咱凡圣几鬼啊嘛哈，现在应该都恢复正常了哈、哦。来关心到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72年今日九月二九，日本甲中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中华民国甲日本断交哈、哦，就在1972年的今天929。2008年呢，今仔日呢，美国众议院好管7000亿美金金融纾困计划，华尔街股市崩盘，全球股市甲油价哈暴跌哦。2010年今日，台塑创办人王永庆119亿遗产税，继承人一条食物低缴申请缴纳第一批22亿的税款，并且纳清掉97亿好存来税款，是历史上上盖管的遗产税的记录。2021年的今日，瑞士哈洛桑管理学院 IMD 发布2021世界数位竞争力调查评比，台湾头一摆进入比前10名，排名第8哦。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9月29何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恋爱运好，摩羯座意外之财，水瓶座唔通心着急啊，好，双鱼座容易烦消灵啊，所以咱得爱得加注意啊，这个消灵是无所不在嘛哈。来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连下白头办来讲，就是高铁塞爆，国道狂堵啊！交通部对公不让旅客滞留达标，廉价交通崩吼，民众的吼怨言炸锅了吼。这是中秋四天连假，高铁塞爆了吼，国道变成大型的停车场，专门吼出行加最逃难季，民怨炸锅，一直甲长修改。连假前，出访德国的交通部长陈世凯露脸哈，伊讲伊在德国的时阵，拢在线上吼坐定指挥，连假四天，伊在台湾坐定无一定是讲一定爱坐伫办公室。交通部最大目标，是为何旅客滞留？有大家即个目标，伊并且好有民众会当得家利用德湾的文库，无一定吼拢积极单一的运具上头啦吼。国道高铁顶礼拜是连假前一暗吼，我下班都感受着啊，然后我也开始塞车吼。你看很多人搭车也上不了车哦，啊，首先各位对号车厢的民众，因为挤满旅客，每丁每当被迫全程罚站哦，连商务车厢也涌入了自由座的旅客，引发争议，乱象百出，安尼啦吼，啊，连迄车门的钱甲安尼吼，未管理咧吼，未管理吼，因为张修甲话做遮阳甲台中的中南部车站哦，返回工作岗位的吼，北上的上班的哦，阿娘我也塞爆吼。台中站哦，讲会当是重灾区啦吼，你看他拍照起来哦吼，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可能开会冲啥吼都是平日吼，就没有这么拥挤的现象了吼。好，那你看有人估计吼，你我台可能排队一点钟以上才有机会按台中徛等于台。安尼啦吼，好，那有人讲哦，我拜托诶，车修甲车修机，看咧门拢无在条，管你看我惊人吼。好，那列车到嘉义站啦吼，这是人讲伊按台南上车，规个拢挤满了人吼。那到嘉义站，伊看到两个高铁人员甲保全揢着医药箱甲食物，按刚好车修一路穿越人潮奔到。这个十号车厢怀疑有乘客低血糖昏倒，安尼啦吼。那台中站紧急设置的指挥所吼，指挥所，然后代替临时加开中华上班列车部分列车增加停客这个新乌里站哈。那高铁塞爆国道嘛是不遑多让了吼。25号透早的开始吼，台南的车的塞了吼，台北桃园、台南原本一点钟。开3:30啊，娘喂哈！然后有人哀嚎，公塞两个小时还进不了国五隧雪隧这样子哦。那这边国五往宜兰哈，我被塞过，所以我怎样很夸张的塞到你都尿急呢，你怎样不哈？好，所以没办法哈。这个可能也是又刚好有4天的连假的关系啦齁，所以可能就看看怎么样吧齁。这嘛是不盖啊，打败的是安内啊，尖峰啦齁，阿姨的连假桂尼啊，什么桂嘎吉一点都是塞的啦齁。好啦，那我们看怎么样大家选择多元化，如果你的配套啊三回哥看完善的时候，我想大家也不会说的爱改开车啦，是讲的一点的齁，就是选择更多样更各卡里边的应该是这样说嘛，来大家就反正年假也过去了，对不对？希望会越来越好了。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那个好堂口。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刷随时个卡哦，2260233号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再去过来阿妈妈妈，过完中期哇啊，用的用无够啦，是讲了各人送人食了好啊，各送人拢无够，紧过来叫哈，感谢咱绿色秘密武器真的是倍棒的哈，好来22602233定位拢加卡通，感恩哦。喂，
2: 哎，
0: 哎，你好，大哥，我莹莹。
2: 哎，你好，你别，哎，去过啊？啊，是多少钱？

0: 进宫阁。
1: 你拄则咧讲，迄顺利得孝顺啊？
0: 嘿，是。
1: 啊，我则有感觉讲，
0: 嘿，
1: 咱年纪较侪吼，
0: 嘿，
1: 得放的拢比较小，
0: 比较小。
1: 对呀、啊哦，现在我吃的那个吼，
0: 嘿，
1: 哎，我想讲，奇怪，迄囡仔得放的那拢喊你大滴，
0: 嘿，
1: 我就去问人，伊讲年纪如果大了哈，
0: 嘿，
1: 就会很小了，
0: 因为你的肠子吼蠕动较慢，啊，佫较无力啦。
1: 嘿啦，
0: 咱的机器用久吼，都会安尼啊，所以吼，就是爱注意啦，爱保养。嘿
1: 啦，啊，今仔吼，我食的酵素吼，
0: 是，
1: 啊，那回复都倒来呢。
0: 哎呦，真的哦，嘿
1: 啊，今仔袂安尼细细条。我感觉足奇怪，啊，无我正常，
0: 嘿，
1: 无食的时阵啊，
0: 嘿，
1: 吼，啊，我嘛唔知影爱食虾啊，
0: 嘿，
1: 啊，就是安尼有排啦，啊，但是就是。小小的啦，
0: 安尼吼，
1: 系啊，啊拢我拢会去问人，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是
1: 我们的那个加医科的医生啊，跟我说吼，啊，你年纪大了啦，你还要跟小孩比
0: 哦，安尼吼，啊，但是我感觉讲吼，哎、欸，咱今嘛哦，听你妈妈咧吹笑白笑，像素个家嘞吼，真的。虾人跟你比，小朋友妈妈在惊，对哦，虾人跟我比哦，真的太开心，
1: 怎么那么妙啊？回复呢？
0: 真的哈、哦、啊，所以讲，你妈妈哦，你是没有干嘛讲？我不用进京，进家差进追掉吧？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嘿呐啊，所以讲哦，
1: 我们这个是算广告嘛？
0: 对啦，算广告啊，该开的爱开呀、啊，对不哈？开小钱省大条的吼、哦
1: 啊，
0: 绝对哦，先生都算会好安尼。
1: 对呀、
0: 啊。哦啊，感谢你的分享。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 喂，你好，嘿，
1: 喂，英英啊，赖姐哦，
0: 哎，你好啊，嘿，
1: 哎，你告诉我，今天两罐来了。

0: 哎，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一个叫一个碗好汤。
0: 好汤头哈，好，来，卢都姐哈。
1: 啊，不用袋子
0: 哈。不用袋子哈，一煮好汤哈，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干虾哈。喂，你好，喂。
2: 耶，好汤头，搁夹一个。

0: 我咱听上声太客来讲会用的啊。哦，我这四天连假，甲你做袂少行李呢。感谢，好，人甲我讲会见见见。我这安尼吼，阮朋友来厝的项目创啥的吼，吼、哦，这个巴肚啊无拄好无爽快，这害我吼。预购的部分吼，即卖先收啊！本来想讲较慢买吼，结果我着迄个人着想讲好朋友，咱着食了好，我着做有面子的买水翘起来吼。哦，我着转半好朋友安尼啦吼，无紧啦吼。啊，这着大家啦健康快乐，这是上紧要紧点点吼。伊讲啊，我迄个十月迄神经甲我夹来。无问题哈，要提早的哈，要提早的，赶快打电话进来哈。两早甲阮讲，阮较好做安排。感谢，谢谢大家。260-233电话拢甲较好通哈，台中的。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的哦。感谢，好谢谢。来，咱老公今嘛好，这个淀粉类啦吼，那个主食啊，你可能baby 也要卖加个嘴哈，啊有人会吃什么紫米啦吼，啊个藕米有无哈？藕米煮起来藕色色嘛哈，啊所以我妈妈还套几罐，但那 baby 啊嘞吼，爱起来的颜色就没有那么黑藕噜噜哈。但是哈，你知道吗？它差很大哦，你挑错的，你的血糖啊会冲高呢。每少人为着减肥啦，控制血糖啦哈，啊进行少吃淀粉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甚至不爱食米饭，干那食肉甲菜，吼，营养素提升哦。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吃对碳水最重要哈。列出含有含回膳食纤维的非精制碳水化合物哈。这叫好糖，有字旁的糖吼，应该当温点会糖提供啥饱足感，尤其是外观经常称为欧米伽低的紫米啊吼，对。食饭饱了，血糖影响吼拢无同哦。那糖尿病患者甲高风险族群吼，选错的主食，可能啊，你的控糖效果就会打折，它就会飙太高了哈。今年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吼，最时行的啦吼。当时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主任柯惠佑来讲，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一共的就是讲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增加啥蛋白质、加脂肪，哦，加蛋白质、脂肪，加较侪这种饮食的方式。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嘿，
0: 好汤一煮一下。啊，来，姐姐的电话0952几几号？就是留这只手机嘛，哇哇轰轰叫哈。好，一煮好，谢谢你哦哈。好，呵，再见哈，拜拜，来感谢哈哦。轰轰叫！大家拿上线的时阵吼，你的那个手机不要对喇叭，知道吗？手机不要对喇叭，啊不吼，你迄哎哦，回音盖大声吼，再戴这个耳机就受不了了哈，而且声音听不清楚呢哈。好，杜姐也0952大姐给你下来哈，感谢了哈，谢谢哦。来，现场的口音转转是2260-2233，爱2233才会上上哈，04-2260-2233的电话，多巴的这里用感谢哈。

啊，这个控糖真的太重要了哈。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部分哈，就是说，都加工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等于讲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增加蛋白质、脂肪摄取的饮食方式。短期会当帮助体重管理，啊，你若长期执行了无拄好啊，可能会造成膳食纤维食无够，饱和脂肪食伤多，提升着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甲部分癌症的风险呢。阿娘，我也奈阿尼啊，是的哈，所以要注意啦哈。这个2018年刊登的这个期刊的研究啊，讲追踪着超过15,000名成年人25年哦。发现讲碳水化合物食伤侪伤少，拢甲较悬的死亡风险有关联，对咱讲过犹不及都不好啦哈。那研究方向上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取比率，跟它占总热量的 50% 到 55% 哈。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重要能量的来源，大脑、神经系统、肌肉的运作，拢有要这个葡萄糖哈。科学又认为，你那一味的戒米饭哈，搁点就是讲把精致淀粉换掉。建议用侧壁、欧壁、燕麦，哦，这些全谷杂粮，哦，出代部分的白饭、白米条、甲白米包，好，一旦增加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B 群、镁，好，还有植化物的摄取，哈，那各建议每天饮食指南也建议碳水化合物差不多占每天总热量的50%到60%，哈，高的增加没有精致的这个什么全谷杂粮哦。

0: 喂，你好，喂。
1: 哎、欸，莹莹吗？
0: 哎、欸，是。
1: 哎、欸，麻烦你那个寄那个牙膏。
0: 哎、欸，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0: 嗨。
2: 刚刚一起说，一起说好当然。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2: 啊，莹莹哈，哎、
0: 欸，
2: 我都在那用等了，无人接、哦。
0: 我在听电话一线，你甲新朋友。
2: 安尼呀，
0: 嘿，
2: 哎、欸，我捌甲你买过好汤头啊，麻烦你搁甲我寄三罐过来，嘿嘿，搁一组。

好，来，今麦叫差不多拢卡诶准时了哈。来，0266233，现场的扣音专线随时加卡哦，0422602233。那可以学来讲到迄个紫米呀、啊、吼，像早上有吃饭团啊，我觉得紫米饭团也不错吃哈。啊，紫米一起学一下，你知无？煮米，好煮来，好消化紧。会疼容易心管，好，所以就哎呦，你干嘛说啊？不是比较健康吗？来哈、哦，那来关心姐哈、哦。所以有这个全谷杂粮常常出现在超市货架啦，健康餐盒有没有？哦，那种健康餐盒结冻霸瓜哈，啊，它就会加紫米嘛哈、哦。刚外食的选项当中，紫米是很常见的全谷主食之一，但是金泽郎混北清测讲紫米跟欧米呀哈，那口语又在讲，哎呦，欧米的是咱讲的紫米。诶，这个乌糯米、乌糯啦，好，外观拢是紫黑色，也拢有纤维啦、花青素这样营养成分，但是呢，但是啥，它的淀粉结构不同，重点在这里哈、哦。乌米的直链淀粉比率较悬，哦，掺啊血糖上先相对较平稳。啊，紫米伊是属于糯米、糯米呀哈，伊就直链淀粉为主，消化速度较紧，血糖安怎？哦，较容易快速升高啦吼，所以你个别的时阵上介简单的分辨方法，就看到是不是有糯米这个字，糯米竹啦吼，迄个竹米的竹吼，糯米字旁这个糯，欧米也表示是啥？你知无？好像真的这样。我等一下我下多少节欧米的什么货，我可以来看买。欧米也表示的欧侧米，好，然后那个紫米的是也看到黑糯米，好，黑糯糙米。好，外观上，欧米伊伊安怎伊较修长，较迄个三条吼，啊，伊剖面较透明，煮熟了后也口感较扎实，粒粒分明。那紫米吼的迄个底圆圆呀，伊煮到安尼啦吼，伊剖面是用白木桩，煮熟了后较黏糯啊吼，较黏黏软 Q 黏糯安尼啦吼。好，所以也差别在里只吼。那口味又提起，那迄个紫米粥啦、八宝粥啦、桂圆紫米糕啦、传统的紫米饭团，个加糖吼，对血糖影响更加注意。每当看到紫色的底下，较健康哦，控糖画上等号 ，no no no 哈，你爱控制血糖诶，就是白米饭当中掺一寡乌米，好像我妈妈会这样煮哈，对不对？每几点乌噜噜啊哈，增加全谷杂粮的摄取啦哈，你让一半一半嘛哈。好，那另外一个用一比人收回来的是糯玉米哦，糯玉米啊，我喜欢吃玉米哈。糯玉米口味又在讲，糯玉米虽然吃起来不一定特别甜，但是每100公克的热量哦，172大卡，碳水化合物呢 33.4 公克，拢比北环贝啦，好水果玉米跟甜玉米啊，搁较管哦。加上支链淀粉比例比较高哈，第时间来电会腾雄心速度可能是比较快的啦哈。哦，好在啊哈。好，所以想要减肥，控制体糖，控制体会腾哈。你讲要甲饭完全改掉，不如按选对碳水来下手，可会议。又建议哈，我们多选择含有纤维啦、营养素的全谷杂粮，调整着用餐的顺序哈。来来来，重点来，你要注意听哈，用餐顺序很重要的哦。好，注意哈，你的顺序可能弄唔对啊哈，那得背来的价哈，来先吃菜，先吃菜，搁吃蛋白质啊，最熬。好，你一定记得最后再吃饭就对了。好，你其他肉菜拢吃饱哈，菜肉吃饱了，你饭可能就吃袂遐济哈。然后搭配蔬菜或者是那个蛋白质，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民众，爱甲饮食品质甲电解质啊血糖，再健康的数据，那里边你成为管理当中啦哈。好，来，所以哈。这个黑米、乌糯米、甲紫米，吼，紫米是糯米哦，吼，糯米，吼，比一比啦，吼，来听小朋友，吼，对，简单讲，乌米血糖上先较稳定，好，那你食紫米可能它会快速的上升哦，吼，那迄个乌米较修长，好啊，糯米，吼，紫米的黑糯米伊较底较圆啦，吼，好，那这个乌米食起来。
较粒粒分明，袂黏，吼，很扎实的口感，煮过了啦吼。那那紫米就是咱咧食饭完，你甲看卖做软 Q 的吼，啊较黏的，黏性较强啦吼。呵，那所以讲为着要健康，你当然食乌米吼，会较特动，因为它血糖上升是比较稳定。啊，你食紫米好吃，较嫩啊，较软 Q 啊，但是也会疼，会快速上升。好，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啊，要食物件时阵来。崩坑你熊萝卜，好，你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肉啦、鱼啦这些东西，最后再吃米饭，好，和你做参考哦。希望大家都健康，好好的控糖啦，然后。

0: 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嗨，
1: 你好，等头甲叫一做来。
0: 好，你等了。来，现场的空间上继续来看哈，2260032260233，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等他，好吧，叫一组来。
0: 哦，好啊，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

0: 来，喂，你好，我是盈盈，喂，你好。
1: 喂，我要一个好汤头。
0: 好汤一煮呀，啊，你等会二四六三七七哈。
1: 哎，
0: 对了哈。
1: 哎，丢丢丢，好，谢谢
0: 谢谢哈，再见，拜拜，好了，感谢哈。好，所以你要给那安尼啊，该买只紫米饭团，只黑米。我靠靠，我足久无食过靠物件，所以我不知道。我前摆去迄、那个进香拜拜的时阵，甲三太做这样吼啊，迄、那个大家拢有早餐嘛，就是那个紫米的饭团，好吃啊，好紫米饭团哦，东大客那里吼，食袂完的吼，两个人食拄啊好吼。好来啊，所以来听众朋友吼，这个。欧币应该冇人做呢，吼，便当都欧币嘅，吼，饭团可能嘛有吧，吼，应该有较健康，吼，所以你若讲血糖不好迄个，吼，咱就食欧币嘅啦，吼，比迄个紫米会较理想，较理想，吼。2602333，大家点我电话看好通哦。早上叫应该明天后啦，因为累积的货量廉价细钢诶比较多一点。
2: 好，喂，你好，喂，
3: 好，
2: 你好，嗨，是你好，
3: 好，我是杨大哥啦，
0: 嘿，杨大哥，嘿。
3: 啊，迄个火灯头啊，一刀啊。

0: 喂，你好，嘿，
1: 嘿嘿，我要两组那个好汤头。
2: 来哦，进来叫吼，看每个单柜啊，刚阿伯是要提早预购，要进七位吼，用完然后赶紧来哈。来，我来进广告，我们的好汤切实好用，代替酱油盐八位素的调味品。那听众朋友讲哦，我的行吧，阿孙的爱行连耍行啥，刚好厉害哦。问他问到好能干，就像我们有那个容器嘛哈，你的位置嘞哈，一次性的毛巾啊，阿锡箔纸盖包买晒哈，金针菇啦、菇类啦哈、菜龟啊，切切的安尼，你就肯会去安尼控。扣扣扣扣扣哦！我跟你讲，起来吼、哦，完美啦！啊个长蛤蟆，我做清甜的哦，吼、哦，做清甜的啊，那个汤真的很甜哦。啊，迄、那个反正你要倒倒空嘛，吼、哦、啊，起来你也感觉无也做甜的，吼、哦、啊，你要较咸鲜的，头汤头一滴啊滴落去呢，哦。好吃噶，哦，阿咱好汤头倒嘞吼，伊个物件擦擦抹抹吼，烘起来就做好起来吼，像那个马铃薯啊，哦，我你讲是爱较久，我烘起来吼，蓬起来，安尼外，我、靠，小可酥酥，哎，你火候爱控制好，我学了，哦，然后里面松软的吼，哦，很好吃，很好吃吼，哦，大项物件拢会使烘啦吼，环贝嘛是赶快卡白素安尼吼，阿咱好汤头啊，擦一下安尼，哦，有够好食，足甜的吼，啊，所以你看，寿司连买当食到就欢喜，不会甜。每天要带肉肉啊吼，那那好汤，你看我用那个韩式的那个饭卷啊吼，好，阿弟的是肉糕嘞，阿个家己哦，家己用好汤头是也泡菜，哦，安尼更起来，我够好食啦，海头你了炭火上面哈哈子哈小姐的酥酥吼，阿喝汤头调味好吃哈，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的好汤，洗嘴去旁家都会去割哈，嘴去割喝鼻子牙跟他喝啦哈，拢开一千两两，你你要空，你你三。三点我都看好通，以上公告哈，来，欢迎咱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中岛在里店再会。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 金石一百高鲜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